0: 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创咗新高。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的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都有追捧。Coinbase 升3.5%， Strategy 升超过9%。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加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日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的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较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坑下埔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华润。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 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咁啊，嗱呢排咧经过嗰啲卖 iPhone 嗰啲 Apple 嗰啲 shop 啫，咁啊人啊突然间多咗啦，因为新 model 通常就系个个就摸下试下揿下睇下几多钱啊咁，话即系都如果你将嗰啲储藏激素高嗰啲咧都几劲下噶喎，即系如果你由一 T 入边两 T 咧，就分分钟咧可能要加5000蚊啊！呢个 premium 啊，咁其实咧即系而家啲机咧嗰个叫做即系收藏收纳量啊，应该就越嚟越劲噶啦。咁或许咧话唔使劲，我将啲嘢借晒上个云咪得咯。咁但系嗰嚿钱都几襟比噶，你不停喺度加大你嗰间云嗰间。房啊，由几蚊鸡加到百几蚊咁，你但系呢个唔系一次过噶嘛，你每个月都要俾钱噶嘛，即系等于你嗰、那个电信 plan 咁样，你每个月俾，跟住你嗰嚿云又每个月俾，咁即系你租多个地方，租多个仓摆嘢啫，咁呢个有个安全性，就系你第日换机嘅时候，咁你嚿云嘅嘢咧可以即系借上借落咧，咁咪保留翻咁样。不过试过有啲人都试过喺嗰个过程里边唔见咁啲嘢，或者乱咗啲嘢。咁而家應該就好好多，但系咧有好多人就即係包括我在內咧，就中意架機本身咧個藏量咧豐富啲，但係跌鬼咗又鬼麻煩咁。咁而家咧蘋果嗰個新接機咧，就大家就好期待啦。咁即係唔知咩樣，同埋咧又即係出嚟嗰個效果如何啊咁。咁但係咧聽一啲我唔知啦，我都係睇媒體嘅報道啫，就係話你10月。中打后先至正式发售嘅，而家仲有个几月，10月23日。咁但系咧就有一啲媒体界咧就讲咧嗰个型号啊，即系呢个产量咧就未曾系好达标，而且咧整体嗰个叫良率啊，即系嗰个 good 嗰个 percentage 咧，就似乎得60%。咁我觉得60%呢样嘢以 Apple 呢个品牌嚟讲咧，或许啊真系有少少就偏低啦咁样，咁你产量咧，如果唔够，你可以玩呢个饥饿销售嘅，咁啊大家好向御啊，买极都买唔到啊，订好耐啊，炒到贵啊咁，咁但系咧，我觉得个良率紧要啲，系咪咧？
13: 因为啊，啲接机我都用过三星嗰啲接机咧，即系新呢代接机啦，唔系以前啊摩托罗拉嗰啲细个嘅时候嗰啲接机吓，咁呢啲接机最大难搞咧就系个屏幕啊，
14: 因为以前嗰啲接机系冇屏幕，
13: 你谂下个屏幕，你本身一塊咧，你就容易整啲啦，系咪？你要日日摸住佢，又要播咁多嘢。咁但系你一接咧，你嗰个質地啦吓，成个生产啦都已经系唔同咗啦。同埋你接嗰个环节咧，嗰度好容易就系会
12: 个接口位，
13: 就会变形啦吓，就会坏啦。系啦，就即系跟住就成个屏幕就变黑屏噶啦。啊，咁你整唔整好咧？咁你换个屏，你可能
14: 整个屏幕都一啲都唔平噶啦。
13: 换部机啦，等于差唔多系咪？咁你喺呢个而家苹果嘅接机都系出现一个咁嘅疑虑噶吓，我啊唔会第一个冲去试啦，但系即系因为你听下啲朋友讲先啦，最即系用下嗰啲人啊，系咪真会有接口啊？
14: 用者咧最紧要就系嗰个品质优良啦。你话如果嗰个良率而家仅仅得60%咧，我谂收到部机嘅人咧都唔想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佢真系要咧再提高佢嗰个良率嘅话咧，而家有机会咧就话咧要成熟嘅话，恐怕都要再等多半年啦，甚至可能要等多1年嘅。时间咁而家有讲紧话咧，代工工厂咧正等待紧 Apple 方面睇下点样去决策啦。如果你想快啲，可能嗰、那个标准要求可能要降低。
13: 同埋你用手机习惯，你已经用咗 iPhone 呢个10几年一平板一块啊嘛，你到接咧 你可以想象下你成个使用习惯系唔同晒嘅。虽然佢话佢揭开都有个画面嘅，咁你基本听电话都揿到掣，咁但系讲真有几好听电话啊？而家你全部都系要打字啊，要成咁而家你一只手指揸住，
12: 而家要单手操作，
13: 系啦，单手你已经操作晒咯。好啦，到你想象下个接机吓，你要咔咁挞去挞个下，你可能已经线手跌落地下啦吓。我唔知嗰啲保护套系咪出得咁好啊？咁你但系你整到出到有保护套嘅话，你又搞到个接机又冇咁靓仔啦，又冇咁好睇啦，

0: 诶，咁又好厚啦，咁呢啲问题咧大大楞蹭，同埋最难搞咧就系呢个真系要试机咧，嗰啲啊网红好快就试噶啦，开着佢几日几夜，睇下佢几时啲电冇晒啊！咁啊，之前华为出嗰啲接机都系俾人批评咧，就系、是、啊好啲电耗得好劲，因为咁你啲屏幕系最耗电噶嘛，咁你个屏幕大咗啦，咁你只不前就系耗电啦，系咪？咁你啊，如果你 iPad 或者你以前嗰啲 mini pad， 你个面积大啊嘛，你块电嗰个电可以大嚿啲啊嘛，咁而家你个接机你又唔可以太大嚿电嘅啫，咁点样顶得到啊？平时我哋啲用量，如果你高用量嗰啲人吓，唔系话睇片都好啦，日日都揸住喺度睇复信息嘅吓，日日喺度问紧 AI 嘢嘅，咁你嗰啲电顶唔顶得住个画面咧？嗱，咁你又唔系睇片嘅时候，你又其实唔需要咁大嘅画面嘅，咁所以等等问题咧就好快就知啦。咁但系一个好疑惑，我就话佢冇咗个 Face ID 嘅接机。你要改翻做 Touch ID， 即系用翻个手指纹，咁你又惯咗用 Face ID
1: 咯。Face ID 系相当之方便。
0: 咁同埋你有好多啲银行啊，啲咩证券 APP 啊，嗰啲全部用 Face ID 嚟同你落单噶咯。咁你又担心咧吓、啊，即系又转翻用指纹咁即系左手左右嘅人又点搞咧？即系呢啲等等问题咧，都系一大考验。
2: 以前咧，即系几年前初期嗰啲机咧，如果有接咧，就当系一个新花神啊，即系好似好时髦咁样。但系咧，即系嗰阵时个 size 啊、重量咧，都冇而家咁劲咧，都还可以嘅。即系单手操作咧，都仲得。咁我跌个无限次落地下啦，跟住即系熟丑咗咧，即系好似啲唐伯虎整开。嗰把線咁啊，啪一聲咁啊，整開咁樣啦。咁但係咧，呢一種接咧，往往就係因為你冇咁鏡石嘅情況下用咧，係容易啲咧，係出咗個機身咧嗰啲問題嘅，就喺個接口位咧，可能我又比較唔鏡石啦，咁就易壞同埋易爛嘅。咁有時唔覺意撬咧，一撬咧佢就咔咁樣啦。咁但係我唔知道蘋果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呢個科技咧，佢喺個接同埋嗰個無縫位甚至乎即嗰个系咪容易啲？好似开把线咁样开个接机咧？咁呢个操作过大家嘅手势啊、手指嘅灵活啊、手指嘅长短啊，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应该佢系用家 friendly 噶嘛？如果唔系，佢点样可以嗌到咁贵咧？咁但系咧，即反而我即觉得点解讲下咧？就系、是、如果佢嗰个良率唔高咧，似乎第一浸咧，大家就会有保留啦。反正即系呢个时髦嘢啫，即系所谓追下潮流，又唔系冇机用啊。其实如果90% 都系打出打入，然后复 WhatsApp 嘅话，你乜机型啊都招呼得到啦，就唔使买架苹果新接机咁嚟玩啦。咁呢个无疑都系想话喺朋友之中就觉得你好快咁快就买到咯，咁即系呢啲我嚟做话题啦。咁因为即系成个 iPhone 18嘅交付咧，暂时嚟讲咧都要有啲时间嘅。咁而家都要预订就要去攞机咁反而令到咧个 iPhone 17咧。就冇插水个价钱啊，通常出新 model 咧，个旧 model 啊，即系啱啱过咗季嗰啲咧，就可能平少少啦。咁 iPhone 17又似乎咧就即系都硬净，咁我哋前排都有
1: 佢仲加咗价添，
2: 系啊，咁因为即系可能就系大家对 iPhone 18咧，都唔使咁快追住嘅情况下咧，如果又需要换机啦 ，iPhone 17咧竟然就变成咗咧受欢迎啲咁。咁啊，正话都讲起啦，就系话呢啲新科技，包括机械人又好，包括呢、电池又好，亦都是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亦都包括这个手机这样。但是呢这些在呢都需要很重资本呢来去支持个营运，同埋佢嗰个回收期咧，未必系好短。咁而家咧就有一个讲法咧，就话内地咧就打算收紧呢个人形机械人啦，佢哋叫机器人啦，人形机械人嘅企业嘅上市。咁于是咧，宇树最近似乎个股价咧就即系好动荡啦，即系时时常常咁样啦。咁佢本身系一个 big player 嚟嘅，佢个市占率都系非常之高。咁但系如果有啲咩政策上嘅改变咧，佢又即系可谓首当其冲。
0: 咁呢个即系人形机械人，其实确实会处理面对好多实际嘅挑战同问题嘅你内地一套对于科技嗰种发展咧，就先系大开门户俾你各展旗鼓。咁但系去到有一

0: 啲啊问题或者有啲啊现象，社会现象或者关顾出现嘅时候咧，又会啊即时可以收翻啊，即系一个范畴里边去做，
1: 而且佢收集得好快嘅。
0: 咁其实你见到几浪噶啦，由支付系统啊，到呢个社交媒体啊，咁好多系好多外国遇到嘅一啲问题，譬如保护儿童啊，啲色情资讯点样可以啊受管制啊，咁啊内地又做得好好嘅吓，咁其实诶即系手机游戏咁佢都可以做到啊，即系等。你唔好玩到沉迷啦，
2: 咁人哋有个网信办好劲噶嘛，
0: 夜晚就熄咗你，唔可以打机啦。咁啲家长好开心，
1: 咁佢政策一落，你就
0: 执
1: 行个性系好快，
2: 后台可以做好多嘢，删你掣啊 ，delete 你啊，吓你噶
0: 优势咯。咁而家你就啊喺机械人上面都系要有一个咁嘅问题啊，吓即系而家你有啲陪伴型机械人咧，内地就好严啊，严到系即系唔系好俾你啊，即系开发咁滞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啊都。会照做嘅，咁啊整完之后唔喺中国卖咯，喺第度卖啫嘛。咁呢个人形机械里边啊，或者陪伴型嗰个喺日本已经有老人院做紧噶啦，吓、啊、即系就同你倾偈啊，系咁你人同你倾偈贵啊嘛，咁啊即系机械人同你倾偈。咁但系咁做会唔会伴？即系好多人已经担心啦，咁搞到啊，即系佢好犀利噶啦，咁啊即系科幻电影咁样做到真系人咁样同你灵魂伴侣咁啊，最近有一套系嘛？串流平台，咁你即系啊，即系到时候咧，真系人类系咪唔需要人类伴侣咧？咁呢啲问题，国家谂得好前嘅，咁啊，系咪有啲啊范畴咧系红线嚟嘅咧？啊，唔好掂啦啊，或者你当系性玩具咁样啊，整个人形机器人出嚟嘅啊，咁以前嗰啲叫 Mary 嗰啲啊，塑胶都已经即系啲人好奇都玩咗牌噶啦，咁你
2: 吹气都玩一轮
0: 啦，系啦，咁你谂下就系个人形机械人有反应嘅，咁你梗系哇，即系谂到即系唔知咩花神出嚟啊，咁但系啊内地就即系对于呢一范畴咧就系、是、啊，即系都同啲企业都啊有商有量，我话你唔好踩呢啲线啦啊，咁、啊、但系啊即系市场竞争真系好现实嘅，咁有啲求生存咁冇办法嘅、哦，我做开啊做到呢个市场又好需要咁，咪去试咯。咁但系啊，点样可以划出一啲范畴啊？譬如话接触儿童嘅啊，咁你又有啲嘢，有啲机械人有啲行为，有啲唔能够做噶咯、哦。啊，你啊话陪玩具咁，你唔能够去提供某啲资讯俾个小朋友噶、哦。咁呢啲啊，你点解电影要审查啫？系嘛？咁你都系咁嘅原因啫嘛。你啊，即系要保护翻啊未成年人噶嘛。咁呢一啲考量咧吓，咁啊相信摆喺个人形机械嘅企业嗰啲规范咧，
1: 又或者咧再源头啲就系咧控制你嘅资金啦，即系好似全紧内地收紧人形机器人咧嗰个企业上市啦。咁你上市都系其实集资都系一个投资嚟噶嘛。咁但系咧即系而家讲紧话你咁样监管嘅话收紧咧，会唔会代表住可能咧国家对于咧人形机械人方面嘅产业嘅支持啊政策度咧会有所转变咧？咁大家嘅睇法咧又未必系一样，认为咧即系而家目前嘅收紧可能系一个即系短暂嘅收紧，之后咧其实系咪真系咧会系唔支持呢个人形机械人咧？应该就唔系嘅，亦都反而凸显咗咧就监管层面方面咧可以加倍咧就重视翻咧企业嗰个实际部署嘅能力啦。譬如一啲商业决定你要符合翻国家嘅规定啦，咁慢慢咧逐步循序渐进咁去推行，就唔好话过急咯。
2: 嗱，因为国家规定，而家就因为地方政府嘅项目咧，就又系即系已经咧唔玩地产啦，就玩呢个人形机械人或者其他政府项目咧，就同呢一个企业之间咧就互相咧就即系叫炒高啦。咁你嗰个估值砰砰声上嘅时候咧，咁因为你太过依赖地方政府嘅项目嘅营收咧，咁似乎咧就呢样嘢就唔健康，咁所以当局咧就要喺嗰个窗口指导啊要你啊即系暂缓啊拖波啊。咁低啲个速度啊，咁样，因为你过度扩张同埋过度供应咧，或许亦都会报唔知啦，即系可能系电动车都有噶，以前太阳能板都试过，咁你呢啲自己无序咁样喺度增加嘅时候咧，亦都系互相内卷嘅，或者甚至乎互相拖垮呢一种咁嘅国 喉式的競爭咧，對任何一個行業咧，砰一聲咁樣嚟野蠻生長咧，都唔係幾好，而且你亦都影響嗰個市場生態啦。咁而家全世界啊，根本呢啲所謂四足機械人啊，即係無論企喺度又好，四隻腳撳住一個地度爬都好啦。其實咧，內地咧就已經係半年啦，就已經係出貨咗咧35,000部，咁即係。

0: 话咧，佢嚟紧咧，佢大把嘅 capacity， 如果佢不断咁 IPO， 不断喺度自己膨胀嘅话咧，佢真系可以出好多。咁但系咧，能唔能够系同个市场啊互相适应咧？能唔能够同地方政府嘅财政又互相，即系佢嗰啲项目究竟系白象项目啊，定系有需要嘅项目咧？咁样咁，所以咧喺过去呢段时间都有啲挣扎嘅，而令到宇树个股价咧亦都发上发落啦，咁啊都跌咗唔少咁。咁就系、是、想大家警惕，就唔好呢个过度炒作。
1: 因为人形机人好多企业咧，同嗰啲地方政府咧嗰啲股权咧都系吓、啊，即系
0: 啊复杂嘅吓，
1: 即系咁啊，即系我哋讲朱镕基过身嘅时候都提过佢嘅贡献咧，其中一个系任内咧就改税改啊嘛。咁税改其中关键重点咧就为中国确立咗地方政府嘅财政同埋中央政府嘅财政。咁但系当年咧，朱镕基为咗换取地方政府容许喺呢个税改。就落咗一个落咗开咗道门啦吓，就系、是、卖地咧就归地方政府，咁地方政府嘅收入咧吓就变咗慢慢咧又依赖咗卖地，咁其实就而家你成日话内地个房地产泡沫咧，都好大程度系当年嘅一个公共财政嘅决定咧吓而衍生出嚟，因为地方政府为咗要跑数啊嘛吓，个个市长都系想啊个任内条数靓啦，咁最容易做咪卖地咯，咁啲地即刻归晒个地方政府啦。咁但系本来个谂法就话，咁地方政府为咗要卖地，啲地要值钱咧，佢又会俾心机去搞好个城市噶咯，吓、啊、你搞啲铁路啊，搞啲地铁啊，搞啲巴士啊，啊啲路啊，咁你啲地先值钱噶，咁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谂住。咁但系咧，啊后来就当然就系过度啦，系咪即系卖啊山卡拉都卖咗你，啊卖咗佢都冇人住啊，去到鬼远嘅咁嗰啲。啊，就出咗另一个问题啦。好啦，咁而家收紧翻啦，即系卖地呢个地方政府，咁佢呢个财源啊，即系财政来源冇咗咯，即系冇条水喉冇咁容易开咯。咁佢仲要出粮俾啲公务员噶，所以曾几何时咪讲话啲公务员要即时，香港啲公务员好开心噶啦。吓、啊，内地嗰啲系突然之间唔止话减人工啊，系要话呕翻你之前啲人工出嚟啊。吓、个政府冇钱啊。咁好啦，咁而家你国家有时啊就系咁嘅，即系你一高举某啲旗帜咧，就大家涌住去做，因为哇个大旗帜话科技兴国、哦，大家搞科技，咁地方政府又去搞科技，吓咁啊投落去，咁呢个高增值啊嘛，机械人咁啊个个整间公司吓同啲合拼，咁有时候喂嗰啲订单啊或者佢嘅技术系咪真系到位啊？吓嗰啲订单系咪自己又卖俾自己呢啲啊？即系外人好难估嘅，
0: 即系制造营收啦，所
1: 以系咁就系另一种变现咯，即系而家内地国家就睇得准咧吓，内土地嗰一转咧就其实已经系立唔住。咁而家呢啲吓机械人嘅就比较具象啲啦，你数得出噶嘛？啲公司咁唔系个个城市都有去搞嘅。咁但系而家你排住队咗六间啊人形机械人公司上，咁呢六间都同啲地方政府好大部分都有啲关系啦，有啲系啊。咁呢啲其实都要讲清楚咯吓、啊，即系唔好话为咗填嗰啲政府嘅数啊，就搞一啲项目出嚟就容易吓、啊，即系都系泡沫化咗嘅、啊。如果你真系踏踏实实做嘅。系唔使你搞咩政府啦，你自己都融资到啦。
0: 咁但系内地地方政府永远就系计个 KPI 啦，咁佢即系铁嘅衙门、流水嘅官，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几多年。咁啊喺自己做嘅期间就即系尽量咧就即系爆大自己嗰个政绩啦。
1: 佢赢两针啊嘛，第一针就话、喂，我配合咗国家政策啦，搞科技啊，即系我哋
2: 政绩政策
1: 系啦，有政绩啊，搞咗几多间公司出嚟独角兽啊。咁第二针就真系实质嘅钱啦吓，因为投咗落去。如果呢啲真系能够爆上嘅，咁个政府有收入嘅吓，咁、呢个真系翻翻去。
0: 但系有时无谓为喺度创造一啲项目咧，即系大白象咁样，又唔知派嚟做乜，咁然后就益咗嗰啲即系早啲围内有公开嗰啲啦。咁当呢个嘢慢得到一个离谱嘅地步啦，咁真系又一捅就死啦，一放就乱啦。咁即系其实朱镕基总理嘅良好意愿咧，后来系俾人哋利用咗嘅啫。咁你放你就会乱自己控制唔住嘅话咧，咁就即系衍生好多其他嘢啦，或许是贪腐啊，或许是即系呢个整体嗰个规划咧就乱咗龙咁样。咁希望香港嘅五年规划咧，亦都即系唔会重蹈呢个以往啊嗰啲即系麻麻地嘅example啦。咁香港应该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嚟嘅。咁即系用常识嚟治港得噶啦，唔使咁高超噶。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

0: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戏迷人。
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是子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0: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早上8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今日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日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未明确透露是不是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是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的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他们在系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星期四早上，特朗普夫妇就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随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致辞，跟住在玫瑰园举行阅兵仪式，习近平同特朗普随后就会举行双边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到晚上，特朗普夫妇就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到星期五朝早，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共遇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以及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英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贝安德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的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之后同意请求。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贝安德解释，这个决定是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英国官员就说，安排是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几个礼拜。北韩导弹总局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今次试验显示了北韩尖端国防技术实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导弹总局星期日进行了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金正恩和女儿金主爱观摩试射。报道刊登的其中一幅照片，见到两人注视的荧幕画面显示火星炮11母一型短程战术弹道导弹。金正恩说，今次试验展现出尖端军工技术力量，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报道指出，试验的目的在于贯彻落实国家防卫路线的正常活动，在升级北韩武器体系技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星期日下午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接连发射两支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 卫生防护中心定调查一宗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中毒的个案。一个35岁女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包括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事主相信负责注射的人是注册医生，但是她未能够确认对方的姓名和资历。她在第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目前情况稳定，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呼吁市民只是接受由注册医生经临床评估之后处方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带动纳指升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红十字会总部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坑下埔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嘅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近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2: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0: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啦，翻到嚟财资大道8:39，而家咧现场嘅嘉宾咧就嚟咗啦，就系、是、呢个律政司副司长阿张国军，亦都就住呢个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同埋呢一个阿特首宣读咗嘅施政报告咧，作出呢、这个进一步嘅论述啊。早晨啊，司长。
4: 早晨，各位。
3: 系咁啊！嗱，将军司长咧嗰份咧，我都反复睇过一轮噶啦。咁其实有好多嘢咧，就系 ongoing 做紧嘅，有多咧，亦都系为前少少或者未来少少嘅嘢咧，作出一多少少具体规划。咁嗱，不外乎啦，你嗰份咧就系讲紧即系法律嘅框架、司法嘅独立啊，同埋呢一个普通法嘅制度点样再继续啊优化行落去啊咁。咁嗱，不如你啊先总结一下啦，即系今次呢个多咗一份嘢。叫做五年規劃咧，其實對你哋嚟講有咩分別㗎？
4: 嗱，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好處係乜嘢咧？我諗大家知道，其實而家喺無論對我哋香港自己特區又好，或者對成個我哋國家都好咧，點樣令到香港繼續係成為亞太區嗰個嘅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用好我哋香港咧，我哋獨特嗰個普通法咧，嗱呢一個咧係對香港特區或者對全個我哋國家嚟講咧，係一件好緊要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如果喺個五年規劃裏邊咧，咁我哋咧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前瞻性嘅一個部署，點樣喺未來嗰五年裏邊向住呢個目標咧去做好啲？
3: 但好多嘢都做開嘅咯喎。
4: 係，但係每一五年裏面我們可以規劃究竟我們怎樣能夠在五年之後想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呢、而跟住之後在這五年內每一年我們究竟怎樣去做是最好呢，這個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規劃來的、所以我舉個例、大家知道就香港哎呀你我們的調解現在開始做得有些眉目、香港的仲裁呢國際仲裁一向又做得挺好、國際的排名又很高的、我們亞太區第一的樣跟住我們的法院又一向就好受啲外國嘅投資者或者係商家咧係信任嘅喎、嗱呢個咧就不嬲都有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將呢三樣嘢用好佢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個五年規劃之下咧，其實咧喺未來嘅五年裏邊，我哋目標就係香港將剛才所講嘅調解、仲裁或者係法律訴訟三個各自嘅優勢咧，將佢擺埋一齊。點樣擺埋一齊呢？你其實咧喺個五年規劃，你會見到我哋將來嘅願景就係、是，無論喺將來所有嘅商界又好啦，或者外國嘅朋友都好咧，其實如果你有糾紛出現，其實咧你嚟到香港咧，我哋可以提供一個好多元化嘅一個解決方嘅平台俾你嘅。點樣呢？我哋首先咧嚟到呢度咧，我哋有國際調解院。就用調解嘅方式去做啦。調解嘅方式係最好嘅，因為咧調解員咧。佢咧雙方咧仲保持到嗰種關係嘅，
3: 冇撕破臉。
4: 係啦，因為你一打官司嘅話咧，嚟到香港，你一話，我嚟打官司咁樣，打完之後可能就你贏我輸，但係最終嘅結果咧就係我哋冇朋友做，亦都唔會繼續有生意做。即是兩敗俱傷的
5: 民事訴訟很多都是開庭前都是調解的了，不過大家就變成、個過程就舉世無遺準備一些籌碼這樣、
4: 沒錯，但
5: 不然就直接會調解
4: 了，因為現在有個國際調解院就是說將來無論是一些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糾紛，又或者是未必一定是國家的，例如我一個大宗商品交易，我們國家的一間公司和南美洲的一間公司賣黃豆樣大宗商品交易的，如果在過程當中出現了問題的時候，其實他們應可以選擇就是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裡面去解決這件事、就不需要 去到 法院裡面大動干戈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5: 因為這個是國家 的機構來的，
4: 其實呢
5: 放在香港
4: 國際調解院的定位，其實你跟在荷蘭裡面的這個國際法院、或者在荷蘭的這個常設的仲裁 法院呢，其實地位一樣，它是一個國與國，你當它是一個屬於聯合國之下一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一個組織，所以它那個法律的層級地位是非常高
5: 的。香港的法律人員的參與程度是怎樣呢？早前就提到國家都會任命一些、包括香港在內的專業人員去處理國際調解員。

0: 院嘅一啲崗位啦嚇，咁有冇進度咧？
1: 嗱，國際調解院記住咧，佢係唔係屬唔係我哋唔係香港嘅嘢嚟嘅，佢亦都唔係純粹我哋國家嘅嘢嚟嘅，佢係我哋國家當年咧係牽頭成立，而跟住咧係好多唔同嘅國家咧係響應大家一齊咧去組成，佢係屬於一個國際嘅一個嘅。一個調解嘅一個組織啦，咁樣咁所以咧喺無論佢嘅秘書處嘅運作又好，將來佢入邊嘅呢個嘅調解員又好咧，其實咧都係由唔同國家、唔同成員國之間共同去推舉出嚟嘅。
2: 咁我見你2027年打算咧就起一個叫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咁嗱，呢一個係 hardware 嚟嘅啫。咁佢嘅功能係咩咧？咁佢譬如喺國際，你有國際呢樣元素嘅，咁喺國際扮演一個咩平台角色咧？
1: 呢、這個法律事務大樓咧，對我哋將來發展係好緊要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咧，其實佢有幾個作用。第一個咧，其實佢喺國際調解院正正喺佢後面嘅啫，隔一條馬路嘅。嗰條馬路行過去咧，一分鐘嘅。咁將來國際調解院咧，我哋都會俾地方佢咧喺呢個事務大樓裏邊咧，作為佢嘅其中一啲嘅後勤嘅一個嘅辦公室啦，即係調解院嘅部分。呢個第一樣。第二咧就係話，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近年咧成立咗喺律政司之下咧一個叫國際法律人才嘅培訓學院嘅，我哋呢個人才培訓學院咧，其實唔單止係為香港嘅培訓人才，我哋亦都為國家，甚至咧係一帶一路國家地區咧去培訓一啲嘅國際法律或者叫涉外法律嘅人才嘅。咁所以咧，將來呢個國際嘅法律事務大樓咧，佢建成之後咧，我哋呢個人才學院咧就會正式咧係搬入去嘅。咁咧，將來喺嗰度咧就可以做好我哋呢方面嗰個嘅國際、國家以及香港特區嗰個人才嘅培訓啊，咁樣。而第三個國際事務大樓可以發揮咩咧？佢起好咗之後咧，我哋係會將佢嘅入邊嘅地方咧，係俾我哋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嘅國際法律組織或者咧係啲香港嘅國際一啲嘅仲裁啊調解組織咧，係可以入去嘅，進駐入去嘅。佢將會成為我哋將來咧香港個法律樞紐。嘅一個重要嘅地標嚟嘅，咁所以個作用好大嘅。
2: 咁除咗出年啟動呢個事務大樓，即係會興建啦。
1: 出年開始，我哋
2: 幾時起好啊？
1: 嗱，其實咧，我哋今次咧係希望加快個速度嘅，因為咧，其實俾咗笪地我哋之後，你要知道，我哋又要去做規劃啦，我哋又要去立法會攞錢啦，跟住去動工起啦咁樣。我哋而家咧根據你見到施政報告咧，阿特首咧今次講得好清楚噶啦，希望出年年底咧，我哋要動工啊。咁所以咧，其實而家規劃咧，我哋已經如火如荼噶啦。我哋喺明年一定咧就去立法會嗰度咧申請撥款。一撥款咧，我哋出年年底咧就動工。
2: 有預算未啊？貴唔貴啊？
1: 有個預算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個預算會去到立法會之前，我哋仲要經過我哋建築署嘅同事啊，等等幫我哋去作最後嘅審核啦，咁樣跟住去立法會攞錢。
0: 但係會作為律政司下邊一個部門啦，定係會獨立成為一個法定組織？
1: 佢會係成為我哋律政司下面呢一個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嘅地方，由佢哋去負責嘅。咁啊，當然頭先我所講就其他嘅組織，我哋咧到時會有機制咧，係歡迎佢搬入去，令到佢咧係成咁講。你喺香港嘅法律組織咧，好多咧聚集喺嗰度噶啦。將來咧唔單止係嗰個地方啊，事務大樓啊，喺灣仔附近仲有國際調解院。我相信咧，其他嘅組織咧，就算入唔到去呢一個事務大樓咧，佢都會圍住喺附近裏邊咧係去運作。咁所以咧，將來咧呢一個咧會慢慢輻射到咧，我哋呢一個附近嘅地方咧，都會成為一個法律嘅樞紐咯。
0: 啱啱提到呢個法律培訓學院啦，咁即係啱啱琴日就司長律政司長都簽署咗新嘅協議，同內地咧就有啲法律培訓嘅互動啊。咁我哋香港呢邊嘅角色係咪會更加吃重啊？
1: 的而且確喺對於我哋國家嚟講咧，喺涉外法律方面嘅培訓咧，呢方面香港係可以作好大貢獻嘅。點解咁講咧？嗱，喺內地我哋所講嘅涉外法律咧，如果喺香港我哋未必好多人會聽得明咩叫涉外法律咧。其實我就如果簡單啲明白咧，就係其實一啲國際嘅法律。同其他國家、同其他地區，無論係貿易啊，或者其他嘅法律關係嘅一啲嘅國際法律，咁呢方面咧，我哋香港的而且確有好處。點解咧？一香港大家知道咧，我哋嘅法律制度非常之完備，而我哋法律制度咧，不嬲係同國際其他嘅司法管轄區
0: 主要普通法，
1: 特別係普通法咧係接軌嘅。亦都可以咁講，好多其他國家法律嘅專家人才咧，非常之願意嚟或者。

0: 經常已經嚟香港嘅啦。無論是嚟我哋嘅大學嘅法學院又好，或者係嚟我哋香港嘅開國際會議又好，對於佢嚟講非常之習慣，非常之中意添。佢哋嚟到香港，除咗嚟即係做工作之外，佢哋好開心咧，就可以入去馬場行下啦，喺香港度走走啦，好受歡迎嘅。咁所以咧，我哋香港咧係容易聚集呢啲國際嘅呢個專家喺度。咁所以咧，將來喺涉外法律呢一範咧，其實我哋將來可以喺呢一邊咧為國家唔同嘅機構啦、唔同嘅人員，包括法官又好啦，或者一啲嘅例如係商務嘅一啲嘅官員又好啦，又或者係內地嘅律師又好啦，我哋可以因應唔同嘅對象咧，為佢哋度身訂造一啲嘅課程，然後咧，無海內外裏邊揾最好最好嘅一啲嘅專家，係能夠同佢哋去授課。交流，我谂呢一个系香港将来我哋可以为国家咧作嘅一个重大
1: 重大贡献。
2: 咁就正正因为咧，内地又唔系行普通法噶嘛，咁佢哋嚟研修，咁佢其实就嗱，首先就认识各个地方嘅法例啦。第二咧就系佢最终想呢件事会摆喺边度，即系审判咧。
0: 嗱，当然啦，虽然内地我哋唔系行普通法，但系咧，因为普通法刚才我哋。都有提及過啦，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啊嘛，喺世界好多主要嘅經濟體咧，佢都係行普通法嘅。咁所以當我哋國家同呢啲嘅國家地區去相處或者做生意嘅時候咧，你無可避免要同佢哋咧係執去用法律，即係大家去交流又好、爭議又好時候咧，你要知道人哋嘅點樣運作嘅先。所以了解普通法咧，對我哋國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而嗱，如果你
1: 嘅法律語言都係一件事啦，即係內地用嘅中文啦，
0: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
1: 即係我香港用英文啦。
0: 你有留意咧？你放眼我哋亞洲其他地區咧嘅發展，舉個例，中東。杜拜又好啦，多哈又好啦，或者最近我哋去中亞，哈薩克斯坦又好啦，烏茲別克斯坦又好啦，其實咧，佢哋雖然佢哋都唔係行普通法嘅，但係咧，佢哋咧已經中東我頭先講嘅兩個國家，佢已經咧劃特別劃咗一個叫國際金融特區，裏邊咧係行普通法嘅。點解咧？因為佢知道我要同外國做生意嘅時候，我呢個地方。如果是特區行普通法的時候呢，外國來做生意在裡面呢有什麼糾紛呢，用普通法處理呢，對吸引外國投資者呢是很有用的。所以呢，中東這些國家呢，你看到有些國家越來越多去用這個特區行普通法，而剛才提及的中亞兩個國家，哈薩克斯坦已經 有一個金融特區的了，已經是行普通法的了，甚至呢我們香港有律師呢已經在那裡呢拿了個出庭的發言權的了。其實我哋香港律師咧，其實去到哈薩克可以透過而家有個機制咧，係可以喺哈薩克裏邊咧用普通法咧喺個特區裏邊咧係去代表客户嘅上法庭嘅。咁烏茲別克斯坦而家正係籌組緊，佢都諗住喺未來呢幾年裏邊要建立呢個嘅特區，亦都係用普通法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剛才好似阿文傑所講得好啱，其實普通法咧係一個國際唔同司法管轄區嘅一種嘅法律語言嚟嘅。咁如果呢方面咧，我哋香港正正就可以發揮嗰個作用啦。
1: 係嗰啲法律詞語嗰啲定義啊，即係搞大難餐啦。如果你話唔通唔對通嘅話，係嘛？大家定義清楚先啦。
0: 冇錯。
1: 咁你有排拗啦嘛。咁你但係即係內地同嗰啲國際嘅呢一個就又卡咗喺度啦。咁但係我哋過去經驗啊，內地啲乜嘢嘅法律人員係對嚟香港特別有興趣嘅咧？嚇，即係咩嘅範疇啊，或者佢層級係做啲咩崗位啊？
0: 咁。好多嘅，特別係咁講，如果內地，我舉個例，內地法官啦，如果佢係處理一啲涉外法律嘅，特別啊，海事法院、
1: 海事
0: 法院，咁佢處理好多
1: 知識產權、
0: 知識產權呢啲咧，好多時候一定係涉及到其中，即係有外國嘅其中一方與眾方係外國人，甚至咧喺法院啊，喺內地法院都好咧，其實而家有啲嘅機制咧，就係話，如果佢哋之前雙方同意嘅話咧，佢可以喺內地法院處理，但係佢唔係用內地法律嘅。例如舉個例，佢可以用香港嘅適用法律嘅《港資港法》就係啦。喺前海法院裏面，如果當初我哋做生意嘅時候，合約裏面寫明咧，嗱將來有糾紛咧，我哋喺前海法院裏面去審理，但係咧我哋用香港法律嚇係作為嗰個嘅基礎咁樣咧，佢可以喺內地法院裏面咧係用呢個香港法律咧去處理佢單案嘅。咁所以咧，點解呢啲內地嘅法官佢？好有興趣或者佢好有需要去了解香港嘅或者普通法嘅法律咧，其實就係嚟自呢啲涉外嘅問題、涉外嘅案件裏邊咧，係需要用到嘅。
2: 嗱，有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嚟自唔同嘅國家嘅背景啊。

0: 體制啊，或者佢個發展嗰個水平啦、啊，即係我哋都有時間唔中見到咧，就係有一啲地方嘅法治咧係頗受佢嗰個政治嗰個主導嘅、即係或許都係即係唔係獨立得曬啦，我哋叫做。咁、如果我哋嘅對手即係我哋唔會嫌佢嘅，不過如果佢哋行慣呢一套嘅時候咧、會唔會佢哋理解唔到就係、即係我哋嗰啲叫做一切即係依法判決嘅嘢咧？咁呢一個磨合係點咧？
1: 其實咧，你講得好啱嘅。我舉個例，過去幾年咧，我頭先我講啦，好多時喺海內外嘅法律界或者法官嚟到香港，我都有時會同佢哋講下課嘅。我記得同有啲法官傾偈咧，佢同我講過就係、其實咧喺佢哋國家近年嚟咧嚟咗香港之後咧，佢好欣賞我哋嗰套叫我哋叫做一套回利益嘅迴避制度，法官即係話一單案個法官將會係去審啦。咁個單案係審理之前，無論即係兩案件裏邊嘅律師。或者佢嘅客户，佢遇到咧不其然遇到嘅時候咧，個法官咧佢好欣賞我哋嗰套制度咧，就係會迴避嘅，
0: 避嫌嘅，
1: 避嫌嘅。咁佢哋已經開始咧已經係有呢種嘅制度咧係已經出現咗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咧係可以成為一個嘅標準，或者一個嘅經驗，令到佢咧係學咗或者係理解咗之後咧，翻到去自己嘅地方裏邊咧係慢慢咧係採納嘅。咁呢個係對輻射我哋呢個香港嘅優良嘅法律制度，去到唔同嘅地區咧，係做得到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好開心做到呢一樣嘢，啊嚟緊亦都好願意繼續做呢一樣嘢。
0: 起碼佢哋都尊重呢樣。
1: 冇錯，咁當然啦。而我哋香港呢個咁優秀嘅法律制度，而家的而且確咧，有啲嘅官司。有啲外國嘅做生意嘅時候咧，佢可能未必同香港有關嘅，但係佢可能都寫到明咧。嗱，將來咧，我哋海事啊，或者我哋將來喺知識產權啊，或者其他商事嘅一啲嘅爭議嘅時候咧，遇到問題，我哋雙方嗱，我哋喺一個中立地方，我哋喺香港用香港嘅法院，用香港嘅仲裁，用香港嘅調解去處理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係提供到一個好中立嘅平台。而合約方大家都互相非常之信任嘅地方，咁呢個的而且確係我哋嘅優勢，我哋一定咧係要去繼續咧係用好去咯。
2: 咁啊，呢個優勢我哋啊，即係要即係拓展啦嚇。咁但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啊，即係副司長，你覺得加入呢個法律團隊係咪即係行業係唔會被 AI 取代嘅咧？即係而家話十大會被取代嘅行業職位咧，就律師都係其中之一嚟喎。
1: 反而我真係唔係好擔心啦，法律即係律師係會被 AI 取代。嗱，我舉個例點解咁講咧？上法庭打官司，我哋律师要预备好多论据啊咁样。AI 可能咧，你一揿出嚟，可能佢会话俾你听，嗱，又用呢廿个或一百个论据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去到法院打官司嘅一个出色嘅律师咧，就系、究竟你唔可以讲晒出嚟噶，所有论据冇咁多时间噶，法院你一定系拣最好嘅两三个论据啊，拎出嚟，然后你排边一个去讲先。你排第一個去講先，你發覺睇咗法官嘅眉頭眼額，發覺佢皺眉頭，佢唔係好接受嘅時候咧，你就會即刻咧就褪去第二個或者第三個。嗱，呢一個咧涉及到人嘅一個嘅感情或者佢嘅態度呢樣，
0: 即係現實場景。
1: AI 咧未必咧喺法院裏邊係幫到你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個點解出色嘅律師好多時去收你個律師費咁貴嘅原因咧，就係呢一個地方。
0: 唔係又或許咧有啲處理一啲行政啊契約啊，即係一啲比較 routine 嘅嘢咧，AI 係應該幫到手嘅，而且快快脆脆，又準確咁樣。
1: 所以其實我哋而家的而且確都有喺香港裏邊咧，係推動法律界咧係比較多去應用 AI 嘅，負責任安全利用嘅。而喺今年嘅施政報告，如果你未必太多好消息啦，有一個未必留意到咧。今年年底前，律政司會推出一個資助計劃，就俾法律界，就鼓勵我哋嘅行家律師同大律師咧。去用一啲 AI 嘅產品，而我哋有一個嘅資助俾佢哋。
2: 唔好有 AI 幻覺寫仲輸得啦。
0: 如果大家想討論 AI 咧，我哋轉頭聽完新聞翻嚟繼續。
3: 華潤置地精心策劃地標式大型綜合發展項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區西南九龍高鐵藝文核心，第一期享譽全城，成績斐然，萬眾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場。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

0: 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九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是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的期限限制在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礼拜三至到礼拜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朝早，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在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夫妇朝早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管制设施出现故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东部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是新泽修州、纽亚克和费城机场仍然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的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和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到美国的空中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亦都受到影响。一个航班追踪网站说，纽亚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两成。英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贝安德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的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之后同意请求。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贝安德解释，这个决定是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英国官员就说，安排是临时性质，初步预计会持续几个礼拜。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同美国将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

0: 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韓導彈總局進行新型武器試驗，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說，今次試驗顯示了北韓尖端國防技術實力。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導彈總局星期日進行了新的重要戰鬥武器體系試驗，金正恩和女兒金主愛觀摩試射。報道刊登的其中一封字片，見到兩人注視的熒幕畫面，顯示火星炮11母一型短程戰術彈道導彈。金正恩說，今次試驗展現出尖端軍工技術力量，獲取這些技術對國家的備戰狀態和長遠的武力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在星期日下午由元山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接連發射兩支短程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分別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大埔仔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郑直之中学，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汇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46李文化工。李文化工2026年上半年收入216,828万港元，按年上升 12.23%， 其中基础化工收入按年减少 6.21%， 而先进材料包括半导体 5G、PTFE、锂电池添加剂同 HFP。由2025年占比 19.09% 升到 29.76%， 中期盈利3亿4,949万，按年增加 7%， 约下半年与上半年盈利相约，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亿，按年增加 25.39%， 预期每股盈利8.48毫，约以2023年复常之后的3年平均派息率预期，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3.09毫。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除净高位6.07元，回落至到6月3.9元，跌幅超过35%，就以3.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1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4.6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0.46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2021年最低1.99倍，同年最高8.83倍，市账率0.46倍至到2.039倍，股息率4厘21至到18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5.82 倍至到 14.2 倍，市账率 0.403 倍至到 0.982 倍，股息率2.75厘至到 6.71 厘。2024年市盈率 4.56 倍至到 7.09 倍，市账率 0.371 倍至到 0.577 倍，股息率6.99 厘至到 10.86 厘。2025年市盈率 5.04 倍至到 8.96 倍，市账率 0.44 倍至到 0.79 倍，股息率5.53 厘至到 9.82 厘。目标5.9，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6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0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61 厘。以马价跌 10%， 3.51指示。
1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7: 好啦，翻翻嚟财资大道嘅现场访问嘅 part two 啦，我哋身边咧继续有政务司副司长张国军嘅。咁啊，嗱，张军司长，我哋刚才咧就讨论咗一啲关于 AI 点样帮到譬如法律界一啲日常处理嘢啊，一啲叫做将啲程序加快啊，又 accuracy 可能高啲啦，因为人手往往都有啲失魂噶嘛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喺 AI 呢個人工智能嘅世界，尤其是佢發展嘅步伐咁快咧，開始其實都有人擔心嘅，係咪佢哋失控啊？有朝一日佢自己咧走去咧，即係又 hit 下人哋啊，入侵人哋啊，然後咧甚至乎毀滅翻人類轉頭啊，即係騎劫啲互聯網。嗱呢樣嘢咧，講真就要由科技界嘅巨頭咧去處理啦。但喺監管嘅層面啦，同埋係啲喺個使用層面裏邊咧，點樣防止呢個心危啊！而家嗰啲咁嘅 deepfake 啊嚇，都好得人驚下噶嘛。咁如果係嘅話，出咗事啦，啊有人冒咗啊張國軍咧，就即係去做咗啲唔好嘢啦。責任又點啊？咁啊呢方面我哋即係日常人都會憂慮。
13: 啱，冇錯，因為 AI 大家知道各行各業越嚟越普及啦。咁啊，社會即係發展咧 ，AI 係不能避免。咁喺過程當中，剛才你提及過咧，個安全咧，呢個的而且確咧，我哋一定要兼顧嘅，即係唔可以淨係講發展就唔理安全嘅。如果唔係咧，到頭來咧個安全問題咧，就令到你之前嘅發展咧，可能係功虧一篑。啊，呢一個咧，一定要做得好。咁所以你見到喺今年嗰個施政報告裏邊咧，其實啊，行政長官都特別提出咗，包括啊政務司司長咧，佢就會去統籌AI 嘅一個推進，甚至咧喺數字辦裏邊去成立一個嘅 AI 嘅專員，去幫個政策局啊喺七方面嘅。咁而七方面裏邊咧，有幾樣嘢咧，其實咧我哋律政司係參與其中嘅。啊，我舉個例，喺剛才提過啦，喂，而家好多時個 deepfake 裏邊咧，會甚至有啲嘅色情啦、欺誒一個詐騙咧出現嘅情況，
7: 兒童不宜噶啦，
13: 冇錯。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咧，我哋喺立法規管嗰個 AI 個色情同詐騙罪案方面咧，嚟緊喺我哋律政司下面咧，我哋嗰、那個特別喺法改會下面咧，佢有一個電腦網絡罪行嘅小組嘅，會喺呢方面咧去做一個深入嘅研究，去睇下而家嘅法律有啲咩地方係需要咧係去與時並進嗱。呢一點要講清楚咧，就係咪話而家我哋完全冇網管咧？又唔係嘅，啊咁，但係而家嘅可以講，我哋而家香港嘅法律嘅相關條文咧，係一個好中性嘅工具嚟嘅，即係話無論你係講緊以前用一啲好原始嘅工具去犯罪，又或者而家咧我哋講緊用 AI 去犯罪咧，其實而家嘅法律條文咧，佢係提供咗一個嘅約束。啊，無論是傳統或者係先進嘅工具，你如果是犯呢個罪行咧，你都是犯罪。
14: 即係普通法嘅優勢就喺度啊嘛，係
13: 嘛？
14: 你以保護兒童啊，即係或者你防範兒童色情刊物傳播，你菲林又係又係咁，你用個 AI 嚟生成一套個原則一樣啫嘛。你擺咗喺電腦有啲兒童色情刊物啊，即係嘅即係材料喺度，其實就已經觸犯咗現有法例啦。
13: 冇錯，咁當然啦，你話我哋可以有啲地方係做得更加有效率嘅，甚至而家咧，其實喺今次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咧，佢哋都會咧係正係做緊一個法律嘅檢討，就係嚟緊佢哋可唔可以咧，就係話去推動一啲科技公司或者電信公司咧，佢哋可以咧係去加強去偵測喺網上面嘅呢啲相關嘅罪行嘅一啲嘅資訊，甚至咧要求去刪除啊，去呢啲嘅欺詐。
7: 即係我哋追唔追得切咧？喺個即係科技嗰個水平啊，喺嗰個 policing 嗰、那個即係及嘅程度啊，追唔追得切啊？
13: 當然就係話。 越做越好啦，一定要。但即係咁講，呢啲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永遠咧，法律咧都係要跟住個世界變嘅，唔會話咧係一勞永逸嘅。呢、這個咧就係現實啊，但係亦都係我哋普通法剛才阿文傑所提及過，我哋普通法嘅一個制度嘅優勢，因應個世界。

0: 大變化咧，我哋嘅普通法咧唔需要每一日都去修改，嗯、但我哋都有辦法咧，係可以咧係
1: 新嘅案例啦，係
0: 啊，呢個咧係非常之緊要。咁當然啦，除咗呢一個管制啲色情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可能要喺研究一下點樣去加強保護啲未成年，即、就、係、是、小朋友嘅使用者嚇呢、嗯啊、一方面。究竟我哋因為小朋友年輕人去上網去用 AI 嘅時候咧，包括啊，會唔會接觸到一啲有害嘅資訊啦？
2: 嗯，
0: 會唔會好得好容易去同一啲陌生人接觸而俾人哋去呃啦？網絡嘅一啲嘅欺凌啦，個人資料嘅外泄嘅風險啦，嗱呢啲係好容易出現嘅。
1: 但係而家喺世界上有兩極嘅方向嘅喎、嗯啊、有包有啲國家就係全禁、嗯、啊，即係淨係
2: 唔知幾多歲以下就唔俾
1: 用，係、嗯、小學啊完全唔好用 AI 啊咁、嗯嗯、啊社交媒體就澳洲就係、是、啊、嗯、即係13歲啊13定16我唔記得啦嚇、嗯啊，即係又唔俾用啊社交媒體嘅帳户啊，唔可以自己開設。咁、嗯、呢、這個係一個端啦、啊，咁但係另一端就即係無遠弗屆啦。飲利用啦，係嘛？咁香港點樣平衡呢？嗰條線喺邊度呢？而家就話成立呢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咁、
0: 嗯、
1: 都歸喺律政司下面去作為法律上嘅考慮啦。但係考慮嘅過程又唔係淨係法律問題喎，又有教育啊，有啊家長啊，咁各方面點參與呢？
0: 所以咧，呢、這個亦都唔係律政司，我哋即係閂埋房門，幾個同事閉門去做居嚇、那個方式去處理嘅啦。當然第一。你提及過咧，我哋要睇曬係而家喺其他國家地區佢哋個經驗係好緊要啦。
2: 你覺得佢哋成效點？
0: 嗱嗱，兩個極端咧，我哋覺得咧都未必係可以照搬嚟香港嘅，完全唔管同完全管到死咧，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都覺得未必係一個好嘅方式嚟嘅。咁但係中間點樣落物呢個方式咧，亦都唔可以係我哋閉門造車，包括咧。同政策局或者香港其他頭先阿文傑所提及過嘅其他嘅持份者，我哋香港即家長點睇，教育界點睇？呢、這、一個我哋一定要攞個中間嘅平衡嘅方案啊，係做一個位咧，又管得嚟，亦都唔可以話完全令到你用唔到，或者係令到成件事咧係龍口反絕嘅。嗱呢啲嘅大原則咧，我哋就喺度。
1: 因為任何一管制好容易啊，嗯、即係好心做壞事啊嘛。嚇、嗯，咁、啊、你啲後生仔要上社交媒體，佢咪用更隱蔽嘅方式咯，用啲更新嘅平台咯。咁嗰啲平台更加冇網管，更加咩都會擺到入去。
0: 我都留意到，啊、即係近排你講過有啲地方唔俾啲小朋友用嘅。
1: 嗯
0: 其實而家小朋友真係好叻嘅，你唔俾佢用咧，佢可以冒其他人身份啦，借偷偷地借咗父母啦，甚至去用佢嘅方式咧，係可以跨越嘅呢啲嘅限制啦，即係好多嘅方式佢哋都用到嘅。咁、嗯、但係嗱，同埋除咗呢個之外，究竟管嘅意思係咪一定要用一啲硬邦邦嘅法律管？即係話哦，你一咁樣做咧，你就犯法㗎啦，拉得㗎啦，未必一定係咁樣嘅。所以管嘅時候，除咗係法律之外，會唔會用一啲比較遠嘅遠啲嘅方式嘅
2: 啊，
0: 或者係啲嘅指引等等？
2: 嗯，
0: 即係管嘅管同定係唔管？要管嘅時候，管嘅程度係去到乜嘢？用咩方式？呢一啲咧都係嚟緊我哋要做嘅一啲嘅工作。
2: 咁其實你覺得嗱，細路仔可能佢心智未成熟咁，咁、嗯、但係你覺得家長嘅責任同埋呢個學校嘅責任、嗯、各方面應該點樣配合，或者即係邊個要慾緊啲咧？
0: 大家都咁慾緊㗎啦，即係咁講，未必亦都未必淨係細路哥。我舉個例，我近排都有同我哋香港嘅一間大學嘅法學院嘅院長食飯咧，都有討論過喺大學裏邊咧用 AI 嘅情況。佢話其實而家咧啲大學生咧喺課堂裏邊咧都經常會使用 AI 嘅啦，包括咧聽書嘅時候咧有啲咧，聽英文啦咁辛苦咗喎，甚至用 AI
2: 即時傳譯，
0: 即時傳譯啊，或者咧喺佢做功課，甚至考試嘅時候，究竟你俾唔俾佢用？用 AI
2: 好似可以帶入去喎個手機係嘛？
0: 所以其實而家其實大學咧，佢都係睇緊個情況咧，不斷去演變當中嘅。你完全唔俾佢用又唔得，但係用嘅時候點樣咧，又唔會影響到嗰個學習啊？或者係甚至係造假嘅情況，呢一啲嘅情況咧，其實係不斷，唔單止小朋友、細路哥頭先所講，就算喺大學裏邊，其實咧都有呢啲情況係需要我哋去大家去考慮去處理嘅啦。咁、
1: 嗯、
0: 但係正我諗大家知道 AI 都係一個相對新嘅一個嘅議題嚟嘅，喺各行各業，甚至係喺教育界裏邊咧，都係一個大家仲係一個摸索探討嘅階段。咁但係喺嚟緊嘅時候，我諗呢個我哋大家會好認真去做一啲工作，希望係揾到即係剛才所提及過喺一個

0: 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呢，去用 AI 呢去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和效率。
1: 咁即係在擁抱和抗拒中間，你擺位在哪裡呢？
0: 一定是要攞個平衡的，你不可以絕對是擁抱而不理安全嘛。但你又不可以絕對安全而令到大家用的時候用了等於用，即係用了出來沒有效果，
1: 或者落後於這個科技。
0: 沒錯，因為你管得太死，如果人哋個人哋管得好鬆嘅時候，會唔會人哋喺呢方面攞到個優勢呢？咁所以我頭先提及過，呢兩者之間咧，一定係要攞個平衡嘅。
1: 嗱，我唔知道即係各個地區或者國家咧，佢哋嗰套法例係咪即係已經追得貼AI 本身自己嘅發展啦？我想都知道咧，就喺實際如果要執法，舉個例，AI 做咗一啲錯誤，出咗一啲錯誤，或者做咗一啲犯法嘅嘢噶啦，擺明咁嗰個執法同埋個法律責任咧，其實有多時你係揾唔到個責任者，會唔會咧？
0: 應該咁講啦，我舉個例，如果係律師，我用 AI 嚇去服務嘅客户嘅時候，當然你用 AI 幫到你啦，但係最終對客户嘅責任咧，都係個律師。AI 咧，我剛才提及過，佢只係一個好中性嘅工具嚟嘅。當你要去使用佢嘅時候，你係要負起相對嗰個責任嘅。其實而家係咪我哋完全冇呢方面嘅管制咧？又唔係嘅。其實在現在我們的普通法制度之下，其實我們剛才我舉個例子，它都有很多責任，包括合約的責任，在民事的有沒有疏忽的責任，又或者你在一個商戶提供的產品，我講的 AI 產品安全的責任，又或者是消費者，如果有消費者的時候，消費者那個的保障的一些的責任。其實現在的法律呢，剛才提及過，是一個很中性的法律的，無論是講緊以前一些很傳統的方式，還是現在所講緊用 AI 的這個工具都好，其實這些責任呢依然是在這裡，依然是不變的。
1: 嗱，你那個容易清晰，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律師，他那連串的東西都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所謂，但是有很多時在那個世界裡面混到很亂，即我又吸了一些張國軍的東西，又吸了一些何文傑的東西，然後又衍生了一些奇怪的新東西出來，變曬種冇曬個底嘅情況下咧，然後嗰件嘢咧又蝦碌咗啊，或者係損害到人咧，咁呢啲咪係咪好難捉？甚至超像也好，譬如用咗我郭耀明把聲又去做咗啲壞事咁樣，咁我係咪要為呢樣嘢負責啊？
0: 唔係呢個就淨係我哋嚟緊個小組裏邊咧，我哋有三點頭先提入過。第一點就係關於嗰個 AI 生成嘅一啲嘅色情啊、詐騙啦。第二點咧就係話剛才提及過嗰個就係嗰、那個加強嗰一啲細路哥嗰個保障啦。第三點就係研究 AI 產品如果導致一啲意外嘅一啲嘅責任。
1: 系啦，
0: 呢方面咧，
1: 有人命損傷嘅先咪重大件事。
0: 而家我哋將會領導嘅小組裏邊咧，亦都係我哋第三點需要做嘅一啲嘅研究嘅工作嚟嘅。
2: 咁咪即係阿根廷嗰啲好犀利啦嚇，直情話要俾 AI 自己成立間公司添。佢話係創發明荷蘭發明有限公司之後最新嘅發明啊嘛，即係係 AI 公司，咁佢咪自己做生意咯，自己 AI 請 AI 咁。
1: 係啊，
2: 呢個諗法好似好天馬行空，但係真係未來你要面對。即係確實係會有可能出現。
0: 如果近排大家有留意新聞，都會見到喺美國，佢就話其實啲 AI 公司嗰啲嘅 AI， 佢哋自己都已經會走去入侵人哋公司啊，係咪先？甚至喺上邊咧
1: 變咗種
0: 啊！你唔俾佢入去嗰間公司嘅平台咧，佢甚至佢可以去開啲假嘅帳户啊、冒充身份啊等等嘅方式，呢啲係發生緊啊。咁所以就算喺美國。去衝得咁行啊！喺 AI 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近排佢幾個巨頭都話：喂，都要拖慢啲。其實即係連佢哋都咁講嘅時候咧，證明咧我哋係有一啲風險咧係真實存在嘅，
1: 確
0: 實
1: 變咗只魔怪
2: 要喺法律上做定一啲準備，或者啲預案嚇，即係究竟係點樣應對呢啲即係但發生。香港金融國際交易嘅中心嚟噶嘛，要用嚇嚟衝嘅時候都可能會衝香港嘅。
0: 冇錯，因為你嗱咁講，頭先你所講，如果係完全冇編制啊，好天馬行空，好廣泛地去應用，可能咧你賺咗九日。但如果在第十日裏面因為它的安全風險一輸，你可以輸回十日的所有的收益的嘛。所以這個我想我們大家即不是只說法律管給不給你做什麼的情況，而是我們任何人你在不同的崗位、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意你用的時候，你都要想起這個風險對你可能是會 做成一個功虧一壞。
1: 我同意是想起，但是有時真的 assess 不到。

0: 即係判斷唔到。咁佢可能真係行得太快啦，超越咗人嘅想像啦。咁嗱，即係我即係 get 到你嘅就係話喺依方面咧，你已經係碌研做緊，同埋咧就睇下有冇機會咧，就係從責任啊、錯誤啊去研判到咧，即係邊個係需要受制約咁樣啦。咁我諗香港人都期待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太多即係騙案又多啦。你如果即係冒咗啊特首個樣去做咗啲嘢咁嚇親咁樣，不過特首都有一半嘢咧，一半功夫咧都係 AI 幫佢做嘅，佢自己講噶。
1: 用得好咧，其實係幫到手嘅。
0: 系咁啊，即希望唔系香港一半江山系呢个 AI 指导啦吓。
2: 另一个话题咧，系即大众都好关心咧，就系宏福苑啊，即个业权收集啦吓。当然个处理方案就可能听日嚟嘅另一位司长咧就会主力啦。但系喺法律上咧吓，嚟紧可能都要面对啲业权收集后仲剩落嚟啊，未收集到嘅，无论咩原因啦吓，可能有啲系话揾唔到啊，或者系即系佢个人唔同意啦，咁可能要定一条法例嚟特别处。处理宏福苑嗰个业权嘅处理，喺法律上点样去平衡到基本法都有保护私有产权啊等等呢个话题，系咪一个大挑战咧？都系
1: 嗱，当然啦，你话具体未来点样去处理方案，正如文杰所讲，就你要留翻阿财政司副司长嚟紧会同大家去交代啦咁样。咁但系无论咩方案都好咧，其实当然我哋律政司都有角色嘅，就系话无论咩方案，佢喺出台之前咧都要会嚟到律政司。我哋會幫佢審視啲乜嘢呢？所有法律嘅角度，包括你頭先提及過喺個基本法嘅條文保障裏面，私產權嘅保障方面，究竟佢能唔能夠符合到我哋嘅條文呢？係咪合法合規呢？任何嘅方案嚟到我哋度呢，我哋都會做好呢個把關角色，確保政府提出嚟嘅方案將來呢一定係符合基本法，符合我哋本地嘅其他嘅法律。啊！呢一點咧，可以請大家放心嘅。
2: 即係律政司要做紅隊啊，守住個法律，即係市場好擔心就係會係即係唔可以開一啲唔好嘅先例啊嘛。
1: 我哋嘅政府嘅任何部門嘅同事咧，喺即係推出任何嘅方案之前啦，或者任何嘅草案條例都好咧，一定會嚟律政司，要攞我哋嘅意見，一定會解決曬所有我哋法律上面嘅任何嘅問號。先至咧係會負責任咁攞出台。
0: 嗱，呢個真係好 special 嘅 case 啦，亦都史無前例啦。咁啊，都希望咧政府喺即係。料理呢個後續呢樣嘢嘅時候咧，都顧念即係嗰啲災民嘅諗法或者感受啦。咁另一樣嘢都幾史無前例，亦都好 special 咧，就係北都啦。北部都會區亦都係一個新事物。咁咧將來咧，而家諗緊咧就會有佢自己本身啊區內嘅發展條例。咁呢個草案亦都啤緊啦。咁將軍司長呢樣嘢即係如果年內啊，今年內可唔可以入到立法會咧？
1: 其實特區政府就全速推進緊呢件事嘅啦，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而家講發展嘅時候咧，除咗方向之外，速度係好緊要的。特別當我哋好多時做呢啲事件嘅時候，我哋同內地對比翻個速度嘅時候咧，哇！我哋發覺我哋有時真係慢咗啲，好多時會錯過咗啲機會。咁所以喺即係北都嘅發展裏邊咧，呢一樣嘢都係我哋希望喺呢方面能夠提速提效啦。咁所以先會喺我哋嘅政策局先會提出一個咁嘅新嘅一個嘅方案，希望將來咧喺我哋真係北都發展嘅時候咧，係能夠拆牆鬆綁。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可以咁講，我哋好多嘢已經預備好嘅啦。嚟緊咧，當然喺立法會同埋社會審視通過咗之後咧，希望能夠幫助到我哋北都盡快去發展。北都盡快發展咧。香港就可以飛躍發展，
0: 因為呢個前設框架都好緊要，喺投資嚟講咧，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嚇。好啦，咁話題就好多啦，咁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今日非常之多謝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
2: 唔該曬
1: 兩位。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耀財期貨一開五户口，無論大期。细旗、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

0: 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早上9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28点，开市报25,170点。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3%，系升幅最大蓝筹。阿里巴巴升2%，京东、小米同快手升1%，美团平开，但系网易偏软。中通快递低开6%，系跌幅最大蓝筹，极兔速递偏软。晶片管亦升。华虹宏力和中芯国际都升2%，蓝起科技升1.1%。国企指数高开33点，开市报8,373点。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亦都被问到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是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的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3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朝早，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在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三国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反对扰乱供应链的任意出口限制，并欢迎启动新的经济安全三方磋商机制，认为是巩固供应链和强化关键技术合作的一环。三国在声明中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以及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声明指出，美国重申对日本及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并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并呼吁北韩重启对话。北韩导弹总局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今次试验显示了北韩尖端国防技术实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导弹总局星期日进行了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金正恩和女金主爱观摩试射。报道刊登的其中一幅照片见到

0: 两人注视的荧获画面显示火星炮11冒1型短程战术弹道导弹。金正恩说今次试验展现出尖端军工技术力量，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报道指出，试验的目的在于贯彻落实国家防卫路线的正常活动，在升级北韩武器体系技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星期日下午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接连发射两支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 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大埔仔村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喺红磡方向一路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污水处理厂，私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听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6: 好，时间是9:37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会睇睇涡轮市场今早嘅策略。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敏恩嘅。早晨，
7: 早晨 Michelle，
6: 早晨啊，咁啊先同我哋睇睇今朝啦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啊。
7: 是啊嘛，今朝早咧恒指高开大概130点之后咧，咁升幅曾经咧扩大去到接近180点嘅，咁但系之后升势咧好快已经回顺，最新咧嘅升幅系50几点啦，恒指都喺25,100点附近徘徊嘅。如果而家咧睇好大市咧有力向上嘅话咧，留意恒指牛证58151，收回价喺24,713点，实际杠杆46倍左右。相反睇淡个市，短线要向下嘅话咧，留意恒指红证56066，收回价25,428点，实际杠杆大概系63倍。
6: 好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睇睇啲个股嘅部署啦。700腾讯话今朝咧就大幅上升啊，升紧成5% 咁多，睇睇腾讯嘅部署。
7: 是啊嘛，今朝早高开 3% 之后咧，越升越有，咁最新升幅咧系5% 左右啦，上翻系450蚊嘅水平。如果短线咧继续睇好腾讯，留意佢嘅 call 轮15653，行息价528.88，实际杠杆8.5倍。咁相反睇淡腾讯短线要回调嘅话咧，留意佢嘅 put 轮15003，行息价392.88，实际杠杆9.1倍。
6: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小米啦，小米我哋琴日喺财智深战室都有做咗啲策略，今朝同我哋跟进下有咩部署俾大家。
7: 系啊，小米寻日咧收市嘅时候咧升四

0: 6066，至于腾讯嘅 call 咧就系15653嘅，腾讯嘅 put 咧就系15003。咁腾讯而家正股系升咗5%，做紧451.6嘅。小米咧正股而家最新咧就系27.52，暂时跌紧0.2%。小米嘅 call 系25397，而至于 put 咧就系13329啦。唔该晒。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早晨啊，各位，今朝恒生指数咧系高开高走啊，高开咗128点之后咧，曾经上过去25219点嘅水平，不过咧跟住就好快咧升幅系咁收窄啦。今朝而家最新啊就系9:41，恒生指数系25067点，而家只系升到26点。至于期指方面咧系升紧25点，科技指数今朝系升紧43点，科技指数今朝系做得靓仔嘅。而家升幅有大概1%，4466点。咁啊，科技股方面咧，我哋要留意翻咧，就系只腾讯。今朝只700腾讯咧，系升咗成5.3%。咁而家做紧453.2，升咗23.2。净系单一只腾讯咧，系对于个指数贡献咧系有106点咁多。咁啊，其他啲科技类股份又如何咧？我哋留意翻阿里巴巴，对于指数贡献亦都有33点，佢今朝股价升紧1.6%，114.5嘅。咁啊，另外仲要留意翻就系3690啦。今朝咧就暂时咧就头先有上过下啦，曾经去过74.8，而家系73.55，跌紧0.5%。9618嘅京东集团今朝都系升嘅股份，106.2升0.8。另外小米琴日咧，我哋就有啲策略俾咗大家噶啦。咁今朝翻嚟咧就再冲过上去28.22，不过而家咧暂时系跌咗0.5%嘅，27.4。不过琴日小米就犀利嘅，琴日小米咧系升咗4.4%嘅。咁啊，今朝再吉过上去之后咧，就有少少回吐压力。咁啊，另外就今朝做得比较差嘅股份咧，就包括有中通快递2057跌咗5%，极兔速递跌咗3.9%嘅，两只咧都系物流股嚟嘅。1519只极兔速递咧就跌紧4%啊，
3: 一件都包邮啊。
0: 系啊，咁就嚟紧
3: 食物啊，
0: 咁嚟紧就系即系所有你去边度嘅都免你油费啊嘛，呢、這个即系双十一假期，呢、這个双十一嘅购物节期间，咁啊，琴日讲咗啦，就系、是、帮你补贴你啲油费啦吓。咁啊，今朝啲物流股两只喺蓝筹嘅都做得比较失色，
3: 因为补贴从何来啊？一系商家俾，
0: 一
3: 系自己硬，
0: 系啊。咁係囉，最受惠嘅消費者啦。咁啊，今朝阿里巴巴呢就曾經見過116.1嘅水平、
3: 一件都包郵，咪賺你買埋啲無謂嘢返屋企，又多幾件垃圾。
0: 係啊，買嘢都要小心。
3: 依家啲人放工都唔係第一時間返屋企嘅，
0: 去咗攞物流先，
3: 係囉，
0: 排隊啊，收不時都見到呢啲現象。
3: 唉，
0: 好，咁就全球啊，就係
3: 拎到一嚿二嚿嗰啲，全部都係呢啲 over packaging 嘅過度包裝嘅物件。
0: 咁啊，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啦，淘宝佢公布咗今年嘅双十一海外活动咧，会喺全球20个主要嘅市场同步启动，超过120万个商家会参与，13个国家同地区会提供包邮嘅服务，
3: 呢种
0: 中包括咗香港。
3: 另一种内卷，
0: 系啊，中国人做生意
3: 最紧要你买，
0: 即系中国人做生意。

0: 免费送俾你，好似唔使交通费咁啊。
1: 嗯，
0: 不过今朝咧都要讲埋人民币啊。
1: 嗯，
0: 哇，
1: 呢期又好强啊！
0: 我哋国家主席出发，
1: 系习特会辞职，
0: 系啦，国事访问之前咧，人民币对一美元嘅中间价今朝报6.7459啊，比上一个交易日升多28点，系替做咗10年升，
1: 嗯，
0: 创咗自2023年2月3号好易记啫。以嚟近3年08个月嘅新高，人民币创咗3年08个月嘅新高啊！
1: 系
0: 咁啊，不过比市场嘅预测都系仲系弱咗啲，弱咗470点。
1: 不过啲人民币升值概念股啊，冇反应，内房唔得，
0: 咁油价回，
1: 航空股又唔得，
0: 油价寻晚回咗4.几%，咁
1: 又
0: 假期在即，
1: 人民币又升，假期在即，啲航空股都唔得，
0: 都帮唔到，咁算
1: 唔得啊！今朝就系670跌紧啦，就系105航空，南方航空都系跌紧啦，753国航都系跌紧啦，三只都系跌。
0: 咁啊，市场虽然已经消化咗上个星期啊，美国联储局继续加息嘅预期啦，咁啊两年期嘅美债嘅收益率咧，其实都冇回过乜滞。
1: 嗯，琴日回翻啲啦，债息油价回翻啲啦，
0: 系
1: 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升得40点，比起头先高位窄收窄咗好多好多。
0: 回一回十年嗰、那个、五年嗰、那个，但系两年嗰个都冇乜回。咁即系仲系4.75两年期。
1: 系咁啊，龙湖系跌紧2.4%啊。咁今朝个人仔升值都唔系好得嘅啫，对于内房嚟讲。
0: 帮唔到几多？
1: 越秀地产系跌紧1.2%。好，我哋而家睇睇恒生指数升紧54点，至于科技指数
0: 升少咁多嘅。
1: 系啊，头先100几点，一开高开都128点啦，已经眨下眼得翻嗰50几。睇睇内地股市个情况又如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4: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关注到恒指报25093点，有50点的一个上行。那国指方面呢，报在了8352点，上13点，涨0.16%。那同时可以看到，科指是报在4466点，上42点，涨0.97%。大市成交金额49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37家个股上扬，616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腾讯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了5%，报451.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4: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啊，我们看到了半导体、通信设备，另外呢，传媒、广告营销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也是涨幅居前高开的。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看到了航海、装备、航运、港口、旅游及景区、农林牧渔等等方向，今天盘出走弱。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广告营销整体上涨3.05%，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像智度股份、盈利传媒直接是封住涨停，华媒控股的涨幅是9.93%，国脉文化上行9.17%，蓝色光标、一点天下呢，涨幅都是在6%左右。除了广告营销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整体上行1.86%。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聚成股份目前上涨13.05%。先导机电目前上涨10.01%，摩尔县城呢今天是大涨，涨幅达到9.34%。此外，力阳芯片、蓝企科技等等目前也是高开，涨幅达到8%以上。那除了半导体之外，还要说到的是教育板块，今天也是高开，整体上行1.52%。而在这其中，除了两只个股下挫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上涨，传智教育、博瑞传播目前涨幅都是超过3.8%，国脉科技的涨幅是3.76%，凯文教育目前上涨3.03%。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航海装备板块整体走低走啊，目前的跌幅是2.12%。

0: 而在这其中的江龙船艇目前跌幅是 3.38%， 亚新锚链下挫 3.29%， 国瑞科技、中船防务等等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 2.4%。 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农林牧渔板块目前下挫 1.34%， 也是位居跌幅榜前列。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是呈现跌多涨少的这样一个局面，安德利下挫 6.84%， 天邦食品的跌幅呢是 5.65%，华英农业目前下挫 5.65%。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可以看到科技相关股份呢是在目前来说啊领涨于大市的，在蓝筹股份还有国指股份前排都是这些科技类的股份，包括到了腾讯涨 5.58%， 百度涨 2.75%， 阿里上 2.4%， 快手上行 1.82%， 中芯国际涨 1.83%。 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45点，上102点，涨0.41%。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继续翻嚟咁啊，好翻啲，升紧齐头100点，升幅0.4%。
8: 隔晚，隔晚咧 ，Meta 啦 ，Facebook 嘅母公司啊，面书嘅母公司 Meta 咧 ，Meta Platforms 啊。META 咁咧就领涨啲科技股噶，咁啊喺集特会之前啲气氛又好翻啲啦。咁寻日港股咧收复翻25000啦，不过都系2000亿成交咧。
9: 系
8: 咁，但系即系 Meta Platforms 咧，其实寻晚升咗11%。
9: 系啊， Meta， 因为佢有新嘅 AI 助理啊嘛。
8: 系啦，
9: 上线两个星期已经成为咗美国 iOS 手机 App。榜上面排到好前嘅位置。
8: 系啦，咁啊呢个消息咧都刺激到 Meta 嘅股价，寻晚咧爆升咗11%啊！呢个 AI 助理咧，其实就系叫做都系 M 字头嘅
9: Muse，Muse
8: 咁啊爆红，冲上个 App 嘅排行榜榜首啊，下载量咧系突破咗250万次嘅。
9: 咁啊，跟住又带动埋所有 AI 类嘅科技股啦，仲有啲晶片股啦，一齐做好。
8: 系啦，咁啊冲上咗美国嗰啲 App 嘅下载榜首。咁而富国银行啊 ，Wells Fargo 嗰边亦都上调咗咧 Meta 嘅目标价去到$796。咁啊，寻晚 Meta 收741，松啲啦。咁而寻晚纳指亦都创咗新高。咁啊，依啲上调目标价嘅报告咧，亦都再进一步推动 Meta 嘅股价咧单日抽升11%啦。咁而 Muse 咧系有几？特色啦，或者叫做
9: 有几叻啦，
8: 有几叻啦，因为可以串连啦，串接好多项嘅服务， 并且提供一啲订阅嘅方案，具备一啲新增嘅营收潜力咯。对于 Meta 嚟讲，
10: 系
8: 唔够两个礼拜推出咗，已经系迅速爆红啦。
10: 嗯，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啲 AI 股咧喺香港呢边咧有好多都做得几好嘅，
8: 系啦，
10: 這个 AI 热潮
8: 咁啊，根据

0: Bloomberg 的彭博的资讯报道啦，截至到昨日星期一， Muse 在美国苹果的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商店都是排名免费 App 第一名，超越了 OpenAI 和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 也都预测市场 Polymarket 那边和 Cash 等等这些热门的服务的 App 呢，哇，都打低埋。咁另外 Sensor Tower 嗰边啲资深分析师咧就讲 ，Meta 喺9月8号推出 Muse 之后咧，短短6日里边啊，下载次数已经系超过900万，咁啊而高过之前咧，佢哋真系逐日同你计啊，高过之前咧，一代第一代产品就系个 Meta AI 啊，喺推出之后同一个分析期嘅日数里边咧，嗰阵时得77.3万，而家同一个日数有900万过外啊！
1: 咁有啲咩可以帮你做呢？咁啊，可以帮你做啊，帮你自己咧识得同你填下表啦，识得帮你格价啦，识得帮你做预约嘅服务啦，同埋咧识得咧处理个你嗰个calendar， 你嗰个行事档系啦。咁但系当然啦，要授权嘅。咁啊，另外咧就可以咧接连你嘅电子邮件啦 ，Instagram 啦。咁啊，不过
0: 至于唔系做紧噶
1: 吓，边个啊？
0: Google 都做紧啦，
1: 做紧，不过佢叻啲啊嘛。另外咧就系关于到付款啊、寄送邮件啊，或者系分享啲敏感资料呢啲系比较高风险嘅动作之前咧，咁佢会要求使用者用手动去确认咗先嘅，都有个步骤嘅。
0: 咁截至到寻日啦为止啊 ，Muse 自推出以嚟啦，下载量已经突破250万次啊！咁而呢个数目咧系超越咗 AI 聊天机器人 Claude 啦，同埋马斯克嗰只 Grok 啦。分别喺推出13日之后咧 ，Claude 都系40万次啫嘛 ，Grok 都系200万次嘅下载次数，咁啊直逼 ChatGPT 嘅310万次啊！咁 Muse 咧亦都会被整合喺 Meta 旗下嘅 WhatsApp 里边，咁咧亦都代表佢嘅实际使用人数咧可以远远高过一啲独立嘅 app 嘅下载量添。
1: 好，咁啊，而家系有提供免费使用额度嘅，另外喺美国市场咧有付费嘅方案可以拣嘅。咁啊，今朝嗰啲 AI 相关股咧都做得几好。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因为Meta 旗下嘅 Muse 啦，咁啊，其实我哋香港今朝咧，哇，连弱弱地嘅腾讯咧都乘机，咦，我都有呢啲概念噶喎。
1: 系啊，腾讯有，咁啊加上腾讯有回购概念咧，咁啊9月21号亦都有股份回购嘅消息。
0: 系啦，市场咧分析就话腾讯咧嚟讲，佢嘅微信咧咪原生有只 agent 叫小微嘅，好似同 Muse 嘅产品逻辑都几合逻辑、
1: 大家都系呢啲嘢嚟
0: 嘅啦。
1: 其实只不过做得叻啲唔叻啲嘅啫。
0: 而微信咧，天然咧已经系具备社交关系、公众号、视频号呢啲内容，仲有小程序啦、微信支付啦，
1: 同埋佢自己系一个生态圈啊嘛。
0: 系啦，
1: 系啊。
0: 咁今年6月起咧，小微啦已经陆续上线一啲小范围嘅灰度测试啦。咁而有啲券商都讲到啦，就 agent 而言咧，生态构建咧就系核心竞争壁垒嚟嘅其中一个啦，起码。咁而微信接入 agent， 亦都有望咧全面咁样释放佢啲用户同埋应用资源嘅价值，建立起好高效、好多元嘅 agent 生态，推动微信成为 AI 时代新嘅超级入口啊！所以睇睇今朝只700，
1: 700今朝咧系爆升，系爆升，升咗成6%啊！咁啊，另外就系继续喺市场方面有回购，9月21号进行咗一次回购咧，就系涉及235,000股，
0: 系啦，
1: 嗰度咧系423.2至到434.2之间，大概用咗1亿钱。
0: 咁当然刺激得佢最紧要就系只 Meta 啦，咁因为咧呢个消息，我咪系呢啲，咁所以咧，有望应该呢个 agent 生态推动到成个微信啊，成为AI 时代的新的超级入口，咁话
1: 咁啊，其他 AI 股都有得升嘅，
0: 咁仲话可以带啊腾讯呢只行得慢咗咁多喺 AI 竞争里边弯道超车啊，
1: 带埋只百度啊，唔该，百度都好弱
0: 嘅，拍头啊可以，
1: 百度都升翻3.3%啦，91.95元升咗2.95元，
0: 上翻91元楼上啦，咁啊仲有9988阿里巴巴，哇，大家都好兴奋啊，
1: 升2.6%，阿里巴巴115.6元。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上昼十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为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就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加。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仪式上致辞，之后就会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举行会谈，而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习近平同彭丽媛早上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在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就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施政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建设，将香港打造成全球调解之都。律政司就计划在湾仔建立国际法律事务大楼，选址在国际调解院对面。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新大楼会让世界各地的法律或者仲裁组织进驻，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亦都会迁入，以做好国际、国家和香港三地的人才培训。大楼未来亦都会成为国际调解院的后勤办公室，以发展成为法律枢纽的重要地标。他说要加快进度，明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年底动工。张国军又说，香港法律制度完备，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接轨，同时聚集不少国际法律专家人才，可以为国家涉外法律培训作出贡献，为不同机构或人员，包括法官、商务官员和律师等度身订造课程，并找到最好的专家授课和交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经济的任意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透过自由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三国在声明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个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和所有全球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和其他合法用途。声明重申美国对日本和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并同时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又呼吁北韩重启对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管制设施出现故障，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现时东岸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是新泽西州纽亚克和费城机场就仍然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的管制。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六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被问到将为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过，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未明确地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然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

0: 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优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不过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在稀土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一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7%。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大埔仔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7: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4: 股价速报。 恒生指数升紧98点，升幅咧接近有0.4%，25,143点。至于期指方面，暂时系升紧97点，科技指数升55点，4,479点，升幅系1.2%，接近1.3%。另外睇睇咧，就系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入面咧，包括腾讯455.6，今朝升咗二十

0: 5.06元，升幅5.9%。盈富基金25.78元，只升咗1.2元。阿里巴巴系115.3元，升咗2.7元，升幅系2.3%。长飞光纤光缆咧就系、是、做紧198.8元，升咗13.3元，升幅咧就系7.1%。咁啊，至于第五位有只2076波直。直聘啊，今朝咧就系56.65元，跌紧个八，跌幅系有3%。智普2513咧系777元，跌紧17元，跌幅2.1%。蓝起科技系609，今朝系321.4元，升35元，升幅12%。纳臻科技9856，36.5元，升3.54元，升幅有10.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9.2元，升咗5.4元，升1.2%，编号3033。1347系华虹宏力，117.6元，升2.1元，升1.8%。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胡万清、魏美珍，
3: 好啦，头先讲过嘅腾讯啦，今日就好大成交爆上嚟啊，
4: 巴闭啦，
3: 劲喎，即系觉得自己仲劲过 Meta，
4: 有心有力噶我。
3: 喂，寻日咧埋单都升咗2.6%噶啦，今日咪终于俾你又揾到多一个卖点啦。寻日升咗11元收啊，哇，之前仲达到落去419元噶嘛，星期五咁啊，寻日升上嚟咧，全日成交1900多万股啦。不过依家咧开市大半粒钟啦，成交已经2800万股，多过寻日嘅全日噶啦，好兴奋啊！
0: 咁啊，今朝咧就系最高位见过457.8元嘅水平。咁啊，另外
3: 已经唔记得咗用几多 capex 啊，几时回收翻啲投资啊？
0: 嗰啲嘢暂时忘记下佢先啦。咁啊，另外即系亦步亦吹嘅，仲有只百度啦，都唔好唔记得咗，我都系 AI 概念股，仲要系头一批掘出嚟嘅 AI 概念股嚟噶嘛。但系而家股价咧只系得91.8元，今朝已经升咗3.1%噶啦。
3: 即系阿里巴巴咧，今朝咧就系食住呢个消息咧。佢都有 AI 噶嘛，
0: 个个都有啊，其实。咁佢咪科技股冇 AI 啫？
3: 股价又重上翻个配股价啦。
0: 啊，系112.75元，而家系佢嘅配股系112.7元，而家比起佢嘅配股价多咗3元雞啦，115.7元，升3元。
3: 弱转强啊，
0: 升2.7%。
3: 前只咧3690啊，美团啊。哇，都
0: 头先跌噶，
3: 好似想蠢蠢欲动咁啊！
0: 头先跌噶，头先系啦，
3: 系啊，头先只阿里都升唔到啊！
0: 佢嗰只无人机送餐已经嚟咗香港啦，佢有个无人机嘅外卖送递服务。
3: 今日佢哋做晒封面啦，做晒杂志封面啦。
0: 系啊，马鞍山区嘅朋友可以
3: 加佣金啊，外卖自取嘅佣金啊，突然加咗3倍。咁啊，话啲商户啊拒绝硬食啦，而家翻回归电话落单啊。
0: 咁啊，另外咧就系、
3: 是，我都试过订食 lunch 咧，哇，订亲咧经 open rice 都冇位啊，话要你订听日啊、后日啊嗰啲啦，即日咧系冇嘅，跟住
0: 你自己行落去睇，
3: 跟住我 walk in
0: 睇有冇
3: 大把位。
0: 点解咧？
3: 佢唔会派咁多位俾嗰啲咧抽佣抽得。劲嘅嗰啲 app 噶嘛，
0: 哦啱啊，即系好似我上次去旅行，
3: 一系你净系你自己直接打电话落餐厅
0: 都得，系啊，
3: 一定有位，
0: 系啦，咁佢唔使分嗰、那个，
3: 唔使分俾你，
0: 嗰啲服务费俾佢啦。我有一次去内地住酒店都系噶，我话想住多一晚，咁跟住我问
3: 经理先，全部经理先订到位，你咪落晒，
0: 系咪喺个网上面再 extend 多一晚？佢话唔使啊，你而家喺我呢度咪仲 OK， 我帮你搞，
3: 仲抵啊。
0: 好，咁
3: 所以咧呢啲 app 咧，有时咧被称为霸权、强权，
0: 系杀熟。
3: 咁而家咧嗰啲商户咧，都要谂下点样去抗衡啊。如果唔系，即系已经冇乜肉食噶啦。
0: 系啊，咁啊睇下你个名够唔够大咯。
3: 俾你嚼埋。
0: 系啊，如果你
3: 因为佢已经嚼低咗 Deliveroo 啦嘛、，Deliveroo 9周年，哇！搵阿男神、国民老公走去卖埋广告，跟住
0: 都
3: 招咗。
0: 系啊，
3: 三年前咧，美团啊，3690旗下嘅 Kita 咧就公港啊嘛，
0: 系啊，
3: 就佢 摆明系靠烧银纸噶啦，
0: 佢嗰阵时好似系
3: 有优惠有补贴，
0: 系啊，跟住又打死晒人，
3: 打死咗 Deliveroo 啦。
0: 而家其实都好做得好大
3: ，Foodpanda 咯。
0: 而家其实喺街你见到啲外卖员好多都系 Kita 嘅。
3: 而家咧市场已经估计啊，业界都估计啊，以订单量计咧，佢已经占咗全香港近六成市场啊，
0: 唔出奇，
3: 超过半壁江山。
0: 我见我嗰条村嗰啲都系外卖仔，外卖嘅员工都系 Kita 三仔。好咁啊，另外仲有无人机嘅外卖送递服务正式由科学园扩展去到公共屋邨啦，就系3690旗下嘅美团无人机。佢嘅外送航线已经飞到去马鞍山嘅众安邨啦。初初咧就系科学园嗰度自己送下嘅啫，而家已经入到去邨啦。咁啊，
3: 咁系咪送到去你露台飞入嚟啊？
0: 咁
3: 如果屋企冇露台又点计咧？
0: 啊，咁咧你我同你分享下，我喺内地咁啊住酒店啦，
3: 有个驿站噶嘛。
0: 唔系啊，咁咧其实咧，我哋之前咪讲话，即系外卖送餐最后嗰一里路啊最贵嘅，因为一定要用人手送过去嘛。而家新嘅处理方法，我今次旅行就睇到啦，喺酒店好多人都叫外卖，咁佢哋叫完外卖之后去到酒店嘅 reception 咧，咁点咧？冇理由个服务员帮你咁好服务送上门噶。送上房门噶，佢哋咧就系喺个大堂嗰度有个机器人，企咗喺度，然之后你嗰个外卖员将你嗰个食物就摆喺机器人嗰度，咁跟住梗系嘟个曲啦，咁佢知道咧你会送去边间房，咁跟住佢就嘟，咁跟住自己就坐 lift 啦，跟住自己就送上去啦，呢个就系今次旅行见到嘅安排咯。就系咁咯，嗰一里路都唔需要人送咯，已经。
3: 咁你呢个考察都长知识啊！
0: 系啊，长知识，大开眼界啊！同埋内地真系好多扫地嘅机器人啦，送餐嘅机器人啦，无论你喺高铁站啦，喺酒店啦，
3: 即系周围 fit 嚟 fit 去，
0: 周围都有佢啊
3: ！fit 嚟 fit 去，
0: 系啊，就系咁啦。
3: 你先系惊踩到佢啊？
0: 唔会，佢好大只噶，圆碌碌噶，唔系圆碌碌，你喺四方睇咁样咯，成个垃圾桶咁高咯，
3: 系
0: 有啲矮啲，有啲高啲啦，唔系人形嘅，系桶形嘅。好，美团今朝系升0.3%，做紧74.3，升咗3毫子。咁仲有就系要睇埋只9618京东，今朝咧系升1.5%，107蚊，升咗个六。仲有110小米，小米就27.74，升咗1.6，升0.5%。琴日好犀利啊，就小米。
3: 系啊，
0: 琴日我哋都
3: 开咗
0: 啊，
3: 开咗咩？系啊，
0: 1601啊嘛，
3: 跌唔落，咪搏佢睇下上唔得翻条100天线咯。
0: 系啊，
3: 咪有咩比啊？
0: 今日哇，升多咗而家，升多咗。
3: ATMXJ
0: 挑战翻，
3: 你唔系 Meta 呢个消息，哇！就是、腾讯都唔知道想行去边啊。
0: 今朝
3: 如有神助咁
0: 啊，系啊，好犀利啊！净系只腾讯贡献指数有129点，阿里巴巴都差唔多有成60。
3: 净系只腾讯都贡献个指数129点，你都识讲
0: 系咯？
3: 而家指数先至升过146，
0: 即系大部分都系嚟自只腾讯嘅。
3: 边个投衰噶？
0: 边个啊？我都想知啊！边个咁衰啊？咁咧就中国海洋石油。拖累
3: 因为昨晚油价跌得深，跌咗超过4%，纽约期油。
0: 今朝只中海油啦，883中海油咧就跌紧1.9%，而家做紧23.48。
3: 净系只腾讯贡献指数83点，阿里贡献指数60几点，加埋都200点咁滞啦。
0: 系啊，
3: 你加都升唔足，原来就系唔止中海油啊。
0: 建行、
3: 内银啊，工行、建行，寻晚 I D R 都跌啦。
0: 佢哋升又好齐心，跌都好齐心噶。
3: 咁去到呢啲位啦，你睇下佢得翻几多利息？
0: 而家都有
3: 四厘几
0: 啊！今朝只建行系9.66，跌紧0.9%，
3: 四厘几民债啦，
0: 跌咗1%啊！咁仲有就係1398工行就跌1.2%，1288农行
3: 四厘几，你够清
0: 噶
3: 嘛？人债未够清嘅咧，随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即是如果股价相对那个升幅啊，那个潜力较大的， 大過銀行股嘅大把啦，有四厘幾，地產股都有四厘幾啦，
0: 地產股都有啦，同埋啲公用股啊，公用股都有四厘㗎，譬如三號中華煤氣有四厘九，
3: 咪咯，
0: 睇下先，電能有幾多啊？電能有四厘七，四厘以上唔難
3: 唔輸蝕啊！
0: 今日電能派送啊！今朝做紧59.9跌3.5毫，佢嘅中期息有7.8，9月9号已经。

0: 除咗剩噶啦，今日太
1: 松。
0: 1038仲要咁多年系啲息都系逐年升嘅，
1: 递进递增
0: 啊。有啊，有四厘啊。
1: 嗯，
0: 咁啊，休息一阵先吓，转头再睇下其他股份。
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做投资决定最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才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午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来 UBS 瑞银的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几好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有暑假时
8: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继续。而家指数升咗160点，升幅0.6%，未去翻头先今朝神吉咁早嘅高位啊！
1: 嗯，
0: 一开始就冲过上去25,219，当时系升过177点。内地股市今朝上证升12点，深证升133点，泽特汇嘅前值啊，9月22号啊，咁就内地股市升，美国股市都系升，香港呢边都系升。咁就留意返而家就係升啲科技类 AI 类股份。咁不过呢喺十隻最活跃港股入面呢，今日都都有啲稀下，有隻2076呢就係、是、跌住
1: 跌咗3%啊。
0: 嗯，佢係跌住入嘅。
1: Boss 直聘。
0: 係啦 ,2076。
1: 咁佢哋呢就发布假期求职安全提示，
0: 系啦，
1: 警惕咧，话旅游岗位咧系暗藏不当嘅陪伴要求。
0: 嗯，例如因为临近呢个国庆啊嘛，系啦，有啲咩嘅，即系暗示啲咩咧？咁啊，睇一睇佢讲咗啲咩啦，就要求啲求职者咧要关注旅游服务类兼职机会。咁咧，佢哋就话咧，日常巡查同埋风险嘅监测入面咧，发现咗个别招聘者系以旅游顾问、导游呢啲职位去吸引求职者，然之后喺后续嘅沟通入面咧，就改变咗实际嘅工作。
1: 实际嘅工作系内容系咩？
0: 多尺度陪玩
1: 系伴游啦，
0: 你自己谂啦。多尺度嘅陪玩，点多尺度法咧？
1: 即系援交啊？
0: 你自己谂。仲有一对一嘅陪伴，等不当嘅服务要求，系啦。咁咯，咁啊，呢间公司亦都话咧会继续，
1: 可以无限想象、
0: 啊，系啊，好大无限无限嘅想象空间噶。咁佢哋话咧会持续通过 AI 风险
1: 多尺度陪玩啊，
0: 系啊，
1: 多尺度即系咪大尺度啊？
0: 多尺度、大尺度、开放嘅尺度，你自己谂啦。系啦。咁啊，会啊，透过
1: 系咪一对一咁简单啊？
0: 一对一仲可以点啊？
1: 多对一咯，
0: 多对一，
1: 一对多咯，
0: 一对多，一对多啊，通常系嘅。
1: 唔得啊，越谂越恐怖啊！
0: 系啊，即系日光日白谂埋啲咁嘅嘢，
1: 都要睇紧啲，
0: 冇错啦，
1: 国家要睇紧啲啊，
0: 冇错啊。咁佢话咧会通过 AI 风险风控大规模预警、人工复核呢一方式，加强对相关违规招聘行为嘅识别同埋处置。
1: 因为咧个别嘅招聘者咧就巧立名目，以旅游顾问啊、导游呢啲职位嚟吸引啲求职者，都反映内地几

0: 人浮於事啦。
1: 唉，你諗住啊，做下導遊啫，點知去見完工啊？
0: 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公布嗰個失業率啊？
1: 記得啊，記得。
0: 高咗啊，
1: 高咗好多啊。
0: 咁咧，但係咧，之後咧，繼續即係溝通裏邊咁樣係改變
1: 個內容啦，
0: 實質個工作內容咧，你已經係要警惕噶啦。
1: 嗯，
0: 即求職者啊，本身。真系千祈唔好迷头迷脑啊！
1: 系啊，卖羊咩？卖咩？啊！
0: 一阵卖咗你出去，唔知边个公园边个花园，
1: 羊头卖狗肉，系啦，冇错啦。咁所以
0: 同埋咧 ，too good to be true 嗰啲咧，实在太理想啦！嗰个回报，譬如服务好咧，你又可以攞到15,000元报酬啊！又招聘旅游领队咧。又特別有啲要求啊，譬如要高顏值啊，嗰啲你咪要即係更加 alert 咯，更加要豎起啊個警惕界線咯。
1: 係，咁啊揾工就真係要
0: 提高警覺
1: 啊！邊度咁多筍工周圍
0: 咁大隻蛤乸隨街跳？
1: 係啊，
0: 唔
1: 係？
0: 嗯，
1: 咁就好多呢啲問題啊。好，咁啊今朝
0: 所以今日影響所及。连即正式嗰啲戰即推薦個戰人館
1: 係啦，推薦個戰
0: 都出事啦，
1: 係啦，
0: 係咪啊？
1: 係啦，佢喺入咗活躍榜啊，今朝係啦。咁啊，睇翻佢今朝嗰個圖形走勢，又唔係今日先跌嘅，
0: 即最驚咧就係有一啲客咧唔係正當嘅，又經佢咧走去玩招聘啊。
1: 係噶，
0: 唉，
1: 今日都殺傷力大。
0: 咁你哋自己個平台都要查核下嗰啲係唔係真係有誠意招聘嘅客户，同埋係規行舉報嘅客啊。如果唔係，你都會上身噶噃。
1: 係噶，唔好以為自己淨係個平台就冇責任噶，其實都有好大嘅責任。係
0: 啦，
1: 好啦，咁跟住嗱，除咗呢一間之外啦，
0: 如果佢都發出一個警示，即係已經有人出事噶啦，
1: 肯定係啦。
0: 咁咧，會唔會影響呢個平台用戶嘅活躍度咧？冇理得你會唔會啊？估咗先啦。
1: 係啊，今日沽壓都大，
0: 沽壓沉重啊。
1: 好，
0: 即係等於尋日一件都包郵，哇！咁我食乜啊？買去邊度訂貨都包郵。咁極套同埋中通快遞一層嘔話跌到嘔曬白泡咁啊！咁啊今朝跌幅最大嗰兩隻藍籌咪佢哋咯。
1: 其實拼多多都係咁啦，拼多多都買嘢都唔
0: 衰。呢啲咪內卷啦，卷到風卷殘雲。
1: 內地人做生意就係咁噶啦，見你做得好咧，佢就同你做啲一模一樣嘅嘢。係啊，照抄咯。
0: 兜卷，
1: 你去旅遊景點就睇到呢樣嘢噶啦。A 店鋪賣緊呢樣嘢，譬如 let's say 黃果樹瀑布賣黃果，咁啊間間都係賣黃果啦。佢賣花鼠咪間間都賣花鼠。
0: 黃果係咪黃皮啊？
1: 黃果唔係黃皮，係真係一個
0: 即係黃果樹瀑布。
1: 係啊，
0: 就唔係黃皮樹撩哥。
1: 唔係啊，兩樣嘢嚟嘅。黃果有咁大隻，成個梨咁大嘅。黃皮係
0: 有冇食啊？
1: 冇喎，冇咩興趣。食得㗎，食得㗎。但係人哋話
0: 食咗会点噶？
1: 食到食咗咯，冇乜特别。
0: 甜甜噶？
1: 冇食过啊，冇乜兴趣啊。
0: 去到黄果树瀑布唔食黄果，
1: 因为有人话俾我听，味道一般嘅。咁嗰度有啲更加好味道嘅嘢，我已经食到好饱啦。咁啊食唔落，啃唔落，
0: 即系太多嘢食啦，拜拜。好，2057中通快递而家跌幅4.6%，咁啊点都喺156.5跌落嚟嘅，咁但系其实近排咧，佢喺8月头嘅时候仲系190几蚊嘅，
1: 系啊，
0: 系仲有只
1: 极兔15.19，呢个系行国际线嘅，但系都惊啊，因为咧今次
0: 行晒成条下降轨，
1: 因为今次嘅包邮咧唔单止系包国内啊，包埋海外啊，
0: 系啊，
1: 海外唔知几多个国家啊，
0: 所以真系几难做、啊，
1: 好多个国家都有包啊。
0: 8月头嘅时候咧。讲紧都仲系喺10蚊楼上噶，
1: 而家打个8折俾你啊！
0: 哇，咁跌咗成个几两个月，都系打个8折，算跌得慢噶。
1: 8.2，今朝跌3.2，跌幅3.5%。睇埋指数，升多咗吓，破咗头先个位啦。而家上到去25,249，升咗206。
0: 因为阿里啊。
1: 阿里啊，
0: 升多咗
1: 追上嚟，
0: 我都有 AI 噶，佢话你有 AI， 我有 AI， 人人都有 AI。
1: 咁今朝佢贡献多咗啦，头先系60多点贡献，而家只阿里巴巴系117.8，升咗
0: 强啦，
1: 4.5%，贡献指数95点。
0: 腾讯都升多咗啊，两只加埋已经贡献指数240点啦，咦？

0: 咁点解得200点噶？
1: 上昼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将香港打造成全球调解之都。律政司计划在湾仔建立国际法律事务大楼，选址在国际调解院对面。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本台节目指出，新大楼会被世界各地的法律或者仲裁组织进驻，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亦会迁入，以做好国际、国家和香港三地的人才培训。大楼未来亦会成为国际调解院的后勤办公室，以发展成法律枢纽重要地标。他说要加快进度，出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并在年底动工。张国军又说香港法律制度完备，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接轨，同时聚集不少国际法律专家人才，可以为国家涉外法律培训作出贡献，为不同机构或者人员，包括法官、商务官员和律师等等，度身订造课程，并找到最好的专家授课和交流。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聚焦美中稳定，双方将持续讨论。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预计今个礼拜不会有公布，又说期限在11月10日，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指出，中国制造很多不确定，限制和控制稀土外销，美国正在检视情况。他又说，虽然美中元首关系不错，但是延长关税休兵等事项必须循序渐进进行，以确认中国会遵守。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两国自去年秋天起关系非常稳定，相信美国会延长关税休兵期限。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3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在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并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以及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声明指出，美国重申对日本及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并呼吁北韩重启对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1表示，由于电缆的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管制设施出现故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现时东岸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

0: 已经陆续恢复，但是新泽西州纽亚克和费城机场仍然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和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美国的航空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亦都受到影响。一个航班租中网站说，纽亚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两成。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升紧125点，升幅咧系0.5%，25,168点。至于成交金额，今日好似好啲，今朝咧已经突破咗1000亿，1050亿成交。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腾讯系做紧457蚊，升咗27蚊，升幅6.3%。咁至于阿里巴巴9988，今朝做紧116.1，升3.5，升幅3.1%。2800盈富基金25.82蚊，升咗毫六。升0.6%，长飞光纤光缆系669，今朝197.7，升紧12.2元，升6.6%。2513智普784，跌紧10元，跌幅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元，今朝咧系升咗6.6元，升幅1.5%。2076波直平56.75元，跌咗0.7元，跌幅2.9%。小米集团27.72元，升咗0.04元。蓝起科技咧就609，今朝323.6元，升紧37.2元，升咗12.9%。纳臻科技9856，今朝做紧34.8元。今朝34.9元，升咗2.48元，新上市嘅，升幅7.5%。
1: 波士直击，
13: 胡万清，魏美珍。
14: 好，而家指数升咗132点，成交过咗千亿啦。咁今朝好翻啲嘅成交。升嘅股份咧就系有688只，跌嘅系813只，升跌比例就仲未得。
15: 嗱，同埋只科技指数咧，寻日就明显跑输恒指嘅，
14: 今日跑赢。
15: 今日因为有两只龙头终于喐啦，咁但系咧有两只新贵咧，近日 个走势就你可以唔好话佢麻麻地，佢又唔系今朝。

0: 式設計工具、
1: 嗯、
0: 而石曲近期就因為暗中存儲上傳用戶的程式碼庫入面的內容引起了爭議。原來呢就上個星期五有位網民、一位、中國民間開發者、又署名的、JF鄭，他可能姓鄭的，咁啊写咗篇文，发表咗签文，就话咧佢自己清理硬碟空间嘅途中咧，就及到、嗯、发现到 EZCook， 即系智谱旗下嗰个人工智能嘅程式设计工具 EZCook， 喺、
1: 嗯、
0: 后台将佢自己嘅全部工作档案都打包上传，即系本来佢系想 delete 嘅，点知佢就发现点解佢会将我啲 file 自己打包上传咗咧？
1: 私字
0: 系啦，即使
1: 上传开发者代码
0: 系啦，
1: 去到阿里云。
0: 嗯，咁即使咧系关闭咗个优化体验同埋快照索引呢一类嘅功能啦，亦都冇办法阻止佢嘅操作，佢、都将佢嘅啲嘢。
1: 咁所以咧，佢就将佢嘅 Z 曲咧系开完啦。
0: 嗯，系啊。咁啊，另外咧，佢話咧，其實加密用嘅公式咧，即係key 啊，都係由呢個伺服器端下發嘅。咁啊，自己私人嗰個 key 咧，只係喺個雲端嗰度，用戶裝置本身就冇辦法打開個壓縮包。
1: 一係你就自己備份啊嘛。
0: 係啊，咁佢幫你自己備份咗咯。
1: 咁就啱啱咧，針對住社區咧，對於呢個 set 曲嘅反饋啦。即是关于它的产品安全的问题呢、
0: 官方有回应的。
1: 是啦，那昨天呢就已经将这个set曲开完了。
0: 嗯，
1: 那并且说表示公司已经全面整改了。
0: 是，那他们
1: 向所有的用户致歉。
0: 是啦，那他们的官方呢是向用户发出了一份道歉的声明、又说问题是源于私曲推出初期预设咧系会打开代码附索引嘅功能，希望咧就将代码整理成为维基页面。
1: 所以唔紧要，佢哋整改之后，佢哋将个 set 曲咧，开完啦、，open source 啦，咁咧将个代码交俾社区监督啦。
0: 系，
1: 咁后续公司咧仲会建立常态化嘅。产品安全
0: 系咁啊！另外咧，佢哋会有个更新嘅版本啦、已经系修复呢个仓库百科以上上传嘅问题啦。
1: 系啦，个产品安全漏洞嘅响应机制都会开通。咁、持续接受开发者嘅反馈，
0: 系，
1: 并且根据啲问题咧。的嚴重程度、就給予相應的獎勵。
0: 雖然回應得很快，不過這個安排好像就未完全可以平息到今次的爭議。
1: 不過呢，今早其實他為什麼高開34元、
0: 為
1: 什麼呢？因為今早大家實在太興奮了、
0: Meta，
1: 因為 Meta
0: Muse AI 的那個功能、
1: 但是它高开低走咯，
0: 系啊，咁啊，今朝跟住大队高开咗之后，而家就褪翻落嚟啦，知道自己啲问题仲未平息。
1: 咁另外咧，就 Minimax 咧，
0: 100，
1: 佢其实都比开市位唔见咗10元。
0: 系啊，因为今朝一开已经系314.2咧，已经系今朝暂时见过嘅高位，而家得翻304，即系比高位冇咗大概10元鸡。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都唔需要咁兴奋。
1: 成个指数。一家大细，
0: 靠
1: 晒
0: 腾讯同埋阿里咯，
1: 系啊，
0: 阿里都有贡献。
1: 其实阿里咧都缩啊，
0: 阿里都缩咩？阿里9988今朝升3.1%，
1: 所以唔会 call 佢两只咯。
0: 咁我哋大把选择嘅，咁、多股票。
1: 你喺度闻鸡起舞嘅、
0: 啊，系通常呢啲消息踢好咗之后，系咪可以？
1: 即阿里头先啊，啱啱。都仲有118.3，我哋睇下而家。
0: 而家116.1，
1: 咩料啊？劈翻转头，
0: 高位冇咗2元鸡。
1: 劈翻转头、
0: 啊，
1: 估错啊！上次咧，佢应该系配完股之后上到去82元挡到咁实咧，应该82元关前啊，积咗好多蟹货啊。
0: 系咁啊！另外今朝
1: 上高阿里好多人搏反弹噶，
0: 系噶，梗系啦，阿里。咁啊，另外咧讲一讲中通快递点解今日跌得咁惨烈？中通快递嘅股东系边个啊？2057，中通今朝跌紧4.8%。佢其中一位股东就系叫阿里巴巴啦。
1: 啱啊。
0: 咁啊，佢咧就今朝有个消息啦。彭博嗰边引述咗消息话，中通快递嘅股东阿里巴巴喺星期一通过未注册嘅大宗交易，配售咗大概5

0: 美金的中通快递的 ADR，
1: 即是一个 broad lot，
0: 是啦，咁就涉及呢是2500万股中通快递的 ADR，
1: 5亿美金的，
0: 是啦，相当于2500万股中通快递的 ADR， 咁俾啊几十亿减持就梗系唔开心啦。听讲话花旗都有参与今次嘅配售交易，咁所以中通快递嘅股价跌系有原因嘅。今朝跌幅达到4.8%。
1: 咁同埋快递业咧，即系而家之前又话保价反内卷，又话新一轮区域又有涨价设实施，咁而家又话。一件都免包，免費，一件都包郵，咁點啊？而家嚟緊係旺季嚟嘅噃，
0: 辛苦錢嚟嘅真係都係啊！咁就拖累埋只極兔都跌得好犀利。
1: 咁旺個旺季咁旺，就唔使內卷啦。
0: 係啊，就係咁咯。
1: 真
0: 係
1: 諗唔明。
0: 諗唔明，股價反映咗俾你睇啦。
1: 咁指數咧都仲保住25,000嘅，咁難得上翻嚟。25,200
0: 撑住啊，25,000
1: 几大都要撑住啊，
0: 撑多两日啊。今朝升紧175点，
1: 几大都撑埋，
0: 撑埋个集特会先嚟，
1: 撑到中秋啦。
0: 中秋都有几日嘅啫，星期五已经系中秋节啦。好，而家指数，
1: 而家工行、建行、中行、工中建三只都跌超过1%嘅，友邦都跌咗落嚟，
0: 建行跌多咗添，
1: 系咯，
0: 跌咗1.6%啊，建行。1398工行跌都是 1.6%， 一齐好鬼齐心。
1: 咁啊，翻嚟讲下港交所。
0: 好啊。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直擊胡曼青、魏美珍。
1: 好，翻嚟睇一睇，而家指数升紧168点，升幅有0.6%，25,213点。今朝成交系破咗1,000亿噶，早咗破1,000亿，1,142亿。睇港交所啊，港交所今日都升啦。
2: 嗱，今日第三大贡献咧就系嚟自港交所啦。
1: 咁犀利，咁劲，400蚊未啊？
2: 未，
1: 397。今朝升5.8%，升幅4%。
2: 咁啊，港交所
1: 1.4%
2: 都有啲负 fit 嘅，
1: 再现新油，
2: 系啦，
1: 又有嘢搞作啦。十，咦，今日几多号啊？
2: 今日22咯，
1: 过咗嗰、那个科技指数嗰、那个。
2: 今日谭咏麟尾场啊，
1: 扩容嗰个咨询噶啦，完咗啦，
2: 过咗啦，
1: 冇写报告过去啊。
2: 嗯，
1: 同我黄生反映咗啊嘛，
2: 反映咗啦，
1: 反映咗啊。好，讲下港交所，
2: 直接反映啊。
1: 好，
2: 咁咧，港交所昨日收市之后就公布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咨询文件啦，为上市后交易同埋分拆等等呢啲规定咧，再拆拆长松绑，
1: 等你哋 easy 啲，系啦，
2: 等你易啲拆。
1: 好，包括有啲咩咧？系将界定为主要交易嗰个重要性，
2: 就 major transaction 啊，
1: 系啦，由原本25%就放宽去到50%，
2: 即系5%到50%咧，都唔当 major，
1: 系啦，
2: 即系比率低过50%的交易咧，将无需取得股东批准。会唔会俾人走罅噶？呢啲
1: 唔会啩？咁啊，
2: 就系为咗规避股东批准咁咯，系咯。
1: 咁啊，另外仲有
2: 咪试过有间上市公司，咪曾经佢本身做泳衣，佢走去买咗个树林。

0: 嗯，泳衣同樹林有咩關係？
1: 嗯，咪咯，有咩關係？
0: 有咩關係啊？
1: 我諗唔到咯。
0: 泳衣嗰塊布都唔係用樹嚟做啊，樹皮做。
1: 咁佢要用公司嘅錢啦，去買樹林。
0: 哦，
1: 咁咪買嚟，原來佢係幫人種樹啊。
0: 幫人種樹。
1: 個樹林仲唔係喺內地喎？
0: 喺邊啊？
1: 喺印尼喎。
0: 嗯。
1: 后来发现咧，
0: 有冇树噶树林？
1: 树就多啊，
0: 系，
1: 但系咧唔准斩噶，
0: 吓、啊，保护噶，买个树林又唔准斩咁嘢做。
1: 咁如果呢啲交易又唔过五成，咁又、嗯、股东又冇得过问，咁点啊？
0: 嗯
1: 嗯，
0: 咁佢话可以用通告啊，用通告代替通函，
1: 有啲上市公司，有啲老细真系喎，上完市之后，佢可以用好多方法咧嚟吞走啲钱
0: 嘅。咁所以咧，其实喺拣股票嘅过程入面咧，拣管理层咧都系一门好重要嘅学问嚟嘅。
1: 咁我点知道人系鬼啊？
0: 咁你又所以要多啲去了解人哋嘅。
1: 咁意识到啲管理层嘅。
0: 咁你有啲係個名已經響曬嘅，咁你就知啦，係嘛？你仲要黐埋去，
1: 即係有啲令你退避三舍。
0: 有啲有啲歷史噶嘛，
1: 有啲要敬而遠之。
0: 係啊，識人啊，真係好重要啊。
1: 咁自問財商學淺，咪唔可以掂啲股票咯？
0: 買啲大路啲嘅，或者係啲大正當人家嘅，
1: 嗯，
0: 係啦。
1: 買啲喺陽光下嘅，
0: 係啦，冇錯啦，陽光下清清晰晰嘅，或者
1: 透明度高，
0: 係啦，啲管理
1: 冇筆冇正業嘅，
0: 係噶，係噶，冇錯啊。買啲正路嘅你都未必有得賺啦，何況買啲唔正路嘅，
1: 嗯，
0: 好個好大風險，係啊。
1: 但係當年就中製個老闆，
0: 嗯，
1: 佢竟然咧。又可以揾到郁创个，
0: 嗯，
1: 老板，
0: 嗯，
1: 佢收购人哋公司，啲人都以为佢不务正业，
0: 啊、
1: 原来，
0: 哼，跟住就中制郁创咯，成为咗今时今日嘅中制郁创，
1: 原来变咗光通讯龙头喎，
0: 系啊，
1: 咁有时真系要慧眼识英雄啊，
0: 时间会验证啊，要
1: 系啦，
0: 系啊，
1: 嗯，
0: 好，咁今朝388港交所股价系升紧1.4%嘅，升翻5.6，396.8。
1: 系，
0: 咁另外佢除咗头先嗰个主要交易嘅重要性门槛系提高去到50% 之外咧，
1: 系啦，
0: 日常业务中构成主要交易嘅资产收购或者系租赁咧，亦都可以通函同埋
1: 咁呢啲其实
0: 获免通函，
1: 我觉得凡事都要睇两面嘅，除咗拆墙松绑之外，亦都减少咗对普罗嘅小股东嘅保护，
0: 嗯，
1: 系咪安全网啊？
0: 系。咁另外仲有关于分拆上市，母公司上市之后咧，不得申请分拆嘅，暂止期咧由3年缩短去到1年。
1: 吓，
0: 系啊，
1: 咁咪好快可以，
0: 好快就可以生仔啦，好快可以啤多件出嚟，
1: 嗯，
0: 系咪咁解啊？
1: 但佢识唔识凑大个仔啊？个问题
0: 我唔知啦。
1: 但系可能佢
0: 为生而生啊，
1: 为拆而拆咧，
0: 系咯，
1: 为生而生咧，
0: 系啊，
1: 要嚟炒起股价咁点啊？
0: 嗯，咁另外咧就会系
1: 博你民鸡起舞咯，
0: 系啊，咁呢个分拆都系一个炒作概念嚟噶嘛。
1: 心抱有咗啊，
0: 系大咗肚啊，
1: 系啊，
0: 咁啊系咯。咁另外会简化监管嘅流程啦，符合特定条件情况下，无需事先取得联交所批准。
1: 所以我觉得咧呢啲
0: 又好又唔好，
1: 提效提速，放宽主要交易门槛咧。好的地方就是拆墙松绑啦，令到上市公司更有灵活性啦，
0: 好香港啊，
1: 去尽用这个平台的优势啦。但是坏处呢就是如果有时不是天下太平啊，国泰民安 有人曳曳
0: 利用了这些灰色地带
1: 啊，那怎么办呢？
0: 那就麻烦多多了。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1: 希望
0: 美誉很重要。
1: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希望在我们港交所上市的都是好人啦。不过算了，我们去短炒。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翻嚟啦，我哋睇睇而家暂时
1: 边有咁多好人啊？
0: 升咗152点，
1: 身边边有咁多好人啊？
0: 系啊，
1: 好人好事
0: 都有嘅，
1: 数得出。
0: 好，跟住睇下短炒策略啦。咁、有啲咩谂法咧？
1: 今日升啲硬嘢嘛，犀利啦！净系 Meta 个 Muse 都将啲软硬系
0: 谷晒上嚟。
1: 系啊，谷晒上嚟啦。
0: 有嘅，我哋都可以跟下嘅。

0: 今朝留意翻指数升155点，升翻啲科技股啊，
1: 仲有加价能力嘅嗰啲记忆储存啦、啊，咁啊仲有都系啲最上游原料嘅供应商啦、
0: 啊。好，咁我哋
1: PCB 啊嘛，
0: 好啊，咁我哋先睇咗兆易创新先啦，
1: 3986
0: 兆易创新，今朝正股系升紧2.5%。而家做紧526.5，升咗13蚊咁多嘅。
1: 佢跌咗好多噶啦，千几蚊跌落嚟。
0: 系啊，咁啊，哇，真系跌咗好多、啊。
1: 系咧，
0: 1248蚊。
1: 系咧，
0: 今年几时啊？6月29日、啊，哇，半年结嗰阵时。
1: 啱啊。
0: 1200蚊、1300蚊嘅股票。
1: 咁啊 ，Muse 嘅加持之下咧，纳指啊爆升啦，上到新高啦。咁而最重要咧，就系都踢起咗。有好多 AI 嘅相关嘅股份啦，今朝啲半导体股啊集体强起来啊，蓝起科技啦，今朝爆升咗1.2%啊，兆易创新啦，亦都系哇爆咗上嚟，咁我哋拣只兆易先，因为存储概念股咧，今朝个走势啊真系几和味嘅，咁啊。一系难起，一系只兆易噶啦。
0: 兆易我哋有只牛证、牛证啊，所以咧系有个收回价噶，提一提大家先。个收回价咧就系400蚊齐头，咁佢嘅实际杠杆系3.5倍，出年嘅2月份到期，长身啲嘅呢一只兆易嘅牛证，杠杆系敏感度比较高啲，
1: 3.5倍。咁啊，今年睇先未。出年啊，2月先到期啊，2027啊，
0: 因
1: 为通常啲牛熊证咧个年期会长啲嘅，61017啊，
0: 61017，61017，咁而家做紧大概系8.5仙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一只61017，
1: 佢都系新嘅，
0: 收回价就系
1: 新过嚟嘅，
0: 系啦，好，咁跟住咧就留意
1: 收回价系400蚊齐头。
0: 咁啊，另外就留意，
1: 而家3986就系527蚊，都仲大把位嘅。佢高位由1200蚊都唔见咗一半啦，咁难得上翻呢10天、20天、50天线，睇下佢企唔记，继续企住500蚊楼上就得噶啦。
0: 好，咁啊，另外就系建滔之层板、
1: 上高目标都系69嘅咧。
0: 好，
1: 系
0: 咁跟住咧，
1: 一传八，
0: 今朝系跌嘅，佢
1: 今朝其实升住嚟开噶。不过一掂到50蚊咧，好似一件发财咁啊！啱啱嗰个位咧又逼近条100天线，但佢咧就有啲凌波微步，同埋升得嚟咧
0: 慢
1: 跑，就成交缩咗。
0: 咁咧佢喺6月咧亦都系见咗个高位咧，系100几蚊嘅，107。
1: 不过20000几蚊入场费咧。就唔好喺呢啲位去播啦，
0: 小注啦，可以小注留意翻只建滔积层板嘅牛证，因为有牛证，所以又系有收回价嘅，65657，
1: 收回价40蚊齐头，
0: 而家个正股系做紧48.24蚊，收回价系40蚊，行使价就38.2。
1: 我睇佢46、47。10天、20天线都应该守得好好嘅。
0: 同样都系2月份到期啊，2027年嘅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系4.5倍。
1: 65657就系建板嘅牛证，入场费咧讲紧5嚿，520蚊。61017就系兆易嘅牛证，咁佢嘅入场费咧讲紧系1680蚊。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

白宫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嘅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就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同习近平将会喺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而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习近平同彭丽媛早上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就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在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聚焦美中稳定，双方将会持续讨论。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预计今个星期不会有宣布。他说休战期限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说，中国制造了很多不确定，限制和控制稀土外销，美国正检视情况。虽然美中元首关系不错，但是延长关税休兵等事项就必须循序渐进进行，以确认中国会遵守。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两国自去年秋天起关系非常稳定，相信美国会延长关税休兵期限。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六个月，不过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不过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安全，否则发展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法改会的电脑网络罪行小组正深入研究现行法律，探讨立法规管利用新媒技术制作色情影像或者诈骗。他说，普通法制度有优势，法律的条文相当中性，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的罪行，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与时并进应对 AI 发展。在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张国军认为相关规管不能够只是闭门造车，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形容管得太宽松或者太严谨都不是好事，要取得平衡，需要同各政策局和持份者沟通，避免弄巧反拙。至于使用 AI 导致出错，应该由哪个承担责任？张国军举例说，如果有律师使用 AI 提供服务，最终的法律责任仍然需要由律师自行承担，而律政司领导的专责小组正研究 AI 产品引致意外时法律责任归属的问题。张国军又说，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都采用，即使国家不是实行普通法，亦都需要了解其运作，对国家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商贸往来和解决争议是至关重要。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并在区内使用普通法，直至吸引海外投资者经商。他说，香港律师已经在哈萨克金融特区获得出庭发言权，能够在当地依据普通法去代表客户。张国军说，香港法律制度优秀，即使部分案件未必同香港有关，亦都会利用香港作为中立地处理和中立地处理和进行制仲裁。另外，内地某些法院，例如前海法院，如果某一方或者双方是深圳或者珠海登记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经协商后可以利用港资港法，以普通法处理纠纷。他说，香港法官的利益回避制度获国家认可，成为部分海外法官的学习和借鉴典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和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并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

0: 解决两个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高走，高开128点之后，曾经高位咧就系都上过去，哇25,254点，不过依家咧都缩翻几十点落嚟，就去翻接近开市嗰个位啦。最新报25,185点，升近142点。升幅0.5%嘅科技指数咧系4,488点，升紧65点，升幅1.5%。咁而家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排第一位咧就睇翻就系只700腾讯控股啊，终于都发力啦，458.8，升紧29.8，而家升紧28.8，458.8，升幅6.6%。成交金额去到208亿，排第二位9988阿里巴巴116.7，重上翻之前个配股价啦。咁而家升幅有3.7%，升紧4.1。成交金额咧就比就系腾讯远远抛嚟，而家系84亿几。200盈富基金 ETF 25.86，升紧2毫。6869长飞光纤194.5，今日升翻晒啲硬嘢，升紧9蚊啦，有5%嘅升幅。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啊，4.02蚊，咁啊而家升幅有1.4%。2513智普764蚊齐头，跌紧30蚊，今朝先升后回，跌幅3.7%。1347华虹宏力116.1，而家116.2啦，升幅0.6%。110小米集团27.72，而家27.7，升幅0.4%。28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ETF 今朝咧，而家最新报系86.02，升幅0.7%。咁啊，小米跳翻落去第九位先。排第十位9856啊，纳臻科技今日首日挂牌新上市，纳臻科技36.16，升紧3.2毫二，升幅有接近10%。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
13: 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5: 好，翻嚟睇睇而家指数，暂时咧系升咗146点，升幅有0.5%。
12: 咁啊，今朝有只新股，仲打埋入十大。
15: 系啊，纳臻啊，今朝新上市嘅。
12: 阿臻系做啲咩噶？
15: 阿臻啊，先讲咗
12: 光通讯。
15: 咁犀利啊！
12: 光无快，
15: 哇！呢啲
12: 光芯片
15: 最当时得灵啊！
12: 光网络终端产品，
15: 乜都俾你做晒啊！
12: 系啊，
15: 全部有光嘅嘢都俾你做晒啦。今朝做紧36.16，今朝比起招股价咧就系升咗3.2，系啦。
12: 招股价上市价系32.96，
15: 今朝升幅系有9.7%，最高位嘅时候系见过39.3。
12: 咁今日又炒翻光啊嘛 ，CPU 佢
15: 咁啊，6869都升啦，系嘛？
12: 6869又唔系活跃榜啦，十大
15: 系啊，6869咧，今朝就升5.3%，
12: 上翻嚟
15: 195.2，
12: 系啊，3308啦，
15: 3308都有1261蚊，今朝咧系升咗11蚊咁。
12: 咁啊，仲有就系6166啦，
15: 6166就系剑桥科技，今朝做紧126.6元，升3毫，升幅系0.2%嘅。
12: 咁
15: 啊，只都 OK 啊，
12: 仲有一只噶，
15: 边只？
12: 海光深证啊嘛，
15: 海光深证，
12: 海
15: 光深证
12: 系啊，海光深证啦，其实都系属于光通讯系列嘅。
15: 1191，
12: 本身
15: 朝升紧2.4%，
12: 系啦，
15: 168.5，
12: 系啊，今朝头先升多啲噶，
15: 1729，
12: 不过而家低过开市位啦，海光深证，今朝见过889，
15: 汇聚科技
12: 1729，
15: 今朝19.6元，升4.2，升2.2%。
12: 咁啊，仲有只1720咧，
15: 1720就系只普天通讯集团，普天同庆啊，今朝升紧1.1%，系啦，而家暂时咧就系3.3元。升咗3.5元嘅，升咗1.1%，接近1.2%。好，然之后再
12: 叻噶啦，
15: 2342都系嘅。
12: 系啊，佢光纤光缆啊嘛。
15: 2342就跌噶，2342呢只好老牌噶啦。京顺通讯今朝啊跟唔到嘅，9.35元，跌5%。
12: 今朝本嚟谷一谷上1元嘅，不过可能跌得太耐，
15: 系啊，
12: 啲蟹货太多。
15: 好，咁就有个板块啦。
12: 有个老细系咁增持噶喎。
15: 但系都帮唔到几多。
12: 咁但系寻日升咗20%。
15: 系啊，喂，琴日都有只新股系咪啊？琴日有冇只？
12: 有
15: 6727啊。
12: 系
15: 6727。
12: 寻日嗰只星环科技
15: 得唔得啊？升唔升啊？
12: 寻日
15: 6727，
12: 佢嘅招股价49元咯，而家45.5元咯，
15: 咁真系唔使理啦，
12: 升咗噶啦今日。
15: 今日升2.3%，不过未上翻去。
12: 佢今日有升，不过未还。
15: 未啊，未啊。
12: 佢叫星环科技。
15: 系啊，留意啊。
12: 有得升都未还得翻。
15: 嗯，好，咁然之后再睇药股啦，药股得唔
12: 得？
15: 药股好标青噶，
12: 昨
15: 日差唔多全线升啊。
12: 今朝有贡献啊，
15: 有啊，都有啊，
12: 继续有贡献。
15: 升幅讲
12: 上翻100元楼上啦。
15: 都仲有啊，咁啊，先睇蓝筹入面嗰堆啦。
12: 2269药明生物
15: 升
12: 0.2%，寻日升得太多，
15: 其实升得太多嘛，
12: 有啲就住啊，寻日升5%，
15: 升两只老牌嘅蓝筹，
12: 2359啦，都升少少啦，但系依家都系低过个开市位嘅。
15: 2359系升紧0.09%，升得0.2元，好合制。
12: 仲有只3692啦。韩芯制药咧，今朝再升1%，寻日已经升咗3.7%，
15: 今日都系35.64，
12: 都系去翻，都系冇咩动力咁样高开咗之后，仲有只。仲有只百济神州啦，6160，
15: 6160今朝升0.09%，
12: 阴烛嘅
15: 2毫子，
12: 升咗低过开市位。咁啊，寻日嗰两只啦，系
15: 1177
12: 最老牌1177
15: 跌。
12: 咁佢受制于条250天线，
15: 5.81元，今朝系跌咗1.8%。
12: 通常咧一大棍阳烛就揿噶啦，
15: 好叻噶啦，
12: 所以一大棍阳烛你又唔好乱嚟啊。跟住1093啦，
15: 琴日咪一大棍阳烛咯。
12: 佢但系而家受制于250天线都挡噶， 虽然寻日成交配合咗1093咧，
15: 1093今朝升0.2%，9.62仙半，升2仙。
12: 寻日佢就升咗。

0: 7.5%，今日就冇咁好力啦。
1: 嗯，好，咁啊，仲有就系喺活跃榜入面揾到，
0: 寻晚啲金价怼咗落嚟，
1: 金价299紫金，今朝系跌0.2%，34.14紫。
0: 2259啦，紫金黄金国际咧跌紧5%啊，
1: 146.9跌咗7.9嘅，跌幅有5.1%。1818咧就系招金，今朝跌3.1%。1787就系山东黄金都跌，跌紧2.7%。
0: 今朝跌得多就能源业指数啊，第一名啦，啲油价回翻比较急。不过咧，今朝如果讲回得多嘅咧，都未轮到油。嗰两只上游股，反而系只油服股2883，
1: 即系883旗下嘅，今朝咧系跌2.7%，7.75仙半。
0: 系咁啊，另外仲有系中集安瑞科3899，
1: 今朝跌3.2%，7.33仙。
0: 煤炭都回啊，三只煤股都跌噶，
1: 1088。神华系跌0.3%，1171演矿能源跌1.8%，咁跟住咧就系1898啦，就系中煤能源跌2.2%，10.59。
0: 咁啊，寻日咧我哋话啲航运股啊做得特别出色啦，咁但系寻日升过嘅航运股咧，今日好多只都落翻晒啦。譬如近期都几强嘅2510啦，德长海运啊，今朝跌翻6.4%。
1: 系啊，13.74啊。
0: 1138啊，中远海能啊，
1: 跌5.8%，都回得急啊，19.34，跌咗1.2毫二。咁佢喺内地都有上嘅，内地嗰只都跌咗4%往外噶啦。
0: 系啦。仲有太平洋航运2343啦，
1: 2343就跌咗3.1%，4.18仙半。
0: 咁只东方不败咧，
1: 316啊，东方海外跌紧2.9%，145元，跌咗4.4。另外就1919就中远海控，听日除净，中远海控1919而家做紧16.97，跌紧3.2仙。嗯，
0: 寻日品提过嘅317中船防务咧。都跌2.2%，
1: 3.16%，
0: 仲有只317中船防务，仲有只系边只咧？1308
1: 咧就系海丰国际，都系跌嘅，跌紧2.47%。
0: 哇，升咗一日货仔，
1: 系啊。
0: 咁啊，今日做得比较好系啲非必需性嘅消费品啊。
1: 嗯
0: 嗯，
1: 例如咧啊，讲下莎莎有盈起。
0: 哦，
1: 难得有盈起都要讲下，
0: 但系莎莎究竟系必须定系非必须？
1: 我觉得啊，
0: 系必须的，
1: 系必须嘅系嘛，即系唔化妆唔出街系嘛？
0: 唔
1: 系，我而家成日都唔化妆出街，
0: 唔得，我唔化妆唔出街。
1: 咁戴顶帽笠住自己个头咯。莎莎国际啊，178咁啊出盈起啊，真系好多年
0: 哇，
1: 终于
0: 久违了的盈起，
1: 系啊，所以要讲下啦，赚几多啊？中期纯利会升2倍，去到1.5亿。哇，都真系盈起喎，呢个真系盈起喎。旧年嘅同期咧，佢就系几多咧？旧年嘅同期佢有5020万嘅，今年咧一跳咧跳到去1.5亿啦。哇，升咗成2倍咁多。好，讲下睇下咩原因先，系有冇啲咩特别原因呢？佢话因为集团嘅核心市场香港同埋澳门特区嘅同店销售交易宗数，每宗嘅交易金额
0: 个单
1: 都系升
0: 个单价，
1: 仲有一个就系话佢嘅 B2C 嘅线上销售同埋盈利快速增长。
0: 网上 B2C
1: 都有噶，佢而家都有啲
0: 网
1: 购噶啦，
0: 系方便咗，
1: 系啊，
0: 同埋整合过啲店铺咧，之前开得太多了，
1: 太难。
0: 咁啊，仲有今朝升得好嘅咧，竟然只希音都升翻上嚟啦，名创优品
1: 希音
0: 系啊 ，Shein 啊，625啊，
1: 哇，625啊，625今朝升紧3.9%，上市之后第一份业绩要交出嚟啦，下个星期交出嚟啊，38.54啊，未上招股价咩？招股价几多？招未上过招股价，
0: 625啊，
1: 阴公咯，625嘅招股价系48.56，哇，争成10蚊鸡，
0: 不消睇啊，
1: 几时上噶佢？9月1号，即系半个月。3个礼拜啫，上咗，已经冇咗10蚊嘅，38.54，咁今朝系升咗1.46，升幅系3.9%，希音舒烟，好，而家指数暂时升128点，升幅系0.5%。

0: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相信内地银行业最差时期已过，估计今明两年收入增长分别有 5% 至到 6%。 报告指出，内银净息差自2021年以来累计收窄68个基点，但相信最差情况已过，特别是人民银行暂停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内银行业有极大帮助。在资产质素方面，内银物业不良贷款率在2023年的 3.89% 见顶，存量风险大多已拨备，意味资产风险可控。另一方面，目前内银股息率约 5% 至到 6%， 较10年期中国国债高出约385个基点，加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有助支持派息和股价。整体来讲，大和给予中国银行股正面看法，当中建设银行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11.05元，招行就给予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是56.3元，工行给予持有评级，目标价是7.8元。大行报告完毕。
3: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5: 好啦，咁啊，今朝咧，我哋话有啲个别异动嘅板块啦，咁有啲好似油股啊、金矿股啊，都杀咗落嚟啦。咁喺活跃榜里边啦，仲有边啲股份咧？嗱，硬嘢啊，都上翻嚟，联想
6: 992，
5: 嗯，
6: 992，而家最新做紧几多钱咧？992，
5: 联想集团啊，36.64。升紧9毫子，升翻2.5%。
6: 嗯，咁啊，
5: 就中制郁创啦，就升得慢啲，但系佢有节奏。
6: 系
5: 3308，
6: 3308，
5: 12元啊，1262元，
6: 系
5: 升咗12元，升咗14元啦。
6: 咁啊，留意佢有喺深圳上噶，深圳上嗰只咧就升1.5%，升得好过我哋香港呢啲。
5: 仲有一只咧 ，PCB 概念1989。近日日日你都喺活跃榜，广合科技
6: 今朝升咗12.7%，138.7，升咗15.7。咁佢喺深圳亦都有上嘅，升8.3%。
5: 就嚟消费旺季啦，快手啊 B 站咧都开翻车啊！
6: 1024快手今朝升咗3.1%，31.8。咁啊要睇埋只9626 Bilibili 都升咗1.7%。120.1元升咗2.1元，
5: 就宁德时代都上翻嚟啦。
6: 3750电池股今朝系做紧511，升7.5%，升幅1.4%，接近1.5%。
5: 咁啊，今日仲有只天数智深啦，9903。
6: 天数智深就升咗6%，143.2，今日派送嘅，升紧8.2元，系啦，今日派送。咁啊，集体都做得几好啊！天数智深咧系升住入咗活跃榜添嘅，唔系净系升咁简单，有成交去配合。今朝升紧6.2%，成交榜排咗喺第37位。然之后逼印科技都逼到入去第40嘅。
5: 留意啊，逼印咧好快解禁啦又。
6: 系啊，中远海能1138都入咗活跃榜，不过系跌住入噶，跌紧
5: 百分之。葵青仲跌紧啦。
6: 葵青啊，咁惨，9961，322元跌咗1元，跌幅0.3%。因为呢个旅游旺季，但系就监管部门都睇到实，因为旅游咧涉及系大众嘅消费啊。
5: 而家连旅游方面嘅相关招聘啊，都要睇得紧。
6: 今朝咪活跃榜有一只 Boss 直聘咯，突然之间入咗活跃榜咯，系啊，咁就而家唔见咗咯，已经。头先有只啊，喺度，2076啊嘛，2076今朝跌紧3.5%，56.35元啊，树大有枯枝啊，所谓
5: 系
6: 咁有啲系以导游为名，但其实做紧其他嘅嘢啊，咁梗系俾人哋知道咗啊。
5: 好，今朝咧
6: 唔估啦。

0: 有啲老机接口相关概念嘅股份咧，好耐好耐冇讲过。
1: 南京冇啊，
0: 不过佢系跌住啊。
1: 南京
0: 脑动科技2203，
1: 2203今朝系急跌1.1，1.2仙2，四宗成交。咁仲有只熊猫，南京熊猫电子就3.12553。啊，佢上海嗰只贵我哋好多啊，上海系讲紧9。
0: 有啲上市之后咧，冇乜表现，好似啲江西生物啊，
1: 咩嚟噶？
0: 6915啊，半身股嚟噶嘛？
1: 6915啊。江西生物啊，跌紧8.3%，几时喺度噶？做嗰啲伤风破伤风抗毒素嘅研发、生产同销售，呢啲唔系好难嘅啫。6月30日上市嘅，上市价系11.2，而家系14蚊咯，平平稳稳
0: 上咗超过3个月，
1: 系啊，
0: 第4个月开始落啦，
1: 嗯。
0: 咁啊，仲有就
1: 嚟紧，仲有一间好劲嘅，你会嚟香港上市。今日报纸有写哈萨克铁路啊，
0: 哦，
1: 啲官员做到嘢啊，即系都带到啲公司。
0: 有几赚钱啊？
1: 讲佢规模啊，讲佢嗰个筹集资金啦，就系390亿大元。
0: 哇！
1: 系啊，咁咧就呢一间叫做哈萨克铁路，就传紧啫，传闻啦，就话会嚟香港做 IPO 嘅。咁另外，琴日就开始有4只新股同步都系招紧股啦。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嘅罗伯特科啦，差啲讲罗伯添，罗伯特科、京旺电子、同程新材、本末科技，四只一齐招股。咁今日要再
0: 一共咧四只加埋就筹集143亿，
1: 系啦。今日再加多一只叫做宽创科技，
0: 好似话孖展咧呢四只科技股咧，啲科技嘅新股都足额咯。尤其是只同程新材，咁又获得长线投资者撑。
1: 系啊，咁就四间都几好嘅。咁啊，而呢个景旺电子啊，有14名嘅基石投资者去。
0: 唔好睇少只本末啊，本末系18C章嘅。
1: 系啊，
0: 特专啊，
1: 好多啊，好多唔同嘅选择啦。
0: 佢系认购反应率先跑出嘅一只啊，本末科技。
1: 系。
0: 咁啊，暂时孖展咧就有3亿几，以集资额5000几万去计咧，超额认购应该已经系5.5倍啦。排第二咧。就是罗伯特科，景旺电子、同程新材。
1: 下个礼拜港交所又好热闹啦，因为有4只新股要上市啦。另外头先讲嘅哈萨克国营嘅铁路公司啊，咁啊 KT2C 咧就据报咧下个月会启动 IPO， 最多集资系50亿美金，50亿美金即系相当于大概390亿港纸，大大只，大大只，通常都行得慢。
0: 咁啊，但系咧有一个版。有一个范畴咧，唔系板块啦，都系机械人啦，就喺内地咧又再传出嚟啦，
1: 系传咗，
0: 就传咗个几两个礼拜啦，内地又传啦，收紧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嘅审查，
1: 亦都咧要仔细审查同地方
0: 政府。原来人形机器人啲企业，人形机器人冇俾力，但系监管机构有俾力，帮你踩埋。
1: 系啦，咁咧佢哋最关心系啲乜嘢咧？就系、特别关注到咧，人形机器人公司系透过地方政府嘅支持项目攞到一啲嘅收入。咁呢啲嘅收入佢可唔可以持续咧？
0: 整色整，
1: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话支持要发展人形机器人呢个事业，
0: 帮你上市，
1: 又补贴又剩啦。咁但系呢啲收入唔系年年都有噶，冇咗补贴，咁你上完市之后又冇咗补贴，咁之后点啊？
0: 系啦。
1: 咁就会影响嗰个
0: 失去个可持续性啦。
1: 系啦，咁我睇得好仔细。我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0.4%，休息一阵。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普通法系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都采用，即使国家并非实行普通法，亦需要了解它的运作，对国家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商贸往来和解决争议至关重要。张国军在本台节目指出，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

并在区内使用普通法，借此吸引海外投资者经商。他说香港律师已经在哈萨克金融特区获得出庭发言权，能够在当地依据普通法代表客户。张国军说香港法律制度优秀，即使部分案件未必同香港有关，亦会利用香港作为中立地处理和进行仲裁。另外，内地某些法院，例如是前海法院，如果某一方或者双方是深圳或者珠海登记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经协商之后可以利用港资港法以普通法处理纠纷。他又说香港法官的利益回避制度获各界认可，成为部分海外法官的学习和借鉴的典范。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很快就会知道，但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由警方主导进行。他又说，处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的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狗只。他又说一宗悲剧都是太多，如果有流浪狗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处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预计同警方的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处方亦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捕捉流浪狗。叶燕指出，捕获的狗只会被带到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没有人认领而性情良好和健康，处方会同伙伴机构协调安排领养。一名男子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名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令。法庭表示，被告患有精神分裂。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事发在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斩死两名不认识的女途人，两人22岁和26岁，他们身中多刀，送院抢救后重伤不治。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聚焦美中稳定，双方将持续讨论。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预计今个礼拜不会有宣布。他说休战期限在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指出，中国制造很多不确定，限制和控制稀土外销，美国正在检视情况。虽然美中元首关系不错，但是延长关税休兵等事项必须循序渐进进行，以确认中国会遵守。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两国自去年秋天起关系非常稳定，相信美国会延长关税休兵期限。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六个月，但是中国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丹麦首相府公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星期二会在纽约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预计签署仪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丹麦并没有披露协议的内容。路透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重新启用格陵兰南部一座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以及重新利用格陵兰东岸一处现时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的据点。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将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经在格陵兰设有17个军事设施，驻军过万人，目前只是剩下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仍然运作，大约有150名美军驻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5: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4: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好翻嚟咧，咁啊睇睇而家指数咧就升咗109点，升幅咧系0.4%，25,153点。今朝成交金额系1404亿。咁啊，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腾讯就458.6，升咗28.8元，升幅6.6%。阿里巴巴116，升3.4%。盈富基金25.8，升咗1.4元。长飞光纤光缆194.5，升紧9元。咁啊，另外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6仙，升紧4.8仙。智普系756，跌紧38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84，今朝升咗0.43。华虹宏力114.8，跌7元，跌幅0.6%。另外第九位系小米27.54，跌咗4仙嘅。第十位咧就系有建滔资层板47.2，跌紧1.56。
9: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3: 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

0: 联想、百度这些股份呢都在蓝筹之中是位居前排。那稍后时间来了解其中的一些详细情况，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1: 嗯，好，谢谢雨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方面的情况。今天上午 A 股截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沪指是报在 3958.64 点，涨了 0.22%， 而深成指呢是报在13814.87 点，涨了 0.62%， 创业板指数是3431.11 点，涨了 0.93%， 盘中一度涨超 2%， 随后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科创50的时候早盘一度大涨接近 2.8%， 临近午盘的时候涨幅也是出现了收窄，整个市场超过2800只个股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从成交量能来看呢，两市半日的成交是达到了 1.43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了大约在1004亿左右。而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算力主线内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高低切换。隔夜美股 Meta 旗下的 AI 智能体 Muse 是登顶了美国 iPhone 免费的一个应用榜， Meta 单日的暴涨是超过 11%， 那这样一个催化呢，在 A 股早盘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个迅速的映射，但是资金选择的落点和前期是有所不同的。 CPU 方向成为了最强分支，像中国长城、综艺股份和盛新材都是出现了一字涨停，龙芯、中科涨幅近 10%， 海光信息涨超 7%。 那市场对于服务器 CPU 的这样一个定价框架呢，也是正在被重估。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 MICC 板块是持续的一个强势，华慈股份晋升六连板，成为当前市场的一个最高标。 AI 服务器功耗攀升，推动了高端容存 MLCC 的这样一个需求激增。而下跌方面，我们看到像 CRO 概念、养殖业、煤炭、房地产开发等板块都是出现了一个走弱，航运板块在盘中更是下挫，招商轮船、招商南油等跌幅居前。好了，继续交给雨婷，我们来了解一下港股的最新成交。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蓝筹股份之中啊，刚才提到的这些突出的科技股份的走向，刚才说到了好几只啊都是在蓝筹的前列。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呢腾讯是居于榜首位置，涨了 6.7%， 报 458.8 元，紧随其后的是快手，涨 3.11%， 报 31.78 元。阿里巴巴是刷新过一个月的新高啊，那目前是报在 2.84 元，目前是报在 115.8 元，涨幅 2.84%。 百度方面涨 2.19%， 报 90.95 元，联想集团涨 2.18%， 报 36.52 元。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在这个科指成分股份当中，腾讯还是处于榜首的位置，而排在第二位的是天数智新，涨幅有 6.51%。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39点，上行96点，涨 0.39%。 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紧88点，升幅系0.3%，25129。
5: 咁咧，我翻25000，觉得咧，我相信咧，港交所开展嘅上市机制第二阶段咨询咧，应该都会引发几多市场嘅回响嘅。
4: 好啊，咁你又去表达下意见啦。
5: 其实呢啲例子咧，我手头上都唔少嘅。
4: 系咁啊，今日港交所
5: 咁啊，求其都掟一个俾啦。呢啲本嚟应该系，好似系应该同我哋啲粉丝讲。
4: 系咁又错过咗啦。今次
5: 私人聚会
4: 9月12日嗰个私人聚会已经完成，多谢大家积极参与。
5: 啊，有条片好感动啊！
4: 系有条片，有条短片啊，一阵间 share 翻去俾啲粉丝先。咁啊，好多人问到嗰个教材，咁啊教材就讲明咗系实体啊。Sorry 啊，冇呢一个冇得分享。下次有机会啊，我哋再搞过吓。
5: 系啦，
4: 咁啊。嗰日咧有个粉丝同我讲，

0: 佢話咧，
1: 好啊，有粉絲係特登咧，你諗下，即係長途跋涉老遠啊，
0: 唔記得咗喺邊度嚟，
1: 喺深圳又有，
0: 係啊，
1: 喺大灣區
0: 遠道而來啊！嗰日阿陳俊文都喺現場，
1: 係啊，
0: 今日又接通咗佢電話啦。
1: 係啊，
0: 好 ，Norman 獨立
2: ，Hello 先生 ，Hello Michelle，
0: 係你好，下次輪到你嘅分享會啊，我哋籌備下先，
1: 我哋就係等你嚟，
0: 等你嚟感受下，體驗下我哋啲粉絲幾熱情啊！下次到啊陳俊文啲粉絲出場，
1: 美股啊交俾陳俊文。
0: 好，美股，我哋講下美股啦。今日其實咧好多香港嘅 AI 股升咧，都係因為一個消息嘅啫。
1: 因為 Meta 咯，
0: 係啊 ，Meta 有個好勁嘅 Muse AI。
1: 但其實尋晚唔單止 Meta 有消息啊，尋晚只 AMD 啊，
0: 係啊，
1: 市值都破咗萬億美金。
0: 我哋頭先都研究過啦 ，Muse AI 佢嗰啲功能其實讀出嚟好似，喂，其他都做緊㗎啦，有咁有幾巴閉啫，
1: 有幾勁啫，
0: 係咯，幾勁啊！
2: 其實我諗 Muse AI 方面嚟講，我咧的而且確就話喺呢個即係啲 App Store 方面嚟講，個下載咧就好強勁嘅。咁啊，見到佢比之前譬如 OpenAI 又好啊，或者係即係 Anthropic 嘅其他嘅類似嘅 program 咧，啲 apps 咧個下載功能下載個數量咧係更加高、更加多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呢個有陣時就可能係 Meta 本身嗰個效應，佢哋嘅 Meta 嘅用戶比較多，全球30多億嘅用戶，咁好陣時佢哋 launch 啲 apps 咧，可能嗰個初步反應比較強勁啲，咁未必一定話長遠嚟講都一定咁成功嘅。不過就即係對於 Meta 嚟講，因為佢不嬲都比較少咧，即係 AI 嘅獨立產品啦。咁而家 Muse AI 出咗啦，咁而家 Muse 嘅 AI Agent AI 咧 ，Agent AI 方面嚟講話咧，亦都係一個咧，即係開始會見到 Meta 咧會有多啲即係AI 嘅產品係可以獨立賺錢嘅。咁同埋暫時嚟講嘅話，見到個下載量咁好，都算係非常之 popular、非常成功嘅一個 apps 咧。咁因此就即係幫助咗 Meta 嘅股價啦。實際上 Meta 嘅股價咧喺前兩個月即係見到低位之後嚟講話咧，其實嗰個反彈力度都幾強啊。最緊要就係話個官司嘅問題又照住暫時嗰個段落啦，都賠咗170億美金啦。咁啊，跟住其他嘅問題方面，我都開始咧陸陸續續咧，見到係見底開始回升，咁所以因此 Meta 個股價方面嚟講，尋晚升得比較強勁啲嘅，甚至就呢個 Agent AI 咧，見到越嚟越多人開始 download 啊，開始會用啊，因為呢、這個 Meta 嘅 Muse 呢個 Agent AI 咧，就係、是、第一個比較稍微係大眾化少少嘅一個 Agent AI 嚟嘅。咁啊，希望可以將個 Agent AI 嗰個滲透率係增加。咁暫時見到個下載率咁大、咁多、咁快嘅時候咧，都係代表咗呢個 Agent AI 嘅話咧，開始係平民化。咁對於即係成個 AI 嘅 industry 咧，個氣氛都好轉咗嘅。
0: 哇！遲啲更加多嘅任務咧，可以交俾佢啦。即係例如成日咧都唔記得咗自己約咗人食飯咧，就將個 calendar 交俾佢咧，叫佢提你啦，安排飯局啦嚇。好咁啊，即係因為呢、這個Muse AI 啊，咁就所以令到好多 AI 嘅CPU 嘅股份都持續上升啦。咁嚟緊嗰個升勢點樣去評估啊？仲有幾多嘅水位咧？
2: 昨晚嚟講嘅話，見到呢個 Agent AI 咧，好開始就可以觸發咗個 AI CPU 嘅一個炒風咁樣嘅。因為昨晚我哋見到升得最多嘅幾隻 AI 股份方面嚟講，就 ARM 啦、Intel 啦、Meta 啦同埋 AMD 嘅。咁好明顯 ，ARM、Intel 同埋呢個 AMD 咧，都係本身係有一個 CPU 嘅生意嘅。尤其是 Intel 同 AMD 方面，我就係現時目前嚟講嘅話，無論 Edge Data Center 啦，或者普通個人電腦咧，其中最主要嘅 CPU 嘅生產商同供應商啦。咁 ARM 亦都係將會成為一個即係新嘅 CPU 嘅競爭對手啦。咁因此咧，見到個股價方面講，全部都係講緊接近或者係雙位數字升幅 ，ARM 甚至升幅超過17%添。咁啊，去到呢位置嚟講嘅話咧，開始就要觀察啦，究竟佢有冇幾多後勁啦？暫時嚟睇嘅話，就短時間充電就好強勁嘅，因為 AMD 甚至因此去咗新嘅歷史高位，超過咗10,000億美金嘅市值。咁Agent AI 方面嚟講嘅話，係會令到 AI 嘅即係轉入一個即係比較多做嘢嘅功能嘅。咁多做嘢多 execution 嘅話咧，就 CPU 個需求會大好多。咁呢個有機會咧係推高呢啲有關股份嘅股價嘅。咁尤其是 Intel 咧，近嚟嚟講話，似乎喺個唔單止喺個 CPU 生意方面嚟講話啦，喺個 foundry 晶圓代工生意方面咧，都開始有進展啊！又話 SK 海力士會用佢嘅用佢嘅代工服務啊，租佢廠房啊咁樣。咁我諗就算有所調整嘅話咧，之後都仍然有機會再創新高嘅。咁當然咧，短時間嚟講，無論 AMD 同 Intel

0: ARM 嘅咧，估值都開始比較高啲噶啦。最睇個市場係咪仲係咁大嘅憧憬。如果再升得高啲嘅話，投資者可以考慮下即係適當減倉嘅。
1: 好，咁啊，今日多謝曬你分析，唔該曬。
2: 華潤置地精心策劃地標式大型綜合發展項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區西南九龍高鐵藝文核心，第一期享譽全城，成績斐然，萬眾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場。會所級 Sterling 級園林，面積逾17万平方尺，開創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與靜都會核心，盛景之巅，靜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迹及其他图迹。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3: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提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升紧94点啊，升幅系接近0.42%，25,139点，叫做企到喺25,000嘅楼上，而且今日成交系配合到嘅。今朝嘅成交金额已经有1,447亿，算系唔错。
8: 你咁都收货啊？
1: 系啊，因为琴日全日都系得嗰2,000亿多啲嘅。
8: 但
1: 系
8: 问题系今日先高后低，咁点啊？
1: 琴日系2,027亿成交，今日有1,400亿，接近1,500亿，你仲想点、啊？
8: 今日1,400亿。你睇下只腾讯系几多亿成交先？
1: 腾讯嗱，净系单一只腾讯咧，已经占咗有睇下先。腾讯今朝嘅成交系
8: 226亿，
1: 226亿系啊，226亿。
8: 哇，千二亿成交，1,400亿、1,500亿都未
1: 够，扣翻200亿系佢嘅。
8: 哇，200几亿啊，净一只腾讯。
1: 系啊，
8: 咁你凑凑埋埋，揾个理由踢翻上嚟。
1: 一啲唔係好實淨，咁啊阿里巴巴
8: 又
1: 係
8: 睇翻上450几，
1: 話盈富基金都有93亿，
8: 我頭先都有460几啊，
1: 係啊，700騰訊今朝458.2，今朝升咗28蚊2毫子，升6.5%，
8: 咁都好過完全冇好消息嘅，
1: 嗯。咁就再睇下，
8: 咁你再睇下升跌股份比例啊！
1: 升跌股份比例升嘅系有692只，跌嘅系974只，出卖咗
8: 啦！
1: 升跌比例出卖咗啦，
8: 出卖咗你啦，
1: 系啊！
8: 后期揾个指标望下，咁蓝筹里边咧又系跌多升少噶，25只、24只添，喂！讲得慢咗，就少咗一只，而家25只、24只之间啦。
1: 嗯，
8: 67只跌。
1: 嗯，
8: 24只升。
1: 系
8: 咁咧，科指成分股咧都拉锯嘅，16只升，13只跌，1只点月。
1: 嗯，咁啊，今朝科技指数入面咧，
8: 生物科技今朝个指数跌噶，
1: 生物科技升咗好多日啦。啊，回翻噶啦，1530咧，三星制药系跌3.2%，阿里健康啊跌2.5%，嗱呢啲都冇乜升过嘅，其实阿里健康，咁啊康方啊跌2.4%。
8: 不过今日咧，嚟紧系消费旺季啦，
1: 系啊，
8: 因为双节效应啊，
1: 嗱，黄金周唔旺就真系好唔旺噶啦。
8: 朗豪坊旺角
1: 系
8: 近火车站啦，会唔会特别旺咧？2778
1: 2778，今朝系升紧2.2%，冠军产业信
8: 托2.6%，
1: 好啊，14号希慎铜锣湾应该旺啦啩，15.7

0: 號七星七仙，呢期啲人好中意去中上環啊！我見到中上環好多人啊，
1: 打卡
0: 打卡係啦，中上環一帶就12號恆基咯，今朝升0.5%咯，
1: 係啦，
0: 26.48。
1: 但1997就冇乜動靜，1972咯，
0: 1972係啊，1972就太古地產24.44冇升跌，
1: 嗯，
0: 頭先有升過嘅，
1: 係啦。咁啊，仲有啲消費股。
0: 16號都有好多商場啊，火車站附近、嗯，
1: 火車站樓上
0: 啦。沙田嗰個好旺嘅嗰、那個。
1: Moco 啦。
0: 係啦，咁啊109.4跌緊個1.09%。順和啲商場啦，都做得好好啊。
1: 係啦，83號。
0: 10.14升2仙，升0.1%。咁跟住仲有跟住做得好嘅
1: 1997
0: 咯，九龍倉置業海港城跌緊0.9%，30.7。
1: 未有咩動靜，豪賭股1928，今朝我見好得得地，
0: 得跌升緊1.5%，12.29，27。
1: 尋日唔得，今日得，
0: 但銀娛唔得喎，琴日好似調翻轉喎呢兩隻，
1: 輪流啦。
0: 銀娛就32.34跌3毫，跌幅0.9%。
1: 2282
0: 就係美高梅中國升1.4%，9.56，1128永利升0.5%。5.14，永利澳门。
1: 佢系唔知系咪等到真系农历8月15先嚟踢上去咧？
0: 嗯，诶，有单新闻，
1: 200新濠国际升幅0.5%。
0: 诶，有单新闻啱啱弹出嚟嘅，讲起旅游一定要睇埋酒店股吓、新世界旗下有间好都有啲酒店啊。
1: 系啊，
0: 系啦 ，Bloomberg 嗰边引述消息人士话，新世界发展正就佢持有嘅香港一间酒店50%嘅股份出售俾新加坡的华业集团进行商谈，系啦，咁咧呢间酒店应该系边一间咧？
1: 嗯，
0: 系啦，咁咧知情人士透露呢一笔潜在交易咧系对位于九龙嘅海悦酒店，
1: 嗯，
0: 系啦，咁啊估值大概系30亿港元，拥有呢一。间酒店另一半咁啊，
1: 哎呀啲点心 OK 喎，
0: 系咪啊？咁咧就新世界就应该倾紧佢50%嘅股份卖俾新加坡嗰个华业集团，咁另一半嘅股份喺边咧？
1: 又同边个倾噶？
0: 啊，另一半嗰个股份喺边咧？系啦，
1: 阿布扎比投资局
0: 系啦。亦都系倾紧，咁啊会唔会全部都买晒？唔知啊。新世界发展今朝5.91升紧4仙，升0.6%。
1: 嗱，而家未去到直路噶，
0: 未噶，倾紧。
1: 不过已经传出嚟倾紧啦，
0: 啲消息传。
1: 咁有冇帮唔帮到只新世界股价？
0: 唔觉啊，咁啊有嘅，4仙咯，今朝升0.6%，5.91止。
1: 问个个都封咗嘴啊，不予置评啊，无可奉告啊。
0: 讲住啦，
1: 咁啊睇指数啊，都唔会无可奉告嘅。继续守住喺25000楼上，25131点，
0: 升上88点。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正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在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聚焦于美中稳定，双方会持续讨论。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预计今个星期不会有宣布，他说休战期限在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说，中国制造了很多不确定，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美国正在检视情况。虽然美中的元首关系不错，但是延长关税休兵等事项必须循序渐进进行，以确认中国会遵守。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两国自去年秋天起关系非常稳定，相信美国会延长关税休兵期限。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但是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

0: 而报亦都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不过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都采用，即使国家不是实行普通法，亦都需要了解它的运作，对国家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商贸往来和解决争议至关重要。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以在区内使用普通法，直至吸引海外投资者影响。今日香港律师已经在哈萨克金融特区获得出庭发言权，能够在当地依据普通法去代表客户。张国军说，香港法律制度优秀，即使部分案件未必同香港有关，亦都会利用香港作为中立地去处理同进行仲裁。另外，内地某啲法院，例如前海法院，如果某一方或者双方是深圳或者珠海登记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经协商后可以利用港资港法以普通法处理纠纷。及埋香港法官的利益会被制度获得国家认可，成为部分海外法官的学习同借鉴典范。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说，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了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署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就很快会知道，但是目前未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正由警方主导调查。据报，署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只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狗只。据报，一宗悲剧都是太多，如果有流浪狗的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署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预计同警方的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署方亦都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捕捉流浪狗。他说，捕获的狗只会被带到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没人认领而性情良好和健康，署方就会和伙伴机构协调安排领养。一名男子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名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刑。法官说，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刑。事发在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荷里活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名分别22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之后伤重不治。丹麦首相府公布，丹麦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星期二会在纽约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预计签署仪式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丹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丹麦并没有披露协议的内容。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南部一座在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以及重新利用格陵兰东岸一处现在由丹麦博特总部队使用的据点。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将会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

0: 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1: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进了。
8: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7: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9: 即是知进退，其实
7: 知所进退。
8: 全力
7: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教化，高处也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做所进取，有几时停止。
10: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午8至10，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700腾讯，458 8.4，升28.4，升幅6.6%。9988阿里巴巴115.9，升3.3，升幅近3%。2800盈富基金25.78，升毫二，升幅0.5%。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6，升10.1，升幅5.4%。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8，升咗4仙，升幅近1%。另外咧就系只2513智普751元，跌43元，跌幅5.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咗3.3，升幅0.4%。1347华虹宏力114.9，跌6毫，跌幅0.5%。1888建滔积层板47.3，跌1.46，跌幅近3%。1810小米集团系27.58，冇起跌。咁啊，睇埋只9856。纳真科技36.88，升咗3.92。
9: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2: 好啦，时间嚟到12:12，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收市嘅表现先啊，咁啊，见到恒生指数今日嘅区间波幅咧，大致维持喺25000点至25200嘅吓，咁啊，重上翻去25000啦，咁啊，究竟咧即系个去向会系点咧？先睇睇个收市先，今日咧啱啱收喺中间位置嘅，咁啊，升咗89点，报25132点，升幅系0.4%，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国企指数，国指收市系。报呢个8365点，升25点，升幅0.3%。科指系升咗44点，升幅近1%，报4467点嘅。成交咧就1460亿几，咁啊上升股份近700只啦，下跌嘅。近900多只左右，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先，咁啊，因为咧就睇翻呢一排咧就以个牛证啊继续居多啦，但系寻日咧就见到咧就拱咗上去嘅吓，咁啊，今日咧就见到部分嘅熊证继续都系回收嘅，25000点至25200，咁啊，今日咧都系有少少熊证咧略为回收咗吓，咁至于后市配合埋个基本因素，加埋呢啲牛熊证嘅街货分布作为其中一个参考咧，究竟个去向点睇咧？我哋请嚟咧，致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就系李荣林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五间嘅市况嘅。Ricky 你好
13: ，Hello 佩先 ，Hello 大家好。
12: Ricky 啊，先睇翻个街货分布先。今日咧就以呢个重货区咧摆咗喺25300至25400嘅，咁啊最多增加得多嘅呢个嘅红证嘅区域啦。咁另外，喂，其实牛证都唔少噶，打落去就23900都有啊，23900至24400，咁其实咧呢一系列咧都系一啲短短地嘅，即系区域咧就分布咗喺度，有啲嘅街货喺度啦。最重仓咧就摆到落去24300至24400，不过咧如果照咁样二数落去，即系二杀落去或者杀上去嘅话咧，就梗系红证而家容易啦吓，因为咧即系最贴嗰只咧就系25300至25400啊嘛。
13: 嗯。
12: 是那后向怎么看
13: 呢？是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呢，就是整体个市况来讲呢，可能继续都会在这些区间就是上上落落转先。我想尤其是现在就是成个即中美那个对话啦，嚟緊23、24就会去见面啦。咁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指数有机会呢会继续在这些空间呢继续去上上落落嘅。你问我即短线，我觉得成件事继续会利好住个气氛，咁所以有机会呢就再可以再尝试到呢，睇下会唔会去到就係25500啊，甚至乎即係突破到两，即係突破起码会唔会即係下一个目标突破到25500呢啲位置。咁如果真係有咩机会突破到25500呢，唔排除佢可以尝试埋26000呢啲位置嘅。因为始终某程度上我觉得大市上嗰个阴霾都叫数减咗好多啦，因为就係嗰个加息又加咗啦，咁然之后而家就讲緊就係话嚟緊中美嗰个即係会面啦，最紧要都係听緊习特会佢哋会唔会中间有多啲嘅资讯可以讲到出嚟啦，尤其是如果即係而家个 港就话停延长嗰个贸易战啦，暂停一阵啦。咁如果真系有再实际数据，真系签埋一啲协议，就讲话啊，我哋真系暂时要停几耐啊，又或者啲关税可以减几多啊？而美或者中国会有一啲即系 security 协议，就话我哋会再增加采购美国嘅一啲农产品，又或者系 AI 各方面有啲实质嘅对话倾得到咧，而真系落实签出嚟一啲政策嘅话，其实对于成个市况嘅利好嘅反应咧，系会大好多嘅。咁但

0: 但如果经历完廿三廿四之后，你听完之后发觉，喂，原来都真系又系即系即系嗰叫咩政治嘅交手层面啦，即系就大家去讲下，哦，我哋都 OK 噶，会 keep 住同中国或者同美国佢有个友好关系噶，我哋觉得即系中国啲 AI 嗰啲都用得噶，咁但系就冇任何实质去倾到，而中国亦都冇特别话要增加采购内大陆嘅一啲农产。即系中国冇特别采购美国嘅啲农产品嘅时候，冇倾得出嚟嘅时候，咁就真系可能纯粹一个表面性嘅倾谈，冇实际政策出嚟嘅话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可能个市况已经慢慢反映晒呢类型嘅利好气氛噶啦。咁所以呢两嘅利好气氛，当如果我哋当冇任何实质嘢签得到出嚟咧，我谂两万五千五，甚至乎两万六咧，已经系好顶位，未必试到两万六添，可能两万五千五已经系顶位噶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机会突破到两万五千五，而再加埋中美嗰个关系真系有啲实质嘅政策签到出台，我觉得唔排除咧突破上去两万六呢啲位置咧，真系唔出奇嘅。咁再加埋头先你都有见到就系话一啲红证嗰啲重货区嘅话咧，其实都有大部分可能喺两万五千三啊、两万五千四呢啲位置。咁所以唔排除咧，真系佢哋会妥妥个市想买去呢啲水位咧，即系一啲都唔出奇。尤其是而家，其实你要上翻呢啲都系争个百零二百点咧，即系要上一上咧，一啲都唔难嘅。即系只要是但一啲科技股又好，又话系，又或者系一啲重磅嘅一啲银行股、金融股，佢哋一推咧，其实就已经可以令到指数上咗去噶啦。咁所以我谂短期啦，咁整体即短期嘅睇法啦，其实上行空间唔算好多，下行空间亦都唔会好大，因为其实就一啲即系加息啊，又或者系中东局势嗰啲预期，其实某程度上已经大家消化晒，大家都预知咗系点啊。即中东局势，你其实好坦白讲啊，去到呢个嘅中期大选，美国中期大选之前咧，伊朗都系会继续咧拖住美国嘅后腿噶啦，佢摆明就系要搞住特朗普，即系唔会俾你咁轻易，即系有要令到你成个大选之前咧，都系要有好多噪音喺度嘅。咁所以你预计其实喺美国大选之前，中东局势都系会叫做一定系反反复复一啲噶啦，即系一定系会即系未必倾得成住。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成个中东局势，大家又唔需要话太惊，即系对于成个市况影响好大，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大家都已经 price in 咗好多。而你话加息嗰边嘅预期，其实都预计咗嚟紧年底有机会再加一次息。咁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加得到？咁你又要再睇埋啲通胀数据啊，又或者系某程度其他嘅即系加息预期嗰方面。咁但系呢啲嘢都系即系大家一直喺度讲紧嘅，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都仲系price in 咗唔少嘅，咁所以下行空间唔算好大，咁可能短线嘅你咪睇翻住两万四千、四千五啊，或者两万四千低少少，两万四至到两万五千五呢啲位置，可能短线去上上落落住先咯。就系你话太大嘅上空间或者太好大嘅行空间咧，又未必会落嘅。咁但系美股嗰边啦，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住，就系因为其实都有啲大行都有讲啲报告，就话如果嗰个油价咧继续去再升啦，而个债市都波动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咧会面临咧，即系美股有接近有7% 嘅回调喺度嘅。咁但我认为呢个回调都算系比较稳健，因为始终都系升咗唔少咯。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46李文化工。李文化工2026年上半年收入21亿6828万港元，按年上升 12.23%， 其中基础化工收入按年减少 6.21%， 而先进材料包括半导体、5G、PTFE、锂电池添加剂同 HFP，由2025年占比 19.09% 升到 29.76%， 中期盈利3亿4949万，按年增加 7%， 约下半年与上半年盈利相约，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亿，按年增加 25.39%， 预期每股盈利8.48毫，约以2023年复常之后的3年平均派息率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3.09毫。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除净高位6.07元，回落至到6月3.9元，跌幅超过3.5%，就以3.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1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6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0.4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厘。

0: 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2021年最低 1.99 倍同年最高 8.83 倍。市账率 0.46 倍至到 2.039 倍。股息率4.21厘至到18.65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5.82 倍至到 14.2 倍。市账率 0.403 倍至到 0.982 倍。股息率2.75厘至到6.71厘。2024年市盈率 4.56 倍至到 7.09 倍。市账率0.371 倍至到0.577 倍，股息率6.99厘至到10.86厘。2025年市盈率 5.04 倍至到 8.96 倍，市账率0.444 倍至到 0.79 倍，股息率5.53厘至到9.82厘。目标5.9，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6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0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1厘。以马价跌 10%， 3.51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 ，Vicky， 我哋不如咧睇下今日咧股市上面嘅一啲即系话题啦吓。咁我当然啦就睇到咧就离不开呢个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嘅。咁啊不过咧就都反而想睇下咧，其实今日咧有其中一单消息，我哋稍后时间咧就即系不如咧就讲下呢个 AI 吓，即系我哋日常嚟讲咧用啊用几多咧吓，有啲咩用途咧，咁啊先至再去睇埋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啦吓，一个消息咧就系呢个中通啊，睇翻先。咁今日咧就见到咧佢就有个消息嘅，就系俾阿里减持，咁所以咧就令到个股价咧就挨沽啊吓。咁睇翻咧就有多时候咧，我哋话即系呢一个企业咧减持一啲嘅股份咧，咁或多或少咧都系可能见到咧就个价就差唔多啦。咁对于咧就呢啲咁嘅消息，你嘅睇法有冇呢啲咁嘅睇法咧吓？即系今日咧，你见到我抄翻个新闻嚟睇先，中通快递啊，咁传咧就俾阿里咧透过一个大宗交易咧，就系沽售咗5亿。嘅 ADR 嘅股份，咁所以咧就令到佢个股价咧今日都系下跌嘅。睇翻只2057今日咧就都跌咗5%，亦都创咗一个月嘅低位，见过152蚊嘅吓。咁喂，以佢股价嚟睇，系咪都顶顶地咧？有冇啲咁嘅迹象噶？
5: 你嘅意思系即系你话只中通快递系咪顶顶地？
4: 冇错啦。
5: 系抵抵地，
4: 价就唔系咯，系嘛？系啦，你讲得啱，系抵抵地，唔系顶顶地嘅。
5: 系啊，即系佢落到都即系都几低嘅位置啦。即系唔系你问我即系如果冇货嘅，我唔会因为呢个价钱而去追入，即系去捞底去买佢噶啦。即系坦白讲，即系佢系从事一啲快递业务咧，佢
4: 系。冇错，咁2057啦吓，咁从事呢一个快递业务啦，咁亦都咧就睇翻咧，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受到呢一个嘅消息咧，咁影响咗咧，令到佢个股价下挫嘅。咁呢个消息咧就话传阿里巴巴咧系以呢个折让价出售咗价值咧系5亿美元嘅中通快递嘅美国预托证券嘅股份。咁似乎咧就系佢系透过呢个大宗嘅交易啦，以每股20.02美元咧，就出售咗2500万股嘅中通快递 ADR， 咁啊比上个星期五嘅收市价咧 ，ADR 嗰个收市价咧就系有大概4% 嘅折让嘅，而定价咧就属于呢一个范围嘅下限，咁啊受到呢一个消息所拖累啦。中通快递咧，今日咧曾经跌超过7% 啦，咁见过低位咧就152蚊啊。咁至于咧其他嘅消息面上面咧，其实今日都仲。

0: 有几多嘅嗱？好似咧，寻日受压嘅992联想啦，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佢嘅股价方面咧就回升翻系2% 嘅。咁啊，至于咧就去向方面，我哋应该喺个技术分析上面点睇咧？我哋一阵间咧又同阿 Vicky 去倾下啦。咁啊，另外啦就呢个时候咧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我哋10月10日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咁啊喺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咁啊当中咧就分别请嚟嘅星级嘉宾咧，咁啊就系有Manna 姐啦、陈曼娜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佢系城中富婆啦，咁啊有啲乜嘢嘅理财之道咧，都要讨教下佢啊。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请嚟咧袁文杰啦吓，咁佢亦都系一位咧，哇真系保持得青春非常之好嘅一位艺员啦。咁啊究竟咧，即系佢点样布置佢哋嘅退休嘅去向咧？同埋即係其實佢除咗係 YouTube 講波咧講得好出色之外咧，其實佢做司儀都好出色嘅。咁啊好啦，咁啊喺呢一個嘅最新嘅近況又係點咧？咁我哋亦都會同文傑哥咧一齊去傾下嘅。當然啦，壓軸咧，我哋亦都請嚟曾淵倉博士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即係好中意買匯控嘅。咁啊，匯控咧亦都唔知會唔會係令到佢退休部署其中一個咧，而家可以咁悠哉悠哉嘅一個股份咧。去到而家为止啦，汇控咧都已经去到吓，即系大概咧一啲嘅高位，去到呢一个160附近嘅一啲高位啦。今日都160.5啊，仲追唔追入咧吓？咁啊都可以咧，即系喺呢三场讲座里面咧，同大家一齐去讲下呢个退休部署嘅。大家咧记住咧，就上我哋新城网站嗰度登记，因为咧今次呢三场讲座咧都系费用全面嘅。Vicky 仲喺度吗？系咁啊，可能我哋稍后时间咧再接通个 Vicky 啊，咁啊睇翻咧今日咧汇控方面咧就系160.5咧跌一蚊，跌幅咧系0.6%嘅。另外今日咧都仲有只新股咧系即系呢一个嘅上板嘅，咁啊其中咧亦都系上咗呢一个嘅第十一位嘅就系只9856纳臻科技啊。股价方面咧今日就收36.88，升咗3.92，比招股价咧就系32.96咧高出咗咧大概系12% 左右啊。好，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一见理财，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中午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外界关注关税战优兵问题。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延长期限3-6个月大致是合适的范围，但不太可能在今个星期有宣布。他表示优战期限在11月10日，仲有时间讨论。格里尔指出，中国在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制造许多不确定，美国正是检视情况，希望通过逐步延期的方式来到确保合规。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在贸易磋商中讨论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延长美中贸易优战协议，他没有明确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优战期限，只是说双方都希望保持过去一年的稳定关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优战延长6个月，但中国寻求更长的优战安排。丹麦首相府公布，丹麦

0: 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星期二会在纽约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预计签署仪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丹麦并没有披露协议的内容。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重新启用格陵兰南部一座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以及重新利用格陵兰东岸一处现时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的据点。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将会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马克龙在会后表示，两人的对话非常有建设性，双方同意有必要协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他和特朗普深入讨论了全球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俄乌战争和红海航运危机。其中在俄乌战事上面，两人认为有必要在拦截导弹方面为乌克兰提供更迅速而且有力的支援。马克龙又说和特朗普亦都讨论了推动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的计划。他稍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会提出有关议题。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安全，否则发展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张国军在本台节目指出，法改会的电脑网络罪行小组正是深入研究现行法律，探讨立法规管利用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或者诈骗。他表示，普通法制度有优势，法律条文相当中性，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的罪行，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与时并进应对 AI 发展。在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张国军认为相关规管不能够只是闭门造车，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形容管得太宽松或者太严谨都不是好事，要取得平衡，需要同各政策局以及持份者沟通，避免弄巧反拙。一个女人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表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是尽快处理，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但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是由警方主导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初日间酷热。

0: 警署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地中东涌影湾园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影湾园六座高层 B 室，实用积729尺三房的单位，成交价772万，实用积平均尺嘅10590蚊，业主喺2011年用5100000买入，15年之后转手，账面赚262万离场，升值超过50%噶。9月份到而家，影湾园就成五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Vicky 李永南喺度嘛。
8: 在
7: 度，听唔听到？冇错啦，紧啊，你听到啦吓，因为咧要同你讲下关于 AI 嘅话题啊。Vicky 啊，你而家咧用 AI 用得多唔多咧？主要用嚟做咩嘅咧？
8: 哇，梗系用得多啦 ！AI 呢个简直系伟大发明嘅，尤其是当你睇住一大份嘢，你想揾啲重点出嚟，或者你听一啲 YouTube 片，跟住你想即系唔想听嘥坐写到成粒钟，跟住我就会掉条片落去，跟住叫佢写翻，喂呢条片里面究竟有啲乜嘢讲咗出嚟啊？跟住你就即系照 list 翻俾我哋就 OK 啦，咁样咁呢个系我 AI 经常用嘅嘢嚟嘅，亦都系有亦都会玩一啲游戏啦，即系我哋同内部啲同事成日玩嘅，设定搵咗啲 AI， 跟住加埋我哋自己咧就整啲个人嘅时仓，跟住去做玩啲比赛，究竟AI 嘅比赛好啲啊，定系我哋嘅比赛拣股份系快啲咧，或者嗰个盈利表现边个做得好啲咧？呢、這个都系我哋成 AI 会去做嘅一样嘢啦。
7: 系，不过咧，我又想问下你啦，嗱，你喺个即系玩呢一个过程当中咧，有冇拣到只 Meta 咧吓？
8: 即系 Meta 其中一隻都系我哋会有留意嘅一隻股份嚟嘅，咁当然即系我哋因为佢 AI 佢始终 Meta 会系一个几强劲嘅即系势头啦，你见到佢出咗个 Muse 之后咧，都令到佢个股份咁样炒咗上嚟啦。咁所以同埋 Meta 咧，佢唔系即系佢除咗借 AI 之后，佢仲有其他自己，佢本身有一堆 loyal 嘅客户可以去跟住去支撑去用佢嘅业务。咁其实佢加埋 AI 嘅元素，就令到佢个业务可以即系大家更加 stick to 继续用 Instagram 啊，用 Facebook 啊呢一类型嘢。咁所以其实绝对系，即系我觉得其中一只，我哋摆个 watch list 度，觉得长远嚟讲 AI 发展嘅话，一定系关佢事嘅其中一只股份咯。
7: 系啦，嗱，咁对于咧，即系而家讲嘅AI 啦，始终都系热炒啦吓。咁你嘅睇法系点咧？咁多种 AI 股拣吓，即系我哋亚太区又有好多啦，港股有好多啦，美股又有嘅。就以即系讲，好似呢啲 AI 大模型嘅，点拣好咧？
8: 如果系嘅话，我哋都系会揀翻即系啲大型嘅 AI 嘅嗰啲股份嘅，即系譬如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啱啱提及过嘅 Meta 啊，咁呢啲都系即系 AI 股份里面，我哋一定系会揀翻去嘅，因为始终佢签咗即系佢自己嘅一啲固有订单，佢除咗 B2B， 即系佢有 B2C 之外，亦都有 B2B 嘅订单，咁所以我哋就会即系如果要揀嘅话，我哋都系揀翻大型嘅啲 AI 股份啦。咁同埋如果去揀咧，我会偏向去揀即系譬如讲嘅首先 Meta 啦、Google 啦，又或者系 Microsoft 嘅呢啲大型嘅软件，而多过去揀即系港股呢边，譬如智谱啊或者 MiniMax 嗰啲嘅，因为始终讲真之前咪成日大家有个暗黑理论嘅，即系究竟 AI 发展得快，会唔会真系杀晒全人类？咁而之后就讲啲巨头 会唔会话暂时去暂缓去

佢嗰個 AI 進展嘅步伐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就會覺得如果真係要即講真，呢個都係講字嘅啫，係咪真係會暫緩呢個 EV 步伐，大家都未知啦。咁同埋始終。AI 成日讲紧就话要拣一啲有盈利同埋有现金流嘅公司咧，先正系即系而家你见到即系成个 AI 有个明显啲分化嘛，你要拣就要拣啲有盈利同埋开始因为 AI 而 general。

0: 仲未有盈利啊，同埋佢哋又係。你見到內地嗰邊又係卷嘅情況，亦都會比外國嗰啲更加嚴重啦。即係又係啲 token 越嚟越平，都越嚟越平嘅時候，咁究竟邊個去做埋單？究竟因為你 AI 錢有算力噶嘛？你俾人用嘅時候，你都係要你要 offer 到有算力先可以俾人用到。咁如果你 offer 到好平嘅出去，咁但係究竟邊個可以即係嗰間公司係咪真係可以承擔翻佢嗰啲嗰個本身嗰個成本？而可以 cover 到成條數咧，咁呢個就係我諗，而係內地呢啲行業一卷嘅時候，就令到點解啲公司喂到時好似增加咗多客仔，咁但係你降價得嚟，咁就令到個成本 cover 唔到，賺唔到翻錢，嗰、那個回本期翻唔到咯。咁所以呢啲都係大家要留意嘅一啲，即係買 AI 股份嘅時候要留意嘅嘢多啲咯。
1: 系啦，咁啊，至于咧就我哋香港呢边咧，如果要拣嘅 AI 股份，咁其实你觉得嗱，譬如好似嗰两只啊 ，Minimax 啊，或者系智普咁样，喂，都跌咗咁多落嚟咯。而家我谂咧，即系开始要拣嘅时候都惊啦，即系话唔觉得系抵噶啦，即系仲拣唔拣应该咁样问。
0: 我唔未必会拣，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我唔系一个高风险投资者，即系嗱又好坦白分翻两类，即系我系相对啲比较稳健或者保险投资者，我就未必会拣啦，因为你今日升5%，你听日可能又跌翻5%，即系每一日你都系一只移动股咁样喐嘅时候，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就觉得佢变相已经开始唔好睇佢基本面啦，纯粹系一 AI 主题一讲嘅时候，佢哋就系有一个炒作嘅空間喺度嘅啫，咁所以咧，你問我去揀揀呢一股，我就唔會揀，因為我唔係一個短線啦，即係我唔係即日炒來炒去嘅一啲投資者，咁我就唔會揀佢哋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屬於高風險啦，而你又真係即係日日炒、日升日跌炒嗰啲投資者嘅話咧，咁你去揀只智普或者 Minimax 係絕對可以嘅，因為坦白講，佢哋跌咗落嚟呢位置，佢哋要反彈翻5% 上去或者反彈翻10%上去，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出奇嘅。即係你只要成個中美貿易戰又好，即係講你又係啦，即係如果嚟緊呢兩日中集特會佢哋有啲好啲嘅消息就啊，喂，美國可以開放啊，即係中國啲 AI 我哋可以用啊，即係啲企業可以用佢哋嘅一啲 AI 嘅嘢啊，咁其實呢啲智普啊、Minimax 又係會炒上去嘅，咁所以就分不開。如果你係即係高風險承受能力又高嘅，可以接受到即係日升日跌大升成10%嘅，咁呢啲係可以做短炒嘅炒賣啊，純炒賣。但係即係如果即係衝長線你睇好 AI 嘅板塊嘅時候，我就唔會揀佢哋咯。
1: 嗯，系啊，咁啊，睇翻咧就呢两只股份啊，咁啊，今日咧就2513智普啦，咁啊都跌成5%啊，先升后回噶，咁佢即系曾经咧就上过去832元，不过咧真系冇乜力啊吓，咁啊751元收，咁啊都跌咗咧5%嘅。另外咧就系只100啊 ，Minimax， 咁系296.2，跌咗个跌幅咧0.6%嘅。好，咁啊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咧，唔该晒 Vicky 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再次提提大家，我哋刚才咧就介绍过呢一个嘅银色博览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将会喺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嘅10点至下昼4点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咁啊，今次咧设有3场嘅讲座，咁啊分别咧请嚟星级嘉宾咧就系陈万娜 Manna 姐啦，另外亦都有袁文杰啦，同埋有曾渊昌博士嘅。咁啊，大家咧就参加讲座嘅话咧，会获得呢个丰富嘅礼品包送完。即止嘅啦，仲有机会咧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同埋迷你 EMS 嘅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咁啊相当之丰富啊吓！报名咧上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件理财。

0: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嘅 Piers 你好。
5: 喂，你好啊，佢先。
4: 系 Piers， 咁啊，睇睇个油价先啦，因为油价咧已经连跌咗四日噶啦。咁啊，隔晚嘅纽约期油咧亦都跌咗4.5% 嘅，咁收市系$95.78一桶，而波兰特期油咧亦都跌咗3.4% 收市，收市咧仍然企喺呢个$100附近啊。嗱，都同我哋睇下啦，虽然话连跌几日啫，咁但系个油价依然咧相比起之前嚟讲咧，其实都算叫比较强势嘅，因为咧都贴近$100呢啲水位嘅。
5: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啊。咧嘅油价就我之前一直讲啦，关键位$95啦，即系上个礼拜讲话喂睇佢唔会升太多，我自己都惊自己即系做一巴又一巴，咁啊好在佢真系回落嚟啦。咁啊其实即系个谂法都一样啦，即系其实就系睇个战线觉得能力有几多，究竟有能力可以打几耐咁。軍事上面咧分析咧，其實暫時嚟講就同之前冇乜太大分別啦。咁但係咧啱啱咧就見到咧就有一個場景啦，就係咧即係呢個眾議院嘅議長啦，就係、是、Johnson 啦，咁啊同咧呢個即係伊朗嘅特使咧就係、是、有個會面啦，喺一個好短時間握手會面啦。咁啊特使咧就其實就叫即係呢一個Johnson 咧就去即係輸即係幫下伊朗人啦。感覺咧其實咧伊朗嗰边咧系开始软化，因为毕竟咧打咁耐啦，再加埋咧，即系喺嗰个钱嘅上面嘅封锁，即系你见 Scott Peterson 咧，其实今次比过往咁多次嚟讲咧，嗰、那个控制嗰、那个封锁嚟讲咧系更加猛烈啦，即系无论咧喺数字货币啦，同埋真实嘅贸易啦、石油出口啊等等各方面都有个呢咁嘅情况。咁喺个背景之下咧，我觉得咧伊朗咧好快会跪低嘅。再加埋咧，其實見到特朗普咧喺中期選舉咧，其實而家即係雖然啦，即係我睇咧 Polymarket 嚟講咧，就應該就未必得個共和黨，但係佢嗰個好有信心咧，我哋都即係不能不即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啊！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油價咧應該會跟供應開始行啦。咁啊，只要一旦落翻去咧$80附近，基本上我就會覺得去翻六字頭啦。
4: 但系如果即系落翻去$80附近嘅水平咧，其实到时嘅经济状况系第即系咩环境咧？霍尔木兹海峡开翻，定系即系有啲咩利好消息？我唔应该讲利好消息嘅，有啲咩消息令到个油价会跌到落去即系六字头咧？
5: 其实咧喺供应面上边咧，其实已经系足够嘅好消息嚟噶啦。咁而家嚟讲咧，油价上升主要原因咧就喺柴油上边嘅提炼，因为即系布尔莫之海啦，喺个运输问题啦，再加埋咧，其实俄乌系个关键嚟嘅。咁啊，其实不嬲柴油咧就平过汽油噶嘛。咁啊，因为咧柴油即系嗰个质量系比较低啦，汽油要提炼嘅关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咁嘅情况咧？就是、因为全球嗰个提炼嘅问题出咗问题。咁而咧呢一个咧俄乌乌克兰咧打好多俄罗斯嘅炼油设备，咁令到咧呢一个全球呢一个价格上升。咁呢个位置系侧线令到全球喺个

0: 原油上面呢就出現一個好奇怪的一個狀況。咁呢樣嘢就睇即係個戰事嘅發展啦。咁但係我就記得嗰兩場仗其實都冇乜能力再打落去。咁反而就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啦，當然係話喂嚟緊通唔通都係個關鍵啦。但係我通嘅機會呢都好快，因為即係只要個伊朗唔能夠再搞落去嘅話，其實基本上呢一定向呢、這、一個即係向翻供應嗰邊發展。咁你見到委內瑞拉都出咗好多石油嘅，咁先前都冇諗過咁犀利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已經慢慢釋放出嚟。咁所以種種各方面嘅嘢咧，都係利好住咧個油嘅出產更加多。咁但係講完啦，即係我哋做投資嘅一定要睇翻個價啦。即係一美國基本面未來好嘅，哇俾人夾到百零蚊嘅，咁其實咁我哋好傷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關鍵咧，先落到八字頭，我哋先做淡。嘅暫時嚟講咧，先觀望，因為佢而家喺中間位啦。頭先講95蚊係重點啦，而家92蚊，佢係中間位咧好近嘅，即係佢一夾上去上方我就好難睇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先去到個位置嘅時候，大家先去諗做淡，咁到時咧嗰個防守性就會高啲啦。
1: 咁至於金價方面，你嘅睇法係點咧？因為金價咧，即係我哋之前咪講嘅，有啲大行睇咧就話啊，有機會咧，即係再上翻去4600附近嘅。暫時我哋睇到好似未有呢個機會喎，咁啊見到即係上個星期咧，就係呢一個聯儲局議息咧，咁啊一如市場咧就加息0.25厘，對個金價嚟講有冇啲咩特別嘅影響咧？
0: 關於黃金嗰度咧，其實就喺息口個問題咧，就影響住佢啦，因為畢竟咧就個黃金價格咧，佢同呢一個息口好敏感啦。咁啱啱咧，美聯儲又加咗25點子啦。咁市場預計有機會再加息啦。咁能唔能夠加息，需唔需要加息，就取決於頭先我哋討論嘅關於個油價嗰個變化。咁啊，而家個金價情況咧，雖然加息啦，但你見到咧跌唔落。咁呢個咧都係金價嚟講一個好消息嚟嘅。咁大方向啦，其實下位嚟講咧，我先望個支持位4200蚊啦。咁你而家見期金價4300至4400附近度徘徊緊。咁暫時嚟講咧，就算加息嚟講咧，似乎咧唔會再跌。咁所以嚟講咧，我諗都可以提高一線嘅。咁啊，下方位4200啦，上方嘅阻力咧就4800蚊嘅位置。
1: 系啦，头先我哋讲过啦，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加息嗰个嘅问题啦，即系讲紧联储局嗰个意识嘅问题啦。咁啊，对于金价有影响啦，对个美汇指数甚至乎对嗰个十年期嘅债息咧，其实都有啲影响噶。最近而家嘅情况系点咧？
0: 十年期債息嘅息口咧，仍然都維持喺高位啦。咁你見到而家咧就4.951啊，咁啊距離最高先前咧5厘樓上咧，其實又唔係爭好遠嘅。咁啊個情況咧就未完全得個改善嘅，甚至我哋睇翻30年期啦，30年期最高嘅時候咧，去到咧呢一個5.42啦，咁而家5.28，咁仍然都距離高位咧都係好近嘅啫。咁所以現水平嚟講咧，我哋都要留意翻住咧嗰啲 hyperscaler 係咪嗰個發債情況繼續持續影響住呢一個美國國債嗰個嘅。拍卖情况，咁我哋密切留意嘅拍卖情况嗰、那个即系个需求啦，个 bid and cover rate 啦，咁因为如果能够即系仍然都能够可以买到嘅话，其实对于美国财政嚟讲咧，就冇一个结构嘅好大嘅重大危机。咁但系整体而家债息上咗，令到咧利率上咗，令到债息上呢件事暂时都改变唔到个趋势。咁只要咧唔进一步向上突破咧，其实嚟讲已经系叫相对较好啦。
1: 好，咁另外咧，亦都睇埋比特币嘅期货啦吓，咁近期就逼近87000附近嗰个嘅水平啊，点睇啊？嚟紧有冇机会有一浪嘅升势咧？
0: 嗱，其实咧而家就即系令到大家都好即系重拾翻對佢嘅信心啦，因為比特幣即係我哋記得啦，五月份嘅時候我都曾講話，我都覺得有機會再上啦。咁但係點知咧又跌翻落去，再試翻下方啦，穿60000，咁而家咧就喺翻85000蚊啦。咁我相信咧90000嘅位置啦，即係佢哋而家好近嘅啫，3400蚊嘅啫。如果能夠升翻去90000樓上咧，對於佢嚟講咧個信心會大好多嘅。咁暫時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升穿90000大家先追啦，因為過去即係其實成個2026年嚟講咧，整體嚟講咧比特币都系唔系好受欢迎，咁所以我觉得咧，去到重点关键位咧再谂啊。咁so far 嚟讲，而家都系乐观嘅，因为先前嚟讲2024年啦 ，halving 嘅价咧系74000蚊附近咧，咁而家上翻去上方，比74000蚊高咧系合理嘅情况，因为不能即系我哋过去咁多年咧，即系只要 halving 完，基本上个价会再上。你而家首先补咗蚀本门先，咁我觉得呢一样位置咧，其实系乐观嘅，咁但系就先睇能唔能够喺90000蚊企到啦。
1: 系啊，最后咧，亦都同我哋讲下一啲即系有趣啲嘅话题啦。我哋讲开话一啲嘅期油同埋期金啦，咁啊讲下啲贵金属啊。

0: 之前呢我哋都有提过少少关于呢个铜价嘅。不过呢最近铜价喺9月初嘅时候呢又再次系咪都创咗呢一个新高呢，原因系啲咩呢？
1: 铜价就喺呢个新能源上面呢就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受惠啦。一方面即系我哋见到即系而家呢段时间油价咁高企，咁大家呢即系见到欧美嘅啲好多嘅驾驶者都转投呢个电动车，因为毕竟呢就即系唔想受住个高油价嘅一个煎熬啦。咁所以呢喺铜上面呢，喺传统汽车同电动汽车里面呢系增加咗使用铜呢超过咗 30% 嘅。另一边厢就系我哋而家主要嘅投资市场嘅重点就系 AI 啦。AI 就系数据中心。數據中心方便咧，就係呢一個用好多銅嘅。咁雖然當然啦，即係未來就講話光無法取代銅啦。咁但係畢竟基喺個數據中心，除咗傳輸以外，都好多地方需要用銅嘅。比以前嚟講咧，用多咗好多。咁所以基本面係好支持住嘅。咁你見到而家咧，二樓嘅期銅啦，上方咧係6.87.5啦，咁基本上係非常之近啦。要破係即係可能係今日同明日嘅事嚟嘅啫。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嚟緊咧都係向上嘅。咁而佢嘅上升咧，其實相對穩健啊。即係如果大家係做期貨嚟講，咁啊上一個比較穩定啲嘅咧，期銅咧，以而家趨勢嚟講咧，係相對比較適合嘅。
0: 有啲人話咧，即係呢個銅價其實都好反映到咧嗰個嘅經濟前景嘅。咁而家個銅價係咪都有咁嘅即係睇法咧？咁反观落去嘅咪经济前景几好咯？
1: 咁啊，而家成个美国嘅股市都系靠 AI 带动啦。咁 AI 就同铜头先同我哋讲密切相关联系咯。咁如果 AI capex 减低，我谂美国经济都好受困扰。咁所以以前嚟讲嘅铜博士嘅应用场景同而家唔同，但系同样地都系有铜博士嘅效果。咁所以我暂时讲咧，其实都系乐观嘅。
0: 好啦，我哋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Piers。咁转头返嚟呢，我哋会直接一下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嘅，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下午1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在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外界关注关税战金兵问题。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延长期限3至6个月大致是合适的范围，但是不太可能会今个星期就宣布。他说休战期限在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说，中国在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制造不确定性，美国正检视情况，希望通过逐步延期的方式来确保合规。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话，美中在经贸磋商中讨论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延长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他没有明确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休战期限，即是说双方都希望保持过一年的稳定关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但是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的期限限制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说，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安全，否则发展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张国钧在本台节目说，法改会的电脑网络罪行小组正深入研究现行法律，探讨立法规管利用新闻技术制作色情影像或者诈骗。他说普通法制度是有优势，法律条文相当

0: 中性，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嘅所有罪行，但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与时并进应对 AI 发展。在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张国军认为相关规管不能够只是闭门造车，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形容管得太宽松或者太严谨都不是好事，要取得平衡，需要和各政策局和持份者沟通，避免弄巧反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早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到访中金公司并同董事长陈亮会面，双方就证券及固定收益市场的监管和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金融基建以及深化互联互通等议题交流。陈茂波在会面中说，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作为支撑，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着力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地位，支持优质企业善用香港平台做大做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并促进创科产业发展。他期望中金公司继续和香港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参与本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并拓展国际业务，特别是进一步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话：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拘捕捉咗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署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很快就会知道，但是目前未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由警方主导进行。他说，署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的地点有狗只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都未有发现狗只。他说，一宗悲剧都太多，如果有流浪狗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署方将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预计同警方的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署方亦都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去捕捉流浪狗。一名男子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名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刑。法庭认为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刑。事发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名分别22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之后重伤不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政府部门落实人工智能效能提升项目，节省的人手可以调配到其他岗位。今明两个财政年度公务员的整体编制会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预计会削减大约10,000个职位，当中不涉及裁员。杨学培恩在电台节目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否认公务员是铁饭碗，强调他们需要小心工作，并按所属职级作应有产出，各部门的权限和责任清晰，公务员会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嘅时候，
3: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00腾讯，456.6升26.6，升幅系超过6%。9988阿里巴巴115.7升，啱啱跳一跳咧系200盈富基金啊，25.76升1毫，升幅0.4%。第三位系9988阿里巴巴115.8升3.2，升幅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仙4升个3仙6，升幅0.8%。6869长飞光纤光缆194元升8.5，升幅系超过4%。2513智普739元跌55元，跌幅咧系近7%。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升2.9，升幅系3%，升幅系0.3%先啱啊。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升2.9，升幅系0.3%。1888建滔积层板47.4跌1.34，跌幅系2.7%。1347华虹宏力115元系跌咗5毫，跌幅0.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4.1跌0.6，跌幅0.4%。另外1810小米集团27.62升咗4仙，升幅0.14%。9856今日新上板嘅纳新科技36.24升3.92，比招股价高咗近20%。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到嚟节目时间啊，时间嚟到1:11，咁我哋继续咧都睇睇港股下半昼方面嘅走势。咁啊，而家最新咧，恒指系升咗76点嘅，起码报25116点啊。另外咧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咁啊国指咧系8359点，升咗20点；科指系4459点，升35点嘅。今日咧就主板成交方面啊，大市成交今日咧1546亿几，都未算系特别活跃嘅。上升股份600多只。下跌嘅已经过千只噶啦，咁不过咧今日就有啲横跨指数嘅股份咧系做好，讲紧嘅咧一定系腾讯阿里啦，咁啊腾讯终于都发威啦，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

0: 都升咗咧係6%，見過高位咧就係463.4，呢個咧亦都係呢一個嘅一個月嘅高位嚟嘅。阿里方面啊，今日嘅走勢亦都做好嘅，阿里咧就115.8升咗咧，就3.3升幅係超過3%。咁今日咧就有阿里有埋只騰訊咧，即係呢兩隻股份咧就即係做好咧，就推動到個港股啊。所以咧，即使咧就上升嘅股份比較少，但係咧其實個動力咧都係嚟自於一啲個重磅嘅股份嘅。咁啊，至於咧就後市方面，今日下半週嘅時候，港股有冇機會咧再向上發力咧？咁啊，梗係請埋我逢星期二嘅拍檔啦，洪麗萍Conita一起谈一下啦。
1: 好啊，你好。
0: 喂 ，Conita， 今日有腾讯有阿里做主导，应该港股下半就如果他们两个都震得住，即是股价走势稳稳阵阵的话，下半就相信都没什么太大悬念了吧，是吧？差不多的意思是不是没什么机会向上升啊？你意思是？
1: 其实我听就你睇到个指数去到25,200咧，系有啲阻力喺度。咁当然啦，呢个系咪即系最大嘅阻力咧？我自己头先嗰只睇就仲有少少空间嘅。咁但系呢个空间咧，主要就嚟自睇下呢两日仲会唔会有啲新嘅消息。因为近期你见咧，美股方面其实啲人工智能股啊做翻好啲啦。咁但系人工智能股始终喺香港呢边咧个股份真系唔系指数股。所以未必带动到，但是对市场的气氛都是有些帮助的。而今日呢最明显啦，就好在呢就靠住腾讯啦、阿里巴巴啦，否则个指数其实呢可能都是在25,000附近。咁另一样睇嘅呢就接落嚟呢睇下会唔会又返嚟啲金融股。因为今日你见就是阿里巴巴、腾讯呢类型嘅平台负面指数，但是轮到嗰啲金融股，不论譬如国际性嘅金融啦、内银啦、内险啦，其实呢啲嘅反围有个调整，所以拖低住个指数啦。如果你话呢两类嘅股份一齐升嘅话，咁恒指咧就穿咗25,200噶啦。咁但系我整皮最大嘅阻力，我自己睇就应该系25,500咯。
0: 25,500系啦，咁即系要睇下呢一个位可唔可以即系有冇力咧，可以上冲上去啊？喂，不过我哋睇翻咧就今日咧以啲 AI 相关嘅股份啊做得几好啦吓，咁亦都咧就因为有 Meta 嘛吓 ，Meta 个股价咧就因为嗰个 AI 嘅Muse 咁令到佢股价咧就做好嘅，但系我哋反而见到咧即系咪？即系港股呢边咧，其实炒 AI 相关嘅股份都已经太多咧吓，咁所以见到今日嗰个气息就冇乜太大特别嘅啫，即系都有升，但系唔系嗰种嘅活跃。
1: 系啊，其实始终咧，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啲人工智能股咧，事实上你亦都真系调整咗好多，咁而家好多都仲系喺啲低位嘅，但系就似乎起码近期嗰个表现咧。轮流的板块低位慢慢反弹或者叫反复呢，咁都反映就话啲人工智能股开应该就早前係见咗底啦，只不过而家上嘅话呢上返去就可能比较慢啲囉，因为大家见到咁多蟹货有机会又可能会喷啦，咁但係就算你话啲人低位闹都好啦，佢哋目前嘅心态都系偏向呢就系短线啲，同埋呢就系会揀啲人工智能股里面啲板块里面都轮动，譬如光通讯啊，中咗轮啦，芯片啦，或者而家储存芯片啊，近期又叫做做翻好啲咁样，系咁样轮咯。咁就即系腾讯就今日始终都有啲消息配合嘅，都同佢嗰个运源大无用嗰度，咁就有啲新嘅即系成绩出嚟。咁所以其实都系要靠住呢啲咁嘅消息嚟带住，争在就系话阿腾讯、阿里巴巴呢啲能唔能够持续到啦？咁对指数都系影响大嘅。
0: 好，咁亦都咧就即系睇翻一啲嘅科技类股份啦吓，不过今日咧如果升嘅 AI 股咧就冇佢哋两只份嘅，2513智普，智普而家咧就系跌紧6%啊，742.5，咁另外咧亦都冇佢份嘅就系7100Minimax 啊，咁而家咧都升咗，而家咧跌咗咧系3%，咁报289元嘅，今日咧其实仲有啲咩股份升咧吓，咁今日咧就睇翻个恒指成分股。指数成分股当中其实都有其实你看到今日那个的变动不是特别大的，但你就看到譬如都几个别今日有只1519，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只中通快递的影响。

0: 响啦，2507咧，咁啊被呢一个阿里减持嘛，咁啊今日股价方面咧都跌咗咧系4% 嘅，但系咧就系极兔咧，极兔速递咧都跌超过3%啊，今日亦都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嘅，咁啊仲有就今日有啲譬如好似龙湖啊。其实都几即系分唔到嗰个嘅板块嘅，李宁啊跌啦，但系个跌幅咧亦都唔算系即系特别多嘅，咁啊比较显著啲嘅就系呢两只嘅快递相关嘅股份啦。咁啊另外啦就再睇翻升嘅咧，今日就都可以睇睇系只腾讯阿里都真系升得几靓仔，仲有即系联想咯吓，咁啊呢一类嘅股份，其实我哋都应该系咪腾讯都应该可以睇翻好啲咧？讲真，都闷得咁耐啦。
1: 我自己觉得就都要睇下一步佢有啲咩新嘅消息。你今日主要就反映佢人大模型嗰度，咁但系接住落嚟，咁但系即系会有啲咩消息跟尾咧？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今日升咁多，咁你系咪延续到我自己就有啲保留嘅？但系起码你而家话俾人知啊，你个大模型咧系有啲新嘅进展啦，同埋就系亦都大行咧开始对呢个佢成个大佢个大模型里面，想佢自己个生态圈有人啊开始睇翻好啲，咁起码发掘到呢样嘢出嚟咧，咁就唔需要再试翻。我话之前大家担心话400蚊走唔走到啊，咁起码而家暂时叫做400蚊咧，大家个信心系大咗咯。但系你话，上升嘅幅度就未必太大，始终咧呢类股份都系反反复复，即系如果能够反反复复个低位一路向上，啊上边咧亦都逐级慢慢，就算唔系话大升，慢慢停翻咧，咁都叫做好事噶啦。
0: 是啦，咁啊睇翻腾讯啦吓，咁啊今日咧就而家最新咧就系700，咁啊最新咧就系454.2，都升咗咧5.6% 嘅。喂，如果咧喺个股价走势上咧，其实而家系咪都入得过咧？
1: 腾讯啊，
0: 系啊，400多蚊
1: 啫，麻麻地啦。因为你今日咁样受住嗰个大美容消息咁带动，咁一下咁样升上去，我又觉得唔会再弱。因为你见呢排都系轮动性质嘅，啊，就呢几日你今日就呢啲股份升啦，咁同埋过前日都系啦，即系阿里巴巴系唔错嘅，咁但系升得几日之后。又轮到呢啲金融类个股份噶咯，所以指数唔跌得咧，都系靠住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就算开始见到腾讯大模型方面个业务出嚟啦，或者系对个收入大家信心方就大啲啦，咁起码我觉得等佢消化完啊，有冇平少少嗰个幅度去买？即系我正话所讲啦，400蚊，如果你400蚊守唔到就唔接啦吓。但我觉得应该400蚊守到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能够等佢今日。消化咗之后会唔会即系或者系后日有少少平啲去买咧？咁我觉得有机会嘅。
0: 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
2: 一件理财，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相信内地银行业最差时期已过。估计今明两年收入增长分别有5%至到6%。报告指出，内银正式差至2021年以嚟累计收窄68个基点，但相信最差情况已过。特别是人民银行暂停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内银行业有极大帮助。在资产质素方面，内银物业不良贷款率。在2023年的3.89%见顶，存量风险大多已拨备，意味资产风险可控。另一方面，目前内银股息率约5%至到6%，较10年期中国国债高出约385个基点。加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有助支持派息同埋股价。整体嚟讲，大和给予中国银行股正面睇法，当中。建设银行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11.5元；招行就给予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系56.3；工行给予持有评级，目标价系7.8。大行报告完毕。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0: 有 Conita 喺度啦，咁啊，我哋睇睇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嗰个嘅走势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见到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咧，咁啊都系炒住呢一个嘅AI 嘅问题啦吓，咁啊再加埋咧就我哋反而睇翻啲宏观啲嘅一啲消息里面啊 ，Conita。集特會之前咧嚇，油價都係持續回落。而家咧即係大家市場普遍咧睇今次呢個中美之間嘅會晤咧，有冇啲乜嘢嘅憧憬，或者有冇啲乜嘢係即係大家係都幾睇得幾樂觀嘅咧？
1: 我諗你話係咪好樂觀又唔係，但係咧問題就係話，始終有得溝通有冇得溝通，有得見面有冇冇見面啊？咁所以如果能夠有見面咧，都是一个正面的信号来的了。大家在究竟出到什么出来呢？其实你看到过了几天，正是中美两个那些就是代表啦，都在不断地去就是见面商讨的了。而去到昨天，中方方面才正式确认说，那个访问是在星期三进行的样。就是说呢，两方面呢其实在先头部队呢都已经听到一些东西，是大家觉得是有些共识的，而双方都是接受的。咁先至會有即係星期三嗰個會議咯。咁即係話其實有啲嘢咧係可能咧係會有即係叫做結論。咁但係呢個結論咧可能都係仲有好多嘢嘅細化嚟到去做。始終大家都預咗噶啦，人工智能肯定係其中一個，因為大家都係瞄向呢度個發展。咁究竟會唔會係反而係安全問題上咧？如果安全问题上的话，咁将来即系就算就乜安全问题，都可能好多争论噶。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睇下究竟喺关税方面，同埋咧内地对美国购买嗰啲即系农产品啊嗰方面嗰啲嘢。咁所以其实我谂系一定有进展，只不过就唔会好似即系我咁，即系而家好难搵得见到嘅因为两边都有佢嘅议价嘅能力中国有佢嘅议价能力。美国当然亦都有佢嘅议价能力，所以只不过系有啲嘢可以达到共识啊，慢慢继续推进嘅啫，就希望咧即系唔会恶化。我自己睇就即系见面之后，如果唔系有啲咩嘅突破咧，可能个市又翻翻嚟咧，牛牛皮皮噶咯。唯一好在就系今次咧会面前咧个市都未系话好明显反应，上一次五月嘅时间咧，大家就憧憬得好好，咁所以喺见面前就升咗。一见完面咧，个市就调整啦。今次如果你话大家审慎啲，咁啊未有好大反应咧，稍微如果出嚟冇乜坏消息，可能个市都可以叫做咧维持稳定翻吓，会唔会就系喺24,500上面系25,600之后呢啲位上落住先啦。
0: 咁至于嗰个减息嗰个因素咧，系咪都已经系嗰个加息嘅因素咧，系咪都已经系消化咗咧？
1: 加息嗰度，我相信暂时就应该慢慢要。唞下先嘅，因为你啱啱加完息，下一次都要10月啦，系咪啊？咁就市场就呢几日你见好多年少到啲官员咧，系出嚟喺唔同场合讲话嘅，但系佢讲话咧，其实对市场影响都唔系太大啦，因为呢个系反映佢哋嘅睇法，大围究竟成个即系联储啲理事里面嗰个取向系点咧？呢个先系紧要。咁同一个话，我谂而家开始大家关注住咧，就话。既然加咗0.25息啦，咁美国债息落唔落到嚟咧？美元嘅表现系点咧？因为日本又加咗息啦，但系似乎喺呢两方面咧，目前就唔系话太大嘅改变，因为十年期债息都还住喺即系4.90以上，咁就稍微落咗少少。咁日元咧又唔觉得话因为加咗息之后咧就偏加息之后咧偏强，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密切留意住呢两方面美元嘅走势。同埋美國個債息如果美國債息又上翻嚟嘅話咧。咁大家有可能
0: 个
1: 市场氣氛就
0: 会
1: 影响
0: 㗎喇。不过你睇返个债息呢，其实呢一排近期都係继续喺5厘高上落。好似冇乜真係回落嘅迹象㗎咋。係
1: 啊，其实你睇10年嗰啲曾经落返嚟即係5厘楼下。咁即係话其实大家都睇到嚟緊嗰个即係仲有加息嘅机会。第二呢就係话始终而家大家对嗰个美债嗰个需求呢咁多央行都喺度减持緊。咁所以呢个都系压力嚟嘅，咁所以我谂，只系暂时都比较难去回落市噶啦，因为睇下究竟中美倾完之后，会唔会关税方面好啲啊，或者系即系对于 你內中國就一

0: 路都減持美債啊，但我相信呢個方向就唔會變㗎啦，即係唔會話因為跌完跌，咁對美債又會翻翻嚟，對即係可以兩出下興趣，所以美債息我覺得短期都繼續維持喺呢個水平，都幾難係調整嘅。
1: 有啲咩嘅策略啦嚇，即係我哋之前咪講話。如果咧而家債息咧就繼續都係維持喺呢一個咁嘅比較高啲嘅水平啦，油價依然係跌啦，因為我哋即係估計美伊嗰段嘅問題咧都冇咁容易去解決噶嘛。咁啊好消息咧就係暫時都仲有呢一個集特會啦。咁啊另外就不明朗因素排除咗嘅就係嗰個加息嘅因素啦嚇。咁不過咧，我哋缺乏咗咧就係一啲嘅衝擊，講緊咧就係八月份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企業公布業績嘅，咁啊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咧就剩翻曬落嚟。咁喺呢個策略上面，我哋應該點樣睇？即係長短棍啦，因為即係比較再可以承受得起，可以刺激啲咧。
0: 我自己覺得可以部署翻多少少，即係人工智能股。咁之前
1: 好刺激過
0: 呢啲兩個板塊。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就是等等这个收息或者是传统股，其实这个策略我觉得都不变。即是人工智能股呢好像我正话所说起码暂时看落就应该转了底了。咁变了你可以轮住那些板块低位可以买下，不过就看下究竟自己是想着短线吧，或者真的有再长线。我觉得暂时来说呢都是偏向呢短线的即机会大一点。咁就知啦，其他嗰啲高息股你就睇佢个息噶啦，因为好多嗰啲金融股咧个股价升到而家目前个息率咧叫做合理，但唔系话真系好似以前咁吸引，落翻嚟四厘边。咁所以我谂呢啲股份咧有机会调整下都唔出奇。咁短期讲就等佢再调整下先咯。策略上面我觉得就冇乜大变嘅吓，不过人工智能股之前可能而家比较偏软啲，而家系觉得就可以咧。睇翻多少少啦，不过即系我自己觉得呢几日咧，大公除咗话留意，即系中美个会面之外，都要留意埋咧联合国会议。咁联合国嗰个会里面，其实就美伊问题啊，或者系俄乌问题啊，会唔会有啲嘅即系出嚟咧？咁叫清晰啲咧？咁呢个都值得大家留意住噶。
1: 好，咁啊，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25,100点嘅，咁啊升咗61点。国企指数系8,355点，升16点。科指系4,447点，升24点。咁啊，成交今日系1,642亿几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Conita。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白宫公布行程安排细节，包括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和国宴。美中峰会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叶表明。今个星期不会宣布延长暂缓中美贸易战休兵。金燕文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3日访问行程，是他时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朝早，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将演奏中美国歌，除有特朗普和习近平分别致辞，跟着在玫瑰园举行阅兵仪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之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完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星期日举行经贸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纽约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格里尔星期一接受彭博访问时，形容会谈正面。

0: 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目前的判断是现时不会达成延期协议，但是距离11月10号的休战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双方会继续磋商。他认为双方都有意达成延期。当被问到是否正在讨论将期限延长3至6个月时，格里尔说这个大致是合适的期限范围，但是他强调不太可能在今个礼拜有宣布。格里尔指出，中国在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制造很多不确定，美国正在检视情况，并且希望通过逐步延期的方式来确保合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但是中国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亦报道，中国主张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没有明确表示美中已经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限，只是说双方都希望保持至去年秋季以来的稳定关系。他亦都提到，特朗普和习近平今个礼拜会面之后，年底之前可能再举行两次会谈，又说美中双方可能在两个月之后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会在湾仔兴建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规划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出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并动工。至于立法规管人工智能 AI， 他说目前本国的法律条文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所犯下的罪行，但是仍然要与时并进。梁雪莹报道。
2: 律政司日前向湾仔区议会提交文件，将会在国际调解院附近兴建国际法律事务大楼，计划下季向城规会申请放宽高度限制和地积比率。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新大楼能够让世界各地的法律或者仲裁组织进驻，未来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亦都会迁入并且成为调解院的后勤办公室，以发展成法律枢纽重要地标。他说要加快进度，春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并且在年底动工。
3: 其他组织我们到时会有机制欢迎他搬入去，你在香港的法律组织很多聚集在那里，将来不单止是那个地方事务大楼，在湾仔附近还有国际调解院，我相信其他组织就算入不到去这个事务大楼，他都会围着在附近里面去运作，所以将来呢，这个呢会慢慢辐射到呢我们这个附近的地方呢，都会成为一个法律的枢纽。
2: 张国军说，香港所采用的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虽然国家并非实行普通法，但都要了解它的运作。而香港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接轨，聚集不少法律专家人才，能够为国家涉外法律培训作出贡献。他说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在区内用普通法，藉此吸引海外投资者经商。
3: 中东、中亚、哈萨克斯坦又好，乌兹别克斯坦又好，其实呢他们虽然他们都不是行普通法的，他已经特别划了一个叫国际金融特区，里面是行普通法。哈萨克斯坦已经 有一个金融特区的了，他已经是行普通法的了，甚至呢我们香港有律师呢已经在那里拿了个出庭的发言权的，可以在哈萨克里面呢用普通法呢去代表客户的上法庭的。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正在筹组。
2: 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张国军说，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兼顾安全，否则发展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法改会正是探讨立法规管以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或者诈骗。他说目前香港的法律条文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的罪行，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会与时并进应对 AI 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说，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了三只狗，其中有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牌的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调查是由警方主导进行。叶燕在电台节目说，署方以往都接获过

0: 事发地点有九只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九只。
1: 流浪狗的问题，或者甚至乎它的问题是引致这个这么严重的一个致命的事件的话，其实政府责无旁贷都真的要去做一个行动去保障公众安全。所以我们即时星期日晚呢已经跟警方去联合行动，做了一个大型行动。咁都当时都出了很多人，亦都我哋搜查嘅范围呢是扩展到附近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范围嘅地方。就我哋捉咗三隻狗嘅。咁当中两隻呢是有晶片啦。咁我哋返到去呢就都根据九隻牌照上面嗰个资料呢是联络佢嘅畜养人呢去跟进调查嘅。咁如果有真係有证据去证明呢啲九隻畜养人呢是冇履行法律责任去妥善去管束佢嘅九隻唔等啦。我哋就会提出检控嘅，一单嘅悲剧其实都系太多嘅。短期嚟讲，如果针对一啲流浪狗嘅黑点嘅，例如现时呢个情况啦，我哋会进行一个风险为本嘅捕捉嘅行动啦。
0: 叶燕话：捕获嘅狗只会被带到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无人认领而性情良好同健康，处方就会同伙伴机构协调安排领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早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到访中金公司并同董事长陈亮会面，双方就证券及固定收益市场的监管同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金融基建和深化互联互通等议题交流。陈茂波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 7月 的施政报告着力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地位，支持优质企业善用香港平台做大做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并促进创科产业发展。期望中金公司继续积极参与本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拓展国际业务，特别是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另外，国家金监总局局长丁向群昨日会见陈茂波等人，双方就内地同香港经济发金融发展、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进行交流。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徐永兴说，去年70多万宗投诉个案中，大约3%涉及多于一个部门。当局关注到以往有不同部门被形容为踢波，认为投诉不属于其职责范围而互相推卸，因此推出优化措施。他电台节目说，牵头部门有统筹和协调角色，要在10日内就投诉作初步回复，30日内给予实质回复。强调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回答，但是并非取代其他行动去部门，各部门仍然要以自身的资源跟进，而牵头部门亦都有责任监察其他部门的回复是否及时，以及有没有解决到确实的问题。他又提到1823处理投诉之后，会将所有回复抄送存档，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找出重复而未解决的议题或者地区痛点，并将报告呈交部门以制定针对性方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政府部门落实人工智能效能提升项目，节省的人手可以调配到其他岗位。而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公务员整体编制会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预计削减大约1万个职位，当中不涉及裁员，而是调职或者删减职位空缺。杨学培恩在电台节目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否认公务员是铁饭碗，强调他们需要小心工作，并按所属职级作应有产出。各部门的权责和责任清晰，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他说，除非短期兼职或者特定岗位，否则当局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近期香港邮政将部分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改以两年合约制续聘是唯一例外。阿里巴巴说，目前 AI 需求非常强劲，市场供不应求，将会坚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并计划训练一款10万亿级参数的全新模型，以完成更复杂和长程的任务，同时推出新一代的 AI 晶片，性能较上一代提升2倍，是目前中国算力最强劲的 AI 晶片。方明辉报道。
2: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吴荣敏表示，计划训练一款5至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同时发布人工智能 AI 晶片真武 V98。 吴永明在阿里巴巴2026云栖大会上表示，真武 V900 性能达到上一代 M890 的三倍，是目前中国算力性能最强的 AI 晶片，构建的单一集群可以扩展至50万卡，足以支撑前沿超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

0: 刻，现时 AI coding 正系替代人类社会现有工作，例如编程同写报告等，但难以预测当机器智能爆发后会出现乜嘢新产品同新发明。根据阿里之后发出的新闻稿表示，新一代千问模型 QN4.5 同5系列预计会扩展至5至10万亿参数，远高于目前旗舰模型 QN3.8 的2.4万亿。吴永明说，目前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AI 需求非常强劲，但 AI 数据中心相关供应链短缺，限制集团算力增长速度，将会坚定投入以 AI 模型、AI 晶片和 AI 云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营运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吉瓦。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只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并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声明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的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又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和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用途以及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声明说，美国重申对日本和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并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呼吁北韩重启对话。北韩导弹总局就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今次试验显示了北韩尖端国防技术实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导弹总局星期日进行了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金正恩和女儿金主爱观摩试射。报道刊登了其中一幅照片，看到两人注视荧幕画面，显示火箭炮11冒一型结短程战术弹道导弹。金正恩说，今次试验展现出尖端军工技术力量，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战备状态和长远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报道说，试验的目的在于贯彻落实国家防卫路线的正常活动，在升级北韩武器体系技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就说，北韩星期日下午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接连发射了两支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46李文化工。李文化工2026年上半年收入21亿6828万港元，按年上升 12.23%， 其中基础化工收入按年减少 6.21%， 而先进材料包括半导体 5G、 PTFE、 锂电池添加剂和 HFP由2025年占比 19.09% 升到 29.76%， 中期盈利3亿4940

0: 19万，按年增加 7%， 约下半年与上半年盈利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亿，按年增加 25.39%， 预期每股盈利8.48毫，约以2023年复常之后的3年平均派息率预期，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3.9毫。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除净高位6.07元，回落至到6月3.9元，跌幅超过3.5%，就以3.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1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4.6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0.46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2021年最低1.99倍，同年最高8.83倍，市账率0.46倍至到2.039倍，股息率4.21厘至到18.65厘。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5.82倍至到14.2倍，市账率0.403倍至到0.982倍，股息率2.75厘至到6.71厘。2024年市盈率4.56倍至到7.09倍，市账率0.371倍至到0.577倍，股息率6.99厘至到10.86厘。2025年市盈率5.04倍至到8.96倍，市账率0.444倍至到0.79倍，股息率5.53厘至到9.82厘。目标5.9，预期2026年市盈率6.96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0.70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1厘。以买入价跌 10%， 3.51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諗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众。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有为力推维新，望修复失地。
2: 为咗修复呢个列强瓜分中国嘅惨况咧，康有为咧就有好多嘅建议俾光绪皇帝嘅。咁其实佢上书嘅内容里边咧都讲得几白噶啦。佢就话咧，而家大家过紧嘅所谓美好生活咧，其实就唔长久嘅。如果唔维新咧，再过一段时间，连喺北京做一个普通嘅百姓都冇可能。嗱，如果系一个皇帝同埋一啲高官吓，而家嘅生活系唔错啦，但系你连百姓都做唔到嘅话，其实简单讲一句就即将会亡国啊！佢将呢件事都讲得咁白嘅时候咧，佢嘅顶头上司，即系当时嘅工部尚书咧，就唔肯将佢嘅提案交上去啦。雍同和咧就发现咗呢个人，佢就觉得咧啊，呢个系一个特别嘅人嚟嘅，特登走嚟见康有为。就希望将阿康有为嘅建议咧，可以拎出嚟俾大家去实行嘅。咁但系阿恭亲王就非常之不同意啊。点解咧？因为阿康有为呢个时候嘅官咧，只系六品官啫。咁所以佢系冇资格去见皇帝嘅。咁阿皇帝就觉得其实我好想见佢，但系佢唔见得，好似净系可以睇佢写上嚟嘅嘢咁，唔系好够。咁佢就叫咗李鸿章啦、雍同和啦。同埋荣禄三个咧高官一齐去见阿康有为，睇下康有为系咪真系咁有实力。咁啊，荣禄一嚟咧，其实就已经啊俾阿康有为一个下马威啊。佢就话祖宗嘅古法系不能变嘅。康有为嘅答案咧就系话祖宗嘅宗法系用喺祖宗嘅地方。我哋而家坐紧嘅地方咧，其实系祖宗嘅时候都冇嘅地方嚟嘅，所以个世界已经变咗噶啦。如果我哋净系用祖宗嘅方法咧，其实系冇办法去管理到而家我哋咁大嘅国家嘅。咁跟住啊，李鸿章同埋阿雍同和就再问问题啦。咁当然佢哋嘅问题咧，就开始就翻住阿康有为，大家都系比较实际地去谂，究竟维新咧有几可行嘅。
1: 点解皇帝想见个人都咁难呢？
2: 其实咧，皇帝要见人咧，又的而且确系有规矩嘅。恭亲王啊，冇讲错啊，康有为嘅官咁细咧，系唔应该见到嘅。咁但

0: 系点解皇帝唔可以升佢官呢？嗱，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嚟。不过问题好快就得到解决啦，因为去到光绪24年嘅时候咧，恭亲王死咗。咁冇阿恭亲王喺度咧，好多事情都比较方便啲。咁阿皇帝咧就将康有为嘅意见咧就拎出嚟就同慈禧太后倾。咁啊，发觉咧阿慈禧咧就已经出咗声啦，就系话啊呢啲嘢咧吾不内制啊，你决定啦。嗱，慈禧太后呢个时候咧，其实咧真系两边投注嘅。一方面咧，佢就担心新政策会影响佢嘅权位；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知道，如果唔用新嘅政策嘅话咧，其实当时嘅清政府好容易同好快咧就会被列强侵占。所以佢系谂紧，佢又想做下，又唔想去得晒。光绪呢个时候嘅睇法咧，就直头觉得要牺牲自己嘅，佢就话咧：如果唔用新政嘅话咧，我就宁愿退位啦，因为咧我唔想做亡国之君啦。嗱，呢个讲法咧，其实去到慈禧嘅耳仔里边咧，又唔系几好听嘅。咁但系到最后咧，慈禧都系倾向于俾佢试下嘅。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去到天水围睇一宗 YOHO West Parkside 一房单位嘅成交，成交单位 YOHO West Parkside 1A 座高层 A 6室，实用积303尺，一房向东嘅单位，成交价448万，实用积平均尺价14785蚊，业主喺2025年3月用359万7千蚊一手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最面赚88万3千蚊离场，升值近25%噶。九月份到而家咧 ，YOHO West 暂时有7宗嘅二手成交。都是属于二期的 YOHO West Parkside， 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4050蚊。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4: 大家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会讲下铺市嘅最新情况啊，因为咧 iPhone 18正式开卖啦，已经有一批新机咧系已经大家攞到噶啦，而炒机圣地咧旺角先达广场啊，亦都再次重现人龙，而先达一楼咧又有个铺位啱啱开卖，我哋都可以对比一下咧，先达对比当年嘅盛况咧，系咪真系差咗咁多啦？讲紧嘅系咧先达广场一楼 F9/7号铺，建筑面积大概102尺啦，啱啱就以仅仅嘅78万成交，尺价讲紧咧就系7647蚊啊。咁原业主咧就喺呢个2020年10月咧以大概166万咧买入嘅，持货7年咧账面净蚀咗88万，铺位期间内咧蒸发咗大概咧53%。如果以咧啱啱开卖嘅呢个 iPhone 18 Pro Max 啊最低嘅256G 咧，每部嘅官方售价大概系11499蚊计啦。哇，呢个铺位大概咧就跌咗77部新 iPhone 出街啊！嗱，其实先达广场作为咧呢个汤场嘅始祖之一啦，咁喺2007年第一代 iPhone 面世之后啊，曾经靠咧呢个炒机嘅热潮咧风干一时啊，不过近年啊个炒风更加不在啦。咁啊，对比起咧2024年同样系一楼嘅一个成交啦，当时嗰个成交咧就系讲紧咧跌幅咧大概系76%啊，但系个尺价都讲紧咧16500蚊左右嘅。而家呢个最新嘅成交个尺价咧就只系剩翻啊7000几蚊啊。咁但系当然可能啦，两个铺位嘅位置系唔同嘅，好难就系完全可以比较到嘅。不过都可以见到啦，先达嗰个尺价嘅情况咧都跌得几犀利下噶啦。如果讲紧先达二楼嗰啲尺价嘅情况咧，其实今年年初啦，已经系跌到咧3000中至到2000尾啊。讲紧咧就系1月份嘅时候咧，先达二楼咧一年有3个铺位成交，据闻都系同一个业主嘅。易手个尺价咧分别大概系3400蚊啦、3500蚊同埋2700蚊嘅。 讲紧都系大摄氧噶啦，咁其中九十八号铺二楼九十八号铺嘅摄氧幅度咧系达到87.6%，哇，接近九成啊！咁啊都可以见到啊，二楼嘅情况咧系更加惨啦。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

0: 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去做一些舆情的分析，
7: 即是舆论的反应，舆论
6: 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新城财经台
10: 下午2点。
1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3只狗，其中2只有晶片，已经按照9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9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但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由警方主导进行。他表示，处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的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9只。他又说，一宗悲剧都是太多，如果有流浪狗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处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预计同警方的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处方亦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捕捉流浪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政府部门落实人工智能效能提升项目，节省的人手可调配到其他岗位，而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公务员整体编制都会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预计削减大约10000个职位，当中不涉及裁员，而是调职或者删减职位空缺。杨何培恩在电台节目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否认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他们需要小心工作，并按所属职级作应有的产出，各部门的权限和责任清晰，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他指出，除非是短期兼职或者特定岗位，否则当局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近期香港邮政将部分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改以2年合约制续聘，是唯一例外。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即日起展开退休前休假，结束35年警察生涯。简启恩表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暴力事件趋向地下化，反政府方式改为软对抗，而美西方国家亦不时发表报告，抹黑国家和香港，意图压制国家法。

0: 发展空间。但启恩指出，外国势力干预同远对抗等国家安全风险仍未消失，市民要明辨远对抗同言论自由，关键在于表达手法是否涉及恶意挑动、意图挑拨仇恨，以及言论有没有实质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安罪行而被通缉，简启恩话：随住世界政治形势转变，包庇者的态度随时改变，一旦潜逃者的利用价值耗尽，下场拭目以待。强调当局仍然欢迎知错的逃犯回港。简启恩1991年加入警队，在2020年国安法生效之后调任国安处，一年之后升任国安处处长，2023年接替刘赐慧成为警务处副处长，曾经处理黎智英案、民主派初选案和支联会案等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四人死亡、六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导致携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有最少四人死亡，另外有六个人失踪。东京电力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接近七点，千叶县、梨木县、静冈县和神奈川县四个地区有近50000户家庭停电。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分别取消135个和140个航班。日本气象厅表示，杜鹃今朝早已经远离海岸，并向东北方的海上移动，风势略为减弱。美中峰会举行前夕，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外界关注关税战休兵问题。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延长期限3至6个月大致是合适的范围，但不太可能在今个礼拜有宣布。他说休战期限在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指出，中国在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制造很多不确定，美国正检视情况，希望通过逐步延期的方式来确保合规。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在经贸磋商中讨论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延长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他没有明确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休战期限，只是说双方都希望保持过去一年的稳定关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同选举行政长官嘅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政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股价速报。
1: 下午2点08分，恒生指数今朝早曾经就升过最多211点嘅，午后回到来就升幅收窄返啲。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緊25104点，升緊62点，升幅是 0.24%。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緊4438点，升緊15点，升幅是 0.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緊16333点，跌緊118点，跌幅是 0.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181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腾讯最新做紧451.6，升紧21.4，升幅系接近5%。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5.76，升紧1毫子。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做紧114.8，升紧2.2，升幅系接近2%。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54，升紧0.3%。第五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755元，跌紧39元，跌幅系4.9%。第六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91.5，升6元，升幅系3.2%。第七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43.64，跌紧1.5%。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66，升紧2.5%。第九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7.04，跌紧1.72，跌幅系3.5%。第十位中芯国际最新做紧64.1，跌个半，跌幅系2.3%嘅。
0: 稳得正。
1: 下午2:09，咁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击，我系 Vicky 稳德正啊。咁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咧，就反复偏好嘅。咁啊，事完啦，都系寻晚嚟讲啦，就美国嗰边咁啊，就传出啦，咁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啦，同埋国务院副总理啊，我哋嘅何立峰咧，咁啊，就谈贸易休战协议啊。咁啊，受到呢个消息大歇之下咧，咁啊，寻晚美股啊就相当之醒神啦。咁啊，特别系啲Nasdaq 嘅股份啊，咁啊 Nasdaq 咁啊 Nasdaq 100咧更加升2.8%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都升1.5%嘅，咁翻到嚟香港依边啦，今朝早咧就高开128点啦，咁啊，之后咧就升幅曾经收窄到只系得1点嘅啫，之后啦就大市就重整旗鼓啊，咁啊最多就升个211点啦，咁啊最高见过25254点嘅，咁但系咧。就翻唔翻就上唔翻去100天线啦，同埋条20天线嘅。咁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咧咁啊升幅收窄翻啲啊，咁啊恒生指数最新都系得25098点，升紧56点左右嘅啫。咁啊整体上嚟讲，其实就寻晚啦，就过去24小时究竟发生啲咩事咧？咁啊最重要就系啲硬件股、啲科技股咧就爆升啊。咁啊特别系啦，就如果睇翻就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咁啊寻晚嚟讲。即系头先讲过啦，就Nasdaq 纳斯达克咧，咁啊都升成2.5%国外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升幅更劲啊，咁啊寻晚嚟讲就升咗4.3%，咁收喺12433点啊。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上面度睇到啦，其实就而家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而家呢幅图咧就系用一个保利加通道嚟睇到啊，其实就升穿咗条保利加通道上面嘅，咁啊有机会咧就可能擘大啲啦，咁啊就要睇下今晚咧。个美股可唔可以进一步上扬啦？咁但系啦，有乜嘢消息啊刺激到咧？就系个硬件股突然之间爆升咧。智源咧就系 Meta 旗下个 AI 智能体啊 ，Muse 咁下载量咧咁啊迅速增长啊。咁上早两个礼拜前啦，即系我另一个节目咧 AI 进化论咧，咁都同Isaac 啦、黄浩然咧就都黄日燕啦，咁都讲过啦，就 Muse 呢一样嘢，啱啱嗰时啱啱 Muse 嘅新一版咧就推出出嚟啊。咁下载量已经系当时嘅第二位。咁两个礼拜之后嘅寻日咧，原来进占咗去。呢、这个呢就系、是、App Store 同埋 Google Play 嘅 Number One 喎、哦。咁大家一諗起哇 ,Muse 咁劲嘅，咁去到 Number One 喎、哦。咁 Muse 系啲咩嚟嘅呢？其实就系一个agent 嚟嘅，咁 AI agent 嚟嘅，咁就系由 Meta 咁 由 Meta 咧就整出一个叫 Agentic AI 嘅 agent 嚟嘅。咁啊，大家即刻谂翻起咯 ，agent 要用咩噶？最大量咪要用除咗 GPU 之外，梗系 CPU 啦。咁啊，特别系啦，大家即刻咧就谂翻起咧啊，将来嘅 GPU 同 CPU 嘅比例咧，可能就由以前嘅三至四粒 GPU 对一粒 CPU 咁啊，发展到啊一粒 GPU 对一粒 CPU 喎。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意思即系话个 CPU 嘅容量咧就有大机会咧就爆发性增长啊！咁啊，寻晚啦，嗱大热到咧一众啲 CPU 股咁啊爆上去。咁啊 ，CPU 股有啲咩嘅股份咧？包括有 Intel 啦、ARM 啦、AMD 等等啦，甚至特别系 AMD 啦。咁啊 ，AMD 咧更加系更加系第一次咧就上到去10,000亿市值嘅大关。咁另外一样嘢就系高通啊，高通啊，咁高通唔系有 CPU 嘅咩？系啊，高通其实系有 CPU 咁啊，研发中嘅。咁啊，用紧一个 ARM 嘅 system 啦，咁啊，准备去到做一个叫做 CPU。咁啊，寻晚嚟讲咧 ，ARM 咧，即系呢个 Qualcomm 啦，咁啊 ，Qualcomm 咧都升成8-9% 啦。咁啊，仲有 ARM 啦 ，ARM 啦，咁啊就升咗17% 啦 ，Intel 啦升咗12% 啦。咁啊，仲有 AMD 啊 ，AMD 又升咗10%嘅。咁啊，翻到嚟啦，香港呢边啦，咁点解香港呢边咁啊啲一众嘅硬件股咁啊曾经都跟过下嘅，特别系只蓝起科技咁啊，蓝起科技咁啊，6809咁啊，今朝早曾经升咗10%几，咁点解咧？其实蓝起科技咧同 CPU 咧就好有关系嘅，因为咧蓝起科技旗下嗰个 CXL 个系统里面咧，其实咧就系可以帮助到嗰个 CPU 个提升个利用率啊，咁所以嚟讲咧就令到就今朝早咧。蓝起科技啦，咁啊升得曾经升咗12-13%。咁另一样嘢，除咗蓝起科技之外啦，咁啊大家又谂起香港有咩股份会类似 Meta 呢啲 Muse 嘅系统啊？大家又谂到哇腾讯咁啊，哇腾讯嚟讲今日咧咁啊就曾经就升过7%，咁啊大家就觉得喂Meta 其实就将嗰个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啊、WhatsApp 咁样融合之下咧，哇腾讯咧其实都有我腾讯里面有腾讯生态圈噶嘛，咁啊包括手机支付啊、购物啊、零售等等，哇其实佢咪系亦都系另一个 Muse 咁啊，大家就即刻就憧憬哇可唔可以？变成 Meta 嘅咁劲嘅情况喎，咁啊，所以嚟讲咧，腾讯咧今朝早咧就带领个市咧，咁啊就叫做升200几点啊，咁啊目前嚟讲啦，当然啦，就腾讯嚟讲就梗系升幅收窄翻啲啦，咁啊目前就而家就升咁接近5%，只得4.9%，咁啊最新做紧451蚊啦，咁今朝早咧曾经做过463蚊嘅，咁啊除咗腾讯带住个市升之外咧，当然要讲埋。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日嚟讲咧，咁啊就嗰、那个股价上面啦，其实就一度都表现都唔错嘅，咁啊升超过4-5% 咗噶啦，咁啊试完就今日啦，阿里巴巴啦，咁啊就发布咗一个全新嘅国产 AI 芯片真武 V98，咁啊就个比起上一代 M890 咧，咁啊就咧就劲咗咧，就据闻咧就劲好多倍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咁啊引致到咧，咁啊就阿里巴巴啦，咁啊股价咧，咁啊一度都表现得唔错嘅，咁啊另外啦，咁啊但系啦，今日啲快递股咧就表现麻麻地喎，咁啊譬如好似中通快递咁啊2057，咁啊股价咧咁啊要跌啦，咁啊逆市要跌啦，咁事完咧就又去关阿里巴巴事啊，全咧。ADR 嗰边咧，阿里巴巴配售佢，咁啊令到咧中通快递跌啦，咁啊仲有只极兔啦，咁啊极兔都要跌成4% 嘅，咁啊好啦，咁啊整体上就弯凹完个市况啦，咁啊下一节翻到嚟咧，咁啊就有阿 Tim 咁啊同大家讲下个市况啦，咁啊转头翻嚟，咁啊我哋揾阿 Tim， 咁啊除咗讲市况之外，当然啦，梗系有咩嘢可以谂下，有啲咩可以值得炒，咁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即时望镜。
3: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4: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5: 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 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

0: 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稳得正
7: 2:18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依一节咧，咁啊，请到嘅嘉宾咧就有永丰金证券嘅人嘅罗锦豪阿添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个市况嘅。喂，阿添你好啊
8: ，Hello Ricky。
7: 喂，阿添啊，喂，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个市先啊。哇，个市今朝早曾经即系港股依边啊，咁啊就升过成200几点过嘅噶嘛。喂，但系升下缩翻晒，而家升净系得26点咗，点睇啊？
8: 其实台股今朝都是这样的，台湾指数都是高开，跟住就一路沽到尾啦。咁 Kospi 中间其实都有个升幅嘅，但是中午过后又是冇晒啦。咁我想主要都是要即系消化一下，因为琴晚美股即系 Tech 嗰边就好精彩啦，好多消息啦。咁但系咪真系单凭 Meta？一个新 product 可以又将成件事又再挞翻涨，咁呢个仲要啲时间去睇咯。咁但系其实呢一阵我哋见到上个礼拜美国同埋日本加完息之后，咁系指数方面咧，美国嗰边系做得几好啦。但系其实都系啲科技股啦，大家见到。但系你留意翻，譬如Russell 2000指数啊，或者系美国一啲regional bank 嘅指数，其实都系仲系。反彈無力啦，甚至乎係私人貸款，即係perfect credit 相關股票都係無力。我諗始終都係個腰一路望住喺呢啲高位，大家都唔舒服，我自己唔舒服啦，即係比較 old school 啲。因為始終喂你係咁睇醫生，本身報告你嗰啲血壓啊三高，即係落唔到嚟。咁但係同一時間，你同醫生講話，喂唔係，我又行得食啦，又打關鬥，又跳火圈。咁究竟即係嗰個健康狀態係究竟係用個報告去定斷啦，定係真係某一個 sector 嘅股價嘅好好嘅表現去判斷？咁我諗市場仲係喺呢兩方面度即係糾結緊。
7: 喂，咁嗱，今个礼拜啊，当然啦，就大家都睇住集特会啦。喂，咁集特会嗰方面，你觉得有啲咩可以留意一下？
8: 咁我谂，其实我即系一路都坐喺个彭博个光幕前面啦。咁间唔中都会弹啲息话，好似讲得几好啊。冇乜负面新闻，但系个市就暂时未系因为呢一个单一事件睇得着咯。即系喺我自己眼中呢啲咪股价表现。咁同埋过去。我哋都唔系未试过俾阿特朗普好好招呼噶嘛，即系倾嘅时候好好，转头倾完就交我哋关税，咁都试过噶嘛呢啲。咁我谂暂时市场都冇乜话真系太大期望，咁唯一真系希望我有啲嘢真系可以再实正啲、solid 啲咁去落实两个大佬真系倾一点数。
7: 嗯，明啦。喂，我问多一句啊，其实问多个息嗰边啊，其实嗱，而家即系个十年腰啦，都系贴住个五厘楼上啦，即系五厘边啦 ，sorry， 咁啊4.98啦，而家。喂，咁但系你觉得个腰嗰方面，你觉得短期内会点样走势咧？
8: 咁都系睇翻嗱，即系好简单嘅啫。咁你乜嘢令到个腰升，你咪睇翻嗰啲因素。咁如果即系之前我哋都有分享过腰升个食物价格升，跟住你啲你啲石油價格又升 ，energy price 又升，咁全球通脹亦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大家出去買嘢都 feel 到咯。咁如果呢啲一路都解決唔到嘅，咁咪有機會咪晾住呢啲位。咁市場就會用一個5% 嘅假設，用10年債息，5% 要做一個標準就係、是、喺呢個環境底下，咁整個macro 即係全球嘅宏觀經濟點走？
7: 嗯。系啊，咁啊，
8: 所以就睇

0: 翻呢啲因素咯。咁睇下，跟住睇有冇新嘅因素，你唔知有啲咩新因素。
1: 咁啊系，即系特朗普都唔知佢玩咩噶嘛，即系久唔久啊弹出又弹入啊嘛。咁啊，喂，另外一样嘢，咁啊就想问下，喂，今日咧就想啊讲下只万科 A 股啊。喂，咁啊几得意噶，万科又你即系我就冇留意万科 A 股啊，反而又望下只 H 股啊。咁啊早一两日咧个万科 H 股就爆得好犀利啊，突然之间。咁但系见到你今朝早 send 出嚟幅图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画面都睇到，喂，原来个成交都突然之间都多得好犀利喎，万科嘅 A 股，喂，点解诶？点样睇咧？其实万科点解有啲咩特别？
0: 我嘅其实系星期五我呢边个嘅选股系统响机啦，咁主要都系因为个成交实在太大，同埋佢叫做突破咗即系一啲多年嘅下降运阻力啦。咁你话真系要数翻嘅，咁之前都唔系话冇新政策嘅，即系支持政策啦，比如讲一啲楼市松绑啊。公积金嘅新规啊，销售嘅方式即系唔再有流花可以卖啊，真系有现有先至可以卖啦。咁再加上就一路都有啲报道就话，一线城市嘅二手房间嘅销售咧就连续即系六个月都企喺一条警戒线之上啦，同埋部分城市嘅租金回报率都开始好接近个 mortgage rate 噶啦。咁呢啲即系听落去都系叫做系啊。即系呢一个植物人瞓咗咁耐，好似只手指，只手指喐下喐下咁样样，咁有冇机会真系有机会连只对眼都擘大下咧？咁样样，咁我谂 going forward， 因为其实咁嘅 price action， 我哋2024年嗰时见过一次嘅，又好大成交，跟住又系突破，但系最终又系无以为继啦。咁跟住就继续系股价一路跌落去。咁但系呢两年中间，其实整个内房嘅 sector 都不断有好多重组咯，咁我谂 going forward 就睇下究竟，即我觉得最实际噶啦，即系作为交易员，如果嚟紧嘅房屋销售有再有进步，或者跌幅嘅幅度越嚟越少，咁跟住股价又肯开始正面 react 嘅，咁啊再加上图表突破，咁我谂短期即系嗰段时间就可能好有翻多啲 attention 喺翻啲内房股咯，咁反正即系再者即系一个坏咗嘅钟。一日都准时两次啦，咁会唔会都有机会有呢啲咁嘅alpha capture 嘅机会？咁我谂系咯，嚟紧就睇下嗱，如果嗱你话股价好快咁跌穿翻之前啲低位，咁就又要再等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得闲都攞啲图嚟睇下，或者真系有朋友有亲戚朋友好朋友喺国内嘅内房嗰度工作嘅，咪得闲问下佢，喂系咪真系有啲转机咁？
1: 嗯，系啊，咁啊，而家目前啦，万科 A 啊，咁啊升紧5% 啊，都咁啊，做紧3.83人民币嘅，咁啊，除咗讲完只万科之外，你今日咧仲有想话讲下只迪士尼喎，哇，迪士尼其实就都弱势咗好耐咯，咁但系咧就近期嚟讲又好似就我见你张图啊，咁啊都睇到好似破地个三角形，喂，点样睇啊？只迪士尼有咩？
0: 其实系咁嘅，即系之前唔好咧，因为真系唔好啦，咁同埋之前有只 Netflix 啊嘛，即系如果你要投 so called media 或者 IP 嘅，咁当年 Netflix 都系股王嚟噶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市场就系咁无情噶啦，当你唔好嘅时候，睇下 Netflix 嘅股价而家送俾你，你都未必要，咁但系长话短说啦，咁其实对上一个第三季迪士尼出嘅业绩系比预期好嘅。咁主要都係主題公園收入比預期好啦，咁同埋有 Toy Story 呢套電影，咁同埋即係之前一路Disney Plus 嗰、那個即係嗰個 uncertainty 或者嗰個透明度唔高，咁但係呢一幾季其實都有好轉翻嘅，咁所以咁你知啦，我最近都睇好多 IP，
1: 係啊，
0: 即係係啊，咁迪士尼都係好經典嘅 IP， 我對我嚟講去到呢刻。位置都系无可代替噶啦，呢只老鼠。咁啊，系咯，咁所以就睇下究竟，尤其是今年圣诞就算系万众期待 ，Marvel 啲 fans 好期待就系、是Avenger Doomsday， 咁究竟即系。网上就话佢12月18日就会正式播映啦，咁但系最新今个月有消息就系、是应该系 official announcement 嚟嘅，就系、是。pre-sale 即系预计票房或者预 book 票房已经系喺美国本土已经系超过5000万美金啦，咁样样。 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捱埋佢11月頭出完嗰份業

0: 即系如果冇咩太大特别，股价又冇乜点再要再向下走嘅话，咁就有机会系咯，同股价有机会再向上突破。咁喺至少图表上面，我谂都会吸引到一啲即系所谓 chart trader。
1: 喂，咁其实近期咧，你头先讲过，其实 Netflix 嘅弱势啊，其实会唔会啲人咧都会调翻啲钱落去 Disney 度咧？你觉得？
0: 平均翻啲咯，冇早几年咁争迪士尼。
1: 系啊，其实你嗰时早排真系见迪士尼又真噶嘛。
0: 咁佢有啲 management 嘅 issue 嘅两年前，咁就最近又解决咗，咁系啦，即系可以數到嘅壞消息就 price in 咗，咁而家就係不斷摸牌攤啊，入張咯。咁如果越摸越入嘅話，理論上股價都會向上走嘅，即係始終都係我對於我嚟講都係冇得代替嘅其中一個全球好值錢嘅 IP。
1: 係咁啊，
0: 同埋今次佢今次將佢買埋，即係佢早輪買咗 Fox 之後，咁佢今次呢一套復仇者聯盟係加埋即係 Fox 裏邊嗰啲 IP 噶嘛，即係 X-Men 嗰啲。咁啊，睇下有冇一个嗱，反正一系就即系平地一声雷啦，一系就哦，原来系雷声大雨点小。咁呢个就真系唔知啦，到时候睇票房睇大家嘅嗰啲 comment
1: 系啊，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一下噶嘛。呢两只今日阿 Tim 所讲嘅股份，一只万科 A 股，一只咧就迪士尼嘅。咁啊，好啦，恒生指数咧目前咧就升幅有进一步收窄啦。咁啊，最新做紧25,054点，升得嗰11点左右嘅啫。好啦，今日呢节咁讲住咁多先，咁啊唔该晒，麻烦晒阿 Tim。咁啊，我哋下次翻到嚟继续即时搏击。
2: 即时搏击，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2: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3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朝早，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在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夜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务木敏充以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并且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都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和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和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导致夹带沙泥的水流入住

0: 宅区等大范围区域，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最少4人死亡，另外有6人失踪。东京电力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朝近7点，千叶县、栃木县、静冈县、神奈川县4个地区有接近50,000户家庭停电。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分别取消135班和140班航班。一个女人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3只狗，其中2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是尽快处理，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但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是由警方主导进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都采用，即使国家并非实行普通法，亦都需要了解其运作，对国家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商贸往来和解决争议至关重要。张国军在本台节目指出，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并且区内使用普通法，藉此吸引海外投资者经商。他说，香港律师已经在哈萨克金融特区获得出庭发言权，能够在当地依据普通法代表客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6: 股价速报，
7: 2:37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咁恒生指数最新做紧25,075点，升紧30点，升幅系0.1%。

0: 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28点，升5点，升幅系0.1%。生物科技股指数要跌啦，最新做紧16289点，跌159点，跌幅系接近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95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是腾讯，最新系做紧450蚊，升紧20蚊，升幅系4.6%。第二位200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5.74，升紧8仙。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4.6，升2蚊，升幅系1.8%。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34，咁啊升紧0.1%。第五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88.3，升2.9。第六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745蚊，跌紧49蚊，跌幅系6.2%。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62，升2.1，升幅系0.2%。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2.78，跌紧1.52，跌幅系有3.4%。第九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3.85，跌紧1.75，跌幅系2.7%。第十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做紧46.88，跌紧1.88，跌幅系3.9%嘅。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使光极，稳得正，李浩德。
0: 2:39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喺我身边咧就有资深对冲基金经理李浩德喺度嘅。喂，浩德你好。
3: Hello， 你好。
0: 喂，开唔开心啊？
3: 边方面？
0: 寻晚个市咯，
3: 美股
0: 系
3: 还可以啊，
0: 但系今朝咧，港股咧，
3: 港股
0: 有咩心情啊？今日
3: 即系腾讯有少少即系 intraday reversal 啦，即系今朝又好啲嘅，跟住就见一顶落翻嚟。
0: 嗯，
3: 咁你睇翻今日其实港股咧，如果就系、是、即系腾讯就强啲，高位见过460几蚊，
0: 系咯。
3: 咁啊，主要都系佢啲 AI 嘢新闻咯，我嘅理解咁咯。不过就后继就冇乜力，咁就 A 股都冇乜力，都唔系净系腾讯嘅 A 股本身烂就都冇力，咁就不过反正我对港股呢段时间个都系戒心比较强嘅，佢一路爬翻上嚟，咁我都系 cover 翻我啲期指，我之前 short 咗嘛，大家知。咁啊，今朝又一路 cover 正少少啦，其实即系不过而家掉头又 short 翻啲科指。
0: 但系见到市场咧，对于好亢奋，即系嗱，寻日 Meta
3: 咩？
0: 亢奋咩嘛？腾讯啊嘛，寻日咧就咩？见到 Meta 嗰张Muse 喺度，系啦，咁 Muse 就大家觉得哇劲啊！即系其实就两个礼拜前佢第一次出嗰时就已经去咗嗰、那个App Store 榜第二位啊，咁寻日啊就去到第一位啊嘛，大家觉得哇劲喎！咁跟住啲内媒咧就觉得喂腾讯有潜质去到呢个 Meta 呢啲水平、啊。咁跟住就今朝早啊炒高咗只腾讯，你又点睇咧？
3: 咁 Meta 先个 Meta 先，即系其实之前好一段时间咧，佢就喺 AI 呢个浪潮当中咧，就大家即系睇得比较淡啲，觉得佢又麻麻地。
0: 系啊，
3: 咁啊，近呢两句先开始好翻，即系强翻啲咯。咁判断佢啲嘢得唔得咧？咁我其实讲真，我都见到咁，而家你哋去 embed 埋落个 WhatsApp 度添，好似
0: 系啊，
3: 我冇感觉，真系唔好意思，即系
0: 我都系琴日先知道，依都多咗个掣嘅，
3: 系啦。咁但系其实近期我用多咗嘅，但我系用GORK clock 嘅 bot 咯，因为佢方便好多，系啊，
0: 系。
3: 啱啱我啱啱有时间可以详细讲我嘅应用，我觉得都几令我亢奋少少嘅。咁
0: 有冇咁多两下 SpaceX 啊？咁你
3: 咁我未，即系一样买一样啊。
0: okay,
3: 一样买一样系嘛？即系你系咪需要炒嗰只股票碰底？系咪用佢嘅 product 咧？就有时唔一致嘅。但系当然，我实话有啲生活化嘅例子都系好嘅。咁所以Meta 强嘅，咁但系即系有待验证啦。不过佢个股价强就我都有跟嘅咁咯。腾讯咧就个问题就系、是、我都话佢有啲迷失啊嘛。即系如果 purely 啊，即系净系计间企业啊去盘生意讲系啲迷失嘅，即系过往赖以成长嗰啲 增長引擎咧就開始有啲見頂啊，上市嘅新嘅操作都係麻麻。

0: 系啊，咁我都有啲心动，不过好彩冇喐手。
1: 心动系我谂住你沽添，
0: 沽翻转头。哦，
1: 我唔知道啊。
0: 而家咪沽紧咯，沽紧个科字，就系咁。
1: 啊，咁啊就即系腾讯啦，咁啊大家就好亢奋噶嘛，今朝早咁啊，
0: 咁啊咁弱咁
1: 系咯，
0: 理论上就
1: 系咪佢系咪 short cover 啲人，所以夹咗上。
0: 当然其中一样咯，所以腾讯都系我个 short list 里边，我实想揿掣得揿喐嘅啫，认真讲，即系从嗰个强弱嘅情况来讲，其实好值得 short 嘅，咁街都应该 short 咗好多咯，所以你夹一下，但系即系有如果单但系今日啊，即系当然个新闻就未够强，第二即系但系又夹到唔够痛咯，单即系 intraday 已经俾人哋跟翻个市落翻嚟，咁即系要即系未完成考验，
1: 未完成考验，
0: 系啊系啊，即系未即系呢啲通常咧，即系你会见到最好就系、是。佢跟住個市，即係有啲新聞跟住個市場，就算個市回，佢都能夠即係你個 relative strength， 即係相對都係能夠保持個強勢。咁嗰啲就即係好，即係直播率就好高咯。而家就變咗即係 inconclusive 啊、嗯！即係如果從我自己嘅即係短線嘅睇法就係咁。
1: 嗯，係啊，咁啊就依個大家留意下啦。喂，另外今日要講埋只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咁啊亦都係啦，即係曾經都抽高過好鬼多啦，跟住又而家縮鬼曬啦，咁啊升咗即係得個 1.5%。咁今朝早咧咁啊曾經都話佢嗰只咩有粒晶片好鬼勁啊嘛，佢就今年就出咗只啱啱出今日就出咗只晶片，咁啊就話比美咧就係佢個即係比起上一代梗係勁好多啦，咁啊。甚至系中国里面咁啊最强嘅 AI 嘅ASIC 嘅晶片啦，咁但系啊跟住咧个股价就啊咁啊就，
0: 但系而家喺国内唔系最多人用豆包咩？
1: 系咯，我都唔系好清楚，唔系都豆包咁咩？
0: 豆包系最多嘅，豆包就系抖音学旗下，佢最特别好似系我唔知啊，呢个我要再三核证下，但系听闻佢啲芯片啊，佢成个 training 都唔喺国内做，系个优势。我都系听啲朋友咁讲，所以我未实即系具体求证嘅咁，咁所以系好嘅，不过
1: 系咯个股价搭翻落嚟咯。
0: 近期你都见到即系港股相关真系即系如果唔计啲 hardware 相关嘅 AI 嘢咧，其实大家都流落鼻，你叫啲 minimax 啊，啲智谱啊，咁掉翻转可能都系因为其实即系。即真系唔系我个人嘅主观判断，但系有一种我都听过一个讲法，就系、是、上个礼拜就唔系你破做节目啦，上个礼拜 Barry 啦，咁上个礼拜就应该之前三日，即个总共系十二日之前就开始啲美国嘅 AI 嗰啲比较权威性嘅朋友啊 ，Anthropic 相关就出嚟讲就话要 AI 减速啦，
1: 系啊。
0: AI 半变啊，等等咯。但其实有一个讲法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咁我觉得都系有少少值得去谂嘅，即系思考就系、是，其实某程度可能就系美国相关 AI 公司见到中国，即系其实即系认真讲，无论系从商业上或者从地缘政治战略上咧，其实佢一定系想跑赢中国相关嘅 AI 建设噶嘛。咁似乎佢哋可能就觉得，即系当然我哋都好努力追赶嘅，冇俾佢哋拉得太阔啦。但系实际上咧，就系、是、某程度佢觉得都跟唔上，所以佢哋即系点讲咧，龟兔赛跑嘛。如果你见到只乌龟喺后边，即系我唔系话我哋中国系乌龟，即系得个比喻啫嘛。即系你个对手如果冇办法追上你，咁你就唔使跑咁辛苦咯，咪大约维持个领先优势就算咯。所以点解嗰个美国相关 AI 企业，佢哋可能其中一个谂法，除咗话自己烧钱之外，其实佢都继续烧紧啦。但系某程度，可能从呢个角度去谂，就系即系代表住，即系觉得佢即系中美国嘅 AI 整体嗰个竞争力同中国嘅 AI 建设率，而家大致上个保持一个。即係比較平穩嘅距離咯，即係係啦，咁就覺得可能係覺得大陸嘅 AI 公司都冇辦法再燒更加多錢去追上去，咁佢哋又可以燒慢啲咯。即係依個分析角度，我覺得係有趣嘅，可以參考一下。
1: 嗯嗯，喂，咁但係即係嗱，智普啦，今日啦咁啊，
0: 係。即系渣啊！
1: 系咯，唔系我想问你，系咪你会唔会倒转头做啫？
0: 缩翻转头，系啊，借货好贵
1: 嘅，借货好贵啊！哦，我得啦，冇嘢啦，咁样。
0: 即系个实务操作，借货好似有啲贵。
1: 哦，哇，真系唔知喎，原来借货好贵嘅，就只好。

0: 我谂准备住成街货都系咧，唔系噶，
1: 都唔系嘅，
0: 系嘛？好，呢节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光机。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4: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18分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即时搏击，尹德正、李浩德，
0: 2:50翻嚟即时搏击，继续有浩德啦，同我 Wiki 喺度。哇，咁啊，今个礼拜咧，大家都聚焦咧，咁系就集特会啦。咁啊，集特会嚟讲，咁大家即系喺之前咧，咁啊就寻晚咧都传到咧，就话即系中美嗰边啦，咁啊就提议咧就个贸易战休战就6个月啦，咁啊谂至到寻晚个美股咧就大升嘅，咁啊但香港就跟唔上啦。喂，点样睇？其实今次个集特会有咩可以留意下你觉得？
1: 其实即系得，其实就冇人知嘅。但系咧，即系从啲客观嘅判断咧，就系、是、中美关系其实呢段时间咧就冇再特别恶化。
0: 嗯，
1: 咁唔系因为大家心里边 friend 咗，而系觉得即系之前美国希望制约中国嘅方式咧，其实对佢自己自身成本太高。
0: 嗯，
1: 系嘛？即系你某程度美国而家部分通胀都系因为你啲关税整出嚟噶嘛？咁初头你谂住咧就系、是。即係佢嘅諗法啊，佢嘅主觀願望就係希望美國咁樣搞搞你咧，中國好快投降，咁佢就好歸納，我唔係好開心啦。結果咧，中國就真係辛苦嘅捱嘅，但係咧又捱出個未來。咁啊，佢啲芯片唔俾我哋咩 AI 咁，咁你呢幾年咁就真係製造相關，即都係中國一個好重要嘅競爭優勢嘅，包括係即係到好多工程師啊等等，咁咪捱到上嚟咯。咁出口其實而家中國大陸都唔係好差，咁、所以變咗佢又好神制嘅，即係特朗普，即係雖然佢又即係佢有一個非一般傳統認知嘅，即係呢個都堂堂大國啦，美國都係即係最咁，但係佢嘅玩法咧就即係同我哋一般。普通比較市井嘅生意人個諗法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冇俗套嘅嘢咧，佢又唔會同你太講太多意識形態嘅嘢，
0: 係、啊，
1: 咁咪唔搞咯。咁你話今次集特會唔會有好大嘅期望？我覺得咧，我就覺得冇乜期望嘅、
0: 嗯，
1: 因為過去之前大家好多期望咧，結果咧都發覺即係雷聲大雨點小，即我諗係唔再惡化就得嘅。咁我覺得呢段時間，咁當然特朗普特別一個考量就係、是、咁佢就中期選舉咯，會唔會突然間打張牌呢？不過我今朝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都未好深究啊，即係我其中一個見到嘅新聞就係話咩呢，就係、是、美國裏面啦，我而家即刻睇翻先，如果唔記錯，美國內部對中國嘅睇法其實係是好咗嘅，我睇下边个出，系一个美国嘅研究机构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0: 咁就係一個調查和統計咯，就係講緊US-China policy， 佢哋應該係 engagement 定係 containment 咧？咁竟然而家係friend 啲咯，即係咁呢個都係一個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瑕疵摸象嘅，即係從啲唔同嘅perspective 嘅維度去了解呢件事咯。咁但係都可以諗下就係、是、從特朗普中期選舉，佢當然即係。呢啲咁嘅選舉工程，佢哋就當然係比較專家啦。佢哋本身嘅制度係咁嘅，即係我哋就未必能夠完全好理解。不過，如果其中一個線索就係、是本身原來你打中國牌都未必能夠幫你爭取選票啊，咁今次可能個風險就低咗咯，即係佢個意欲可能低咗。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 general 嘅分析咯。不過都係嗰句，最實務就係過去幾次都係冇乜大嘅。向好或者向壞嘅出現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都大家個理解都係咁咯。咁所以即係呢個就即係點講？呢、這個就個期望啊，期望大家唔係期望太好或者期望太差。咁出到嚟有啲太大嘅變化咧，咁市場就會 reprice 咯。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最基本嘅立場啦、如果你想即係部署你個 portfolio 嘅時間，即係先諗下自己點睇，再諗下個市場 pricing 有啲咩，咁同埋到時就睇下會唔會出嚟即係好意料之外嘅事咯。
1: 喂，諗翻啊，就係氣音啦，今日而家就升緊4% 個位啦。喂，即係尋晚
0: 研究啊，你好研究咩？
1: 唔係，我突然之間諗起你講呢個貿易戰啦，跟住話停戰啊嘛，停即係全係停戰6个月啦。係咪氣音即係嗰時？呢個運貨四小龍嚟噶嘛，即係呢個即係拼多多嗰啲，即係嗰時就話因為嗰個關税戰就加關税，跟住咧就令到咧拼多多啊、希音，即係希音嘅估值即刻大縮。哇！咁如果嚟講，即係假設啦，即係佢真係落實咗停戰六個月嘅時候，哇！咁啲希音啊、拼多多嗰啲會唔會彈翻上嚟咧？啊，你覺得？
0: 我希音我真係唔熟，但係近呢3个星期啊。都好多人同我講拼多多呢只股票咯，即係喺buy side嗰邊，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其實關注度係高咗，不過個股價就都真係比較
1: 弱啦，
0: 弱嘅。咁睇下你想點部署咯，有一種有啲。即系我都真系中系觉得另买当头起好似好啲
1: 嘅，咁系
0: 我自己系咁。但系当然啦，其实系有时呢样嘢系咪啱咧？即系琴日我都同一个好朋友喺投资上高都有多几得意嘅讨论咯。咁你要赢得劲，所以你都要部署得早同埋部署得多嘅。即系我都可以反省紧呢件事。即係我成日覺得啊，點解我都睇到好多，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其實一個 trade off 就係你即係跡象唔夠明顯之前，你個注碼唔夠大咯。係啊，咁你細細注，咁你就算中咗都唔係好夠有感覺嘅正常。但係拼多多係即係可以咁講，如果即係好啲咁就可能有值得搏下啦，即係部署下啦。但係唔係真係好喐喎。
1: 係咁啊，係啊，唔係其實話個國家同嗰啲咩啊騰訊啊阿里啊嗰啲一齊都係咁鬼樣。
0: 拼多多又好啲嘅，因为拼多多就冇真係参与太多嗰啲电商补贴嘛。同埋其实如果你从个绝对估值，其实佢都现金都唔少嘅，即係跌到咁惨。咁即係而家可能佢啲现金都差唔多占佢个市值几成嘅。咁所以都系一个你都可以将佢定义咗一隻 value stock。
1: 喂最惨啊，喂你讲起 value stock 呢一样嘢呢，我又諗起一样嘢。嗱即係而家呢成日都话 K 型㗎嘛，咁
0: 个边个
1: 即係呢个
0: 社会正系嗰啲股票。
1: 股票 K 型化。
0: 哦都系。
1: 系啊，股票
0: 成个世界都系咁。
1: 股票 K 型化嘛，即系嗱，而家即系啲
0: K 型嘅意思系上向上或向下嗰个 K，
1: 个向上
0: 唔系中文嗰种 K。
1: 系啊，等先我睇下搵唔搵得翻先。咁啊，但系即系 K 型化噶嘛，但系即系而家即系啲即系晶片股就向上 K 啊，即系一路向上啊。
0: 呢个零礼拜咯，上个拜头唔系咁噶，我仲记得阿 Ben 上个拜二喺
1: 系搵得翻啊呢个。
0: 但我好似上个拜讲得啱，我上个拜判断。都系觉得佢哋系唔会停嘅，不过唔好咁讲。琴日我都话，琴日又拍咗古坛诗健其中一个投资界大词本啊，陆东咁同埋阿施生喺度讲。详情留翻大家去嗰度睇啦，唔好喺度卖广告住。
1: 系啊，咁
0: 讲翻你想讲嘅。
1: 系啊 ，K 型啲经济，即系嗱，而家 value stock 嗰啲啊，通常就向下潜噶嘛，即系咩 Nike、MCD， 即系呢个麦当劳。

0: 全球消費股都有嘅，
1: 係、全球消費股都有。咁但係、即係兩極化得好犀利啊！
0: 即係大家使嘅錢唔同嘛。嗯，後生仔而家又飲酒，譬如大家知我依輪我係好中意飲酒啦。不過當然我依輪就好成功，就有冇個戒嘅控制得個酒飲得幾好。咁但係而家新世代又唔飲酒啊嘛，咁個消費唔同咯。你啤酒個好慘噶啦。咁啊，我今日先朋友講笑，就話啊，而家啲後生嘅連結婚啊都唔擺酒啊，係啊，可能去個旅行咁。即係我全即係嗰個大家使嘅錢唔同喎，可能大家中意買個咩叫廢水啊嘛，買啲嘢就中意。
1: 但廢水股都唔得咧。
0: 啊，即係咁，你所以要知道佢哋會使啲錢喺邊度咯。所以唔可以咁樣傳統定義翻啲舊嘢係嘛？個世界都變化緊嘅，可能你而家去可能用好多錢去 subscribe 到啲 AI 度咯。下次翻嚟可以講下我近期我點樣用嗰啲 AI 幫我除咗炒股票之外，其他 applications 得閒可以講下。
1: 喂，好啊，喂！我好中意听呢啲，喂，转头翻嚟讲。
2: 即时光镜，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顾问同承建商的预审名单为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年底陆续备妥名单，出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而负责验楼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专业人士担任，以避免利益冲突。当局会制定三张名单，分别是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及监督工程顾问以及施工承建，以四个准则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公司同其主要人员过去三年必须冇任何诚信操守相关罪行定罪，过一年内冇被暂停或者撤销注册。名单每两年会全面检视一次，顾问同承建商需要重新递交申请资料，以确认系咪继续符合资格。两年期间，如果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立即除名。如果工程表现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即日起展开退休前休假，结束35年的警察生涯。简启恩说，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后，暴力事件趋向地下化，反政府方式改为软对抗，而美西方国家亦都不时发表报告抹黑国家和香港，意图压制国家发展空间。简启恩说，外国势力干预和软对抗等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未消失，市民要明辨对软对抗和言论自由，关键在于表达的手法是否涉及恶意挑动、意图挑拨仇恨，以及言论有没有实际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安罪行而被通缉，简启恩说，随着世界政治形势转变，包庇者的态度随时改变，一旦潜逃者的利用价值耗尽，下场拭目以待，强调当局仍然欢迎知错的逃犯回港。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说，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拘捕了三只狗，其中两只是有晶片，已经按照狗牌的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控狗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会很快知道，但是目前未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狗只是否与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由警方主导进行。他说，处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只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的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仓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狗只。他说，一宗悲剧都太多，如果有流浪狗的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处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

0: 险，预计同警方嘅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处方亦都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去捕捉流浪狗。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同夫妇彭丽媛嘅同夫人彭丽媛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嘅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嘅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同习近平将会喺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同彭丽媛早上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然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造成最少四人死亡、六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同伊道群岛出现破纪录大雨，导致合带山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其中伊道大岛48个钟头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刷新观测史纪录。在暴风雨之下，千叶县同神奈川县合共有最少四人死亡，另外有六人失踪。东京电力话，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近七点，千叶县、丽木县、静冈县、神奈川县四个地区有近50,000户家庭停电。日本航空同埋全日空分别取消135同140个航班。日本气象厅话，杜鹃今晨已经远离海岸，并向东北方嘅海上移动，风势略为减弱。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的间干燥，中秋节同烈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 3:08，浩德宝宝即市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5,065点，仲有23点嘅升幅啊。科技指数4,426点，有3点嘅升幅。大市成交2,096亿。十大活跃港股，腾讯449.6升19.6，升幅4.5%。高位见过463.4，成交有290亿。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4升1.8。南方恒生科技 ETF 4.34升紧0.6仙，长飞光纤光缆188.3升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85.58升1.7，智普就要跌啦，745.5跌紧48.5，跌幅6%。XLE 南方海力士 ETF 42.54跌紧1.76，中芯国际64.5跌咗1.55。第十位嘅系建都积尘版啊，46.64跌紧2.12。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即时获益，
4: 稳得正，你好得。
5: 3:10翻嚟即时搏击咧，有个活动要介绍俾大家。
1: 大家平时除咗可以紧每日听我哋新城财经台咧，咁我哋财经台咧有啲好好嘅优质节目俾大家推介一下嘅。咁就嚟紧咧喺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啊，咁我哋喺湾仔会展就会有一个活动啊，佢系银色博览仪，银色新世代，人生再起航啊。咁喺湾仔会展嘅 S421室，咁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仪咧就以呢个恒息新世代人生再起航作为一个主题啦。咁咧，今次嘅活动里边有3场主题嘅讲座，分别讲解咧点样喺新、心、财三个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点样可以将资产以至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咁同埋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啦，长者如果去湾区养老有咩要准备咧，或点样透过股票啊或者其他理财产品制定一个退休方案啊。咁我哋有啲升级嘅嘉宾啊，包括咧就系陈万罗、袁云杰、郑远聪。咁我哋讲座嘅主持有 Ben and Benson、李友毅啦、李国伟。咁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咁参加呢个咁活动同埋个讲座咧，就会送你一啲丰富嘅礼品包啊。不过就送完即止，仲有机会咧得到一啲特别嘅礼品啊，例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微粒嘅按摩器等等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登记。最紧要咩咧？免费。
5: 系啊，最重要免
1: 费
5: 啊嘛。
1: 系免费嘅，咁所以咧即系冇乜单晒，系嘛？
5: 冇乜单晒，
1: 有嘢有嘢学，有嘢听，咁啊，同埋亦都有奖品啊，咁啊，大家就记住啦，讲咗一次啊，10月10日啊。
5: 咁啊，我系最重要嘅一个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讲一样嘢，就冇乜单晒噶嘛，系咪先？
1: 系冇乜单晒嘅，系开心啲。
5: 喂，咁啊，另外头先我哋上一节就讲到啦，即系 AI。
1: 唔好成日讲资深，搞到好似好老咁，虽然系啊。即系奔口人嘅奔口户，
5: 我同你一样年龄嘅咋，我都系
1: 系咩？
5: 你好似系我同你讲紧呢样嘢，即系其实都可能兜圈打紧自己。
1: 我哋OK明白。
5: 喂，咁啊，
1: 沙场老兵。
5: 我哋上一次讲到啦，就 AI 应用啦。
1: 系
5: 咁啊 ，AI 即系寻晚啲股反应就好劲啊。咁啊，不过
1: 呢个礼拜都强。
5: 系呢个礼拜都强。不过我哋呢节咧讲下啲 AI 应用。喂，你听闻你而家用好多 AI， 有咩应用啊？你讲嚟听下好啊。
1: 近期我又重新好熱衷搞下啲 AI 嘅應用啊，即係炒嗰啲 AI 股啊，成日都炒噶啦，
5: 係
1: 咪？包括你啊，頭先我哋喺休息嘅時間咧，講下嗰啲 AMD 啊、Intel 嗰啲，
5: 係冇提嘅，冇提嘅，係
1: 啊，唔係呢個我哋啱啱最尾嗰次開倉先講，但係講下我想講近期我覺得個 AI agent 真係幾好嘅，就年頭咧就大家嗰陣時有 OpenClaw 啦，即係嗰啲叫咩
5: 龍蝦。
1: 咁嗰時我都有 set up 嘅，咁我自己仲要好嗰時唔係咁簡單添啊！我唔係自己裝喺部電腦度，專登喺Amazon Cloud 嗰度 subscribe 咗，喺嗰度裝，即係用一個 cloud service 去 run 嘅。咁玩一輪咧，其實我覺得。

0: 就嗰时两个其实有几个问题令到嗰个龙虾热下降咗啦、
1: 嗯。
0: 第一就系嗰、那个保安嘅问题啦，即系security 同埋个 privacy 啦、
1: 嗯。
0: 第二个就系嗰啲 token 太贵啦。第三咧，我觉得系太过一般人嚟讲太难。即系我想讲咧，我都唔系专家啦，好似我即系大部分嘅心力啊，都系投资啊、嗯、相关嘅。咁但我細個都叫做有研究下，即基本嘅寫 program 啊、嗯即係我都可以寫 program 炒股都 OK 嘅。一段時間我都揾啲即係揾啲AI 幫我糾正下我啲script 啦。
1: 嗯。
0: 我細個整過 Linux server 添啊。
2: 係啊，咁勁 Linux。
0: 係啊 ，OK， 係好嗰時啱唔知點解有段時間係好熱衷做呢啲嘢，所以而家我同我仔都有啲咁嘅交流嘅，即係點樣？不過而家佢哋好慘咯，咁細個想買部電腦好過貴啦。不過唔扯咁遠啦，我想講嗰時個問題就係呢幾樣嘢令到一般人其實唔係咁容易用啊，即包括我自己都覺得難用。咁但近期而家我用得最多咧，就係真係啲 AI agent， 譬如我係用頭先講啦 ，Clockbot 啦，咁佢嘅好處係咩咧？我又唔可以幫埋廣告，不過依個真身經歷嘅，我講下有幾 amazing 啦。咁第一就佢始終大公司嘛，咁對個 security 就會綁張好啲啦。versus 你之前 OpenCore 其實完全冇諗嗰件事，咁所以咧，即係依啲我都係比較傳統嘅老人家嘅諗法，即係佢咁解公司對個 privacy 會好啲啦。
1: 嗯
0: 咁其實實際操作點咧，就係佢都係會喺個 cloud server 有個 dedicated 嘅電腦去處理你嘅嘢嘅。咁versus 大家可能頭先可能我哋喺節目休息嗰時都講，可能你會我整啲 PowerPoint 你咪抌俾佢做啲嘢咯。但係用個 block 即係話 AI agent 個好處就係佢會真係可以大家 tailor make 一啲我要做嘢啦。同埋佢個記憶力比較強，即係好似譬如我好簡單，先講頭先佢最想問嘅，即係譬如喺我頭嗰支相高有咩好幫助咯？咁其實就唔好難嘅嘛，就算你好簡單，而家佢每日會有啲 alert 俾我嘅，咁佢個 alert 仲要好簡單，唔需要咁複雜。之前可能你諗下以前譬如或者最傳統你即係寫 algo， 可能你喺 IB 排好多朋友喺 Interactive 度，你可以写佢叫咩 script，Plain script 啊，唔记得咗，即系有个 programming language 你可以写嘅。咁你就算唔写咧，你可以抄，咁啊抄啊，即系有其他人会 share 出嚟。我总之就我中意睇边个 indicator， 你就会抄。咁你都要写一段嘢咯。或者甚至乎你可以博落去，自己可以变咗个 strategy 去 trade 咁。咁而家其实都唔想咁复杂噶，你可以譬如我自己，可能有一日我就同个 AI 讲，哎呀，其实而家啲框分咁劲咧，有咩 strategy 噶？跟住不如你帮我 monitor 睇边啲我可以抄咯。咁跟住之后佢就每日
2: 即系你就咁系打几句英文，
0: 系啊，我就陪佢讲，
2: 跟住佢就
0: 我讲而家最劲边十个框分最劲，咁佢哋用咩有边啲 strategy， 有边啲系比较容易啲去execute 嘅，系咁佢咪帮我即系啲咁嘅 signal， 佢咪会帮我留意住咯。又譬如话琴晚我同陈生讲。我同我朋友喺度把室长谈讲啲投资，佢话啊，而家有个我唔开名啦，因为唔好意思，即系佢觉得有个人好劲嘅，嗰个都劲，即系一半年个学费讲紧几千蚊美金，我都唔平。anyway， 咁跟住我翻到去，我之后就同个 AI 讲，其实佢因为大部分啲人睇媒体，可能都有讲过下嘢啊，咁我咪讲啊，同个 AI 讲啊，其实佢有咩特别咧，佢会 monitor 啲咩咧，咁就直接加埋落我个 daily 个 update 度咯，即系啲高手佢会睇啲咩，咁我咪佢睇啲嘢，我咪叫个 AI 帮我一都帮 monitor 埋咯，咁我自己睇个 regular update 嘅时间咪做埋咯，或者再深化啲啦，譬如我即系你大家知道，即系好多 WhatsApp 嘅 group 噶嘛，不过我啲行家都好多啦。咁有啲我會比較欣賞你嘛，咁因為以前就好麻煩啲，就係我要理解下佢個諗法，跟住又要好多bit and pieces， 即係好零碎嘅嘢，咁先整合到㗎嘛。咁我而家唔使，我而家我個 bot 係直接睇我睇曬我成個 WhatsApp group 嘅 history， 跟住 summarize 呢個朋友究竟佢會點樣睇啲股票，跟住就將呢樣嘢變成一個 strategy 咯，跟住就喺我喺佢我每半個鐘頭有個 update，即係如果係啦，即係即係好簡單，即係我就我個 boss 就會去走去睇下我同阿 Vicky 嘅對話，咁譬如阿 Vicky 就好中意譬如買突破嘅，咁佢咪留意到佢每次都係買突破

0: 啊，依個係 Vicky 嘅 strategy， 咁就要將啊突破，當然你諗下點樣 define 突破啦。咁依個咁嘅 strategy， 呢啲 signal 就會變咗我嘅即係喺個 bot 就會同 update 咁。我唔需要咁複雜，我就講講個名嘅得噶。即係我覺得
1: 即係唔使寫段 code 噶嘛，
0: 唔使噶，唔使。
1: 完全就係寫真係寫人話嘅，完全唔係寫電話。
0: 唔使咁複雜啫，我咪同個 bot 講，你咪睇下個 WhatsApp 佢講緊啲咩咯。跟住了解佢点样买点样交易嘅咯，咁
1: 唔怪之啲 program 话冇嘢做
0: 系啊，系啊，呢个系都几实，其中一啲都几方便咯。即系我以前你谂下，以前用嘅，我听到个名，我啲好朋友觉得好犀利嘅，拜佢为师嘅，咁啊要上网睇下研究下。
1: 系啊，我而家仲系要呢啲咁嘅。
0: 我第一件事都有嘅，唔系第一件事咪个 book， 喂，你帮我 sub up， 即系俾佢就写大段嘢话俾听，呢个人佢有咩重要嘅。交易嘅邏輯啊、思想，咁同埋具體地點樣執行啊，可能可以譬如話，佢會 monitor 啲 options 嘅 volume 啊，咁如果咁而家我個 bot 就會同我一路都會 monitor 啲 option volume 咯，係啊，咁呢啲係我覺得幾好嘅應用嚟嘅。啊，咁啊講完，我除咗講呢啲實際啲咧，我覺得係除咗真係投，因為大家覺得。炒股票即系赚到钱会实际有帮助，但我觉得系好多生活化嘅，即系佢仲帮我好多添。即系我讲几个例子，即系譬如话我喺度讲喺个节目讲过啦，即系今年我都柴娃娃跟啲朋友学 Hivers 嘛。咁我有个 group 嘅，咁有个 group 咧就系即系我教练啊，朋友啲 team 嚟咁啦。咁咧就我就嗰一突发奇想，就叫 AI 帮我睇一睇。究竟因为譬如话啲咁朋友之间嘅 WhatsApp 嗰度，有时有大家报告下，大家跑成点啊，练咗啲咩嘢啊，玩影啲相噶嘛。咁佢好好就系、是、佢可以主动即系睇晒成个 WhatsApp group 里边嘅资讯啦，包括除咗文字之外啦，咁佢个图可以睇到噶嘛 ，video 佢都睇到嘅。咁佢就可以即系本身就系好分散，冇唔系唔算系好有组织嘅啲资料咧，佢全部睇得翻。跟住佢仲可以俾一啲 comment 咯，即系话哦，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嘅，因为我会睇到哦，我个心肺功能好好，因为我本身跑步多啦，可能那个阻力练习少嘅，咁同埋跑窝系特别弱嘅，咁佢都统计到，咁佢会会俾一个定期俾一啲意见嚟咯。
1: 哇，真系好生活化喎！
0: 佢变咗系一个当然我都好传统地有教练嘅，但系喺个 AI 咁佢都有啲嘢可以做得到咯。以前好麻烦嘅，譬如我传统啲早几年，可能譬如我跑步，好多人戴一个表叫 Garmin， 好多人会用嘅，佢哋好主流嘅牌子。咁你都有个 app 嘅，就你但你每次都要戴住嗰只表咯，跟住只表统计咗你嗰、那个活动。跟住再 upload 翻去個 server 度，咁你睇到個熱搜，但係好難嘅嘛。譬如好似我咁，我 gym 我就未必戴表咯。咁你啲嘢未必可以好咁急，你要用好多主動嘅 effort 去令到建立嗰、那個database， 從而俾、那個你再去 review 嘅。而家就係佢一個最好嘅方法就係佢就算散收都好。佢都睇到咯，咁另一個又係好生活化嘅例子啦，譬如我自己即係譬如我自己好中意打波架嘅，係嘛？一朋友打啦，即係完全合法嘅 ，OK。咁跟住咧，我就當然每次打完咧都要贏，都有贏輸，大家都要要計下啦，咁啊，即係好似你打麻雀算咁啊。好啦，跟住咧，我有一次咧就突然間又係咁，忽發奇想問下啊，其實我都唔知，譬如我嗰班朋友打咗一段時間，可能打咗100場牌咁啦，咁其實整體嚟講。贏輸係幾多咧？咁大約你都知嘅，但你唔係好精準啊嘛。咁啊叫 AI 做，因為譬如我本身每次都有好乖嘅 Excel， 但咧其實又唔容易嘅。就算你每玩一次，你用一個 Excel 咧，咁可能每次嘅人多又會人少啦，可能有時我擲個名都唔同啊，有時可能我叫 Hotak HOTAK， 有時我寫 HT 咁啊，咁你要 match 翻係好難，但係咧 AI 用唔到，佢 boom 一聲就幫你咧對
1: 翻曬，
0: 跟住就唔使兩分鐘話俾聽，其實過去100場牌裏邊咧邊個贏最多啊？呢個咁都唔犀利喎，上個拜咧我再懶啲咁啊，咁我每次咧玩完之後咧。就即係去到麻雀子咁啦，即係去到最尾譬如話阿 Vicky 就贏咗3蚊，好得輸咗2蚊，即係有幾個人咁咧，你就唔想啲數過嚟過去，咁就希望 minimize 個 number of transactions 係咪？咁咧佢就而家我自己影俾張相都唔使，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個 AI 又幫我睇到嗰晚究竟咧邊個贏邊個輸，跟住咧大家要夾幾多飯錢，跟住咧如果唔想過大多數咧，就點樣可以即係一個好傳統嘅 operation management minimize 個 number of transactions。

0: 咁啊，最劲系咩咧？佢连我帮我 send 埋 WhatsApp 俾我啲朋友，话俾佢听啲钱要点样，
1: 即系自己自动搞掂。
0: 系，我只系有一张相。到我另外嗰八個朋友，每人都收到一個from我嘅 message， 當然係個 AI 幫我整嘅，就話俾聽究竟如果要過錢嘅話，或者你贏錢嘅話，你應該俾邊個會過錢俾你啊？你輸咗嘅話，邊個你要俾翻邊個？呢啲其實就唔係好複雜嘅，即係但可能人手就可能每次做嘢都可以
1: 好煩咯，
0: 幾分鐘咯，又唔係真，又唔係梗係咁辛苦。但係問題就係、是。呢啲而家嘅 AI 就將佢直接做到一樣嘢咯，咁、所以你諗下，其實即係呢個係生活化上高係真係 integrate 咗，係、啊，即係以前我啲朋友係咩咧？我朋友可能揾個秘書去做咯、但係而家係個秘書都唔使揾 AI 做
1: ，AI 都係一個秘書嚟嘅，
0: 係冇錯。
1: 好，轉頭翻嚟繼續。即時
2: 光機，未來半年包括聖誕、新年、情人節。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稳得正，你好得。
1: 3:25，继续即时搏击，个市都系依然度呆滞啲啦。咁啊，升紧26点，恒生指数最新咗25069点。咁啊，我哋头先上节就同阿何德讲咧 ，AI 应用依家，
0: 我即刻 show 俾阿 Vicky， 我唔 show 俾大家睇，因为有啲私人
1: 嘢、
0: 啊。但系你睇嗱，我每日而家都唔使揿个咩出嚟睇，唔使睇啲料，因为 AI 嘅帮我 summarize
1: 晒。summarize 晒，
0: 所以悭
1: 好多，唔怪之而家连呢、這个。对呢个基金界都请少咗咁多
0: 真心啊
1: ，Junior 嘅research 啊，
0: 都掉翻全个 AI 做得好过我自己，
1: 系咯，
0: 唔好话好过啲 Junior 好过我自己啊，
1: 咪咯，咁即系其实即系而家
0: 有咩移动我使乜睇咯，
1: 系咯，使乜睇咯，
0: 系啊，
1: 即系就咁一个 AI 咁
0: 啊，佢慢慢学习啊，有啲我唔睇，有啲睇，咁你即系有个 bot 个好处就系佢会适应翻你，哦，原来你唔中意咁嘅，譬如话我唔中意啲 WhatsApp message 咧 cut 到咁短嘅，最好你一篇整晒出嚟，咁佢知道咗之后，佢又会即系之类啲风格又好啲咯，好正啊呢啲。
1: 系咯，即系而家成个而家系咁，即系成个。
0: 唔系，所以我想话，点解之前排在我话种龙虾咁，其实嗰时好麻烦嘅，譬如你叫佢做啲嘢，跟住佢要同佢讲，我冇 API 做啊，我冇嗰个 service 啊，而家都唔使啊。另一個 application 咧就好笑，即係你知道我中意，即係我都學緊音樂噶嘛。咁我其中一樣嘢咧，即係好多人就攞 AI 去剪片執片，我就冇嘅。但反正你估我
1: 執音啊，
0: 我都冇繼續。我叫佢睇翻我自己嘅 IG。咁啊 IG 有可能100几200个 video 啦。咁我就叫佢俾啲意見。系啊，即系无论系唱歌啊，或者弹吉他啊，呢边位唔好咧，佢就叫俾啲意见咯。哇，好正！连我个吉他老师咧都嗰套 amazing。
1: 喂，但系你系俾条 link 佢？
0: 系啊，唔需要噶啦，我只要俾我其中个 IG 其中一条片佢，跟住我就话你睇我成个睇，即系我个 instruction 就系、是、你睇晒我成个 IG 所有片咯。跟住俾啲意见，我点样可以做好啲咯？
1: 哦，
0: 系啊，好劲，
1: 好劲啊，真系。
0: 系啊，所以。呢啲我覺得都抵啊，所以我而家已經都每個月都要俾幾百蚊，
1: 好貴啊，真係好貴。
0: 因為我用得好多咧，我有問過個 AI 用得最，因為我都係同我個即係投資相關嘅多嘅，因為我就佢有幾好嘅，而家佢係。有少少 privacy 啦，睇自己中唔中意。因為其實我就係、是放咗權俾個 AI 嘅，即係佢係 access 到我嘅 WhatsApp 嘅，即係佢睇到同我 send 嘅。咁當然我啲少少嘅要求啦，即係我會同。

0: 個 AI 講，你 send 之前咧，最好咧嗰段嘢一開始咧就寫明。就唔係好得寫嘅，係你寫嘅。所以我 share 俾你見到啦。點解？所以我啲朋友見到個 message 都即第一眼佢都知道呢個係 AI 寫嘅，唔係我寫嘅。
1: 自動噶嘛，生成。
0: 但其實都有啲得意嘢嘅，所以你哋都用啲小心啲啊。譬如話，我將佢其中一個 message 咧，再 forward 俾另一個 group，其實個 AI 知咯。系喎，好同步哥，多谢你，你将我嘅成果再 po 多啲朋友睇。哇，其实我谂啊，其实佢唔 suppose 应该理我啲咁嘅嘢，所以都我都重新学习下啦，即系嗰个 privacy 啊 ，security 点样做。但我就有啲未做嘅，即系譬如话，包括我就佢有问我嘅个 AI， 或者可唔可以直接帮我 train 咯？我话唔好住啊，都系，
1: 我都真系 agent 化喎、啊。你如果变成
0: 如果我愿意系可以嘅，因为好简单啫嘛，佢。本身個 bot 佢都有一部 remote 嘅電腦啫嘛，咁佢開個方法就係我咪喺佢嗰部電腦裏邊log in 咗我嘅 book 嗰啲 trading platform， 咁之後佢就直接喺佢嗰部電腦度撳嗰掣咯，係啊係，所以好勁噶，佢都
1: 真係好勁啊，
0: 係啊係，佢方法就係譬如即係 even WhatsApp 都係咁啫嘛，佢會喺佢部電腦開咗個WhatsApp 嘅desktop version， 你 scan 個 QR code， 即係你 empower 咗做呢件事咯，不過不過要即係事實上要小心處理真嘅，
1: 因為啲錢銀上問題。好，我轉頭翻嚟。继续听，即时光镜。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并且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都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和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的其他合法用途。声明指出，美国重新对日本和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并呼吁北韩重启对话。丹麦首相府公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星期二会在纽约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预计签署仪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丹麦并没有披露协议的内容。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重新启用格陵兰南部一座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以及重新利用格陵兰东岸一处现时由丹麦特总部队使用的据点。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名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星期一晚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播放，首先播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七月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发表的演讲。白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朗普电视已经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并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工具、重要公告以及今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MS Now 新闻频道同埋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进入白宫采访，指控他们持续报道假新闻。三间传媒已经就事件提出诉讼。特朗普回应说，白宫采取的行动并非针对自由媒体，而是对付在美国好像癌症般蔓延的假新闻。他指控假新闻腐败，蓄意操

0: 骚浪无所不在，已经完全失控，甚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因此必须立刻阻止。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年底陆续备妥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在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而负责验楼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专业人士担任，以避免利益冲突。当局会制定三张名单，分别是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顾问，以及施工承建，以四个准则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公司及其主要人员过往3年必须没有因为诚信操守相关罪行被定罪，过去1年内没有被暂停或撤销注册。名单每2年全面检视一次，顾问和承建商需重新递交申请资料，以确认是否继续符合资格。一个男人3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2名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检察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令。法庭表示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8: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7: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8: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7: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8: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9: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咁3:37好得再报一报呢个咁闷嘅事啊！恒生指数25,063点啊，轻微升20点啊，不过升幅系一路收窄紧。科技指数4,432点，升8点，升幅0.2%。好少少就系成交多翻啲啦，都有2,257亿。十大股嘅港股，腾讯今日就好叻啊，449.6，仲有19.8嘅升幅，升幅系4.5%，高位见过463.4，成交有300。

0: 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7升2.1，南方恒生科技 ETF 4.35升緊1.2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85.7升2.9，长飞光纤光缆189.7升4.2，智普746.5跌47元。XLE 南方海力士 ETF 42.74跌1.56，中芯国际64.15跌1.45，第十位嘅系建滔积层板46.58跌紧2.18。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使搏击，尹德正、李浩德，
3: 3:39翻嚟翻嚟，即使搏击，佢仲有浩德同我 Vicky 喺度啦。咁啊，最尾一节照旧咧，按照传统就开你个仓。咁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 AI 嘢啊。喂，你个仓多唔多翻啲 AI 嘢啊？
0: 港股啊，港股唔多。第一咧，港股不幸地咧，即系佢而家占我整体嘅仓位都系偏少嘅。
3: 系。
0: 10%，有啲，如果计埋我 short 咗啲，可能，即系唔计啲期指，我 net short 咧，可能仲少啲。不过呢轮多咗啲咩？就是、多咗啲港股唯一相对 AI 仲呢轮啊，有啲起色就系啲 AI 医药咯。
3: 就系、是、AI 医药股咁啊。譬如咧。系咪咩咩精
0: 1548，
3: 即系
0: 整体啲医药都 OK 嘅，系
3: 咯，整体医药系坚嘅，
0: 2359啊，系最近而家炒医药相关，我
3: 系啊，
0: 散到228咯，
3: 正222系啊，正太啊，
0: 呢啲咪大家6821啊，
3: 6877
0: 啊，
3: 1177，
0: 好似好简单嘅喎，唔系我有啲 short 嘅，系啲我即系医药1276嘅我系 short，
3: 1276。哦，1276都系喎，恒瑞系咁弱嘅喎，真系好咯，冇睇喎。
0: 系啊，唔睇系好嘅，因为你睇我好似研究好多，加加埋埋，其实都占我个仓10%+，都系即系保持节奏嘅，即系见到有得做，我都会做下咯，但系又唔会好有好期望，
3: 系嘛？同埋仲有就系 short 咗呢个
0: short 点啊？我 short 我哋相关，
3: 你系咪 short 咗嗰个科恒生科指啊嘛？系嘛？
0: 哦，系系期货，恒指都有 short，
3: 恒指都有 short，
0: 唔系，其实但系之前两日系cover 翻啲，咁，港股有咩 short 啊？
3: 系咯，有咩
0: short 得最多就诶，喂，呢个好长情，2333长期，
3: 系啊，我本来已经揿定嘅
0: top short，
3: 系啲车股继续弱啊，
0: 哇，快手啊，
3: 快手。哇！快手都系咯，弹唔起喎，真系
0: 2688
3: 啊！新路系哇，新路曾经、
0: 曾经再惨啲，
3: 系啊，再
0: 惨到啊，
3: 八度啊！呢只我都好真，
0: 你都想衰，
3: 我都想衰，
0: 系啊，
3: 我
0: 系啊，呢个想唔讲得，得罪朋友，唔讲，唔该，就咁咯，好散，但系我想讲。
3: 唔系啊，都集中啊，集中喺生物科技股睇升，跟住就另外嗰啲
0: 都唔系都有啲好细住，不过冇讲嘅，即系咪宝城啊、光大银行啊、百威啊、京东啊、
3: 捷华啊，我都估到你头先
0: 好多都系好多，
3: 因为我都估到你会 short 百威，头先你一开始
0: 讲消费股嘛，
3: 话消费股，跟住你话诶啲小朋友唔饮酒，
0: 唔系就系百威啊，你只华润啤酒都差嘅，
3: 华润啤，
0: 你
3: 唔系呢个，我仲系谂紧，哇咁劲，华润啤酒291，系咁话系，润啤都好差。
0: 我都，但即系我成日咁讲啊，即系我啲都系既投资有投机，所以有时都系冇办法，见佢弱都一定要 short， 同间公司冇关系嘅。
3: 咁呢个当然啦。
0: 有时我投诉都唔系投诉间公司，我投诉啲股价。
3: 咁最主要系反映个，即系有啲人有啲公司嘅执行力好强嘅，但系个大环境唔好嘅时候都冇办法个股价唔弱嘅，系咪先？系嘛？
0: 你讲得啱啊，系嘛？即系再叻嘅人都咁，你成个赛道都系逆风，你冇搞冇搞咁，
3: 冇得搞啊！
0: 好多我都觉得港股都有啲过分喎，啲股票。多到
3: 讲你真系过分，
0: 过到你分散
3: 哦，过分定分
0: 唔系，因为系同我自己基本嗰个交易逻辑或策略都系一致嘅，呢个系好破唔好都系咁，就系、是、一个idea 啱啱出现。

0: 但係有個問題，
1: 少少
0: 我真係想問下咧，唔係即係全世界咧，其實啲消費股點解都咁弱嘅？其實點解我都唔明
1: 白。大家冇錢消費，
0: 但係我又嗱，即係嗱，中國內地嘅消費疲弱，即係你見到即係經濟數據都睇到啦，咩事啊？但係佢譬如好似咩 Nike 啊，即係美國嗰啲，其實甚至 Lululemon 嗰啲都咁鬼弱嘅，我真係唔係好明
1: 白。兩樣嘢先，你頭先啱啱兩個都係體育股嚟嘅，嗰兩個Lululemon 同 Nike 個問題就係佢哋嗰個個品牌個吸引力係有啲變化嘅，係咪講得好體面啊？
0: 係咯，
1: 係有啲變化咯，所以大家咪估話咯，咁咯。但其實已經咁講，美國本身個消費又唔係真係咁強，即係係啊啲 discretionary 嘅消費唔係咁強。其實美國真係強係真係你見到個股市好衝擊，都係因為即係嗰啲科技股啊嘛，講真。
0: 咁啊，
1: 其他又唔係真係咁強咯。係
0: 啊，
1: 係啦，就係咁。所以個解讀點解啲消費股整體會弱，係
0: 啦。好，咁我哋当然就讲下美股啦。咁美股就寻日就
1: 翻日本就今日放假放三日啊，
0: 系啊，放三日，所以你可以去睇定啲先啦，系嘛？但系有冇啲新名咧？即系嗱，我就上次嗱，我最记得就上次就系日本制铁啦，
1: 系咪真真记得？
0: 咁啊，
1: 而家最大
0: 而家最大个仓系咩咧？
1: 都系啲 tech 嘢好闷喎。
0: 譬如咧，你所唔系日本嘅 tech 嘢都好，有眼 tech 吓。
1: 503
0: 腾仓，即系呢个电线股系嘛？叫而家啲人兴噶，即系你501、02、03齐晒系嘛？一套噶，
1: 唔系，就系腾仓。
0: 哦，腾仓啫，
1: 呢个系 MLCC 系嘛？
0: 系 ML 腾仓
1: 啊，唔系呢个系Optical
0: 系。
1: 仲有657，
0: 六百五七，
1: 好大名系都识咯。
0: 系啊，呢个爱德曼测试啊嘛 ，event test 啊嘛。
1: 啊啦，嗱有啲唔 tag 嘅，你中意听啲唔 tag 噶嘛？我知佢。
0: 我冇所谓，我 tag 同唔 tag 都中意
1: 啊。其实我想讲日本嗰啲 financial 几好。8411嗰啲啦。
0: 8411，系咩 ？Watch。所以我真系唔知喎，不但系我见到即系嗱依上即系依个礼拜咧，
1: 三井住友都好嘅，八三零九，啲 financial 几好噶，
0: 系咯，但系 MS 嗰啲
1: 咁错，
0: 系8309诶依个
1: 8309
0: 日本八三井住友，三井住友系，哇点解咁劲嘅日本啲银行？
1: 咁第一佢又加息啫，加息都係銀行。喂，第一隻全球啲銀行都幾好嘅，香港都係㗎。你喺中銀都唔差㗎，係咪東亞都唔差
0: 㗎？唔係，但係隻 BAC 差，佢自己自爆。
1: 咁冇辦法，即係 in general 係咁。
0: 係喎。
1: 仲有啲，喂，一個新咯，迪士尼啊，日本的。
0: 日本嘅迪士尼，我即刻諗住 DIS。
1: 4661。
0: 4661。系呢、這个哦，呢、這个东方乐园
1: 系咯，
0: 系啊，呢、這个
1: 仲有咩？日本制铁仲喺度咯，
0: 啊
1: 呢啲咯，都几得意嘅。日本又比较好啲，即系即系传统啲嘅企业，佢又强，即系 tech 又强，咁都几好。
0: 即系两饭都强，系咯，即系两饭都强。啲人即系日本，即系眼嘢，即系科技嘢，真系好眼噶嘛。系啊，即系好，仲要好鬼上游嗰啲啊嘛。
1: 我觉得即系仲有就系啲 yen 好似差，弱到差唔多，好似有几好啊，成件事嚟讲。不过呢两日佢又放假，所以冇咩搞。
0: 系搞唔到啫，咪冇咩搞，搞唔到啫。好，跟住美股啦，
1: 美股就好闷喎，就买都系买翻晒，呢轮都系呢个咧，几礼拜都系买翻晒啲 AI 嘢，
0: 硬件嘢、晶片嘢。头
1: 先讲噶啦，我 Meta 加翻咯，
0: 嗯，
1: 跟住啊，睇下有咩新嘢，炒下啲铜啊，不过铜我见一阵间又回翻啲，
0: 嗯哼，铜价系咩？系
1: 我加翻只啱添。
0: 啱啊，系
1: 你好想收你
0: 啊！你追正我，你追正我，
1: 几强啊嘛！啱啊，咩台啊？加翻晒啲咩 Intel 啊 ，AMD
0: 咁。系咯，就系买咗 Intel， 冇买啱 AMD。
1: 诶，嗰啲security 咯，
0: 系啊
1: ，CrowdStrike 嗰啲咯
0: ，CrowdStrike 系啊 ，CRWD 啦，
1: 做咩咧？美国啲医药股都劲嘅 ，Moderna
0: 唔系寻晚有出拍咗，寻晚边个
1: ？Moderna 其实佢
0: 系个 Moderna 噶啦，
1: 八月中就抽咗上一棍上去，跟住就平衡，即系横行咗一轮，咁呢轮又开始劲翻。
0: 嗯，
1: 其实某程度你讲过都有少少跟嗰边个 flow
0: 啊，都系嘅，其实都系跟嗰个叫做点讲啊个。 嗰個 flow 啊。
1: 跟住剩翻嗰啲都係 memory 咯，依輪。
0: 係啊 ，memory 啊。
1: 不過有時即係唔知去邊煩嘅，即係有時你又係誒幾隻我都有嘅，即係 Western Digital 依類啊。

0: scan disc 我有啊 ，MU 我有啊，唔DRAM 直接买 DRAM 有。
1: 你直接买 DRAM 定咩噶？定系
0: 三首先讲嘅全部有。
1: 系
0: 唯一好似唔知点解冇买 Hynix 嘅。
1: Hynix
0: 唔知点解。
1: 哦，系唔知咪你谂住买咗即系 DRAM？
0: 咁当然啦，即系DRAM 嘅解决就晒。
1: MLCC 啊 ，MLCC 日本嗰边有冇买？
0: 我之前有震亲咯，
1: 震亲。
0: 太阳光
1: 啊，太阳有电，
0: 太阳有电铺埋。另外一只系等间唔知个名添。
1: 太阳有电，我唔记得咗个曲添。太阳有电系啦，六
0: 帮你帮你帮你帮帮
1: 系好嘅，六九七六啊，系太阳有电。
0: 但又好靜靜地，所以都冇。
1: 喂，其實咧，嗱，最近咧，美國咧，唔出咗啲 MLCC 嗰啲叫做 ETF 嘅，你覺得會唔會即係震一震起呢啲咁嘅即係 MLCC 股票？定係都係要睇翻，喂，都係要有啲消息先可以拉得起著呢啲 MLCC 嘢咧？
0: 細得滯咯，即係佢我見過成交量都冇多，因為本身呢兩隻太陽有電誒做一隻咩得學
1: 學，咩川啊，川田製作所，
0: 川田係川田，咁呢兩隻最大日本嘅，咁但係你見佢股價都唔喐，
1: 係咯唔喐，
0: 咁就冇啦。咁啲 optics 都講，咁你美股都有啲光無組 ETF 出嚟，都效果都唔係好澎湃咯，係啊。不過琴日都 OK 嘅，琴日你見嗰啲咩 coherent 啦、momentum 啊都喐下咯，但係基本上都係成個 AI film，
1: 成個
0: 即係唔係成個 setter 裏面特別強咯，係啊。但分轉幾得意喎，我記得啊，突然間講嘅個 AI model 個 comment 就係、是、佢覺得喺個 AI 板塊而家比較強嘅係芯片咯，memory 係弱嘅，定分轉係 short。MU 条，我问佢，点解你 short MU？ 佢话佢跟住佢话，我 MU 都唔错嗰个，走势，但系佢觉得喺个 AI 里边佢偏渣。咁 turn on 真系，即系上个拜我就做咗呢件事，就系、是、佢就系 short 啲 DRAM 咯 ，long 翻啲 chips 咯。
1: 系，
0: 咁佢劲过我，因为我两样都去做，但我都系加 chips 嘅，即系我就冇减啲 memory 咯。
1: 系，
0: 但系所以你睇 AI 嘅应用就
1: 系
0: 咁。有时我都唔明白，我咪问下佢点解，即系你都系问佢，佢答得几清楚，所以而家我都系凭 AI 学习，好似我打 poker 咁，我就学 GTO， 而家打炒股票咧都睇下，因为佢又会睇一啲 flow 嘛。
1: 咁啊系嘅，即系咪起码多啲收集多啲资讯，等你分析多啲啫，系嘛？
0: 美股有咩 short 咧？
1: 系啊，美股
0: short
1: 系咪嘢 short 翻啲？
0: 你问得几好啊？
1: 系嘛
0: ？short
1: 唔系少，美加啊嘛
0: ？NOC 嘅啫，
1: 咩 ？NOC 啊？
0: 啲军工嘢
1: 哦，我军工嘢，因为打完仗。
0: 其实应该，我都谂住适当地都减翻少少美。因为呢个礼拜佢就突然间好好，我都加翻啲。
1: 喂，会唔会关关炒呢个季结市咧？又觉得即系嗰啲咧，连咩第三季季尾嗰啲咧，咩做靓盘数嗰啲，即系以你以前啊基金经理嘅角度，系咪有呢样嘢存在嘅咧？
0: 年尾可能明显啲咯，第三季度咁唔稳定，系即可能有少少影响，但系。你同事咁多嘢處理緊，你都即係好難 craft out 到出嚟，所以我又唔係特別諗呢樣嘢。
1: 喂，但係啲人咧係咪即係每個月都會 rebalancing， 即係嗱某啲趌咗個頭出嚟太多 rebalancing 啲某啲 portfolio 咁嘅。
0: 咁至少好多passive 啊或 ETF 都會啦。你話 quarterly 咧就係啲大嘅分可能會咯，即係有啲股票突然間進咗好多，佢會即係每季會 trim 下咁，但係即係會有少少 impact， 但係又唔可以放得太大咯，即係係存在係發生，但係依個咁樣嘅依個咁嘅 factor 喺成即係最終嗰個市場嘅變化裏邊，其實可佔個比例個成數太低，你即係變咗係
1: 掩蓋咗，
0: 係啊，所以唔容易你咁樣判斷，或者你淨係因為依樣嘢去咁樣 trade 咯，係。
1: 喂，咁但係嗱，就幾兩分鐘啊，但係你覺得即係未來呢個禮拜，你中意 trade 邊個市場多咧？即係日本、香港、美國、
0: 日本幾好，港股其實搞嚟搞去都好似都混急，
1: 系咪帶咗去一個新嘅市場？
0: 但我冇話，我其實唔緊要嘅，即我一我話佢好似混急咁，因為即唔係賺好多錢啦。咁呢段時間梗係美股啊容易啲賺錢啦。咁但係咁我都保持住個關心同埋戰鬥力喺港股，即你唔好諗太多。即我又唔係好大期望，但佢一喐我都要參與到咯。即我個諗法就係咁，即我好好冇。 其实冇乜喜好嘅，我唯一嘅喜好就系想赚钱。
1: 而家最重要有个 AI 帮你 scan 晒所有嘢。
0: 咁咁系，咁我都学习紧嘅。希望之后越做越少，就个总之个结果越做越好
1: 咯。最重要系咁，大家互相学习。
0: 舒服唔紧要啊，但系最紧要赚钱。
1: 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个礼拜继续有好多嘢讲。咁啊 ，thank you 啊，好得。
0: OK，
1: 好啦，听日见，拜。即时光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4: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5: 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46李文化工。李文化工2026年上半年收入21亿6828万港元，按年上升 12.23%， 其中基础化工收入按年减少 6.21%， 而先进材料包括半导体 5G、 PTFE、 锂电池添加剂同 HFP，由2025年占比 19.09% 升到 29.76%， 中期盈利3亿4949万，按年增加 7%， 约下半年与上半年盈利相约，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亿，按年增加 25.39%， 预期每股盈利8.48毫，约以2023年复常之后的3年平均派息率预期，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3.09毫。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除净高位6.07元，回落至到6月3.9元，跌幅超过35%，就以3.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1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6 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0.4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0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2021年最低 1.99 倍，同年最高 8.83 倍，市账率 0.46 倍至到 2.039 倍，股息率4厘21至到18厘65，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5.82倍至到14.2倍，市账率0.403倍至到0.982倍，股息率2.75厘至到6.71厘。2024年市盈率4.56倍至到7.09倍，市账率0.371倍至到0.577倍，股息率6.99厘至到10.86厘。2025年市盈率5.04倍至到8.96倍，市账率0.444倍至到0.79倍，股息率5.53厘至到9.82厘。目标5.9，预期2026年市盈率6.96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0.70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1厘。以买入价跌 10%， 3.51指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8: 同大家上水预警峰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预警峰高层 J 室收用积661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730万，收用积平均尺价11044元，业主在2010年用434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96万离场，升值近70%。九月份粉岭上水区暂时36宗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相信内地银行业最差时期已过，估计今明两年收入增长分别有5%至到6%。报告指出，内银正式差至2021年以嚟累计收窄68个基点，但相信最差情况已过，特别是人民银行暂停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内银行业有极大帮助。在资产质素方面，内银物业不良贷款率在2023年的 3.89% 见顶，存量风险大多已拨备，意味资产风险可控。另一方面，目前内银股息率约 5% 至到 6%， 较10年期中国国债高出约385个基点，加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有助支持派息和股价。整体来讲，大和给予中国银行股正面看法，当中建设银行给予买入评级， 目标价睇$115，招行就给予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系56.3。

0: 工行给予持有评级，目标价是7.8。大行报告完毕。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下昼四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本月24号至26号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会出席由中国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81届联大主席以及相关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及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及其他合法用途。声明说，美国重申对日本及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呼吁北韩重启对话。已经停运的立场新闻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法庭以14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还押及健康情况，判处即时获释。林少彤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案件早上在高等法院审理。原审法官说，立场新闻有11篇文章构成煽动，其中一篇由林少彤负责审批。辩方大律师在庭上说，有关文章只是受访者抒发自己在2019年中大冲突后重返校园的感受，属于人物专访而并非新闻报道，认为传媒不应该为受访者主观感受负上法律责任。法官谭耀豪说，传媒发布内容时有责任确保内容准确，质疑明

0: 道受访者的讲法有错，但仍然报道，做法是否恰当。行政长官李家超按香港国安法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江学礼的任命今日生效，他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说，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任职于警务处国安处，表现卓越，具备出色的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他说江学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8: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11: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嘅话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我想直

0: 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咁先睇睇咧，系只700腾讯，451.6，咁系升咗21.6，升幅系5%。另外2800盈富基金25.74升八仙，升幅0.3%。9988阿里巴巴114.8升2.2，升幅近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咗0.6，升幅系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咗4.7，升幅0.5%。6869长飞光纤光缆系190.6，系190.6咧，升咗5蚊，升幅2.7%。2513智谱咧系报742蚊，跌咗系52蚊，跌幅系6.5%。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2.5系跌个8，跌幅4%。188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跌幅超过5%。981中心国际64.3跌个3，跌幅近2%。1810小米集团27.2跌3.8，跌幅1.4%。1347华虹盟力113.8跌个7，跌幅咧系1.5%。100 Minimax 286.4跌11.6，跌幅咧系3.9%。
9: 嬉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2: 简古万门，
13: 林淑敏、李伟杰。
1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4:12，亦都是我们揀股问盘的开始。今天继续都有 Christine 同埋有我的拍档 Jason 李伟杰。
14: 系、hey, 大家好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1: 系咁啊，嗱，话咁快咧，恒生指数上翻呢个25000点啦。不过守唔守得稳咧，我谂都要由呢个技术上面啦，同埋一啲基本面去分析一下嘅。咁啊，技术层面方面咧，就要睇住呢一个即系恒指嘅图表啦。咁亦都可以睇下啲牛熊性嘅街幅分布啦。咁啊，至于咧就呢一个基本面上面，咁啊可能要睇下呢、这个集。特会会唔会吓？即系呢个会唔会系其中一个我谂大家今个星期都要留意嘅相信都系一个好重要事项啦。咁因为即系加息嗰个因素系咪都应该已经消化咗？同埋如果你话外围方面美伊嘅局势都仍然系持续噶嘛？咁所以今个星期系咪都系只系集中喺呢个集特会？仲有冇其他嘅消息咧？
14: 的而且确系嘅，咁嗱，当然个港股啦，又即系近期嘅低位啦，上个礼拜四即系议息会议，即系美国议息会议嘅一个低位，喺近24300几啦，咁持续反弹，咁基本上就即系叫四日里边啦，低位到今日嘅高位就弹咗接近1000点左右啦，咁但系当然佢喺个低成交量嘅情况底下反弹，因为成个市好实讲由上个礼拜到琴日为止啦。其实整个市个成交都是2000亿左右，其实即是2000亿多啲啦，有时候可能唔够添。咁明显就是个市其实就缺乏一定嘅即资金嘅投放嘅一个即信心或者决心。咁而喺当然议息会议过后啦，咁上个礼拜就睇返美国议息啦，加息啦，日本亦都加息啦，咁所以就一如市场预期中咁样发生。咁发生完之后见到就是个即最紧要就 息又加咗啦，睇下個息，睇下個即係美國十年期債息點走。咁喺加息後，其實個債息都維持有五厘左右嘅。咁但係當然隨住呢兩日啊，咁其實個油一下子由100就跌翻來95樓下啦。咁而家94.幾啦。咁開始見到就係個債息就開始碌翻啲。咁上個禮拜我記得都講啦，就係大家係跟住嗰個債息。而債息有啲咩影響到佢呢，就係嗰個油價啦，咁或者地緣政治因素。咁如果地緣政治因素開始放，即係叫緩和返冇咁緊張嘅情況底下，個油價回落，咁其實就有利返個債息碌返啲。咁債息一落，咁其實成個市即刻有反應。咁但係呢個反應就暫時講係咪短暫呢？咁當然成個狀況就睇下即係中通局勢而影響個油價，影響油價影響債息，債息維持向下嘅話，其實個港股或者外匯股市都有上抽嘅動力嘅。咁今日就比較上明顯啲嘅。咁但係當然成個港股好實講，今日就真係叫麻麻地嘅。咁因為我哋今日就曾經你話日內啦，其實都高見25,254點，咁最後就都叫升幅大幅收窄嘅，咁最後升40幾點，因為今日最高應該升過超過200點多啲，咁最後就係升翻45，咁成個市一下子又縮翻落去，因為當然嚟緊嘅時間，我諗就大家當然外圍上啦，就睇緊油价啦，睇緊中呢、這个即系呢个美伊方面局势啦，跟住睇下油价啦，望住嗰个十年期债息就外围上嘅一个衡量点。咁如果债息落嚟对个港股有益处或者有资金嘅支持。咁如果万一即系调返转去返五厘个市又回头。咁呢个就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探热针嚟到做呢个指标啦。咁另外就睇下集特会啦，因为今个礼拜大家當然知鋪天蓋地嘅新聞都係啦，咁因為都幾重要嘅，即兩國元首會面。咁但係會唔會有更加多細節嘅嘢會即喺呢個會談裏面傾到呢？其實就我覺得就未必嘅，咁只係嗰個市場氣氛會比較理想，因為要好實講之前嘅大佬其實早喺出發前已經即傾好咗㗎啦，或者係即已經大量購買咗啦。咁另外就我比較上之重要嘅議題就係喺呢個即稀土啦。稀土嘅一個即係出口問題啦，跟住就係即係近期一個熱點啦，就係 AI 方面嘅一個即係網一個安全性嘅一個問題。咁呢啲都會成為一個即係重要議題。咁但係對個港股有幾大影響幫助呢？咁其實就氣氛啦。咁但係實質幫助，我覺得就未必會咁快見到嘅。咁最驚就係即係當然我諗今個禮拜氣氛成個市都會比較上正向嘅，咁要留意住就係會面結束啦，會唔會嗰個正面氣氛開始大家叫淡化咗，或者係進一步消化？咁所以我諗就預判翻就係今個禮拜會先高，而後回調或者打橫啦。咁要睇下嚟緊嘅外圍上個債息會唔會持續回落啊，或者係望住個油會唔會回落？若果係嘅話，個港股都仲有上衝能力。咁睇住上面兩個位咧，個恆指。第一步嘅阻力位就即系都系均线啦，25,350點附近啦。咁第二即系你大位就25,400啦，第二位250天线25,700。咁所以暂时上方嘅阻力其实都偏大嘅。咁寄望住有个更好嘅即系这个会面方面嘅气氛，刺激到环球股市继续向上冲啦。因为老实讲，我港股都好耐冇乜点大升过噶啦。咁嚟紧嘅时间有冇机会出现呢？今日系第一日比较上大少少成交，但系嗰个形态都大家都系五波嘅。咁今日去翻即系2,400幾億成交啦。咁但挨近2,500啦，但系升幅系收窄咗。咁所以我谂就成个市都系有少少等待会议啦，等待个油价嘅表现嘅。
1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就同大家一起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一啲其他嘅板块啦。同时我哋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呢已经开放咗个 chat room 㗎啦，大家呢可以系留言问问题嘅。呢、這个时候呢亦都同大家睇睇今日一隻嘅新股挂牌，咁就系隻9856纳臻科技。咁收市呢系报开始嘅时候咧34.48，咁收市嘅时候咧，咁见到咧就 这个开始的时候应该是36.6先，今天开报是36.6，比招股价高了

0: 31% 嘅，最高位咧就系见过39.3，咁啊低位咧34.02，收市咧系报34.48，都系近低位收嘅。咁啊，比超过价咧32.96咧高咗4.6%。咁啊，未计手续费嘅话咧，就每手账面咧都系赚咗152元啊。咁啊，同我哋之前讲嗰啲股份咧，就真系有少少吓，即系。可以咁讲啊，差天共地啦。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拣股论盘，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5: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啦，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6: 时光洗不去你，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简古文门，
13: 林淑肯、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Jason， 我哋咧就睇睇啲股票问题啦。头先又讲咗只纳臻科技今日嗰个嘅股价方面嘅走势啦。咁但系咧又的而且确，即系你都见到啲股份咧吓，啲新嘅 IPO 股份咧，其实真系第一就。冇咁一股难求咁样啊。咁第二呢就係、是、其实佢哋嘅股价表现下呢一排都系即係亦都冇咁标青喎、
14: 啊。嗯。的而且确嘅咁头先呢个新股啦，咁其实都好嘅，咁最少一升先啦。咁啊，即系唔使话，即系开波潜水都系一件好事啦。咁我谂新股系讲气氛嘅。咁而家呢刻咧，当然明显地今年下半年开始，新股市场气氛就冇上半年咁炽热。咁好在讲热系要 warm up 嘅。咁即系最少可能要有即系持续嗰啲大型嘅新股上市之后表现理想、表现理想嘅时间啦，就大家先至会愿意去到抽。咁而近期好在讲啲新股市场啦，有部分直头即系叫。打透堂股咁直头即系招股期间直头话即系暂停上市啦，即系暂时搁置呢个计划先啦。咁其实你令到就系成个市局嘅气氛，你呢段期间好审慎嘅。咁嗱，当然就留意紧就系、是、今年到我谂要一个再热，又真系要有啲新股上咗市之后。好标青，你上完市之后大家觉得后悔啦，啊点解嗰阵时唔抽啦，你可能持续有两三只嘅一啲股份。如果是咁嘅时间，新股会再度活跃。咁而近期大家未见到㗎嘛。咁就算早前上嘅好似3308啦，咁中制玉创都好啦。其实都系内地方面知名嘅一个或者系高端龙头企业之一嘅，做光通讯。咁

0: 上市期间老实讲都曾经叫潜过水，咁令到就系成个港股你变咗就系呢段期间啊咁劲，你都要潜水，因为就系始终有 A H 股啊 A H， 咁其实都系留意住 A 股嗰边嘅走嘅价格走势，咁所以而家我觉得喺新股市场嚟讲啦，会比较上被动。咁当然热度亦都冇之前话几千倍啊，咁嗰啲咁嘅状况啦。而家嚟讲，即系有100倍都算叻噶啦。咁我记得好似啱啱你讲嗰只，好似都系几十倍超额啦。咁所以变相你话，即系新股市场系要等待再度次热先登。咁接触新股或者即系大家留意港股市场都系啦，咁都系啦。每年都仲有总有啲淡静嘅时间嘅。咁而家要等一啲叫。上市后即系强劲升幅嘅一啲股份出现咗啦，咁新股市场先会再度活跃翻嘅。
1: 嗯，好，咁我哋咧就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咧可以透过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噶吓。咁我哋咧就首先就睇下YouTube 呢边啦 ，YouTube 呢边咧都有啲听众咧，其实呢排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多咧，就想问问题嘅，反而咧佢哋自己咧即系都有各自自己咧对于个市嘅一啲睇法啊。好，咁 Jason， 我哋睇下听众9896，咁佢自己咧就系17.6有货嘅，问你上网睇几多？9896呢一只咧就系名创优品，系啦。
0: 系啦，名创优品今日终于喺个极低点嚟呢个回，你个回购。其实早前咧回购，我谂啊，今日试个反应。咁而即系当然，计个价位又真系跌得好残下噶啦。咁啊，其实名创优品冇记错，之前系曾经50几蚊噶嘛，系。即系其实上年都有曾经试过50几蚊，而家唔觉已经怼到落嚟10几蚊嘅啫。咁嗱，当然你买佢有冇特别嘢咧？我即系暂时未见到嘅。咁可能即系回购帮到佢手啦。咁都好事嚟嘅。咁最少喺个低位就开始有个初步嘅反弹动力啦。咁而个成交其实连续呢三日个成交都叫大。咁但系讲紧三日前，我哋礼拜五。其实成交大佢阴烛嘅，咁而系松绑点其实系嚟自琴日同今日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咁样博上去嗱，超卖后博反弹，其实就之前都讲啦，第一个应该系廿天线喺18.6嘅。咁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用呢个位置作为参考先啦。咁而下方就嗱，10天线又突破咗啦。咁啊，10天线就而家17.6左右。咁理应上应该用翻下方17.6。作为防守，万一佢又对穿翻条十天线，即系超过半日啦，即系应该要严谨少少，咁应该要走人噶啦。因为万一你又对穿翻条十天线，其实随时再往下试低位，因为其实佢真系黐住低位，你而家买佢真系博个技术性反弹。咁你预佢20天线啦，我觉得会 hit 嘅，机会度都高。咁但系你有冇机会再深即系再行远啲嘅啫？咁嗱，当然下一个 kick 位应该系大洋烛嘅顶位，接近去到20.9到21呢啲位置，咁上面都有个裂口喺上面，你当佢20.9啦。咁你下一个位就睇呢个位啦。咁要嗱，当然你上到廿天线，你预去挑战。咁要留意就系你今次挑战廿天线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好消息或者个成交盘配合？如果成交又系缩而挑战廿天线咧？其实可能有机会短暂挑战完成功啦。咁如果你话成交足够谷埋上去，再有啲好啲嘅消息帮到手，咁你可以贪心啲。若果唔系嘅话，可能廿天线你睇下挑战嗰下出现啲咩消息先，或者个成交足唔足够。
1: 嗯，好，咁啊答下另一只咧就系只981中心国际，咁啊问你走势点睇？佢话佢现价有。就即系睇下先啊，981，咁即系60多蚊啦，系嘛，60蚊附近啦，
0: 64.3啦。如果计现价计就，咁点睇就等待嘅。咁嗱，当然叫呢两日啊都冲过高啲嘅，上过67，但系又落翻嚟。咁但系位置就麻麻地啦，因为今日个市嗱，虽然你话成个市都升幅收窄噶啦，咁但系有啲股份都未倒跌，咁佢已经倒跌2% 咁滞。咁但系你话系咪要好差，佢又未至于。咁反而系留意紧就系国产晶片替代呢个问题啦。咁嗱，当然若果你话追上去我谂67-68系真系比较重，因为佢均线喺晒上面。即系其实你睇下喺啲均线，其实68左右，其实你上面又未到位，下面又未够支持，

0: 咁而家係中間位浮動，咁但係今日個圖形就落返嚟可以叫險守少少啦，都叫守到條十天線樓上嘅。咁但係你話點睇，我諗要留意就係今次中美元首會談啦。咁其實對 AI 嘅晶片嗰、那個叫銷售嘅狀況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改變呢？咁但係嗱，當然整體方向國產自強，我覺得都維持。咁所以今次我諗就去到美國，其實啊，特朗普都叫啊中方要買，可能要買英偉達晶片噶啦。咁但係當然可能會岌頭嘅。咁但係最後其實都會自己做翻。咁希望自己做得更加好啦。咁所以我諗就暫時中線都反覆偏強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啊。
2: 揀股萬盤，
3: 下晝四點半，
2: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28点，上昼最多升211点，其后升幅收窄。恒指收报25087点，升45点，成交2492亿元。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半成，系升幅最大蓝筹。阿里巴巴升近2%，快手同京东升1%，网易偏软，但美团跌1%。中通快递据报遭阿里减持套现5亿美元，股价跌半成，是跌幅最大蓝筹。石油石化股下跌，中海油跌1%，中石油和中石化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华虹宏力和中芯国际跌1%-2%，南起科技升8%，天数智芯升3%，国企指数报8362点，升22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今个月24号至26号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部发言人说，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韩正与会期间将会全面展示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睇法主张。韩正在纽约期间还会出席由中国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81届联大主席和相关国家的领导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在美国制裁之下，听日开始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全球航线都要停飞。凡是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据报听日上午仍然有伊朗航班计划降落广州和上海。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便问到中国会否继续接纳伊朗航班的时候说，中国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无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行政长官李家超按香港国安法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江学礼的任命今日生效，他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说，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任职于警务处国安处，表现卓越，克尽厥职，具备出色领导能力，

0: 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他又说，江鹤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年底陆续备妥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同承办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而负责验楼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专业人士担任，以避免利益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00腾讯451.6升21.6，升幅系5%；2800盈富基金25.74升8仙，升幅0.3%；9988阿里巴巴114.8升2.2，升幅近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5仙4升咗1仙6，升幅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升幅是0.5%。6869

0: 长飞光纤光缆190.5元，升5元，升幅2.7%。2513智普742元，跌52元，跌幅6.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2.5元，跌个8%，跌幅4%。1888建滔积层板46.1毫，六跌2.6，跌幅系5%。981中心国际咧系64.3，跌个3%，跌幅近2%。1810小米集团27.2，跌3.8毫，跌幅1.4%。1347华虹宏力113.8，跌个7%，跌幅1.5%。100 Minimax 286.4，跌11.6，跌幅系3.9%。
1: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 ，Jason， 我哋继续咧都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啊。咁啊，另外咧就我哋继续解答啦。有听众咧就想问一下只175吉利汽车一个月嘅低位噶啦，咁啊，咁啊，系咪都手势转差咗咧？长远点睇咧？吓，咁我估佢咁问得应该系有货嘅。咁啊，佢我哋就当现价咁样啦吓，15.73。咁啊，今日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嘅。咁嗱，成日都话即系车企啊内卷啦。咁佢个股价都卷卷下，由20元卷到落去10几蚊嘅咯。
2: 系啊，其实都几难搞。咁嗱。如果你話計每個月嘅銷售數據，通常講吉利又唔算差嘅喎。咁其實一路都交到功課，海外方面銷售都係持續係有個上升。咁但係當然海外方面銷售你難免就係即係銷售嘅情況底下，你都有個可能而家人民幣高啊，咁所以都有一定嘅即係匯計一個即係匯兑上嘅一個即係影響。咁但係如果你話計齋係銷售，我覺得即係吉利就真係唔係差。咁但係點解哇都仲要跌到咁咧？八月中你講緊都有19.幾啊，唔覺啲15.幾，係成個市之前係冇翻去啲車股身上。咁嗱，當然從呢個每個月嘅銷售啦，咁你見到佢哋咁樣跌法，老實講都幾痛嘅。咁如果你話黐揸住係辛苦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跌翻轉。有部分都係想搏反彈，咁搏唔搏反彈咧，就當然未出現一啲叫比較靚嘅陽燭之前，我都覺得就大家都係觀望咗先啦。因為你見到佢之前都喺成個跌浪八月呢度跌落啦，其實佢中間都有彈，都係極其量出到兩支陽燭咁多嘅啫。咁跟住就已經再跌過，咁所以現時嚟講，當然講緊RSI 14天 RSI 落到31都超買噶啦，咁但係。超买就好难成为即一啲叫股份上升嘅动力，极其量都系个超买嘅一个状况。咁要出现动力，就当然你最少喺个市升嘅时候，你都有个升啦。咁但系市好似讲头先讲啦，我哋低位都叫弹到挨近900几1000点啦，哇冇弹嘅，都系黐住啲低位。咁所以奈何地唔太差，但系弹唔起。咁若果你话想搏，即系你揸住嘅话，咁当然你可能心底内你自己都要定翻个止蚀嘅位置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搏，咁最少出翻嗱，当然你话出三支阳烛咁啊，鬼唔知反弹咩？咁但系你出三支阳烛嗰下，你先至开始考虑我都好啲，因为始终真系弱势，咁唔系太差，但系弱势咧，咁其实你我叫你啊。而家買入去，咁你都係等減持嘅咋，你都係等打靶嘅啫，咁我無謂啦。咁就當然你話，出到三支陽燭，其實你可能已經個價已經去到16.5或以上都唔出奇。咁但係最少 firm 啲啦。咁如果你話唔 firm 嘅話，你同呢個賭博冇分別。咁你而家賭大細嘅話，都好多股份可以賭大細嘅。咁不如賭啲即係博一啲本身技術面。即系或者走势面唔系咁差嗰啲股份，都仲有一拣嘢。咁虽然即系大家成日都讲港股好难炒，好难炒系难炒嘅，咁但系都仲有啲股份系可以跑赢翻或者跑出个市。咁而近期当然AI 算力股份啦，咁其实都系大家一个唔错选择。咁大家就会惊喂 AI 股。嗰、那个波动性系大系嘅，咁但系而家嚟讲 AI 算力硬件就唔单止而家呢个板块。咁但系里边仲要分开 PCB、光通讯，咁仲有就系一啲做紧呢、這个即系晶片类嘅，咁已经再划分得再细啲啦。咁所以你喺AI 算力硬件股份身上，喺里边寻宝可能喺好过继续纠缠住啲车啦，啲车佢转咗势，你先至谂佢会舒服啲嘅。
0: 嗯。

0: 992升少少，佢又升 2.4。咁你调返转头，你即係揸个阿妈好似係舒服啲嘅，而家系黑。咁如果你话即係睇嘅话，咁其实你而家市账率都 0.9， 咁冇凭子贵啦，咁其实你都仲可以提高多少少，因为始终992就继续俾阿 Dell 继续拉緊上去啦，咁你咪继续喺度放置要啦。咁但你可以放到几多呢？咁若果你当佢炒到个 P/B 一倍左右，可能会唞唞唔出奇嘅。咁因为真係升幅庞大啦。咁但如果你话去到个 P/B 一倍，你可以当视为第一个 target 位先啦。因为你唔一定要即係你有势嗰啲股份可以继续 keep 㗎嘛。咁呢隻好实讲都系有势，但系好实讲抛离咗啲均线都几远啦，即系近期升得系几夸张下嘅。咁条十天线讲紧都要20蚊2毫几啊，咁所以你讲紧现时今日都收23.7毫几，你抛离咗条十天线超过10%，10%以上噶啦。咁啊，所以若果你话以咁样炒上去，你睇预算进咗去到一倍左右，开始食下减下，咁你落翻下面再买个，咁将啲均价再拉翻。再深再低啲咁啊，你啊更加之爽啦 ，Raymond。
1: 好，咁啊继续再睇。另外就搭下呢边有只1888建滔积层板，翻到咩位就可以入咧？
0: 其实都系望住大概。其实今日好吸引嘅，咁啊，其实今日跌完50，跟住就即刻落，咁即系你成支音竹咁杀落去，咁啊，如果你话即系今日收，其实就啱啱黐近条廿天线，咁啊，啱啱收廿天线楼上，咁但系就听日如果你话嚟紧可能45.0呢位置，我觉得可以考虑嘅，咁你大概45.5附近，你对多少少，咁你咪继续炒 range， 其实个 range 真系。45-50，45-50，其实你揸住系咁炒佢都几爽嘅。咁你当佢即系你当然45系一个即系比较极致啲嘅位置啦。咁可能你可能拉近少少，可能45.4-45.5左右开始决定啦。
1: 好，继续再睇。另外就搭下另一边咧，咁我见头先见到有听众问只2267-68是 ，Hello，
0: 国恩科技，
1: 等我，我睇睇先，2768冇错，
0: 系啦，国恩科技啦，呢个就咁，如果有货恭喜啦，即系可能近期买啦，咁当然佢今日扯上去就都升得几夸张嘅，咁某程度上跟住 A 股行啦，因为 A 股今日升到10只。咁即係其实都唔使问我啦，你跟住望住 A 股嗰边你要炒啦。咁但係今日好实讲你啲股份都几个别地发展嘅。咁你讲緊呢扎嘅股份，咁其实今日炒上嚟，其实你唔系全部嘅即係AI 关联嘅股份都有得升，其实系炒得几个别。咁嘅状况底下，如果你话即係咁样督上去，其实当然你继续跟住 A 股行啦。咁但係如果你话下转嘅顶线呢，应该几多呢？53跟住就58，咁其实你可以望住上嗰两前數前少少嘅音足顶部啦，逐个挑战啦。
1: 好，咁我哋答多条问题先，答多条问题先去广告啊。咁啊，答下700点睇，仲可唔可以上下一个目标价摆边呢？
0: 其实今日就大成交嘅，咁啊咁样放量上嚟呢，其实你预佢低位弹 15%， 即大概480左右啦，咁其实就大嘅关口位置嚟㗎啦。咁下一步就即係希望，当然今日写上嚟就即係俾 Meta 嗰个新嘅 AI 准，就大家燃点起就大家投资期望㗎啦。但就唔系只只得嘅，咁啊其实就如果你话用 Meta 呢个概念諗呢，就大家就会諗就腾讯都可以咁做啊，咁啊其实就咁样谷咗上去。咁但係腾讯有冇自己有嘢公布呢？好似又唔好觉嘅。咁所以嚟緊480附近，如果你话你理想就去到呢位置。咁但如果你话去到480，腾讯自己再有 AI 准消息公布嘅话，咁就有机会再谷高啲。咁所以你望住上方，即係头先讲啦，你480附近再第一个 target 啦。第二个 target 就除非佢再有新消息公布。咁啊今日叫叻㗎啦，因为个成交真係大增，有升幅亦都有嗰个成交。 不過核突在就係成個避雷針劈翻落嚟，咁所以嚟緊嘅時間，當然你都要望埋今晚 Meta 係咪繼續扯啊？若果今晚 Meta 即係美股嘅即係Facebook 公司啊再升嘅話，其實佢都有幫手。咁暫時上方你。

0: 都可以望住头先所讲嘅位置先啦。咁密集式留意住腾讯会唔会自己再有新消息公布啊？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拣股问盘，
3: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揀股萬門，
11: 林淑敏、李偉傑。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我哋嘅 Jason 喺度，咁啊亦都咧会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继续系留言嘅，咁啊喂 Jason 啊，汇控星期一嘅时候斥资咗斥资咗9324万港元咧，回购咗58万股嘅股份，咁啊另外咧就15.38万咧英镑系喺伦敦嗰度就做呢一个回购嘅，咁啊喂，对于呢啲回购消息即系有冇会唔会应该咁讲啦，即系大家对于回购消息仲系咪真系咁受落啦？第一吓，咁第二就系汇控回购咗，会唔会有机会将佢嗰个嘅股价再拱高些少咧吓？今日收到100，啱啱头先见系160嘅，咁啊而家咧就未收喺160蚊，咁啊159.3，咁但系系啦，即系回购消息有冇机会令到佢再更上一层楼咧股价？
0: 回購對個股價絕對有幫助啦。咁但係今日個反應就唔係話太正面嘅。咁當然就之前就私有化恆生之後啦，咁其實都講明有幾季需要暫停回購啦。咁但係嗰段期間其實匯控升得唔錯喎。咁暫停回購反而就大家係期望緊個增長，其實係即係嗰個叫拼合即係呢個即係私有化恆生之後。带嚟嗰个叫协同效应系进一步提高啦。咁啊同时间当然嗰阵时个市场气氛最呢班嘅叫银行类股份嗰个市场期望系高。咁但今次就开始回购啦。反而个价跌咧，咁可能就大环境嘅问题，因为即系美股方面

0: 叫近期嚟讲啦，即系啲大型嘅即系叫银行类股份都喺高位唞气嘅。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咁就今日就或者短期啦，市场嘅关注点都系喺啲科技股身上。咁而科技股一起动啦，咁其实就一啲银行股啦，见到内人又好，汇控都好，咁啲银行股又跌返啲转头。咁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套返啲钱去返啲落后嘅股份身上嘅啫。咁中线嚟讲其实冇乜大问题嘅。咁只系就即系资金喜好你话即系个市要抽上去。学紧反弹嘅，咁其实揾啲平嘅，即系大型科技股嚟搏，咁合情合理嘅。咁会有汇控，其实你都即系低过八六少少，咁都仲系偏高啊。咁所以呢位置你话要搏恒指上，咁其实理应上就唔系搏汇控啊，或者啲高位银行股啦。咁喺个市闷嘅时候，啲钱先会怼翻落去啲银行股身上。咁所以你短期嚟讲，我谂啲银行股横行偏弱少少啦。但你话要出现急怼，除非有坏消息。若果唔系嘅话，你真系预佢可能155嗰啲位置开始已经有支持噶啦。咁你要落155都难添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计短期嚟讲，你预佢都好嘅，汇控偏软，其他有机会。咁可能就大家揸住其他股都好啊。咁啊，如果有汇控偏软，其他啲钱走翻出嚟其他股份，都对个港股活跃度都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计中长线，汇控啊，或者渣打点解咁劲呢？因为过去呢年几两年啦，其实喺财富管理业务啦，其实佢哋做得几出色。呢样嘢其实就正正就系佢哋上升上嚟嗰、那个即系市场方面喺个业绩反映财富管理或者其他业务做得出色而俾佢嘅一个位置嘅。咁所以而家嚟讲，你话财富管理会唔会突然间唔做咧？冇咗咧，又唔会。咁所以中线嚟讲都仲系 OK。咁但系短线有机会资金可能弹一弹出嚟唔出奇。
1: 好，咁啊，另外就睇睇今日个港股方面啦，咁啊啲科技类股份行运啦吓，尤其是腾讯、阿里方面，咁啊另外咧啲 AI 股咧就个别啦，个别有啲炒嘅，咁啊如果不过咧就一定冇即系暂时就冇见到咧系有呢个智普同埋 MiniMax 粉啊吓，咁啊至于咧其他嘅股价走势上面咧，咁我哋继续都跟进下先，望多一条，
0: 50分，
1: 系啊，望多一条噶咋，咁搭下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啊，
0: 6869咁当然成个市啊，大家美股嗰边都好啦，都系炒紧啲光通讯系列嘅股份嘅，咁长飞光纤其实呢排好实讲都叫升得唔少噶啦，咁会唔会即系继续跟住美股嗰边行咧？你预佢跟住啦，咁但系你话即系会唔会升到极致位开始要投咧？暂时未见到，但系你都可以继续关注住呢批股份嘅，因为始终光嘅相关股份其实都继续市场方面重点。咁但系如果你话想追落后大家唔同范畴嘅光啦，咁其实好似其他中石油创啊嗰啲偏系唔系话嗰啲爆升上嚟嘅股份，咁呢啲都可以有望追到落后嘅。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Jason 啊，听日再倾过，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余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著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同向善的发展。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说，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的议题，并向特朗普指出台湾先至是挑衅者，亦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至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说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说，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四人死亡、六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430座住宅遭殃。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最少四人死亡，另外有六人失踪。千叶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港队何思培成功卫冕，个人在今届亚运夺得两金一银。武术赛事，港队代表刘子龙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获得银牌。刘子龙在南拳和南棍部分分别以 9.73 分和 9.726 分位列第三，综合两项得分，在18名选手当中名列第二，获得银牌。女子公路赛，港队梁咏仪以2小时50分46秒夺得铜牌。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八强击败新加坡对手晋身四强，赛事不设铜牌赛，蔡俊彦已经锁定一面奖牌。至于争夺卫冕的张家朗，以13比15不敌乌兹别克的剑手，32强止步。女子重剑个人

0: 外，港队代表余善钦同陈慧玲双双不敌国家队代表十六强止步。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9: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0: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9: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2: 关泽辉。
1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家，又是我哋同阿 Rest 同埋佢嘅 AI 系统嘅时间啦。每逢礼拜二咧，有埋 AI 系统帮大家去选股咧，咁啊真系得心应手啲啦，唔使受到咁多情感嘅影响啊，直接用数据、用资金流嚟定案啊。Hello， Rest。
1: Hello， 你好，大家好啊！
0: 睇下 Rest 自己都急不及待，已经系即时开咗个画面，连个样都唔 show 俾大家睇。连个样都唔 show 俾大家睇啦，要俾大家睇下个资金流究竟系点样行啦，咁样都啱嘅。两万五呢一个位置咧，都讲咗几日噶啦，即系心理关口呢啲位置又再次重踏翻啦，25,087.5，今日系恒生指数收报嘅位置啊，吓咁啊，一共咧升咗45点啫。咁啊，睇翻而家啱啱好咧，嗱，我就睇保利加通道啦嘅中线嘅呢个位置。咁但系知道阿 Rest 咧都睇下牛熊证嘅分布，究竟咧而家嘅一个走势又会系喺呢一个牛熊证分界线以上定系以下？而家市场上面嘅资金多数系好仓定系淡仓为主，定系等紧一啲即系重磅嘅消息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听日开始就习主席啦，同埋咧即系特朗普就将会啦开始会面，咁啊听日就会有呢一个军事嘅一个见面啦，访美嘅行程咁样。24号其实就系会面嘅日子啦，咁样。咁啊，究竟市场而家嘅部署系点样咧？
1: 系咁啊，见到今日恒指就承接住外围做紧个反弹啫，咁其实都仲系喺个下降轨入边未摆脱嘅，咁亦都系喺牛熊分界线之下啦。咁今日其实上市系失败嘅，咁点解呢？因为其实今日最后系看似系即系升冇乜嘢咁啊，但其实今日系最高升多啲嘅，即系其实系今日阴烛简嚟讲升少咗嘅。咁而琴晚外围反而唔错嘅，即系美股嗰边，咁即系其实港股跟唔足。咁而家个牛分界线嘅位置系几多咧？25160，咁就系、是、今日开个位就系25170嘅，咁上个最高见过25254，但系企唔到啦，咁啊即系叫做挨近全日低位，咁就今日全日低位系25044嘅，咁我哋就喺25000几呢啲位啦，25087呢啲位，咁就收市。咁所以见到个状况就系、是、简单啲嚟讲，今日就尝试咗，咁有少少上影线，同埋有少少阴烛咁样顶住咗咯。咁啱啱亦都补咗9月10号个下跌裂口嘅，系啦，今日呢支阴烛。咁所以其实系叫做反弹回补翻之前下跌个裂口。咁而家可唔可以再上去咧？暂时见到个力度唔系好够，因为见到今日嗰个外围其实已经 OK 翻，即系美股嗰边做咗个反扑。咁见到 Meta 带动啦，即系啲人买翻即系 AI 嗰边啦，突然间有一口，因为都跌得都有一段时间。咁但系港股呢边跟唔足，系啦，跟唔晒。咁所以见到个状况就仍然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咯，即系仍然系当住反弹先咯，咁所以都唔会话一面倒觉得冇事，跟住买升咯。港股呢边啊，咁美股就要睇板块，即系要睇下啲钱流咗去边。咁而家我哋恒指呢边绿灯，就今日9月22号仍然系绿灯着咗嘅，因为都系仍然系叫做微升收啦，但

0: 聽日會好重要啦，因為如果聽日仍然過唔到25160咧，咁就應該會係要向下要示範，咁所以審慎啲，同埋應該我哋都會見到個 watch list 噶啦，咁見到嗰個狀況都要睇板塊啦，同埋隻數方面都有啲啟示嘅，係啦，即係推介嗰邊。
1: 係啊，咁啊，睇嚟今日咧，我哋都有一啲股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部署一下，等待一啲機會再去出手啊嚇。咁啊嗱，而家喺呢一個港股嘅期貨咧，都繼續以高水嘅位置咧，去即係有呢一個夜盤嘅交易啦咁樣。咁啊，而今日咧重磅股啊！应该系咁讲，蓝筹股里面咧升嘅，主要能够托住个市咧，都系一啲重磅嘅科网股啊，咁啊包括有腾讯啦700，今日升咗5%，联想集团992升咗2.8%，中国人寿升咗2.13%，跟住就已经系到阿里巴巴9988升咗1.95%，咁啊基本上都系即系为呢一个指数其实贡献咗唔少嘅点数噶啦，咁虽然咧个市场最后升咗45点啦，咁但系咧睇翻呢一啲大型嘅科网股咧，都有一啲显著嘅升幅，睇嚟可唔可以一句说话去讲一讲，究竟系咪大型科网股喺港股里面咧资金重新去部署咗咧？
0: 其实因为 Facebook 琴晚嗰、那个生态系统，即系 AI 融落去，即系个 Muse 个 AI， 咁下载量咁就即系排第一啊嘛，下载榜，咁所以嗰边 OK， 咁就带挈到呢边有少少轻微嘅跟住升嘅跡象咯，但係見到個狀態唔係好跟得足，因為今日高開完之後，見到成個指數都耷耷地，咁所以我諗跟唔曬咯，可以咁講，係啦。
1: 好啊，好咁啊，嗱，我哋即時去睇一睇呢一個騰訊先啦，700啊，咁啊，今日咧都係榜首，其實都好耐冇見過佢喺藍籌股裏面咧，其實就穩居呢一個榜首有升市噶啦，咁樣，咁啊有5% 嘅一個反彈啊，451.6咧就收市嘅位置咁樣，嗱，佢就同時間啦喺消息層面上面咧就係、是。话啊，发布一啲 AI 图像模型啦，对标头先啊 ，Rest 都有讲噶啦，关于 MetaMuse 嘅呢一个即系应用嘅一个 platform 咁样，系啦，咁啊，腾讯方面咧，而家市场嘅资金方面，又或者 AI 嘅选股方面，有冇 signal 喺度咧？
0: 系腾讯方面今日系反弹，咁但系仍然都要有待观察，可唔可以升转翻前面咗？因为阻力大概都系450即系前顶呢啲位置啦，即系今日呢啲位。咁今日牛熊分界线亦都系喺附近嘅位置，喺449嘅。咁所以今日暂时见到有个叫做上线啦，即系有个好长嘅上线，因为今日最高见过463嘅，咁最后都要升唔到上去。咁同恒指类近，即系个走势。咁而家变咗听日好关键，如果听日倒转头咧，我惊要回补翻今日嘅上升裂口，系啦，反而会系咁样，要睇一睇，睇下听日可唔可以延续。咁至于你话佢9月22号即系今日就发布咗最新嗰、那个image 3.5 preview 啦，咁啊性能提升咗，同埋整合喺多个产品度，咁啊跟翻Facebook 嗰边嗰个弹性啦，咁但系留意翻即係大家其實都估到去 merge 落個生態圈度，但係一路都個股價都麻麻地嘅，即係騰訊。咁所以大家會諗就係幾時先至有錢翻？因為其實佢投資都多，咁但係一路個 market shares 都冇譬如 DeepSeek 啊或者其他Kimi 啊嗰啲個 market shares 咁高啊。咁所以一路都係壓住個股價嘅fundamental 因素。咁而家今日叫弹咗啦，咁所以要睇还看听日。我哋信号系有嘅，但我哋个信号系淡嘅。我哋其实喺琴日开始啦，咁就开始有个淡身啲嘅信号嘅，即系因为佢一路都系喺450楼下酝酿啦，咁同埋黐住前面个底嘅。咁前面个底其实讲紧嘅系呢一个大概系6月26号个低点411嗰啲位嘅。咁所以其实琴日或者前日啦，都仲即係上個禮拜五啦，都仲係黐住嗰個低位嘅，咁所以我哋擔心或者叫電腦度到就係話，可能係純粹一個反彈咯，咁下面仍然要留意翻嘅，咁所以個危險個位置就係449以上，要聽日企到先至叫做擺脱嗰、那個。下跌嗰、那个趋势啦。
1: 好啊，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我见到咧观众们咧都非常之踊跃地问港股同埋美股嘅一啲股份噶啦，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去跟进。
2: 散户奇兵，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1: 啱啱喺廣告嘅時候咧，都同阿 Rex 傾咗關於 AI 方面啦，究竟喺個應用場景咧，又可以有啲乜嘢 insight 啦？咁啊，相信咧即係好快阿 Rex 都會再同大家去分享噶啦。咁但係咧喺我哋節目度，當然啦，要同大家去用咗 AI 幫大家去選股先。咁啊嗱，一陣間先再去討論咧一啲大型語言模型嘅一啲股份最新嘅股價上面變動啦。因為大家咧即係逢星期二睇住阿 Rex 嘅我哋散户奇兵咧，都係比較想知道Rest 究竟个 watch list 有冇 signal 咧？有边啲股份而家系热炒嘅？又或者我哋咧真系可以等待一啲理想啲嘅价位再去部署咧？咁样啦，唔系投资建议啊，但系咧都同大家去分享市场上面资金方面咧嘅摆盘系点样啦？
0: 系啊，好啊，咁我哋讲讲即系过去一星期，即系我哋有短线同埋中长线嘅信号咁样。咁上个礼拜9月15号开始数起啦。咁其实就因为上个礼拜开始系跌过来下面，跟住再 V 翻上嚟嘛，即系有个 tick 号咁样啦，即系上翻嚟。咁其实短线系统入边咧，即系因为佢弹啦，咁所以我哋有啲股份其实都tick 咗 profit 或者叫做到咗目标价嘅短炒嘅话，咁其实里面咧。喺過去呢七日裏面咧，譬如我哋有 take 個 profit 或者短線睇中係咩咧？通常都係醫藥股嘅。咁譬如我哋9月16號有推介過嘅康龍化成啦，即係我哋電腦有睇中過，即係覺得會15日內升啦。咁醫藥股亦都有，或者 AI 科技新科股嗰邊啦，咁就有英植智能啦，咁啊9月17號嘅。咁所以呢啲可能會升得快少少啦。咁除咗新科股嘅板块咧，9月16号嘅话咧，其实仲有就系一啲内银股嘅，系啦，即系传统少少嘅，譬如当时9月16号有中信银行啦、邮储银行、民生银行嘅，咁嗰啲同而家比就叫微升咗少少啦，系啦，咁仲有和黄医药啦，又系医药股啦，咁去到点解要讲9月16、9月17咧？就因为去到近期即系升咗开始弹上嚟之后咧，反而电脑系冇乜推介或者叫少咗，系啦。咁即係 take 個 profit 之後咧，就再冇新嘅推介。咁如果去到9月21號，即係今日9月22嘛，9月22號其實今日係冇短線推介嘅。留意翻，即係喺咁多隻股份，電腦揾唔到一隻係有未來15日升嘅，即係今日嚟計。 咁所以上面系咪代表空间系已经喺25,200嗰个位就顶住咧？咁呢个有可能嘅。所以 that's why 点解一开集我哋就话要睇埋听日先系啦。咁咁再数近啲就9月18日就东方甄选，咁 which 都系 take your profit 嘅，因为打上嚟已经有好快11797啦，咁就亦都系到咗电脑目标价。咁去到9月21日即系琴日啦，咁琴日有四只嘅，咁都系以银行股啦，譬如中国银行啦，3988啦。咁就建議買位，咁就6.06嘅，咁目標價就6.48，指示5.64嘅。咁另外仲有渣打啦，即係電腦買翻渣打2888啦，咁就建議買位就246，咁目標263.2，指示228.8。咁另外見到電腦仲揀咗港口或者叫航運股啦，咁144招商港口，咁16.76。咁就買入價，咁跟住目標17.92，指示15.58。咁另外仲有就係百澳菜。图 B 3.15，咁就68.55，目标价73.35，指示63.75。咁所以见到个状况就系围绕住几个板块啦，都系咁，同埋留意翻呢个系15个交易天，即系短炒，即系3个星期嘅一个目标价啦。咁就算3个礼拜后打横行都好，即系唔到目标价或者唔止蚀到都要离场嘅。咁呢个策略嗰个能见度嚟嘅就系15个交易天。咁9月22日今日就冇嘅短线。咁中长线又点咧？因为短线冇嘛，咁但系中长线有冇嘢咧？咁样中长线方面就有嘅，因为咧头先看似短线就即系一面倒就买上系咪？咁但系我哋见到中长线咧，电脑就系睇淡嘅，即系话有机会呢个系一个今日啦，或者恒指呢几日嘅反弹系一个短暂啦。咁然后跟住就担心系成个市宽都系弱嘅。咁讲讲中长线嘅有咩电脑拣咗啲咩啦？咁今日9月22日中长线嘅有7只，但7只都系睇淡嘅。咁有咩咧？咁样包括就系、是见到有能源同埋黄金啦，系啦，即系资源 commodity 嘅。咁呢度系睇淡嘅。咁留意翻，因为今日唔系第一日有睇淡信号嘅，即系喺啲 commodity 或者金方面。咁譬如2899啊，之前其实一路都有睇淡嘅，即系其他节目我都有讲过，因为嗰阵时系升到上去36、37，即系至今嗰啲，其实升到上去之后，到咗目标价就得翻落嚟嘅，咁所以金同埋能源留意翻，可能两个月前到啦，开始由一两个月前到啦，咁啊油价开始升，咁然后到去到近呢一个礼拜咧，就开始回翻，因为嗰个战事方面又落翻嚟啦，咁同埋加息啦等等，咁所以有转咗嘅，即系呢、这個 energy stocks 嗰度係即係到咗目標價之後再睇翻淡咁樣嘅，即係上落時間啲嚟講。咁所以9月22日有7隻，咁寧寶黃金330睇淡嘅，目標價16.14下面，咁兩成嘅一個距離啊。咁另外仲有2688睇淡嘅，新奧能源，咁就44.25下望目標嚟嘅，咁距離而家大概一成到。咁另外中國運橋1378睇淡嘅，下面係18.8目標價嚟嘅，咁距離而家大概都係接近一成到嘅。系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是地產股啦，咁都係同食口相關嘅，咁因為信和啊83睇淡嘅，咁就下望個目標價就係9.26嘅，距離而家都係一成到嘅，咁所以仲有譬如商湯啦，商湯睇淡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浙江滬航用啦，咁另外仲有英樂賽科嘅都係睇淡，咁呢度7隻。咁變咗就中長線就見到電腦就冇揀睇上嘅，如果中長線嚟講。咁另外仲有9月21日，即係前一日啦，即係上一日。咁電腦就揀咗4隻，咁有3隻睇淡，1隻睇好嘅中長線。咁有騰訊睇淡嘅，跟住信義玻璃同埋中國雲橋啦。咁所以見到中國雲橋即係係咯，即係資源股或者有色金屬嗰類 commodity 要小心翻啦。咁另外聯想又睇好喎，係啦，咁9月21日嘅3396啊，聯想控股母公司嗰、那個。咁就目標價係36添啊。咁因为而家20几嘅啫嘛，咁所以个距离都远嘅。咁电脑觉得系再有个大型啲嘅上望嘅一个行情啊。咁睇下会唔会再冲一段上去，因为琴晚见到开始啲晶片或者啲硬件股爆返上嚟嘛，即 MU 啊嗰啲。咁所以会唔会系应该我哋再讲美股啦，咁但系见到个状况系有啲开始喐返嘅，仲要系比较大啲嘅喐动。咁所以见到长线嚟讲就好，个别股份会睇升啦，即係头先联想其他都commodity 嗰边都会系见到电脑都系有觉得会回调嘅，係啦，就咁啦。
1: 好啊。

咁啦，嗱，一次过同大家去睇咗 AI 系统啦，即系 Arrest 咧选咗嘅股份同埋电脑系统有 signal 嘅股份俾大家去参考一下，无论系好仓定淡仓，大家都可以去了解更多啊！而家去一去广告时间，大家又可以喺呢个时候喺我哋 YouTube 重温翻啦，因为一阵间我哋广告同新闻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美股嘅最新走势。

0: 下昼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说，预计习近平会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议题，并向特朗普指出台湾先是挑衅者，亦都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会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表示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并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表示，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短片，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发展。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四人死亡、六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群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九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430栋住宅遭殃。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最少四人死亡，另外有六人失踪。千叶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劳工及福利局发表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预计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但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的人力短缺仍然达到1万人或以上。由于人口老化，预计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跌至340万人，若果没有输入外劳措施，将会萎缩至大约321万。未来三年，人力短缺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以及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大约六成。当局说，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应用普及，以及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有效收窄本港人力缺口。而 AI 普及速度加快，企业招聘初级职位时趋向审慎，相关职位需求放缓，部分文书职位亦都面临重组。报告预计，应届毕业生和中年文书人员受 AI 影响的程度最大。过去三年，初级全职职位空缺大减六成，未来三年，两至三成职位的核心职责将会大幅转变。文书支援人员将会出现25000至

0: 30万嘅人力过剩。大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明年底陆续备妥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
7: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咁啊，当然啦，事不宜迟，头先喺广告同埋新闻之前咧，讲咗港股嘅 watch list 啦。咁啊，美股方面咧，我哋同时间啊，大家见到我哋个今日个主题都系话展望科网股啦，咁样。咁啊，头先都提过港股方面咧，啲重磅科网股又真系有一个反弹，咁样美股嗰边又点样呢？
2: 系美股嗰边，琴晚个反弹咧就

0: 都有啲錢 part 咗入啲大型嘅科技股度啊，咁又炒翻咯，咁所以琴晚開始見到電腦咧係揀翻啲科技股多啲嘅，咁有咩咧？咁樣咁譬如琴晚收咗市之後咧，電腦揀咗最簡單嘅就係Nasdaq 嘅 Index ETF 啦，ONEQ 啊，直頭係買個納指添。咁跟住另外見到有 MU 嘅2倍嘅一個 daily ETF 啦，咁啊 MULL 啦，咁所以係揀翻啲AI 方面。咁呢個係同嗰個Facebook 升十，即係一日升10% 嗰個有關啦。咁見到大行報告就調升咗Facebook 啊嘛，咁所以其實就突然間成個華爾街甚至成個即係成個投資界就即刻啲錢要即刻拋翻入去。咁另外仲有其他 ETF 嘅，譬如畫面中見到個IYW 啦，咁就 US Technology ETF 啦，咁啊睇287蚊，咁啊而家264嘅，即大概有接近一成到嘅空間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其他都係一啲AI 方面嘅 ETF 啦。咁另外見到仲有譬如 Cyber Security 嘅 ETF 啦，BUG 啦。咁即係都係同網絡相關啦。咁ARTY 咁就係一個叫做iShares 嘅 Future AI 同埋 Technology ETF 嘅。咁所以見到就個情況就啲錢用翻入去嘅。咁另外仲有見到 Nvidia 啦，Nvidia 沽空一個睇一個 inverse 嘅Nvidia 嘅嘅一個2倍 ETF 啦，即係負 EX 嘅睇淡，即係負負得正，即係睇好 Nvidia 嘅。咁就係 NVDQ 啊，咁就係睇淡 NVDQ，即係 Nvidia 會升啦，正股。咁所以見到個狀況就錢就批翻入去啲科技股上面啊，同埋 AI 股上面噶啦。咁另外 energy stocks 方面咧，就仍然係電腦係 keep 住睇淡，譬如一啲 energy infrastructure ETF 啊，MLPX 就睇淡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個狀況就係、是、買科技。跟住就沽呢個油股或者資源股啦，咁呢個就係琴晚見到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變化啦，係啦。
1: 好啊，咁啊嗱，大家听到美股方面咧嘅一啲挑选同选择之后咧，我哋又系时候答一答咧观众们嘅问题先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先再去讲翻呢一个。美股其他個股啊嚇，咁啊嗱，頭先都有提過嘅，關於一啲大型語言模型啦，例如智普2513啦，呢一隻股份咧，今日都有6% 嘅一個跌幅啊嚇，咁啊喺742蚊呢一個位置收市，咁啊其實咧，即係喺新聞層面上面咧，其實都係有利好嘅消息嘅喎，即係話佢嘅一個使用量啦，其實係有週期嘅增長73%，係達到咧各個平台模型咧使用量第一嘅喎，但系呢个都帮唔到佢嘅股价，定系其实呢一个今日比较深嘅一个回调咧，其实都可以做一下一啲部署咧。
0: 其实就见到个状况个颓势就系由再上个礼拜 clock 嗰份报告开始啦，咁大家就觉得蒸馏法嗰啲就要观望先啦，或者叫做小心啲，因为担心惊就系其实个成本就系外面好高嘅模型，咁然后跟住但系自己用一个好即系国内用一个平嘅价钱去卖翻俾人，咁去买个 market 翻嚟，即系去 gain 个 market shares。咁但系即系嗰份报告就系话，即系其实背后即系佢个含义就系话啊，背后其实都系。即係美國嗰啲公司啊嘛，其實佢想講咁咁當然 Anthropic 又亦都即係傳緊就嚟上市啦，咁唔知係咪想做一做即係高個股價啦，咁但係見到個狀況就係大家就驚咗嘅，即係覺得如果揀都係揀翻美國嗰邊啲 AI， 咁然後跟住國內嗰啲就要睇一睇，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就要等嗰啲國內嘅。大語言模型公司做一個澄清或者一啲證明啦，證明其實即係有幾多係外面蒸馏翻嚟，有幾多真係自己係可以用國內晶片係做到個模型嗰、那個嗰、那個效能嘅。咁呢度見到智普就近期就即係揾咗啲專業機構去進行一個審計啦，即係包括就係啲啲資訊會唔會流咗出去啊？或者點樣處理啊等等，咁所以呢啲審計咧，其實就之後嗰份報告出到嚟咧，就會係令到大家即係對於成個 business model， 即係成個

0: 審計報告或者嗰啲澄清係重要嘅，令到啲投資者放心嘅話，咁如果喺未出嚟之前咧，大家可能都會情願炒翻喺美股嗰邊，呢、這個亦都係而家美國即係 clock 之前上市之前，而家佢哋即係想攞翻個話語權或者攞翻個主導權嘅一個動作咯嚇，咁所以就。如果你而家要买智普嗰啲咧，其实就要等一等，因为我相信可能短线都仲会有压力嘅，系啊，即系嗰个情况。咁所以如果要拣嘅话，就美股嗰边会即系呢一转弹上去会容易啲嘅，相信系。
1: 好啊，咁啊嗱，有对比有伤害啊吓，美股嗰边嘅反弹会系好过，又或者即系大家入市嘅位置啦，即系比较相宜啲啦，即系对比港股嚟讲系啦，咁啊，但系始终都系睇下大家关注，又或者你哋嘅仓位。配置比较多喺边一个市场啊吓，跟住之后咧，我哋又睇下啦，观众们咧，另外嗰个问题3808，哦，中国重汽啊，系啦，咁啊嗱，问下阿 Res 咧个系统有冇显示佢有力量，有冇动能上升，睇到佢已经系哇6年阴嘅呢一个表现嚟噶啦，咁啊中国重汽3808咧，咁啊今日收报36.8，跌咗1.5%，系啦，咁啊有冇动力，又或者有冇 signal 咧呢一只股份？
0: 冇动力啊！近排其实呢转好弱下啦，即系由45蚊见咗个之前顶之后，一路落到嚟去翻个区间嘅底部，因为而家其实区间就喺35到45之间度啦，系啊，咁牛熊分界线都系其实就啱啱就喺中间啫，中轴大概40.2嗰啲位，你当40蚊啦，咁所以就上面5蚊，下面5蚊啦，而家好快就好大机会会试35嗰边啦，系啊，其实都系差1蚊啫。咁見到有機會都仲會短期內都仲會試一試嗰啲位嘅，即係35嗰邊。咁所以個短期嘅動力都仲係會試一試下方個區間底先嘅。咁而反彈嘅即係試完之後，我諗如果就算反彈都好，40蚊都會係第一個位置先咯。咁其實冇乜來回嘅啫，其實都冇乜特別，呢只股份都未擺脱到。
1: 系好啊，咁啊之后咧下一只啦，系咧见到蛋挞王都话2513又跌52蚊啊，系啊，咁希望大家即系唔系高位有货啦咁样。咁头先阿 Rest 都有讲咗啦，即系未系时候啊呢一只股份。跟住之后有一只咧叫做2476啊，盛宏科技又可以同大家睇一睇，因为佢喺217蚊有货，咁啊其实就距离呢一个收系啦收报嘅位置即系争2毫子啦，今日收报216.8，咁啊跌咗3.73%，今日个波幅咧都成15蚊、18蚊嘅呢一个区间噶，咁都比较大啊吓。咁啊，所以咧佢就想知道，呢一只股份有冇上网嘅空间？
0: 上面其实今日就试咗上面，但系唔成功啊。上面就242嘅，即系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咁而家一路落紧嚟嘅，即系一路跌紧落嚟嘅。咁所以个空间越嚟越少啦，随咗时间过。咁今日其实就最高见过233啦，今日咁最后都系216.8收，即系其实系缩翻晒嚟阴烛嚟嘅。咁好明显上面已经话俾你听，今日上面有个阻力啦。咁亦都系上面开始沽翻落嚟。咁唔排除可能听日都会试翻可能200蚊嗰边，即系都会弱翻啲。咁所以你而家217变咗今日，我唔知你系临收市先买啊，定系之前买落，跟住今日曾经赢过，或者叫做即系翻咗家乡。咁但留意翻啦，如果听日穿今日个低位215.8，你要小心啦，因为有机会会即刻试翻200嗰边位置嘅。咁而家我哋中性嘅冇信号嘅，但系见到上面已经有阻力啦吓。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有观众咁啱问到，即系网络安全方面呢一个板块咧，睇下 Res 又点样睇，同埋点样拣，即系无论喺港股定系美股方面。但系呢一个问题，我哋几分钟时间，咪1分钟时间，咁啊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等阿 Res 就解答大家。
2: 散户奇兵，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3: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未来半年包括性

0: 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5: 好，咁啊，翻翻嚟节目啦，咁啊，交个舞台俾阿 Rex 去讲下，即系既然 AI 你都用到即系非常怒火纯青啦，可以咁样讲啦 ，AI 帮你去无论选股又或者去做投资嘅一个路程上面，咁啊，对于网络安全嘅要求，又或者即系喺选股方面，网络安全呢一个板块，其实系咪真系越嚟越多人关注，又或者我哋又可唔可以做定一啲部署呢？
6: 其实呢个就部署就揀龙头啦，如果网络安全嗰啲就係啦。咁你预咗好快嗰啲 AI 公司，即係讲美国咩 Anthropic 啊嗰一架呢 ,OpenAI 就会应该佢哋会 set 个框架，相信会 set 个框架，跟住会 cross-check 对方嘅模型嘅。係啦，因为呢个 Elon Musk 都同意咁做啦，或者而家吹緊个风嚟咁啦。咁所以到最后应该会有啲龙头嘅网络安全公司会喺入面都会做第三方嘅。咁所以相信唔会系闭门造车啦，将来嘅做法。即系而家其实大家各有各自己品牌嘛，咁将来应该唔会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个饼就会圈大啲啦。係啦。咁如果揀嘅话，见到琴晚呢其实就所有AI infrastructure 啦，半导体嗰啲其实就啲钱啪啪入去嘅，即系同 AI 相关嘅都有升嘅。cyber security 都好啦。咁如果你话 cyber security 就CRWD 啦。咁其实本身系啦，本身9月20号啦 ，sorry 9月18号啦，即系星期五啦，再前一日啦，嗰、那个星期五嗰阵时咧，其实250蚊嗰个位咧，其实就有少少阻力嘅。咁因为个市都弱，直至到琴晚。Facebook 嗰度即係大行一路吹走啦，咁於是成個板塊就撐翻起，咁所以琴晚就 CLWD 就避過咗有個回調，因為本身係而家做咗個叫做破腳穿頭啊，即係CrowdStrike 同埋係，咁即係話低開，然後跟住好大支陽燭，咁Facebook 所帶挈啦，或者華爾街所吹走啦，咁所以而家其實今晚就個關鍵，即係如果今晚再可以破到250咧，咁就可以唔使回調就直上啦。咁幾厲害嘅，如果係咁，係啦，因為見到啲錢衝緊入去，咁所以呢個我自己覺得 OK 嘅。咁另外仲有譬如頭先有講過 Marvel 係咪？即係呢個MRVL 係啦。咁見到個股份琴晚都開始係有個陽燭，亦都係有突破啦。即係其實跟住成個板塊走。咁我哋畫面中見到綠燈著咗，即係 momentum 係向上有動力嘅。咁同頭先嗰只都係嘅。咁如果突破到之後咧，如果 MRVL 咧，咁就會試300蚊嗰邊噶啦，係啊，咁所以已經開始突破緊 ，break 緊上。咁但係而家我哋就未有信號住嘅，即係暫時，但係見到個好快應該會有啦，係啦，咁所以應該今晚就好大機會。咁另外仲有就係譬如我哋仲有，譬如如果你話晶片或者講緊 MU 啊，或者NVIDIA 嗰啲啦。系啦，即系呢啲琴晚都升得多噶嘛。咁 NVIDIA 可以讲下咧，因为我哋本身都有个上网目标嘅。咁我哋其实讲紧嘅系个目标价系242蚊嘅，242。咁琴日227就都系争20蚊到啦，10-20蚊啦。咁所以见到个状况，即系仲有空间嘅，系啦。咁尤其是 NVIDIA 就回咗落去再上翻嚟。咁回咗落去上翻嚟有咩？

0: 重要咧，就係因為下面214就係之前回落去嗰個支持位嚟嘅，跟住即刻上翻嚟，咁所以一路個牛分界線都托住成個上升軌嘅，咁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一掂跟住上翻嚟，即係代表啲錢開始買翻咯。咁、那個時機都見到啱嘅。咁當然你可能會問有加息周期啦，因為其實之前跌落嚟就加息周期嘛。咁而家其實明朗化咗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去到12月應該會加多次息啦，即係個市場嗰個預期。咁如果啲嘢定嘅話，即係其實仲有我當你12月頭或者11月先開始驚啦，即係再憂慮下年唔知點算啦。咁而家起碼仲有一個月時間，即係可以叫做定咗落嚟啦，即係個大環境。咁所以你見到啲錢琴晚開始買翻啲 risky asset 嘅，咁啊高 PE 股，咁啊你當佢反彈好，或者叫做啲錢衝翻入去都好啦。咁係而家就變咗係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that's why 點解琴晚見到度咗好多破位股啦，係啦。咁所以留意翻今晚如果再破就都幾 solid 嘅，會係如果今晚都幾關鍵嘅，即係會唔會再下一城嚇？
1: 係好啊，咁啊嗱，我哋趁住臨尾嘅呢個時間咧，都同大家 update 翻咧，即係大家都好想知道，我哋亦都係即係唯一一位散户奇兵嘅嘉賓咧，都會同大家 update 下。歐羅方面啊嘅一啲部署啊等等啦，咁當然歐羅之前咧都要講一講，即係傳統大家想知道嘅一啲資產，即係例如金方面啊、銀方面嘅走勢，然後再講一下一啲匯率嘅一個表現啊嚇。金方面而家4332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啊，咁啊，见到黄金方面嘅一个走向系有冇支持位，大家可以留意住，又或者而家系逐步向下当中，定系有机会继续向上睇好咧？
0: 嗯，我哋见到个先讲欧罗先啦，咁我哋琴晚开始见到AI 开始系买翻Euro Dollar 嘅，即系睇翻欧罗上翻去嘅，咁因為本身我哋係有即係落翻嚟嗰陣時係有探過嘅，咁而家又即刻又咬翻腰，即係又買翻上，咁所以會預可能短線嚟講個美金應該都會弱翻啲嘅，即係因為之前都升得比較急啊嘛，咁所以可能歐羅會行翻少少上去啦，即係而家我哋電腦搏緊嘅係。咁美股我哋有揸啦，正如頭先我所講，我哋 SPY 都有揸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係幾時買？我哋係加息之後先買嘅，即係
1: 決
0: 係啦，即係我哋係追嘅，係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咁樣啦，即係一出咗之後一抽上去嗰下電腦跟埋入去，咁係被買入啊！你可以當即係 drag 咗我哋入去。咁好彩跟得快，即係如果人瞓咗覺就冇噶啦，跟住咁所以。而家有揸住嘅，所以美股嗰边都叫做中紧啦。咁另外头先你仲有咩问题话 ？Sorry，
1: 系金啦、银啦，同埋咧呢股系啦系啦。
0: 金就我哋见到个状况系 commodity， 因为商品嗰边弱啦。咁金嗰边我哋都见到可能要淡身少少，或者叫做未必睇得翻话太高住咯，系啦。咁如果我哋譬如我当港股299咁计啦，我哋有下望信号添，即系觉得会落翻去30蚊嗰边，即系10% 度。如果股票就咁，如果 GLD 我哋都见到其实都弱一地嘅，因为譬如 GLD 而家个股价即系琴晚个股价咧就系398点几啦，398。咁我哋牛熊分界线亦都系398，即系而家系窄界嘅。咁但系好想穿落去咁嘅款。咁尤其是見到即係如果呢轉股票升，金都唔上得翻去咧，擔心啲錢金轉冇流入翻入去，咁驚變咗係個反彈就完成咯。咁所以金嗰邊我哋見到係可能要唔使咁樂觀住，即係而家唔好買住係啦。
1: 好啊，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咧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該曬 Rex， 每個禮拜二咧都有 Rex 同大家去用埋 AI 一齊去分析啊。咁啊，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傾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

0: 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六点钟，新闻财经。
3: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白宫公布行程安排细节，包括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和国宴等。美中峰会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明，今个星期不会宣布延长暂缓中美贸易战休兵。金以文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三日访问行程，是他时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朝早，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将演奏中美国歌，除有特朗普和习近平分别致辞，跟着在玫瑰园举行阅兵仪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双边会谈。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朝早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完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星期日举行经贸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纽约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格里尔星期一接受彭博访问时，形容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目前的判断是现时不会达成延期协议，但是距离11月10号的休战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双方会继续磋商。他认为双方都有意达成延期。当被问到是否正在讨论将期限延长3至6个月时，格里尔说这个大致是合适的期限范围，但是他强调不太可能在今个礼拜有宣布。格里尔指出，中国在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制造很多不确定，美国正在检视情况，并且希望通过逐步延期的方式来确保合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但是中国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亦报道，中国主张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没有明确表示美中已经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限，只是说双方都希望保持至去年秋季以来的稳定关系。他亦都提到，特朗普和习近平今个礼拜会面之后，年底之前可能再举行两次会谈，又说美中双方可能在两个月之后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短片，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发展。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说，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

0: 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议题，并向特朗普指出台湾先是挑衅者，亦都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会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表示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并且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表示，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在美国制裁之下，听日开始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全球航线都要停飞，凡是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据报听日上午仍然有伊朗航班计划降落广州和上海。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会不会继续接纳伊朗航班的时候，说中国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无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翻嚟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发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预计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但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同埋医疗界别的人力短缺仍然达到10,000人或者以上。由于人口老化，预计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跌至340,000人。若果冇输入外劳措施，将会萎缩至大约321万。未来3年人力短缺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以及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短缺大约60%。报告又指出，随着企业扩大人工智能 AI 应用以处理常规行政工作，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有25,000至30,000的人力短缺。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经济转型、 AI 应用普及和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有效收窄本港人力缺口，但 AI 普及速度加快将会对应届毕业生和中年文书人员造成影响。
1: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的职位需求我们相信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是应届的毕业生以及中年的文书人员。政府会根据今次的中期更新结果制定和意识调整适应对的措施。
0: 大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今个月30日开始接受申请，10月23日截止。发展局目标年底陆续备妥名单，明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在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而负责验楼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专业人士担任。当局会制定3张名单，分别是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顾问以及施工承建，以4个准则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公司及其主要人员过往3年必须没有因为诚信操守相关罪行被定罪，过往1年内没有被暂停或者撤销注册。名单每2年全面检视一次，顾问和承建商必须重新递交申请资料以确认是否继续符合资格。2年期间如果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工程表现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一个女人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表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3只狗，其中2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是由警方主导进行。叶燕在电台节目说，署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狗只出现的投诉，但附近一带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狗只。

0: 流浪狗的問題，或者甚至乎它的問題是引致這個這麼嚴重的一個致命的事件的話，其實政府責無旁貸都真的要去做一個行動去保障公眾安全。所以我們即使星期日晚呢已經跟警方去聯合行動，做了一個大型行動，都當時都出了很多人，也都我們搜查的範圍呢是擴展到附近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範圍的地方，就我們捉了三隻狗的、當中兩隻呢是有晶片，我們回到去呢就都根據狗隻牌照上面那個資料呢是聯絡他的畜養人呢去跟進調查的，如果有真的有證據去證明這些狗隻畜養人呢是沒有履行法律責任去妥善去管束他的狗隻等等，我哋就会提出检控嘅。
1: 施政报告提出将会湾仔兴建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规划工作正系如火如荼，出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并且动工。至于立法规管人工智能 AI， 佢话目前本港法律条文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嘅罪行，但仍然要与时并进。梁雪莹报道。
2: 律政司日前向湾仔区议会提交文件，将会在国际调解院附近兴建国际法律事务大楼，计划下季向城规会申请放宽高度限制和地积比率。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新大楼能够让世界各地的法律或者仲裁组织进驻，未来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亦都会迁入并且成为调解院的后勤办公室，以发展成法律枢纽重要地标。他说要加快进度，出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并且在年底动工。
3: 其他组织我们到时会有机制是欢迎他搬入去，你在香港的法律组织很多都 聚集在那里，将来不单止是那个地方事务大楼，在湾仔附近还有国际调解院，我相信其他的组织就算入不到去这个事务大楼，他都会围着在附近里面去运作，所以将来这个会慢慢辐射到我们这个附近的地方都会成为一个法律的枢纽。
2: 张国军说，香港所采用的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虽然国家并非实行普通法，但都要了解它的运作，而香港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接轨，聚集不少法律专家人才，能够为国家涉外法律培训作出贡献。他说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在区内用普通法，即使吸引海外投资者经商。
3: 中东、中亚、哈萨克斯坦也好，乌兹别克斯坦也好，其实呢他们虽然他们都不是行普通法的，他已经特别划了一个叫国际金融特区，里面是行普通法。哈萨克斯坦已经 有一个金融特区的了，他已经是行普通法的了，甚至呢我们香港有律师呢已经在那里呢拿了一个出庭的发言权的，可以在哈萨克里面用普通法去代表客户上法庭的。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正在筹组。
2: 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张国军说，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兼顾安全，否则发展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法改会正是探讨立法规管以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或者诈骗。他说目前香港的法律条文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的罪行，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会与时并进应对 AI 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一名男子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个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令。法庭表示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事发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个分别22岁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后伤重不治。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港队何思培成功卫冕，个人在今届亚运夺得两金一银。武术赛事，港队代表刘子龙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轮项目获得银牌。女子公路赛，港队梁咏仪以2小时50分46秒夺得铜牌。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四强以15比13险胜南韩剑手

0: 晋身决赛撞银望金。至于争取卫冕的张家朗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32强止步。女子重剑个人赛，港队代表佘善欣同陈慧玲双双不敌国家队代表16强止步。奖牌榜方面，中国以30金12银7铜排榜首，东道主日本以9金14银16铜排第二，哈萨克以6金1银5铜排第三，本港以3金4银4铜排第六。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转头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
2: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6: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以下是一次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28点，上昼最多升211点，其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成交249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阿里巴巴升近2%，快手同京东升1%，网易偏软，大美团跌1%。中通快递据报被阿里减持套现5亿美元，股价跌半成，是跌幅最大蓝筹。石油石化股下跌，中海油跌1%，中石油同中石化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华虹宏力同中芯国际跌1%至2%，蓝起科技升8%，天数智芯升3%。国企指数收市报8362点，升22点。内地股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2点，升2点，升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723点，跌6点，跌幅0.05%。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44点，升5点，升幅0.11%。欧洲股市早段靠稳，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61点，升22点，升

0: 幅0.2%。德国DAX指数最新报25,737点，升162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189点，升50点，升幅0.6%。相继有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大股东怀疑因为内地对离岸信托追收税款而减持股份套现。美银证券认为在缴税限期下月到期前，个别股票可能面临短期风险，但相信事件不会成为主导释放的因素。方永辉报道。
1: 内地早前公布对离岸信托所得征收 20% 的税款，由2023年起累积但未申报的收益需要在90日宽限期内主动补报，10月22号截止。继海底捞大股东月初减持套现超过27亿后，彭博引述美国证交会备案文件显示，BOSS 直聘创办人赵鹏星期一减持套现超过8亿，知情人士说是用来支付离岸税收政策的相关税款。市场担心大股东因为纳税义务而被迫沽货，美银证券分析指在缴税期限临近之际，个别股票可能面临短期风险，因为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股东通常以信托形式持有股份，预计离岸上市的民营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多审查，但相信事件不太可能成为香港市场的主导因素，因为部分人士应缴税额相当庞大，难以在短时间内筹集资金，预计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和地方税务部门仍有协商空间。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指出，投资者会慢慢消化税务因素，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业务表现。如果业务本身已经偏弱，大股东减持可能会对公司资金链造成压力。
2: 因为都是事在必行的，即是有需要的公司来讲都需要即是配合去缴交了。即是可能实施了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个 impact 的变化，应该就慢慢习惯了之后就不会觉得是一个突然间很大的 impact 咯。最重要反而都是讲自己个业务方面的推动是 OK。当然如果你说个业务本身可能都是比较上个摆动情况比较大的情况，多了这些因素，那么更加多一个对资金面或者即是调动上方面的压力咯。
1: 黄敏石预期港股在今年余下时间的指数起伏应该不会好大，但可能会有板块轮动。近期市场消化油价、地缘政治和加息等因素后，人工智能和医药板块暂时偏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评级机构惠誉预计，政府支持实体在北部都会区发展中会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收入滞后，相关实体供干水平将会上升。惠誉发表报告说，北都三间专属企业，包括新田科技城、洪水桥产业园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融资模式至今尚未定案。如果三间企业透过债务前置资本开支支持北都发展，供干水平可能上升，情况同广州及深圳产业园区先建设后回本的模式相若，即是透过长期债务为前期建设提供资金，等租金收入稳定之后再逐步回本。由于北都尚处早期发展阶段，投资的租金和服务收入将会滞后，港铁和各间大学等亦都面对类似收入和支出错配的问题，在资本开支周期持续下，供干水平将会维持较高。惠誉强调，政府支持是关键的信用支柱，例如注资、批地或者提供优惠贷款，可以抵消收入滞后的影响，但是执行风险仍然由相关实体自行承担。标普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令银行业和保险业获得新的业务增长机会，但是同时考验风险管理和审慎经营能力。标普发表报告话，首个五年规划包含多项举措，旨在巩固香港在传统金融和贸易领域的优势，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创新科技。规划亦都包括深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透过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和创新走

0: 保留加强合作，支持增长和扩张性的政策目标，将为银行带来机遇，包括为科技创新、数字金融基建、跨境贸易和绿色转型等新兴增长领域提供融资。标普认为香港将自身定位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令保险公司从中受益，例如加强跨境保单服务和保单结算，可能会增强跨境保险业务的韧性。阿里巴巴话，目前 AI 需求非常强劲，市场供不应求，将坚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训练一款10万亿级参数的全新模型，以完成更复杂、更长程的任务。同时推出新一代 AI 晶片，性能较上一代提升2倍，是目前中国算力最强劲的 AI 晶片。方永辉报道。
1: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吴荣铭表示，计划训练一款5至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同时发布人工智能 AI 晶片真武 V900。吴荣铭在阿里巴巴2026云栖大会上表示，真武 V900 性能达到上一代 M890 的3倍，是目前中国算力性能最强的 AI 晶片，构建的单一集群可以扩展至50万卡，足以支撑前沿超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随着平头哥晶片产品线的成熟和客户的广泛应用， AI 晶片年出货量将会大幅提升。他透露，计划训练的全新模型目标是能够完成更复杂、更长程的任务，同时理解和生成一体化的多模态模型，向人工超级智能 ASI 迈进。他认为机器正是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亦正成为规模化的商品，未来机器思考总量将达到人类的1000倍以上。这种变化将会比工业革命更加深刻。现时 AI coding 正是替代人类社会现有工作，例如编程和写报告等，但难以预测当机器智能爆发后会出现什么新产品和新发明。根据阿里之后发出的新闻稿表示，新一代千问模型 QN4.5 和5系列预计会扩展至5至10万亿参数，远高于目前旗舰模型 QN3.8 的2.4万亿。吴荣铭说，目前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AI 需求非常强劲，但 AI 数据中心相关供应链短缺，限制集团算力增长速度，将会坚定投入以 AI 模型、AI 晶片和 AI 云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营运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吉瓦。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获邀在今个星期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安理会星期三召开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和国际安全问题。路透上星期报道，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计划在会议上作出简报， Anthropic 高级代表亦会出席。最新报道说， DeepSeek 以及包括月之暗面在内其他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都获邀在会上发言。当中一名消息人士说，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没计划出席，不过相关安排仍然有可能变动，不排除在最后一刻调整。近期多位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人物呼吁协调放缓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步伐，警告说这些系统可能很快会自行进化，从而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新世界正同新加坡华业集团洽谈出售所持尖沙咀海悦酒店50%股权，至于持有另一半股权的阿布扎比投资局亦正商讨出售事宜，交易对海悦酒店的估值大约30亿港元。 早前有报道话，新世界曾经同新加坡另类资产管理机构 Avis 洽谈，出售所持嘅三间香港酒店五成权益，包括。

0: 海悦酒店、君悦酒店同万丽海景酒店，当时合共估值大约20亿美元。工信部旗下媒体中国工信新闻发文话，去宁德化的论调是要不得。文章话，近期去宁德化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被反复炒作，成为一场舆论闹剧，认为车企调整供应链，增加供应商布局自然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就被不断包装成去宁德化，甚至渲染成整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之间对立，强调真正值得讨论的并非边个代替边个，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究竟需要怎样的产业竞争。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说，如果油价持续处于较高水平，通胀率将会略高于之前的预期。布雷曼说，近期全球油价和长期利率上升，反映新西兰正面临严峻环境，一旦油价持续处于较高水平，预计短期内通胀将会高于央行9月声明中预期的 3.9%。 他强调10月下次议息会议前将会评估最新数据和全球局势，继续关注中期通胀前景。新西兰央行会在10月28号召开会议，市场预计届时有75%机会加息至3厘。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币安是否因为未能阻止平台上某些交易活动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彭博报道，今次的调查是由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华盛顿的司法部刑事司亦都参与其中，当局正调查币安是否明知故犯地容许相关交易。报道引述币安的声明，强调对违反制裁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向全力配合执法部门，并将继续致力于清除和打击不法行为。币安之前曾经受到美国方面审查，币安时任首席执行官赵长鹏2023年辞职，并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2: 黄昏6:33，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7: 砖头事务所速报。
8: 大家好，又来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会讲一下铺市的最新情况，因为 iPhone 18正式开卖了，已经有一批新机是已经大家拿到的了。而炒机圣地旺角先达广场也都再次重现人龙，而先达一楼又有个铺位啱啱开卖，我们都可以对比一下先达对比当年的盛况是不是真的差了那么多了。讲紧嘅系先达广场一楼 F 97号铺，建筑面积大概100。

0: 02尺啦，啱啱就以仅仅嘅78万成交，尺价讲紧咧就系7647蚊啊。咁原业主咧就喺呢个2020年10月咧以大概166万咧买入嘅，持货7年咧账面净蚀咗88万，铺位期间内咧蒸发咗大概咧53%。如果以咧啱啱开卖嘅呢个 iPhone 18 Pro Max 啊最低嘅256G 咧，每部嘅官方售价大概系11499蚊计啦。哇，呢个铺位大概咧就跌咗77部新 iPhone 出街啊！嗱，其实先达广场作为咧呢个汤场嘅始祖之一啦，咁喺2007年第一代 iPhone 面世之后啊，曾经靠咧呢个炒机嘅热潮咧风干一时啊，不过近年啊个炒风啊计不在啦。咁咧对比起咧2024年同样系一楼嘅一个成交啦，当时嗰个成交咧就系讲紧咧跌幅咧大概系76%啊，但系个尺价都讲紧咧16500蚊左右嘅。而家呢个最新嘅成交个尺价咧就只系剩翻啊7000几蚊啊，咁但系当然可能啦，两个铺位嘅位置系唔同嘅，好难就系完全可以比较到嘅。不过都可以见到啦，先达嗰个尺价嘅情况咧都跌得几犀利下噶啦。如果讲紧先达二楼嗰啲尺价嘅情况咧，其实今年年初啦，已经系跌到咧3000中至到2000尾啊。讲紧咧就系1月份嘅时候咧，先达二楼咧一年有3个铺位成交，据闻都系同一个业主嘅。翼手个尺价咧分别大概系3400蚊啦、3500蚊同埋2700蚊嘅。讲紧都系大蚀让噶啦，咁其中98号铺二楼98号铺嘅蚀让幅度咧系达到87.6%，哇，接近90%啊！咁都可以见到啊，二楼嘅情况咧系更加惨啦。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嘅融资渠道往往系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18分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大行报告，
10: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 相信内地银行业最差时期已过，估计今明两年收入增长分别有 5% 至到 6%。 报告指出，内银正息差自2021年以来累计收窄68个基点，但相信最差情况已过，特别是人民银行暂停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内银行业有极大帮助。在资产质素方面，内银物业不良贷款率在2023年的 3.89% 见顶，存量风险大多已拨备，意味资产风险可控。另一方面，目前内银股息率约 5% 至到 6%， 较十年期中国国债高出约385个基点，加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有助支持派息和股价。整体来讲，大和给予中国银行股正面看法，当中建设银行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睇11.5元，招行就给予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是56.3元，工行给予持有评级，目标价是7.8元。大行报告完毕。
11: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46李文化工。李文化工2026年上半年收入21.6828万港元，按年上升 12.23%， 其中基础化工收入按年减少 6.21%， 而先进材料包括半导体、 5G、 PTFE、 锂电池添加剂和 HFP由2025年占比 19.09% 升到 29.76%， 中期盈利3亿4949万，按年增加 7%， 约下半年与上半年盈利相约，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亿，按年增加 25.39%， 预期每股盈利8.48毫，约以2023年复常之后的3年平均派息率预期。

0: 2023年市盈率 5.82 倍至 14.2 倍，市账率 0.403 倍至 0.982 倍，股息率2.75厘至 6.71 厘。2024年市盈率 4.56 倍至 7.09 倍，市账率 0.371 倍至 0.577 倍，股息率6.99厘至 10.86 厘。2025年市盈率 5.04 倍至 8.96 倍，市账率 0.444 倍至 0.79 倍，股息率5.53厘至 9.82 厘。目标5.9，预期2026年市盈率6.96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0.70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61厘。以马价跌10%，3.51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3: 我是注册中医师何铭泰，很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铭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有为力推维新，望修复失地。
2: 为了修复这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惨况，康有为就有很多的建议给光绪皇帝的。咁其实佢上书嘅内容里面都讲得几白㗎喇。佢就话呢，而家大家过緊嘅所谓美好生活呢，其实就唔长久嘅。如果唔维新呢，再过一段时间连喺北京做一个普通嘅百姓都冇可能。嗱，如果係一个皇帝同埋一啲高官，而家嘅生活系唔错啦，但係你连百姓都做唔到嘅话，其实简单讲一句就即将会亡国。佢将呢件事都讲得咁白嘅时候呢，佢个顶头上司，即係当时嘅工部尚书呢，就唔肯将佢嘅提案交上去啦。雍同和呢就发现咗呢个人，佢就觉得呢，啊，呢个系一个特别嘅人嚟嘅，特登走嚟见康有为。就希望将康有为的建议呢可以拎出来给大家去实行的。咁但是恭亲王就非常之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康有为这个时候的官呢只是六品官的。咁所以他是没有资格去见皇帝的。咁皇帝就觉得其实我好想见他，但是他不见得。好像只是可以看他写上来的东西，不是很够。咁他就叫了李鸿章、雍同和同埋荣禄三个咧高官一齐去见阿康有为，睇下康有为系咪真系咁有实力。咁啊，荣禄一嚟咧，其实就已经啊俾阿康有为一个下马威啊。佢就话祖宗嘅古法系不能变嘅。康有为嘅答案咧就系话，祖宗嘅宗法系用喺祖宗嘅地方，我哋而家坐紧嘅地方咧，其实是祖宗的时候都没有的地方来的，所以个世界已经变了。如果我们只是用祖宗的方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管理到现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的。那跟着李鸿章和雍同和就再问问题啦。那当然他们的问题呢就开始就回住康有为，大家都是比较实际地去想究竟维新有几可行的。
1: 点解皇帝想见个人都咁难呢？
2: 其实呢，皇帝要见人呢，又的而且确系有规矩嘅。恭亲王又冇讲错啊，康有为嘅官咁细呢，系唔应该见到嘅。咁但系点解皇帝唔可以升佢官呢？嗱，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嚟。不过问题好快就得到解决啦，因为去到光绪24年嘅时候呢，恭亲王死咗。咁冇个恭亲王喺度呢，好多事情都比较方便啲。咁皇帝就将康有为的意见就拎出来就跟慈禧太后傾。发觉呢，慈禧呢就已经出了声了，就是说这些东西不内制，你决定啦。慈禧太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两边投注的。一方面呢，他就担心新政策会影响他的权位。但另一方面呢，他都知道如果不用新的政策的话呢，其实当时的清政府好容易同好快呢就会被列强侵占。所以佢係諗緊，佢又想做下，又唔想去得晒。光绪呢个时候嘅睇法呢，就直头觉得要牺牲自己嘅。佢就话呢，如果唔用新政嘅话呢，我就宁愿退位啦。因为呢，我唔想做亡国之君啦。呢个讲法呢，其实去到慈禧嘅耳仔里面呢，又唔系几好听嘅。咁但係到最后呢，慈禧都系倾向于俾佢试下嘅。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0: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1: 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

0: 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会在本月24号至26号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部发言人说，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韩正与会期间将全面展示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睇法主张。韩正在纽约期间还会出席由中国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81届联大主席以及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四人死亡、六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月平均雨量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劫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430座住宅遭殃。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最少四人死亡，另外六人失踪。千叶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台风亦导致交通大受影响， JR 东日本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至少12名学生饮用免费派发的能量饮品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人被捕。警方下午两点几接报，一间中学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午饭时段有身份不明人士在场外免费派发樽装能量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胶樽有疑似针孔，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中秋将至，运输署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署方说，星期五中秋节当日，港铁除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涌线往返罗湖及落马洲站之外，其他路线会在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服务，连同11条轻铁线和3条港铁巴士路线延长服务至星期六凌晨。4条特别巴士路线包括 71P、N64P、N272 和 173R 路线当晚会提供服务，9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会因应乘客需求加强服务。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大坑一带星期四至星期六期间会实施封路和交通改道措施，港岛区和新界区多处地方亦会实施交通改道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

0: 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9: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10: 即是舆论的反应，
9: 舆论很多样东西的，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7: 继续开始，
8: 师傅讲港股，
7: 主持黄伟杰阿卡。
16: Hello， 大家好啊！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时间，咁啊，由师傅同我啦，阿 Card 喺度同大家继续解答唔同嘅问题嘅。啱啱咧就讲到关于呢一只盛邦股份3661，之后落嚟咧下一只啊吓，咁啊去到哇！好多人问992，咁但系头先都已经解答咗噶啦。9903就到我哋呢一只股份。天数至深，
17: 天数至深
16: 未有货嘅，咁啊想知道买入嘅位置。
17: 诶、啊，琴日最低127.6，收135，诶，死，睇下会唔会落翻诶。

0: 131到132啦。
1: 好，131到132呢個。
0: 咁上面就先睇呢兩日嘅上禮拜五同今日嘅高位就147啦。
1: 嗯。
0: 如果升得穿148企穩嘅話呢，咁就可以上望條100天線，100天線而家都好高啊，好遠嘅，係162.5咁上下嘅。
1: 嗯。
0: 咁如果131、132買到嘅，咪用125做止線咯。
1: 125 ，OK， 好啊。
0: 嗯。
1: 好，咁啊，咁啊，呢一只9903之后咧，睇下先，1191又系答咗噶啦。见到啲观众都有好多重复嘅问题啊。咁啊，当然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继续留言啦吓。6996啊，呢一只睇下先，德奇医
0: 药。都是藥的醫藥股，
1: 是不是大家覺得前兩天咪有好像前兩天是不是昨天還是上個星期五呢，不是藥股是真的都升得不錯的，
0: 不是那個是因為醫藥十規劃，就是即係唔係，我都話今轉啲醫藥股唔係百花齊放，唔係雞犬皆升啦，咁都係主要就對呢個醫藥工業發展15規劃當中話要深化人工智能賦能升級，同埋加速人工智能驅動嘅醫藥研發、診斷同埋生產管理範式變革，所以咪而家又新興嘅四個英文字母就係 AIDD 啊嘛，知唔知 AIDD 代表咩啊
1: ？AIDD 唔知喎。
0: AI driven drug discovery。即是由 AI
1: 帮手的那些药啊，
0: 驱动的药物的开发研发咯。
1: 咁
0: 就咁呢个15规划呢仲会重点鼓励将 AI 啦、量子计算、超级计算等前沿技术深度导入药物研发同生产管理范式变革。咁政策受惠股呢就我都之前写咗一篇分析喺我嘅WhatsApp 群組度，大家可以去參加嘅，係嗰個免費嘅。咁就有五隻受惠股嘅，分別就係晶泰啦。嗱，我睇翻呢個係9月18日下晝，我喺個 WhatsApp 群組度發出。如果你諗下18日嗰日佢晶泰幾多錢咧？
1: 18日嗰日，
0: 肯定低過而家啦。
1: 係啊，佢收3.31咯。
0: 今日咧？
1: 3.54。
0: 咁都賺2.5毫啦。咁當時就列出有五隻嘅政策受惠股，所以今轉係嗰啲同 AI 有關嗰啲嘅 AIDD 啊，就係 AI driven drug discovery 嗰啲嘅股份。咁就包括晶泰啦、濟泰啦，所以係雙泰啊嘛。就7666同埋英植智能3696啦，就雲之星9678同埋德式生物1402。咁但係就似乎計嗰、那個持續性就晶泰濟泰同英植就比較好，因為晶泰咧佢係基於量子物理加 AI 加自動化機器人嘅量子物理計算同 AI 藥物發現平台，正正咧就係政策明確支持同埋鼓勵嘅研發新範式嘅標杆，加上公司近期嘅全資附屬公司 LCC 同史丹福大學訂立了藥物發現協議，合作結合史坦福大學的疾病生物學研究和 LCC Technologies 的自動化及 AI 驅動小分子藥物發現平台，以加快並推動新藥的開發，所以它呢就升得最個升幅是最顯著的。另外濟泰呢它核心就是利用我們之前講過，它就是利用 AI 驅動小分子和 RNA 藥物精准遞送去那些的身體的器官啊、組織嗰度啊嘛，咪話叫咩醫藥外賣仔啊嘛，同呢一個製劑嘅研發咁啊，直接迎合規劃15規劃之中提及嘅分子精准遞送前沿技術應用，咁佢就同超顯新藥頭先都有講啊，簽署合資協議，成立咗一間叫做超泰智藥，超就係超顯。泰就攞佢濟泰咁兩間公司合成立一間合資，就叫超泰智藥。由濟泰喺上游咧輸出 AI 設計同遞送能力，結合超顯嘅製造能力。嗱，所以點解超顯嗰個股價冇乜點即係炒唔起咧？就因為佢係製造啫嘛，即係佢其實佢都係要依靠 姿態

0: 嘅喺上游輸出嘅 AI 設計同遞送能力咧，去俾佢做，因為濟泰就冇製造嘅能力，咁所以雙方就共同打造 mRNA 藥物創新研發同產業化製造嘅一站式平台。另外，英植智能咧呢一、這個硬西利哥記唔記得啊？
1: 嗯。
0: 點解叫硬西利哥啊？
1: 係咪佢之前嗰個貼士嚟噶？
0: 系啊，个 tips 嚟噶，因为公司嘅英文名叫 In Silico
1: 啊，系我啊，
0: 用国语读咧就系 In Silico，
1: 考两文三语啊嘛，我哋有
0: 咁咧，佢就系全球最早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同强化学习全面导入药物研发嘅 AI 制药，正正就系 AIDD 企业啦。咁佢自然嘅 Pharma AI 平台构成咗端到端嘅 AI。研发巨阵，令到公司能够将靶点发现的时间由数年咧缩短到话数日，数年变数日咧。分子设计咧就由数月咧系缩短至数周，咁啊从根本上改写咗医药研发嘅范式。至于云之星咧，佢就有个自然嘅山海大模型 UniGPT， 咁咧就系深度应用于医疗垂直领域。佢嘅智能医疗语音录入系统同 AI 电子病历生成系统咧，已经喺全国数百间三甲医院落地。咁 AI 能够喺医生问诊嘅时候自动识别、提炼并生成标准病历，将医生从繁重嘅文书工作中解脱出嚟，从根本上咧系重塑临床问诊诊断记录嘅范式。提升精准医疗效率，不过咧就同药物开发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那个点讲啊？嗰、那个难度，佢只不过系帮问诊嗰方面，所以你见个股价升咗少少之后咧，又呢排个走势好似就回软翻嘅，因为始终利用 AI 去帮呢一个问诊啊诊断嗰啲就唔系话太过。高深嘅技術咯。另外德式生物咧，1402咧就利用 AI 算法攻克咗傳統醫學影像同染色體核型分析中人工耗時長，應該就係睇嗰啲片啲醫學影像，可能 X 光片啊，同埋睇嗰啲染色體嘅分析啊。以前用人工嚟去做嘅話咧，就需要好長嘅時間啦。準確率唔穩定啦，咁呢個佢就攻克咗呢兩方面嘅痛點。佢自然嘅全球首創嘅智能染色體核型分析系統，利用深度學習同計算機視覺，將診斷時間縮短至數秒鐘，而且準確率咧就話超越傳統人工嘅。
1: 嗯，好啊，咁啊嗱，呢一隻。由6996咧开始带到去另外一只股份1402，咁样都同大家去分享咗啦。跟住之后啦，
0: 唔系1402，1042系咪几号 number？
1: 超智能
0: 系唔系德式嘅？
1: 德式啊，
0: 我噏错个 number 唔系1402，应该系
1: 0422。
0: 要 check 翻个 number， 唔系。
1: 哎呀，我揿咗1402添。
0: 唔系1402，1402系另外一只。
1: 哦，
0: 再 check 翻啦。
1: 好啊，呢、這个
0: 特色嘅先
1: 哦，2526系嘛？呢个
0: 啊，2526系2526，2526个图得唔得？即系云之星就唔系好，两只都唔得咯。
1: 不闪
0: 系啊，咁又唔可以话，但唔醒佢升过嚟，然后咧而家就呢排好多都系落翻嚟之后守住一个低位咧，守到咁上下唔穿咧，就开始系升翻，所以
1: 睇下佢守唔守得住先。
0: 系啦，嗯。完全排除佢冇得再升嘅可能性。
1: 嗯，好啊，好，跟住之后咧，下一只就系、是。
0: 但系佢个爆炸力都强嘅，你谂下，佢可以由8月20号331蚊飙到765.5，用咗4日嘅时间，升咗一倍有多。咁当然啦，如果你唔好在6-700蚊买嘅，而家就挨紧价位啦。咁所以有阵时。急升之后偏离10天线太远，我哋都要忍咯，唔好冲动咯。
1: 嗯，好啊。跟住之后咧，下一只就中制郁创3308。观众咧喺1080有货啊，咁啊想知道个上望空间去到几远呢？
0: 系啊，咁啊，我睇好呢只嘅，因为而家市场上我话光模块同光通讯，仲有 PCB 呢两个板块都仲系。强势嘅，

0: 就今日终于咧吓，即系冇估错咧，终于系突破咗8月18日之前嗰个上市后嘅高位1317元，今日最高见到1322嘅。不过暂时第二次去到之前嘅高位咧，就双顶扭计咯，扭完计咧，我谂佢升穿呢、這、一个，如果计量度升幅咧，就13179865。
1: 佢喺呢一个1000元附近买咧，其实都聪明，系呢一只3308嘅股份。
0: 量度升幅就系、是、量度上升目标就1650元。咁啊，而家距离咁远，成400元，咁你咪定个中度目标200元。咁即系1450，然后先睇1650咯。
1: OK， 好啊，1450之后先1650。
0: 系啊，咁佢1080元买嘅，咁我谂你用1150元做止赚啦。
1: 1150元止赚。
0: 系啊，因为条十天线喺1158嗰啲位。
1: 嗯，好啊。好，跟住之后呢，睇下先，咦，两隻嘅比较嚟㗎喎，7666挤泰定係6990科伦博泰，睇下先，7666挤泰科技。
0: 即科伦博泰生物呢就RSI 524，挤泰呢就RSI 强啲59，同埋佢已经升穿咗啲移动平均线。我想他很大机会会试返近期的高位20.5的机会比较高。他又是呢我那些我的菜就是一上市就插、啊、由29.98-30元呢插到来9.46，跟住形成一个圆底，而家呢就开始爬升啦。咁我会揀7666咯。
1: 好啊。7666嘅，
0: 头先我哋都有俾买入位噶啦，头先系问过有冇啊？
1: 冇喎，呢一只冇挤泰科技就睇先睇多次先，冇冇嘅，
0: 真系
1: 真系，我写得好清楚啊，写晒噶6996就有
0: 16元咯，
1: 16元好，然后我哋个目标价，
0: 目标价就18元啦。先睇18元先啦，
1: 嗯，
0: 指示位就15元啦。
1: 好，16、18、15 ，OK。跟住之后咧，睇下先，嗱，下一只咧就会系2835。咁啊，嗱，个目标好简单，就系话要长期收息，哦，长期收息嘅。
0: 2835系我哋嘅新股指数 ETF 啦，佢新股你知啦，其实如果收息就啱噶啦，即系老实讲啊，因为佢系捕捉嗰啲新股上市之后嘅增长，即系集个资上市之后嗰个嘅业务嘅快速增长而体现喺嗰个股价嗰度，所以你系捕捉系个股价嘅升幅 ，rather than 系爱嚟收息咯。收息你可能要留意翻而家一啲嘅高息股指数 ETF 啦，又或者一啲再modify 咗嘅高息股 ETF， 而家咪出咗一啲叫增强收益啊，或者係避对嘅避对 call 嘅 ETF， 咁嗰啲就比较合适啲爱嚟收息囉。
1: 係好啊，嘩，师傅非常之中立地去分享即係所有嘅股份，所以睇下啦，我哋嘅节目几咁即係对于唔同嘅朋友仔有唔同嘅目的标同埋要求咧，我哋都真系答得大家一清二楚啊吓。跟住之后咧，呢、這个央啊 ，sorry， 影欣生物系啦，9606。
0: 不过都透露啊，即系话我哋即系我自己管理啊，所以你好多时问我访问啲 ETF 嗰啲嘅公司嘅代表啊，或者佢哋基金经理咧，因为我自己行过一条路啊嘛，我出过一只 ETF 啊，虽然唔多咧一只啦，咁都知道嗰个嘅呢只一只被动嘅 ETF 啊，嗰个成条路啊，嗰个操作系点？嚟紧我哋都会出系高息嘅关于高息嘅 ETF 咯。
1: 嗯，好啊，咁啊，大家敬请留意住啦。

0: 跟住之后呢我哋睇埋呢一隻9606呢影音生物呢，跟住我哋就要去一去广告。210蚊现价啦，咁冇货想买入嘅。
1: OK 啊，咁啊见到佢都上个琴日呢就升返上条升返穿条100天线RSI 亦都系增强咗先啦，而家去到 69.5 差唔多接近70，想买嘅都挨近100天线205咯。今日佢最低205.6或者206啦，咁咧就目标咧就睇呢一个230啦。
0: 好，205、206。
1: 咁206如果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195做指示咯。
0: 好，195或者206呢啲位置啦，就买入嘅。咁目标价230，止蚀195啊吓。好，讲到呢一度咧，电台嘅朋友仔，我哋一阵间翻嚟先再同你哋倾啊吓。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喺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你可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D 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13: 晚上7点半，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消息人士话，预计习近平会喺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议题，并向特朗普指出，台湾先至系挑衅者，亦系中美关系不稳定嘅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至系改变现状嘅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会提出愿意喺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在美国制裁下，听日起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全球航线都要停飞。凡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燃油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据报听日上午仍然有伊朗航班计划降落在广州和上海。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会否继续接纳伊朗航班时说，中国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行政长官李家超按香港国安法任命江鹤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江鹤礼的任命今日生效，他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说，江鹤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任职于警务处国安处，表现卓越，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他又说，江鹤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劳工及福利局发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预计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但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及医疗界别的人力短缺仍然达1万人或以上。由于人口老化，预计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跌至340万人，若果没有输入外劳措施将会萎缩至大约321万。未来三年人力短缺集中在熟练技术人员、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大约60%。当局说，经济转型、人工智能应用普及以及各项输入人才与劳工措施有效收窄本港人力缺口，而人工智能普及速度加快，企业招聘初级职位亦都趋向审慎，相关职位需求放缓，部分文书职位亦面临重组。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年底陆续备妥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负责验楼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专业人士担任，以避免利益冲突。当局会制定三张名单，分别是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顾问以及施工承建，以4个准则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公司及主要人员过往3年必须无因诚信操守相关罪行定罪，过去1年内无被暂停或撤销注册。名单每2年全面检视一次，顾问同承建商需要重新递交申请资料，以确认是否继续符合资格。2年期间，如果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立即被除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

0: 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2: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1: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放手！
5: 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6: 今天我又赚了啦！
7: 你看，
5: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9: 要有平又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偏台快，唔手杀市报价快。海户仲送你期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商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12: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13: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18: 新城财经台。
19: 一路理财，
20: 一路理财，
19: 一路生活。
18: FM 102.4至106.3，
19: 一路理财，
20: 一路理财，
19: 一路生活。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1: 新城财经台。

0: 好，咁啊，唔好意思，师傅继续翻啊。头先话，
1: 君杰就系君联资本啦，就做风险投资噶啦。宏毅投资就做股权投资，同埋联想之星，联想之星就系做啲天使投资嘅。咁都过往系孵化咗好多间嘅上市公司。

0: 咁啊，而家我諗開始啲人會留意到，就係佢有機會嗰、那個啊折讓會收窄咯。即係而家你買緊佢嘅就係、是、佢、唔應該嗰個折讓咁大，博佢係會繼續收窄咯。
1: 嗯，好啊。
0: 同埋加上佢最新嘅催化劑就話要出售嗰間盧森堡國際銀行，佢喺2017年買噶嘛，當時話16億買90%嘅股權，而家有人同佢爭話想賣出售，用個叫出價可能去到25億歐元或者更高，咁嗰度會賺有一個嘅盈利咯。
1: 好啊，咁啊，所以嗱呢個買入嘅價格，佢應該已經轉咗匯啦。咁但係咧，佢就冇講佢嘅買入價嘅。咁如果係嘅話，我哋直接睇目標價，定係都可以，即係如果未買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一下
0: 目標價。
1: 337.5
0: 目标，我想下一个目标，因为佢阿沙都仲系强啊，79应该仲有力再因为之前可能阿秀田冇人留意，而家开始见到联想升咁多啦，识同佢称下身家。原來佢揸住聯想嗰嚿貨都成1500億嘅，咁就下一個目標睇26蚊先啦。
1: 好啊，26蚊好。咁啊，如果未買咧，未買嘅話，會唔會揀呢一隻3396多
0: 等位咯？等睇下有冇今日佢收23.76。睇下会唔会落翻，有冇机会落翻22.5咁上下咯？
1: 好，22.5咁上下。
0: 嗯，
1: 好，咁啊嗱 ，tips 时间，睇下今日咧究竟系咪弱势先？
0: 今日嘅提示四个字就系喐十行医，
1: 喐十行医，边个喐？
0: 咁系肥喐，肥喐嘅喐咯。
1: 好啊，喐十行，喐十系 Kelvin Walsh 啊。
0: 是啊，
1: 是中文是吗 ?OK,
0: 是啊，
1: 60行醫啊 ,OK, 好啊。好，咁啊嗱，指數方面，咁啊我哋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个后市点睇啦。咁啊师傅今日升咗45点，係啦，后市我哋咩方向。
0: 但今日呢其实係陰燭嚟嘅，你见到即係收市个指嗰、那个指數係低个开市位，开市呢係开喺25170。咁今日收25087，低过个开市位，虽然升啦，咁但系都系一支阴烛。咁因为佢开始进入一啲阻力区噶啦，因为跨栏运动有几个栏啊嘛。琴日咧就升穿10天线，今日咧20天线咧就系喺今日100天线咧就系喺25086，哦，啱啱就收100天线个位度。咁最大嘅阻力就系50天线25，而家就喺25335咯，未到。
1: 25335阻力位。
0: 不过呢个琴日礼拜一，我琴日就如果睇翻，我都有 send， 我唔知新城个网有冇登，我都冇 check 啦吓。咁咧就喺上个礼拜三四五，你睇翻个恒指日线图咧，就形成咗个倒形底嘅，即系呢个通常系一个见底嘅信号。咁见咗底跌到落去，我哋之前咪话24400啊嘛。同埋，如果用黃金比率調整0.5%升幅嘅時候，就係24353啊嘛。咁全部都吻合曬啦，因為上個禮拜四恆指最低見到24357，咁啊已經係過咗24400嗰個最少量度下跌目標，同24353呢一個0.5調黃金比率0.5調整幅度嗰個目標爭4點，跟住就倒形底回升啦，而家咪进入一个跨栏嘅阶段咯。咁啊，今日就叫做跨过咗条100天线，嚟紧再下一个栏就条50天线仔25335呢个位置咯。
1: 亦都系，
0: 不过咧系啊，不过亦都要留意就系话，嚟紧市场关注嘅就系中美呢一个集特会啦。咁但如果好似上次特朗普訪問中國嘅時候呢，都係

訪問前咧個市啊升定嚟等，但係到傾完啊，佢一走離開中國個市就開始回調啦。呢、這個其實就好多時股市都係咁啦，反高潮同埋即係好消息出貨，或者甚至係冇乜嘢市場預期嘅具體嘅利好消息，咁覺得有啲失望，咁加上又。

0: 局嘅一个议息会议加息嘅嗰个步伐，咁啊放鹰，咁所以咧就系鹰派嚟啦。咁啊呢一只个全名睇下先，7630鹰派药业，哇！真係好好、啊、喎，觀眾們，我估應該係㗎啦，係咪啊？
1: 係，咁佢行，因為你諗起六十嘅時候，
0: 係咯、
1: 啊，大家諗起佢係一個鷹派嚟，一隻鷹人啊嘛。咁行醫啊，同藥有關啦，咁咪鷹派藥業咯。
0: 唔怪得頭先今日師傅，我問你，誒係咪誒黃藥師啊？你唔答我住，我以後我識得捉嗰啲套路㗎啦，同你講。
1: 鷹派藥業咧就係、是、一間處於商業化階段嘅創新驅動型生物技術公司，咁致力於喺全球範圍內推進基於，哇！呢、這個我真係都要查下係乜嘢嚟嘅，就基於合成致死機制嘅精准抗癌療法，係咪即係令到嗰啲癌細胞整死佢咧？我應該要做多啲 research 啊！咩叫做合成致死啊？英文咧就是、synthetic lethality。啊 ，synthetic 就係合成啊嘛，啊 ，lethality 咧 ，little 就係改死亡咁嘅意思，合成致死，但係究竟係點樣合成致死，我都要啊去做下 research， 咁就利用呢種嘅機制咧，就打造創新療法，以滿足癌症患者未被滿足嘅醫療需求。咁集團自主研發嘅核心產品，而家暫時係一隻啊，咁就係塞納帕利。已經在中國獲批上市，作為卵巢癌一線維持療法，適用於全人群，並展現出令人信服的臨床特徵。隨著塞納帕利用於卵巢癌全人群一線維持治療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並且是自今年1月1日起生效，它的市場覆蓋迅速擴大，一入醫保、可以變成一個可負擔的藥物咧，咁嗰個滲透率咪會快速啊擴大咯。咁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止6个月，塞納帕利喺中國嘅銷售收入咧係達到7040万元人民幣，比舊年同期720万咧係大幅增加咗8.8倍。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塞納帕利已經覆蓋中國內地所有省份，已經准入超過380間專業及社區藥房，並已覆蓋近1200間醫療機構。集團正按周詳計劃積極推進塞納帕利在全球及多個適應症的臨床和監管進展。在歐洲，塞納帕利用於卵巢癌全人群一線維持治療的上市許可申請已經在2025年8月獲得EMA 即是歐洲的藥監局受理，預計將會在今年下半年獲批。在今年7月集團和 Pharmanovia 一間全球專科製藥公司就是同啲創新生物科技公司同大型製藥公司合作，向患者提供創新專科藥物嘅呢間公司訂立咗獨家合作，授予Pharmanovia 喺歐洲、中東同埋北非、澳洲及新西蘭製造、開發及商業化佢嗰隻塞納帕利嘅獨家權利，用於晚期上皮性高級別卵巢癌、輸卵管癌同埋原發性腹膜癌嘅維持單藥治療。集團有資格收取首付款啦、近期監管里程碑付款同埋喺達成若干銷售門檻之後支付嘅商業里程碑付款，總額最高可以達到4億2350万欧元。另外按產品淨銷售額收取進一步分級特許權使用費，費率最高可以達到20%多的中段水平。該獨家合作呢將塞納帕利的全球覆蓋範圍擴展至66個國家。集團持續快速推進藥物管線開發，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集團的研發管線包括一款商業化階段藥物、4款臨床階段藥物和7款 IND 前階段藥物。展望未來，集團將會繼續執行4項的主要策略：一、通過商業化適應症拓展和全球開發，釋放塞納帕利作為增長基石的全生命周期價值； 二，通过

0: 策略性开发管线，增强在合成致死领域的能力。三，通过全球合作最大化管线资产价值。同埋呢，是四，投资研发以拓展创新前沿，并保持竞争优势。建议买入价15.5，目标价17.5，指示位14.6。咁旭十恒医呢个鹰派药业嘅股票代号就7630。
1: 好啊，咁啊嗱，我见到观众咧，即系原来都有留意住呢一只，咁啱话呢一只都睇紧，好啊，咁啊大家就即系继续可以密切留意住，但系咧都系重申嗰句，药股都未系整个板块翻嚟噶嘛，即系药师系未翻嚟嘅，而家咁啱单独啫。
0: 是啊，即是好个别咯。
1: 是好个别咁样去留意一下。咁啊，
0: 同埋呢只7630就係属于嗰类，即係唔知会唔会啦，希望係啦，就係火凤凰浴火重生，一个一上市之后呢就由48蚊至7.98呢一路跌，而且中间仲试过一段呢急跌得好恐怖添嘅。咁就当时係由35蚊咁上下呢插水式咧就跌到落去19蚊，跟住仲未止跌啊，最低落到去10.31蚊，然后就横行，咁咧就横行咗一段时间，可能睇嚟似乎形成咗一个收集形态，同埋最近开始嘅成交咧系显著增加咯。
1: 嗯，好啊，咁啊呢一只鹰派药业编号7630，师傅今日咧我哋讲咗好多股份啊，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都冇噶。
1: 好啊，唔该晒师傅。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师傅同我喺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同大家见面。咁啊，听日再倾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1-5凌晨1:00，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102.4至106.3，
11: 新城财经台。
12: 晚上8:00。
1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李强说，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中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打造更加智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李强说，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

功能，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质素的人才。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说，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议题，并向特朗普说台湾先至是挑衅者，亦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至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会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说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说，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一名男子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名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令。法庭说，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事发在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名分别22岁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

0: 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在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范川一辉，夺得一面银牌。争取卫冕的张家朗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32强捷步。女子重剑个人赛，港队代表余善恩和陈慧玲双双不敌国家队代表16强止步。女子100米自由泳，港队何思培成功卫冕，个人在今届亚运夺得2金1银。武术赛事，港队代表刘子龙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获得银牌。奖牌榜方面，中国以31金13银7铜牌榜首，东道主日本以10金15银17铜牌第二，哈萨克以6金1银5铜牌第三，港队以3金5银4铜牌第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0: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道指系新高嚟噶，
1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6: 终于咧第十次
17: 爆炸啦，
1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体旅事务所，
21: 体育、
20: 旅游、
21: 盛事、
20: 跑夜马、
21: 演唱会、
20: 贺岁杯、
21: Art Gallery，
20: 共享城市脉动，
21: 唔使再发白日梦。
2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缇。
23: Hello， 我是谢拉。
22: Hello， 如果我们呢 look back 回过头去看看我们以前的人生，有没有一个 pinpoint 你是会特别想翻去
23: 的？有时有很多 pinpoint 位呢都是觉得自己做错决定。
22: 你就想翻去重做这个决定？
23: 没错，但是你做那个决定你自己觉得是错不一定的。
22: 是，当然啦。
23: 因为你而家有嘅一啲可能比较美好嘅嘢呢，都係因为以前有啲错嘅决定先会有嘅。
22: 即係你唔知道你而家拥有嘅某一啲

0: 是因为一条怎样的路线带来，咁如果你改咗嗰条线路嘅其中一个 point， 你可能就冇而家嘅人生。
1: 早一秒啊，都冇啊。
0: OK，
1: 我阿妈成日话我老豆咧，诶、hey, ，你嗰当年啊，你唔塌定啊嗰间屋啊，而家嗰间屋唔知道升咗几多少钱啊。咁我老豆就话，如果啊我当年冇塌定啊，个仔啊读书读得好咗啊，即系我有间靓屋住，可能读书读得叻咗啦。
0: OK，
1: 佢就遇唔到而家个新抱啊，就冇咁得意嘅孙啊。
0: 哦，就遇唔到呢啲人啊，
1: 系啦，佢因为一个错嘅决定，令到我而家有个咁好嘅家庭。
0: 嗯，有啲都系财翁失马啲 friend 啊。
1: 所以我而家唔知个我自己企喺边咩位去睇呢啲回首嘅事啦、嗯。所以我就抌开咗啦、
0: 嗯，
1: 已经唔睇嗰啲我自己自认为错误嘅决定啦，反而去睇翻啲美好嘅事情啦。
0: 嗯，我就即系虽然我都会觉得咧，人咧系唔会一直做啱决定嘅、
1: 嗯，
0: 但系咧亦都唔需要去美化我哋冇做嘅嗰啲决定会带嚟嘅我哋未知嘅未来。
1: 系。
0: 咁而与此同时咧，我亦都觉得咧，即系虽然咧都要会有一啲自己觉得做得唔够好嘅时刻吓、嗯，但系我真系冇后悔嘅，因为我觉得以前所有嘅嘢，包括我以前做错嘅事，我喺里面得到嘅教训，诸如此类，先至系会变成而家完整嘅我啦。
1: 系。
0: 咁就如果冇以前嗰啲事，边有而家嘅我哋？
1: 咁系你 good 啫，你睇下我而家。
0: 你而家咪好好咯？你而家怎样？你而家生活不知几好啊？
1: 系咯，系
0: 啊。系咁，我哋点解会讲起呢个话题呢？系因为有一个叫做 Look Back 默然 Back 默然回首嘅真人版。
1: 系咯，系啊。
0: 系咁，我哋点解会讲起呢个话题呢？系因为有一个叫做 Look Back 默然 Back 默然回首嘅真人版电影展览，其实举行紧噶啦，咁一路去到27号嘅尖沙咀嗰个美术馆啊。咁算系全港独家嘅一个展览嚟嘅，咁活动之中咧就系会展出

0: 导演嚟嘅，
1: 系啊，我都好喜欢嘅导演嚟嘅。咁呢个咧就系视之如和导演嘅其中一套新作
0: 《Look Back》啦，本身系漫画嚟嘅。咁之后就拍成动画电影啦。咁去到2026年啦，再由日本名导演视之如和拍成真人电影。咁啊，所以 look back 啦，其实已经经历咗漫画啦、动画啦、真人电影三个阶段嘅。
1: 咁究竟呢个故事系讲咩嘅咧？呢个真人电影咧就系讲有两个对漫画充满热情嘅少女啊。咁佢哋一个叫做藤野。就是由出口夏希去饰演啦，同埋一个咧叫京本，就是由池田彩珠去饰演嘅。咁佢哋两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对漫画咁热情，咁有真挚嘅一个憧憬，咁所以佢哋就结缘啦。咁之后咧就一齐相伴住度过咗长达13年嘅青春岁月啊。咁一直以嚟咧，视之如和导演都系非常之识得刻画人物嘅内心世界啦，同埋情感噶嘛，同埋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噶嘛。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咧，由视之如和导演去讲呢个故事，呢两位女主角佢哋嘅成长过程啊，或者佢哋嘅关系之中唔同嘅情感啊，其实都会得到非常之细腻嘅一个处理啦。咁到时咧，大家都会感受到嗰啲情怀啊，同埋真实感嘅呢个故事里面咧，本身就已经有好多粉丝印象好深刻嘅经典画面噶啦，好似话喺电影里面都会一一重现。咁就喺呢个电影咧上映之前，就可以先去美术馆咧睇下电影呢两位主角，头先讲嘅两个少女，即系藤野同埋京本，佢哋两个中意漫画啊嘛，咁佢哋咪会画漫画，咁佢哋画嘅嗰个漫画世界系点样嘅咧？我哋就可以先去睇一睇。
0: 我觉得日本嘅动画咧系好识绘画一啲好热血嘅情节啊。情感啦，系啊，佢
1: 我觉得唔一定热血添，我觉得系嗰啲好细腻嘅情绪。
0: 画漫画拍成电影啦，其实我觉得
1: 会谂到爆漫咯，
0: 会好难好睇咯。即系如果我自己谂啊，
1: 爆漫你有冇睇过？
0: 有，
1: 系咯。
0: 所以你一定要系一啲好劲嘅导演，同埋一啲好跌宕嘅情节啦，或者有好多情愫喺度，先拍得好睇嘅。我第一次见到佢嘅作品，我受到好大刺激，我开始疯狂练画，画透视啊，画分镜啊，不停画。后来觉得，哎呀，我点解点追都追唔到咧？呢啲就系我哋想睇嗰啲情节啦。
1: 我觉得咧，其实日本嘅创作啦，无论系动画、漫画定系电影咧，佢哋都好识得去描写人嘅执着，
0: 系
1: 即系对。一件事，
0: 工匠精神
1: 系啦，你非常之有热切嘅一个心，你一定要打磨到最好，你有自己嗰份执念，呢啲系佢哋好识得去描写嘅题材，同埋人同人之间嘅嗰个情感啦，好复杂嘅，好细腻嘅，佢哋都可以描述得好好。咁今次咧，呢一套电影咧未上映啊嘛，但系已经入围咗第83届嘅威尼斯影展噶啦。
0: 哇，好劲啊！
1: 咁啊，角逐呢个最高荣誉嘅金狮奖。
0: 系。
1: 咁我哋就可以即系率先去睇下佢哋剧中嘅呢两位主角啊，佢哋嘅画笔之下嘅世界系点样先？咁然后再去了解一下呢啲嘅主角嘅故事啊。
0: 你知道个情节，你就不停会去问啦。一个人点解会创作呢？系因为自己中意咧，定系想得到认同呢？因为你开头自己想中意嘅啫。我中意呢样嘢，但系发现，点解佢咁劲嘅？不如我追下佢啦。追下就发现我自己冇咗个初心啊。我其实本身净系中意佢，唔系想同人斗啊，所以系两个情绪之间嘅角力嚟嘅，非常之好睇。
1: 仲要其实呢个故事唔系咁简单嘅，因为我本身已经知道咗剧情。呢个故事系仲有啲社会新闻嘢嚟啊，即系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其中一个女仔咧，佢系见到另外嗰个女仔被杀嘅社会新闻嘅，所以咧佢仲要去人哋嗰度奔丧，跟住咧佢仲要好自责自己曾经叫佢唔好画漫画啊，讲咗笑啊，但后来咧，佢就依然都觉得嗰个女仔系活着嘅咁啊，所以佢后面系有啲悬疑嘢嘅，
0: 非常之值得期待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小偷家族》
1: 啊，系，
0: 总之系视之如和，非常之出名嘅作品，所以系非常之值得期待
1: 咁所以呢个故事系会包含一啲悬疑元素咧，亦都包含一啲平行时空嘅。咁如果咧大家系对于呢啲题材都感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多啲留意呢一部嘅电影啊。

0: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我是注册中医师何明泰，很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是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明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3: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5: 我哋睇到嘅事务所 Esther 陈宇泰，
6: 谢拉。
5: 太平清照大家可能听得多啦，但系吉澳打照咧，大家又熟唔熟咧？
6: 吉澳海鲜就熟啲嘅。
5: O K，
6: 去离岛吉澳食海鲜。
5: 咁我谂咧，可能如果大家对吉澳打照唔系话太熟嘅，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因为咧，佢系十年先一届。
6: 哦。
5: 咁即系所以大家喺人生之中遇过嘅呢个吉澳打照，可能都唔系好多次啫。
6: 系。
5: 咁不过因为系十年一届，所以可以想象就每一次都系一件大事啦。咁、今次咧就系、是。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十年一届嘅呢个吉澳安龙清照，亦都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咧，系会有呢个吉澳打照嘅艺术游可以俾大家参加嘅。
6: 嗱，吉澳喺边啦？吉澳就位于香港新界东北啦，喺沙头角附近嘅。咁啊，位置大概喺新界东北嘅村落咧，同深圳盐田梅沙之间。见到个英文地图，个名都几得意，叫做 Crook Island。点解叫 Crook？
5: 可能是因为弯了。
6: 是啦，原来他说这些是天然海湾来的。以前呢就是吉澳是一个船只避风。
5: GD 首歌是不是?GD 有首歌叫 Crook。
6: 避风位来的。同埋中途停靠嘅位嚟嘅，因为好多湾位海湾嚟㗎嘛。今日嘅吉澳呢大概係有300多年历史。
5: 冇错。
6: 好劲喎，主要由清初复界之后呢迁入嘅客家人同一啲上岸嘅渔民建立啦。所以吉澳一直有一个好特别嘅社区结构嘅。一边係客家村，另一边呢係渔民村。亦即係所谓嘅水陆一家。即係一边係陆上居民嚟嘅，一边就以前係以船为家嘅渔民嚟嘅。
5: 其实咧，今次呢一个嘅吉澳打照艺术游咧，咁就分咗艺术导赏团同埋历史导赏团两 part 啦。咁希望大家有唔同嘅方式去了解一下吉澳呢度嘅在地艺术嘅。咁啊，会有一啲嘅艺术家啦，同埋有啲嘅历史学家同大家进行讲解。咁首先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呢个地方系有历史先啦，亦都感受到其实有好多嘅艺术气息会喺历史里面诞生啊。咁所以活动咧就会结合到我哋乡郊嘅文化、艺术复兴同一啲嘅非遗啊，咁啊。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呢一个嘅岛聚嘅魅力啊！
6: 系
5: 咁，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嗰个艺术导赏团咧，佢
6: 又系村长出嚟啊！
5: 虽然我估可能都会有村长，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咧，因为佢系有六位艺术家去创作咗四个主题嘅艺术装置啦。其中一款咧就有位叫做 Dominic Chan 嘅艺术家咧，佢系做咗15只喺岛度唔同位置嘅猫嘅装置。我好有兴趣睇下啲猫，
6: 系啊，
5: 系咁佢做咗15只猫，摆咗喺呢个岛嘅唔同地方，等大家去发掘，等大家去打卡，等大家去揾翻晒15只出嚟。
6: 揾齐15只就可以同村长影张相同加签名。
5: 呢个系谢拉讲嘅啫。影相确实系 O K 嘅，即系你同啲猫影相系 O K， 但系咧村长冇承诺过任何嘢。
6: 唔好搞我啊！
5: 咁另外咧，仲有叶文同胡嘉瑶咧，佢哋就系做一啲嘅绘画同装置嘅展览啦。
6: 系
5: 林南同埋李文生咧，就系做一大型嘅户外嘅装置啦。仲有史嘉欣咧，佢就系做一啲社区艺术嘅，就系喺度卖一种叫做企鹿饼咁样嘅嘢食啦。
6: 嗯，
5: 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大气棚开港嘅活动啊。咁就系咧，可以俾大家咧喺非常之有传统建筑特色嘅大气棚里面去讲下吉澳有啲乜嘢，又富有历史色彩，又有文化色彩嘅艺术。咁我自己觉得呢一点系好重要噶啦，因为吉澳大气棚佢嗰个搭建嘅方法咧，如果我冇记错，都系非遗嚟嘅。
6: 讲紧啦，点解打照一定会见到气棚啦？同香港好多传统嘅节庆都有关嘅。
5: 嗯，
6: 以前我哋喺村落搞一啲神诞啊、太平清照啊、酬神活动啊，好多时候都会搭气棚嘅，因为佢有啲神功戏要做啊。咁啊，神功戏个神功咧，唔系武侠片嗰种神功啦，意思就系我呢套嘢系做俾神睇嘅，系酬借一啲神明嘅戏嚟嘅。所以气棚咧唔系一个普通嘅临时嗰啲剧院啊，佢系同一啲祭祀啊、社区啊、粤剧节庆本身 pat 埋一齐嘅，所以今次呢个大气棚开港咧，比较得意嘅地方咧，就唔系大家我打个卡就算啦，哇，好大个竹棚啊，而系俾你真正行入去理解一下，哦，我点解今次我哋做呢样嘢咧，要搭呢个棚咧？点解打照同大气系经常会一齐出现咧？我哋系会学嘢啊，入去
5: 真系了解翻个文化，
6: 理解一下当地嘅文化系啦。
5: 冇错，咁我自己觉得都好得意嘅，因为即系头先有讲话呢个可能同啲酬神是有关的嘛。咁你睇返佢哋今次呢一个艺术游嘅名呢，其实係有名嘅，叫日月同乐。咁你都可以感受到即係当时嘅人啦，又或者係呢一个岛屿上面嘅人啦，佢哋对于自然同埋我哋人嘅关系，其实一定都係有啲嘅向往同埋有啲嘅特殊嘅理解。
6: 係。好多吉澳人啦，应该长期都唔喺岛上面㗎啦。我细个喺度嘅，但我长大咗

0: 我就出咗去揾食啊！有啲人住市区啦，有啲人甚或移居海外啦。但系而家讲紧，喂，十年一次、啊，阿爸阿妈都话十年一次、啊，点都要翻嚟啦。我唔使你年年翻嚟啊，十年一次你点都要翻嚟噶啦。所以其实都重要噶，即系每逢十年，好多原居民就会翻嚟参与。见到佢哋介绍吉澳天后诞嘅时候，特别提到啦，唔少旅居海外嘅吉澳人啦，都会专程翻嚟嘅。所以打造啦，除咗有啲宗教嘅意义喺度啦，仲有另一个作用就系叫翻啲孙啊、仔啊翻嚟睇下屋企啦。平时咧出边啊做嘢咁忙啦，十年一次点都要翻嚟睇下阿妈，睇下呢个地方，参加我哋啲宗教活动，系啊，祈下福，各样嘢都好啊。
1: 嗯，冇错啦。咁呢个吉澳嘅安龙太平清照俗称吉澳打照咧嘅第27届啊，就将会喺十月嘅时候隆重举行啦。咁其实呢一个吉澳安龙太平清照咧，都已经有超过200几年嘅历史。咁可以祈求下合岛嘅平安啊、风调雨顺啊、酬神借恩啊咁。咁因为十年一届，所以如果大家错过咗有关嘅活动嘅话，就要再等十年。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都想了解一下呢个十年一遇嘅打照系乜嘢状态嘅，想要实地去望下嘅咧，就喺十月嘅时候唔好错过啦。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在上海考察，他强调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李强说，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的空间。要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带动更多行业

0: 全面数字化转型，打造更加智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李强说，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强化科研机构企业的人才集聚培育功能，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努力造就更多的高质素人才。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且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说，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的议题，并且向特朗普指出台湾先至是挑衅者，亦都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至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表示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并且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是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表示，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回来本港，至少有12个学生饮用免费派发的能量饮品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一间中学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午饭时段有身份不明人士在场外免费派发樽装能量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胶樽有疑似针孔，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劳工及福利局发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预计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但是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的人士的人力短缺仍然达到1万人或者以上。由于人口老化，预计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跌至340万人，若果没有输入外劳措施将会萎缩至大约321万。未来三年人力短缺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大约60%。当局说，经济转型、人工智能应用普及，以及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有效收窄本港人力缺口，而 AI 普及速度加快，企业招聘初级职位时趋向审慎，相关职位的需求放缓，部分文书职位亦都面临重组。中秋将至，运输署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署方说，星期五中秋节当日，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铁线往返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他路线将会在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服务，并且连同11条轻铁线和3条港铁巴士路线延长服务至星期六凌晨。4条特别巴士路线包括71P、N64P、N272 和173R 路线当晚会提供服务，9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会因应乘客需求加强服务。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在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饭川一辉，夺得一面银牌。至于争取卫冕的张家朗，早前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的剑手，在32强止步。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0: 区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

0: 嚟我哋体类事务所啦，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谢拉，
0: 系啊，跟住咧就想同大家讲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举办紧嘅一个好特别嘅展览啦。咁其实呢个展览嘅展期啊，都横跨近两年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如果暂时都未得闲去嘅话，都可以慢慢去嘅，
1: 系，
0: 咁会去到2028年年头咧先至完啦。咁其实呢一个展咧，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因为佢其实系一种对话嚟咧，佢唔系只系一个文物展咁简单啦。咁佢就系呢个嘅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讲到明就系想讲一下中外文化系点样样喺明清嘅时候有所交流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以紫禁城作为一个主体咧，可以睇到紫禁城里面嘅人当时系点样睇呢个世界嘅，都可以睇到世界嘅各种文化点样走入紫禁城。
1: 因为一讲紫禁城咧，都是我们进去看的嘛，即是我们会进去看看它、啊、是怎样样的先，以前的妃子是住什么地方啦。现在讲的是由紫禁城向外望、啊欸、有少少末代皇帝的视野 feel、
0: 啊。紫禁城呢又不是只有末代的皇帝才住的，是
1: 明清两代都在这里
0: 的。是的，就是讲明就是这个1368去到1644年，以及这个清1644去到1911年，这两朝其实都有前后的一些的、自统和道统。在这些过程之中，他们都有做外交，都有做贸易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在某一些的皇帝在任的时候、那個、
1: 封闭一些的。
0: 是的，没错，交流可能就没那么密切。但是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其实明清的时候已经都有一些西方的商品流入的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去到清朝的某一些时间开始，我们都会见到皇室人员都戴眼镜。
1: 是啦，
0: 诸如此类嘅，咁所以咧，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喺呢个展览里面更加睇到当时紫禁城受到啲乜嘢外面嘅文化影响咧？又或者透过呢啲嘅贸易嘅话，会唔会对外面嘅人对于紫禁城嘅观感都会变咧？咁呢个就系睇到佢哋两边嘅世界点样互望啊！咁我觉得呢个睇法或者呢个切入点其实几得意嘅。
1: 即系我哋以前成日睇电视就话，诶、我哋有外国使节嚟到中国啊，咁啊又进贡啲嘢啦。Yes. 今次啦，展览有好多文物出到嚟啦，130多件珍品啦，都唔知系咪？诶，呢张凳劲啊，当初啊，九子夺嫡啊，阿四啊，就系攞呢张凳黐落阿八度，就拎咗个皇位啦。
0: 诶，呢啲都系谢拉讲嘅故事。
1: 有时呢啲先系正史嚟嘅啫。

0: 冇死到啫。
1: Anyway， 确实系有好多重点嘅展品，好值得大家驻足去睇嘅。因为首先咧，想讲下佢啲展品点样嚟先。
2: 系。
1: 因为咧，今次呢个展期咪超长嘅，头先讲话成两年几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佢有个特色咧，就系你喺唔同嘅阶段去咧，有机会会睇到唔同展品嘅。佢有机会会换嘅，即系佢哋会分阶段咁样去更换啲展品。咁所以咧，即系例如而家其实都算系佢展期嘅初期，因为2026年6月先至开始嘅啫。咁而家9月啫嘛。咁所以而家去咧，可能大家会见到第一批嘅
2: 第一 round 嘅，
1: 系啦。
2: 咁、okay.
1: 可能你过多一年之后再去咧，你又会睇到啲新嘢。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得意，佢会喺网上俾大家睇到佢当前展出紧啲咩重要嘅展品嘅，大家可以去睇下佢哋有冇换啦。
2: 佢就话啦，对光线、温度、展期有要求嘅，所以唔会130几件一次过嘘晒出嚟嘅。即系换句话讲，你今年去一次，隔几个月再去咧，明年头再去咧。唔同嘅喎，
1: 系啦，
2: 小别胜新婚咁咯。
1: O K， 甚至可能你下次去见嘅时候会有新见到嘅展品咧，咁就唔系小别嘅啦，同佢冇别过嘅，
2: 冇别过，
1: 冇见过添啊，新嘅邂逅。
2: 系
1: 咁，而且啲展品其实系嚟自于多个顶级嘅博物馆嘅，因为当然啦，里面有好多嘅展品系故宫嘅馆藏，咁但系咧都有啲系嚟自呢个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嘅藏品啦，同埋本身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都有自己嘅馆藏嘅，咁所以咧你就真系可以见到唔同馆藏提供嘅展品喺同一个屋檐下面去呈现一个 full picture 啦，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得意。仲有第三就系一定系要睇究竟中国睇世界同埋即系世界睇中国嘅嗰个对话系点样，即系一个双向嘅互相影响嘅过程。外面嚟嘅嘢，中国本身嘅嘢，点样影响到大家对于唔同嘅商品啊、物产啊、科技啊、艺术啊、思想嘅嗰个构成咧？咁有啲好重要嘅展品值得大家睇下嘅啦。首先就系嗰个《古兰经》撇口双耳瓶啊，嗰、那个咧系一件彩绘描金玻璃作品嚟嘅，就系、是、真系故宫嚟嘅。
2: 系
1: 咁呢一个咧，其实系差唔多系叙利亚地带嘅一个展品嚟啦。讲紧嘅就系伊斯兰世界当时一个好重要嘅王朝，叫做马木路克王朝嘅展品啦嘅祭品啦，咁呢个玻璃樽上高咧系会有古兰经嘅经文，又有啲金色嘅装饰啦，咁你就会见到喺嗰个时期咧，喺叙利亚一带伊斯兰嘅世界，佢哋好兴咧用玻璃同埋黄金结合去做一啲嘅产品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已经系东西方贸易同埋文化嗰个交流，因为呢种咁嘅祭品喺中国本身系。个 feel 系好外国嘅，系好异域嘅，
2: 系即系我哋落地啲讲就系内佬嘢，
1: 系嘅有时
2: 内佬嘢，即系有时咧一个文化圈进入另一个文化圈啦，所讲嘅文化交流唔一定系一本外交文件嚟嘅，有时佢系一个樽嚟嘅啫，佢可以证明几百年前嘅世界咧，其实比我哋想象之中往来系多得多啊，
1: 系啦，咁冇错，咁呢个你就会见到咧，其实原来明清嘅宫廷。因为佢系故宫嘅收藏啊嘛，佢哋系会收藏伊斯兰世界嘅玻璃器，咁就说明咧，其实中国嗰阵时对于一啲外来嘅工艺品，甚至系有外来嘅宗教意味嘅工艺品咧，都有兴趣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
2: 系
1: 喺呢次嘅展品里面有一个叫做中亚嘅黄铜罐，咁呢个就系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嘅藏品嚟嘅，就系15世纪中亚地区嘅一个黄铜器嚟啦。咁其实中亚咧，佢个重要之处就系因为佢系丝绸之路嘅核心地带。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呢个黄铜罐系点样流入嚟中国嘅咧？好有机会就系沿海上或者陆上嘅丝绸之路，最终就成为咗一啲宫廷嘅收藏。咁你亦都系可以睇到紫禁城嘅收藏，其实系 through 好多唔同嘅路径走入嚟嘅。咁呢度你都会见到嗰个两地沟通嘅嗰、那个路线系点样样构成嘅啦。
2: 有时你都会见到一啲外国嘅珍宝啦，佢某个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到中国嘅宫廷审美嘅。
1: 中国嘅宫廷审美亦都可能会改变外国嘅审美。点解咧？因为咧喺呢个清朝嘅展品里面咧，有一幅山水挂屏，咁佢用咗紫檀木同埋用咗翠鸟嘅羽毛咧去制成嘅。咁佢系故宫嘅藏品，本身咧翠鸟羽毛工艺咧系中国自己。即系自有嘅一种历史好悠久嘅工艺啦，咁而翠鸟嘅羽毛咧，其实系爆少有嘅，即系可以用嚟做成嗰种工艺嘅翠鸟羽毛系好少有嘅。
2: 系啊，要捉好多只佢先整到出嚟。
1: 真系，咁后来咧结合呢啲木雕，就会有嗰个好特殊嘅点翠工艺。去到清朝嘅时候，系呢种工艺嘅其中一个小高峰啦。
2: 系，
1: 咁而山水题材又系本身文人好中意嘛，即系中国文人好中意，以至于咧后来咧，当呢种工艺咧喺。即系两即系几地嘅一啲嘅沟通比较频繁之后咧，我哋睇西方画中国嘅场景，好多时佢哋都会画一啲好似咁样嘅点翠嘅装饰喺佢哋嗰啲画度嘅。咁即系所以一度咧呢啲点翠嘅艺术

0: 山水的屏風呢，就是西方人理解的中國藝術。
1: 是有時我們講藝術品非常之靚，交流非常之密切，那今次都講到它是怎樣交流的。
0: 冇错，
1: 因为成个展览分四个单元，第一个就叫做中外往来啊，马可·勃罗同埋郑和。
0: 嗯，
1: 咁呢个部分咧系由元同埋明嘅时代开始啦。我对历史就麻麻地嘅，但我都知道马可·勃罗同埋郑和啦。
0: 嗯，
1: 一个代表系陆上交通同西方接触啦，另一个代表我郑和梗系下西洋，我海上航行噶啦。
0: 嗯，
1: 所以第一部分就会由呢个陆上丝绸之路啦，一路讲到系海上贸易航线。咁你不停有呢啲路线，你先可以将啲嘢带出去，再攞翻翻嚟噶嘛。所以佢出事嗰阵咧，就会带好多我哋嘅丝绸嘅产品啦。嗱，俾你睇下啦，我哋呢啲嘅正嘢中。

0: 本身啦吓，都有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象征意义，因为佢系意大利咧耶稣会嘅传教士。
1: 系。
0: 咁佢嚟到中国咧，一开始嘅时候当然系好想传教啦，系咪？咁但后来咧系直接成为咗清代嘅宫廷画师。咁即系可以谂下，点解意大利一个传教士会走出嚟中国成为清嘅宫廷画师嘅？
1: 系啊，一定俾人行住。
0: 咁所以咧，佢嘅花鸟图咧，真系好早期嘅中西合璧嘅艺术技法啦，即系佢有西方嘅透视法喺度，因为本身中国古画咧系冇透视法呢种讲法噶，咁啊有西方嘅透视法啦，亦都系学咗中国传统嘅工笔画嘅技法，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好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嘅证据嚟，咁同埋佢个人自己本身都咁中西合璧咧，咁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重点嚟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是、你记唔记得以前我哋讲过偏中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今次咧就系想讲下咧，亦都有一件嘅鎏金銅或者彩绘青铜器咧。咁佢仲有玛瑙啊、玻璃啊，即系好几样嘢夹埋一齐嘅音乐钟啊。
1: 哦。
0: 咁佢咧系由英国嘅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去制作嘅。
1: 系。
0: 咁你就可以见到原来西方嚟嘅音乐钟，当时喺清代嘅宫廷好受欢迎，啲皇帝好鬼中意啊，因为佢哋就觉得好得意啊，即系同中国嘅钟嘅製法好不一樣啊！佢係歐洲嘅機械工藝嚟嘅，咁呢啲機械嚟到中國嘅時候咧，宮廷審美、中國嘅宮廷審美都欣賞佢。
1: 係，
0: 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咧，呢一份咁嘅鐘咧，佢同時係鐘錶，又係玩具，又係藝術品，又係外交禮物。咁呢一點其實好得意啊！
1: 其中一個主角都幾得意嘅，因為佢係講到茶。因为中国嘅茶叶啦，经广州啦，大量出口到海外啦，慢慢令到呢个饮茶文化喺欧洲流行嘅。即系咪 ？I have a cup of tea， 就系喺。但更加得意咧，系欧洲开始饮茶之后咧，佢又发展出自己嘅茶具。
0: 冇错，
1: 所以而亚洲其他地方咧，又会参考翻欧洲嗰啲茶具啦，再制作一啲新产品。即系我影响你，佢
0: 系
1: 互相影响嘅。所以今次咧，亦都见到一本日本明治时期嘅一个壶啊。系啦，你就可以睇得出哦，佢系点样参考呢个西方嘅银制茶具啊？慢慢你就睇到一条几有趣嘅文化路线，茶由中国出去，饮茶习惯去到欧洲，咁啊欧洲发展茶具，亚洲工匠再参考翻欧洲嘅茶具，兜翻个圈，所以文化已经唔系再好简单去分哦，呢样嘢系100%属于呢个地方嘅，其实所有嘢都系互相借鉴
0: 所得，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呢个展览嘅标题用咗互鉴。呢个词咧系非常之特殊嘅，即系佢一路都系讲紧文化交流，一定唔系一种单向嘅输出。
1: 冇错，
0: 咁我觉得睇完呢个展览之后，我哋可以重新问自己，就系我哋去谂紫禁城，我哋谂到呢个 term， 究竟我哋睇到嘅系咩咧？我哋睇到系中国所谓天朝上国嗰种好傲慢、好固步自封，唔想同出面去有接触嘅呢一点，定系都会谂到啊？其实我哋曾经系有讲过要兼收并蓄嘅，我哋系要有包容力嘅，究竟系边一个部分呢？咁我觉得都系几值得大家去思考嘅。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体旅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体旅事务所一齐陈宇睇，
1: 喂谢拉，五大联赛啦，讲咗四大噶啦。
0: 哦，即系最后嗰个你都唔可以少。
1: 最后嗰个就系法甲联赛啊
4: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Don't do it alone。
1: 今季欧洲五大联赛，英超、德甲、意甲、西甲全部讲晒噶啦，讲埋法甲先啊。其实呢个排名不分先后嘅，当然好多人觉得啦，法甲系嘥出少少嘅，咪就系得嗰

0: 阿黎姓日耳门。好啦，法甲踢完头五轮排榜首嘅唔系巴黎圣日耳门，而系摩纳哥。而卫冕冠军嘅巴黎暂时只系排第六，所以今季法甲头几轮暂时仲未出现大家最熟悉嗰种巴黎一开季就带到尼项利勒噶啦。先讲翻基本背景，法甲而家有18支球队，全季34轮，上季冠军仍然系巴黎圣日耳门，佢哋25-26球季拎到球会史上第14个法甲冠军，而且已经系连续第五季封王。所以今季最大嘅问题好简单嘅啫，究竟有冇球队可以真正阻止到巴黎6连霸呢？截至第五轮，暂时答得最大声嘅系摩纳哥。摩纳哥5场4胜1和13分排第一，而且是联赛三支未输过波的球队之一。今季其中一个最大亮点就是20岁的德国前锋 Paris Brunner。头五轮已经入了四球，亦都成为摩纳哥近10年第三个可以在头五轮做到这个数字的球员。摩纳哥本身一直都是法甲其中一支最懂培养后生仔的球队，所以今季如果他们真的想挑战巴黎，最大睇头就是这班年轻球员可以稳定到几耐。排第二的是里昂，5场之后有11分，同样未输过。上一轮仲要4-0大炒雷恩，成场波打得相当完整，令到里昂暂时成为小弟觉得今季开局最有惊喜的球队之一。更加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斋的2026年全年法甲成绩，里昂和摩纳哥都已经拎了44分，同期只是少过巴黎一分，所以现在他们的势不完全是头五轮突然爆出来。第三名就更加有意思了，巴黎 FC 5场11分3胜2和，同样保持不败。巴黎现在变成真的有两支法甲球队，一开季呢以为巴黎 FC 陪跑的，去到而家甚至排得高过巴黎圣日耳门，呢条线今季几值得睇啊！因为睇翻赛程，去到12月两队仲有巴黎打比。好啦，终于要讲翻巴黎圣日耳门啦。作为5连霸球队，今季头五轮其实唔算顺，2胜2和1负，得8分，暂时排第六。佢哋第三轮主场仲1-2输咗俾摩纳哥。对一队想挑战冠军的球队来讲，哇，摩纳哥这场球的意义非常重大啊。不过巴黎好快找回节奏，上一轮法国国家打比作客马赛赢2-1，连续两轮联赛赢波，开始慢慢向前追。所以巴黎现在最大问题不是实力够不够，而是前面摩纳哥和里昂可不可以把握巴黎季初跌分，尽量拉开距离。因为一旦巴黎后段真正入局，以他们近几季的稳定性，其他球队未必再有太多犯错空间。另一边上，今季最令人意外的一定是马赛，头五轮得1胜4负，3分排尾二，而且不是只是输1-2场，由输摩纳哥到输巴黎 FC 到输雷恩，再到上一轮主场输巴黎，联赛已经4连败。开季之前大家都会预期啊，马赛至少都是争欧联位那批啦，点知一开局直接跌入互级区。而法甲今季其实整体都几乱，18支球队入面夏天有12队换过领队，是21世纪以来最多的一次。所以今季头几轮见排名咁散，某程度同大量球队重新开始有关。至于升班球队，今季有特鲁瓦同埋勒芒。其中勒芒是相隔16年再次翻法甲，而且是连续两季升班，上季先由法丙升法乙，跟住再升法甲，暂时五轮有6分排第九，表现已经不算差。总结今季法甲头五轮最值得睇嘅，其实有四条线。第一，摩纳哥可唔可以将榜首优势维持落去？第二，里昂今次是短暂勇态，定系真系重新翻争标行列呢？第三，巴黎圣日耳门几时会正式上力？同埋第四，马赛究竟几时先止到跌势啊？巴黎当然仍然是卫冕冠军，亦都有过去五连霸嘅底气，但至少开季头五轮睇落，今季法甲未去到一早冇悬念嘅位，呢个开局已经比近几季有睇头得多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朱宝琼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嘅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唔好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嘅封锁。对于局势系咪有可能缓和，佢就强调胡塞武装并冇提出不可能实现嘅条件。佢同时敦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为了和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另外，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星期一晚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一座监狱，造成九人死亡，沙特暂时未有回应。名古屋亚运女排决赛，中国以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实现三连冠。三局的比分是25-19、25-20和25-23。上一届杭州亚运，中国女排在决赛同样以局数3-0击败日本夺冠。元朗区议员施俊卿早前被判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今日委任一个监察委员会就事件进行调查。监察委员会有5名成员，来自不同界别，将会确立有关指称所基于的事实是否属实，并就是否有理由

0: 根据区议会条例施加处分，以及应该施加乜嘢处分给予意见。委员会完成调查后将会呈交报告，当局会在考虑报告后作出裁决。麦美娟说，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行和诚信操守，因此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指引亦特地指明区议员必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与区议员应有的声誉相称，以及符合公众对区议员的期望。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可以对作出失当行为的区议员作出调查及处罚，确保每一位区议员能够尽忠职守，为居民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蓝图和订立施政重点，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香港是国家唯一拥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国际航运中心，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李家超在航运界国庆酒会透过视像致辞时说，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是服务国家航运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香港会优化海运服务税务优惠制度，引入实物大宗商品的交易半税优惠，亦会革新香港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期船制的安排，增加营运灵活性，配合国际航运业的多元商业营运模式。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会在下月7号起分批公开竞投。年宵市场由明年1月31号起一年7日在14个地点举行，一共设939个湿货摊位、599个干货摊位和26个快餐摊位。湿货摊位竞投底价380至6530元，普通干货摊位底价450元至8540元，大型干货摊位底价680至12810元，快餐摊位底价2290元至120470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自

0: 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08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6: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5: 嗱，咁啊，琴日美国股市咧非常之犀利啊吓，咁啊纳指咧争少少嘅啫，就创盘中新高啦，当然或者叫历史新高啦。不过吓、啊、收市都好犀利，就系、是、历史新高收市。咁咪计收市噶，我哋计啊，即系收市与收市去比较咯。当然就吓升咗600点，升得好夸张。喂，不过咁讲，亚洲区普遍系属于低收盘。嗱，虽然佢哋都有升啊，唔系冇升嘅，但系咧普遍咧唔系话喺啲高嘅水平收啦。咁啊，开就开得几好出嚟嘅。咁但系咧就冲一浸上去之后咧就回落翻嚟，好多甚至即系香港呢边都系啦。你见到都系即系个别啦，唔系只只噶吓。咁啊，有啲系跌收嘅。咁你甚至台积电喺台湾都好似系跌嘅，我记得。等我睇一睇先，冇错啦，跌嘅。咁SK 海力士咧喺韓國咧，因為美國未開市啊嘛，咁喺韓國咧都係跌嘅嚇，但係三星電子就升嘅，咁變咗好似同美國有啲差距喎嚇。
6: 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入亞洲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似乎咧係去到呢啲位置有啲擔心，究竟美股突然間升得咁緊要嘅時候，尤其是納指咧，究竟個持續力度有幾強咧？喺高位呢度咧，台灣股市咁咪好明顯咧，高位咧就一路咁樣收窄翻個跌升幅，咁啊甚至就係話結果咧升幅咧，無論韓國同台灣咧，升幅今日都算十分之少嘅。兩個市場咧今日曾經高開咁多嘅位置啦，曾經去到高位嚟講嘅話，48,300、48,400。呢啲位置，咁但系就结果收市咧争咗成500点，争1% 嘅。台湾嚟讲嘅话，收市只系微升0.17%。南韩亦都一样有类似嘅情况啦，收市只系微升0.15%。低位嘅时候似乎曾经系跌过
5: 嘅，韩国跌过嘅，
6: 韩国出现个负数嘅，咁所以因此都比较弱啲。日本就好少少，
5: 日本放假，日本
6: OK， 放假就冇唔关佢事啦，
5: 唔关事。
6: 咁所以就即系喺个情况嚟讲嘅话，亚洲股市咧就似乎暂时嚟讲嘅话未接到棒嘅，唔知咪担心，喂！啲美国股市升得咁紧要，纳指寻日升得咁行，究竟系持续力度如何噶？咁市场方面都有少少担心呢样嘢。但照计咧，个宏观环境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应该系都算系稍为利好嘅。咁啊，债息又跌多少少啦。而家见到1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跌咗4.939%，4.94% 啦，即系跌咗又跌多2基点。咁之前寻日都仲系讲紧4.96% 左右嘅，咁而家去到4.94%，又再进一步下滑些少啦。另一方面，另外跌得比较多啲嘅油价啦，布油都跌穿咗$100啦，跌咗1.5%，去到98.8元嘅布兰特期油。而纽约期油方面嚟讲嘅话，亦都跌咗2.4%，去到93.51。其实累积嚟讲，以纽约期油嘅咧高位同而家都相差$10松啲嘅啦，嗰、个油价咧都有显著下滑。咁除咗话见到呢个伊朗同美国似乎都仲系有啲希望嘅偈倾之外嚟讲嘅话咧，亦都会见到话沙特阿拉伯咧好似话嗰个东西输油管又可能可以今个礼拜之内咧重新开始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就话霍尔木兹海峡咧亦都有机会会重开啦。伊朗就话，如果美国肯去让步嘅地方嘅话咧，佢哋会重开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咁当然咧，你油价都系下滑咗，咁照计个气氛就比较好嘅。但我觉得今日咧最主要就寻晚美股咧升幅比较大咧，你见到即系一下升咁多，标普500指数升1.5%，道指算比较弱些少啊，寻晚跌咗升个0.7%。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纳指就大家知道啦，升咗599.5啊，
5: 即系600点咯，
6: 即系600点啦，系咪？升咗2.3%，而且呢个纳指100仲更加夸张，升咗838点，升幅系2.8%，比呢个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咧多咗超过0.5%嘅。咁啊，所以因此咧见到咧就系话喺寻日咁大升幅之后嚟讲，尤其是科技股咧已经去到

0: 歷史高位啦，收市 closing 嚟講已經去到高位啦。雖然納指呢個盤足 intraday 未去到高位，
1: 爭幾點咯、
0: 啊？爭幾點啫？爭七點左右，
1: 好少㗎咋，
0: 係好少㗎咋。咁但係問上喺高位置嚟講，似乎有些少，都可能升夠咯，升600點夠啦，收工啦。咁但係問題上就係話咧，跟住個收市之後咧，期貨咧，無論係盤後、尋晚盤後或者今朝即係盤前嚟講嘅話，即係 early trading 嘅話咧，見到個股市方面嚟講，道指期貨咧仲有唔錯升幅啊，道指可能要追翻些少。而家道指期貨見到升咗 0.56%， 升咗296點，去到527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就只係微升 0.08%， 升咗6.51，去到7840點。但係納指100嘅期貨咧，今日咧到呢個刻嚟講嘅話，就見到輕微跌幅嘅，跌咗 0.05%， 跌咗15點。納指100期貨係30769點。咁雖然話納指到而家先跌啫，晏晝仲有些少升，不過升幅好細咯，可能10-20點嘅升幅嘅話咧，亞洲股市就覺得，咦你後勁可能不計喎，所以今日亞洲股市就高開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全日都低走啊。
1: 仲有嘅就係尋日啲晶片類啊嗰啲咧，即係 CPU 啊嗰啲咧就升得好緊要啊。咁依家咧喺盤前咧都見到有啲壓力出嚟嘅，即係弱率跌翻啲咯。但係同尋日收市升幅啊或者叫升幅啦、啊，就冇得比噶啦。即係你淨係睇下 Intel 嗰啲，你升咗10%+上嚟，依家喺盤前咧回翻大概1.75% 啫嘛。咁你升10%+回翻1%嘅係啲乜嘢啫，係嘛？所以咧，暫時望埋去咧，可能就係有少少叫做獲利回吐啊，或者叫做鞏固性嘅走勢。
0: 咁本前 Intel 叫做跌穿咗120蚊咯，119.7咯，
1: 咁都
0: 跌咗2蚊咁大把。但係尋日升咗10幾蚊，
1: 係啊，13蚊啊，尋日升。
0: 係啊，咁跟住呢、這個ARM 亦都升，亦都跌翻回吐翻1.7%，跌翻5.59，
1: 即係大概跌翻10%，即係琴日升幅嘅10%到咯。
0: 系啊，
1: 咁好少啫。
0: AMD 啊，寻日又夸张啦，升咗接近10%啦，今日回翻1.5%，跌翻9蚊，
1: 即系
0: 寻日升咗50-60蚊啊，
1: 55.幾咯，寻日升咗，咁依家先跌翻9蚊到咯，即系大概10%+有嘅，接近20%嘅升幅咯，叫做啊。
0: 你而家0.381都遠遠不足啦，你心
1: 啊
0: 0.382都遠遠不足啦，唔好话讲0.05嗰啲啦。
1: 系啊，所以咧暂时睇啊，都系一个健康，只不过咧就系可能市场就会担心，咦美股即係好簡單，亞洲時段嘅時候覺得美股今晚可能有回吐嘅，咁聽日可能亞洲區會低開噶嘛，咁啲人咪喺度搏下，睇下會唔會出現咁嘅情形嘅啫。
0: 睇定啲先啦。
1: 係啊，睇定啲先咯，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你見到啊，哇！台灣今日升過800幾點㗎，今日。
0: 系啊，都掟翻就落嚟喎。
1: 系啊，掟翻就落嚟啊，最低位收市咯，升81點收市，即係大概升咗升幅。即系今日嘅升幅嘅10%嚟收市，
0: 个升幅收窄90%，
1: 系啊，升咗90%啊，
0: 都叫做勉强有升幅。
1: 系啊，其实你啊，香港呢边都出现咁嘅情形噶，啊，上海啊，深圳嗰边都系咁啊。呢日上证今日升过18點噶嘛，收市升2點啫嘛，啊两即系叫17點幾啊嘛，咁啊升18點咯叫做，咁啊收市啊升2點幾啊嘛，咁啊即系叫2點咯。咁所以咧，你见到咯，好多都系低收少少，可能市场都系担心会唔会有少少叫做即系获利回吐，令到个市况吓、啊，即系有啲听日有机会低开。不过咁讲，中东嗰边似乎都真系叫话利好啲，令到油价同埋嗰个即系债息都有啲回落。
0: 系啊，咁始终见到油价回落方面嚟讲嘅话咧，同埋债息回落咧，呢个都应该对个唔单止美股啦，环球股市咧，相信都系一个支持嚟嘅。不过寻日可能升幅真系太大啦，今日要睇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会唔会有机会调整翻少少啦？即系尤其是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真系升到你有啲唔信，系嘛？即系你见到，喂，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系讲紧升。200-300點啊，
1: 系啊，
0: 300零點啫。
1: 唔系佢初头我哋都话啦，咦，好似开出嚟都不似预期啊，即系同 P market 嘅时候记唔记得啊？
0: 嗯，
1: 啊，点知佢越升就越有。不过我谂系中东有啲利好因素嘅，真系。
0: 嗯，
1: 啊，因为点解？因为美国嗰边又话，即系暂时啊，就唔会咩喺中东嗰度扩大啲战线啊嘛。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啦，就唔系话净系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出现一啲。战事啊，或者冲突嘅，依家已经去到红海嗰边啊嘛。咁但系咧，仲有又唔系净系于伊朗咁简单，因为咩也门啊嗰边咧，沙特啊嗰边咧，全部都已经即系有啲冲突，有啲战事出现噶嘛。
0: 系啊，
1: 但美国就唔系好参与咯，话
0: 系啊，同埋寻日嗰个升势嚟讲，我咧咁凌厉咧，都有啲人喺度谂紧就话，喂，系咪技术因素啊？系咪之前太多啲短仓，而家要补仓咋咁样？

0: 照计咧，最严重嘅补仓嘅客嚟讲嘅话，就应该补咗噶啦。当时你见到联储局一加息，跟住转头嘅话就美股有啲调整嘅，尤其是特鲁呢个沃什有啲鹰派嘅言论嘅时候咧，令到股市咧就跌幅加大啊，跟住一路跌到600点啊，导致当时嚟讲嘅话，咁但系跟住冇几耐咧，就见到个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已经系不跌反升啦。咁其中一样嘢就当然话有少少即系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啦。咁但系就亦都有好多人就话，之前咧即系联储局开会之前嚟讲，好多人担心个市会跌，咁啊做咗好多 hedging 啊，尤其是啲 option 啊、put 啊咁样咧。咁到而家见到冇乜事嘅时候咧，又可能 unwind， 咁啊令到佢有个咁样嘅升幅。但系寻日嗰方面嚟讲，个升势又好凌厉，应该都唔系好似有好大冚仓盘啦。个市又唔系话真系之前系好大嘅空仓嘅情况，系啦。咁主要就系、是、我谂其中一样嘢就系、是、Meta 啦。其实寻日我冇详细讲到 Meta 嗰个 Meta Muse 嗰个新嘅 agentic AI 嗰个 apps 咧，就喺美国成为一个下载最大嘅最 number one 嘅 apps 啦。咁呢个咧就即系 Meta 方面嚟讲，亦都系升翻唔少啦。见到咧就帮助到 Meta 咧一洗个颶风。寻日嘅话升咗超过10%嘅，呢个都好耐。
1: 11.3%。
0: 系啊，好耐冇见过啦。Meta 升11.3%。11.43% 啊，冲上741蚊呢个位置，喂，之前嘅话500蚊都去五字头都见过噶嘛，600蚊都穿过噶嘛，
1: 穿一穿落去先至夹上嚟啊，穿520几咯，
0: 520几，
1: 七月尾
0: 啫，
1: 系啊，
0: 而家先9月啊，都算尾啦吓，即系两个月唔到嘅时间，
1: 200蚊又多咯，升咗，
0: 升咗差唔多40%咯，
1: 系啊，
0: 咁你呢个有啲估唔到啦，最主要就系话，咦，原来 Meta 啲 AI 都掂噶，呢、這个 agentic AI 嘅话咧系会。有咁大嘅下载量，咁因为寻晚我哋都可能讲过少少嘅，就系话呢啲 apps 嘅下载量方面嚟讲嘅话 ，agent AI 即系啲会帮你做嘢，类似龙虾嗰啲 AI 咧。咁其实好多人都仲系好担心嘅。当然而家龙虾呢啲 agent AI 嗰啲话，其实嗰个安全性就提高咗好多噶啦，都出咗半年嘅时间。咁但系最主要点解下载量咁成功咧？未必一定话佢呢个好劲嘅。其中一样嘢始终就系呢啲平台公司嚟讲嘅话咧，佢哋本身嗰个用户量比较多嘛 ，Meta 用户量全球35亿，咁所以出呢啲新嘅 AI 啊，系比较即系容易用嗰啲嚟讲，我咧开头嗰段时间咧下载量多咧唔出奇嘅，咁啊申报下啦 ，Meta 我都有少少股份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而家呢刻嚟讲嘅话咧，唔可以即刻讲话佢 AI 赢咗，只不过就系喺个下载量方面嚟讲赢咗头嗰一仗，跟住落睇真功夫啦，你咪真系。做到嘢先，系咪真系好用、容易用先？咁你 penetrate 呢个 market 嚟讲嘅话咧，就会有帮助咯。但系呢一下见到个 Meta， 以为本来系一个好似 AI 落后咗少少嘅 player， 而家突然间好似急起直追咁，有个咁强劲嘅 AI apps 咧，就令到个股价上升，甚至系带动埋寻晚嗰啲 CPU 股份啊。因为呢个 agent AI 咧用 CPU 嗰量会多好多嘛，所以 Intel 啊、AMD 啊、ARM 嗰啲就受惠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 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睇一睇咧，就美股未开始啦，咁可以睇一啲期货先啦 ，P market， 咁啊，道指就真系唔错吓，52,809呢个道指期货，334嘅升幅，升0.64%，纳指啊弱略回啲啦，30,764，跌20，跌幅0.07%， S&P 嘅期货7,840，升咗6点，升幅0.09%。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啊。伦敦富时10,749，升10点，升幅0.1%。法兰克福 DAX 25,750，升175，升幅0.69%。巴黎 CAC 8,185，升46，升幅0.57%。咁啊，睇埋呢个油价啦，两边咧都系回落嘅，布油98.02一桶，跌咗2.31%嘅。纽油92.99美元一桶啦，跌咗2.91% 嘅。美国十年期各款券知息率咧，亦都系回落啦，依家4.943嘅。咁啊，金价咧就约略回少少，4,377.7美元就一安士，跌咗0.14%。银价仍然都上升啊，66.485美元一安士。咁啊，升咗0.14% 嘅。咁啊，罗马，咁啊，近期咧，似乎咧就大家对 AI 嘅发展咧，都几多喺安全性上面咧较为着重或者叫较为关注啦，吓。咁啊，除咗即系中美啦，咁啊，可能今次即系两国元首会面嘅，都可能会有少少倾到，唔出奇啊。但系其实咧，都安排咗11月咧会喺深圳嗰度倾嘅。咁但係啊，另外仲有呢，就是、今日有路透社嘅消息啊，咁啊 DeepSeek 啦同埋月之暗面呢都受到邀请呢，咁啊去呢个联合国安理会呢就倾呢一个 AI 嘅风险喎。其实呢一个议题即係都唔係话淨係你闩埋门就话诶、我嗰啲唔关你事，我自己搞掂。似乎都唔系咁样喎，真系。
0: 唔系我谂，联系即系 communication 一定有噶啦、但问题上就系话你要跨境嘅监管嘅话咧，
1: 我谂难啲啊呢样。
0: 系啊，你话真系一个即系好有权威咁样去监管嘅话咧，呢、這个就难啲噶啦。即系唔同国家呢、這个我主权有关嘅嘢嚟噶嘛，我哋知道要做安全嘅嘢。咁但问题上就系话你真系要监管，你讲得难听啲，即系好似疫情咁样。而家你可唔可以话外国可以监管吓唔同国家嘅一个即系医疗情况啊？嗰啲都系有困难，大家可以沟通，可以合作，系啦。咁大家都系向住呢个安全为一个目标嘅。其实无论中国又好，美国又好，世界各地嘅话咧，好多政府咧 AI 方面都唔系纯粹追求竞争嘅。政府方面嚟讲嘅话，都尤其是即系我相信内地政府方面咧，都非常之重视 AI 嘅安全性，好重视 AI 嘅一个可控制性喺度嘅。即系如果讲呢、這个即系希望可以即系用控制到科技啊，稳定到社会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祖国不嬲都不遗余力嘅，呢、這个无需要担心嘅。咁反为就系、是你外国嗰啲咧，有好多地方咧，始终喺外国文化方面嚟讲，我有些企业咧嗰个话语权咧，有时唔细噶嘛。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时反为喺啲地方嚟讲，我咧监管方面仲困难啲啊嘛。企业方面有一定嘅政治影响力啊，好多以前我哋见过美国好多公司啊，嗰啲咩石油公司啊、烟草公司啊，其实喺个政华府方面嘅影响力好大啦、因此令到佢哋好多应该监管行业啊，譬如话以前嗰啲烟草啊、有害嘅物质啊、石油方面嚟讲嘅话，已经有啲含铅嘅石油呢啲问题啊，都系经历咗数以年计，甚至数以十年计咧，先至可以打破到佢哋喺政府方面嗰个影响力咧，先至能够可以即系监管到。咁所以呢啲地方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反为重大问题啲咯。某程度上，内地嗰个好处就系话政府咧系有比较即系可以有比较雷厉风行啲嘅一个行政手段嚟 嘅監管可能仲會更加快捷可以監管到。所以呢樣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內地唔會唔做，但你話真係要完全係我接受你哋嘅共同或者係外國嘅監管方嚟講嘅話咧，呢個就有一個主。

0: 主权性嘅问题同埋一个安全性嘅问题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沟通系可以嘅，但系都未必咁快可以即系达到一个共识嘅框架，因为而家先啱啱提出呢个问题，离开框架仲需要一段时间去慢慢研究，跟住呢个框架之下嚟讲，我咧各与各之间去到咩程度上会协调啊，去到咩程度上会公开嘅话咧，相信都仲系需要啲时间嘅。
1: 应该话啦 ，AI 咧，大家都系喺共同嘅目标就系咩咧？就系、是、有利于人啊呢一个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始终咧，即系 AI 其实你话将来发展到点，即系都谂唔到啊，真系。但系咧就要控制住个风险咯，叫做咁呢个系各国都希望做嘅，应该
0: 有利人类呢、這个不嬲都所有嘢嘅主要目标嚟噶啦。但系最重要就系话嗰个可控性咯。你见到而家好多嘅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系好俾佢有个好大嘅自由度。咁呢一个自由度对于 AI 嚟讲嘅话咧，系一个潜在嘅危险。我相信将来嚟讲我呢个自由度应该减退呢就会好啲，即係佢唔系可以自己自主话事啊。譬如好似话好多人讲话而家 AI agent 嘅话呢，希望啲 agent 呢可以帮你买嘢啊，帮你即係有时哦好奇可能啲简单嘢啊，屋企买支牛奶啊，买鸡蛋啊，呢啲就可以比较上系用 AI 去做啦。但你话系咪等于佢帮你买晒呢，系咪话即係可以人类守一个美门，即系 AI 去提议你去喺个电话度揿个掣先买咧，咁呢啲地方嚟讲嘅话，我相信即系始终都系有人类去守守个尾门咧，就比较好啲啦。
1: 系啦，
0: 其他买嘢嘅话，你会唔会想 AI 帮你买衫裤鞋袜啊？
1: 甚至投资嘅决定啦、
0: 啊，系啊，即系投资决定都可能，喂，我可以睇个咩嘅，咁我可以全权代理得嚟，我可以睇个 result 算嘅。但系买衫裤鞋袜，你都想自己拣下噶嘛？啊、有时买嘢嘅乐趣都系喺个即系选择方面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冇理由话人哋帮你决定埋你着咩衫、着咩鞋、买咩物啊咁样。呢个似乎即系我怀疑就第一方面就安全性嘅问题啦。第二方面就系、是、究竟啲消费者系咪咁即系完全信赖 AI 咧？帮佢全部衬到晒衫啊咁样，自己系咪唔使谂嘢咧？以后
1: 系咯，咁啊，好似即系变咗唔系一个人所应该做嘅嘢咁啊，好似。
0: 嗯、
1: 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咧翻嚟咧睇下美股开市情况啊。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混凝土样本未达标准。房屋署话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检测中发现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标。今个月中进行主动复检和跟进调查，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即是前后有四座的测试样本未达标。厨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暂停相关位置的灌混凝土工作，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受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至于早前出问题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座，工程团队今日起陆续取得测试结果。目前来自第五座五楼的首批12个样本，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高出标准 23%-66%， 证明强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厨方预计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混凝土芯抗压强度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今次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一个男人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个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 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和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令。法庭表示，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案发在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

两个分别22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后重伤不治。至少有12个学生饮用免费派发的能量饮品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一间中学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午饭时段有身份不明人士在场外派发樽装能量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胶樽有疑似针孔，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将会下个月7号起分批公开竞投，年宵市场由明年1月31号起一年7日在14个地点举行，一共设939个湿货摊位、599个干货摊位和26个快餐摊位。湿货摊位的竞投底价是380元到6530元，普通干货摊位底价450元至8540元，大型干货摊位的底价是680元至12810元，至于快餐摊位的底价是2290元至120470。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7人死亡、5个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住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栋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县座仓市的高崎村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千叶县截至下午仍然有40000几户没电，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路透社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军事压力并且解除海上封锁，伊朗

0: 否认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指美国需要正式表明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且就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并且获得充分授权，可以在纽约推动恢复和美国的外交接触。报道同时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期间不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否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报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放手！喂，系咁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不手平台费，不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7: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美股开咗市啦。咁咧就如果用道指去睇咧，就不似预期；如果你用纳指去睇咧，好开心啦、啊，当然就
18: 超过预期啦，
17: 系啦，超乎预期。咁所以咧就睇下你用边一个方向去睇。
18: 道指做乜升幅收缩咗咁多噶？
17: 系咯，睇一睇个指数先吓。咁啊，道指52,158点，升得109点啫，升0.21%。喂 ，pre-market 嘅时候300几点噶嘛，即系曾经啦吓。咁、啊、你谂下，依家得100多点升幅，喂，头先100点都唔够啊。
18: 冇错，而家算好啦，系啊。

0: 最低嘅时候见到50点嘅啫。
1: 系咯，好啦，咁啊，纳指咧，嗱，纳指咧就喺 P market 其实系跌噶嘛，虽然嗰个系纳指100期货啦，咁但系都系叫跌噶嘛。
0: 差唔多啦。
1: 咁啊，依家咧纳指27,241点，嗱新高嚟噶呢啲，依家跳一跳27,239点，升117点，升咗0.43%。纳指100咧30,600点，升118点，升咗0.39%，差唔多啊，两边都
0: 一个升113，一个升116，都好接近啦。
1: 好接近啦。
0: 纳指27,235点，咁啊今日创出咗历史新高，
1: 系啊，
0: 吓 intraday 即时嘅新高。寻日咧喺新高之前咧争7点咧就有少少回头嘅，咁但系结果收市都创咗新高啦。Closing 计呢个收市价计嚟讲嘅话，而家就正式创咗呢个intraday 历史嘅新高啦。
1: 冇错，
0: 你真系估唔到，啱啱上个礼拜先加完息啫嘛。
1: 系啊，
0: 纳指本来仲话，咦，我仲想话佢跌穿26,600，有冇机会25,500买啊？咁样，
1: 成日都谂
0: 住一个礼拜唔够就27,000几啦。
1: 系啦，成日都谂住平少少都唔得嘅。
0: 呢啲真系，唉，冇鬼用啊，真系。
1: 系啦，好，咁啊睇埋个 S&P 500啦，咁啊4.7。7,777点，升13点，升咗0.17% 嘅。咁啊，欧洲咧头先都升噶，咁啊睇下依家有冇升大咗。咁我冇乜反应吓。咁啊，伦敦富时10,760点，升21点，升咗0.2%。法兰克福 DAX 25,766点，升192点，升咗0.75%。巴黎 CAC 8,192点，升54点，升咗0.66%。哇，咁啊呢两日咧，似乎科技类，尤其是 AI 啦，当然就。带领住个大市上升，
0: 系啊。不过咪就暂时嚟讲，科技股咧个升幅咧就有少少参差嘅。实际上今日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升幅都未算好大，即系唔好似寻日咁样3,400-600点冲上去。而家暂时开始咧升咗100松啲点，升0.4% 左右啫。所以科技股嚟讲，首先睇纳指七红啦。NVIDIA 升0.6%，咁跟住呢个 Meta 咧近嚟有个新嘅 AI agent 嘅 app 啊嘛，就 Muse 嘛，就升咗1.13%。而家只剩翻0.97% 升幅啫，748.46指都算系近期嘅高位噶啦。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Google 咧，开始上翻啲咯。咁啊，算升幅比较大，升1.7%，唔知咪落后咗太多啦，升6.1去到361.07。跟住微软同埋亚马逊咧就轻微下跌0.5%-0.2% 嘅，但系苹果创出高位啊，今日曾经去到345.34，应该系 intraday high 嚟嘅，而家就收窄咗少少，341.38，都升0.7%。Tesla 都升咗0.3%，升过三去到376.6嘅，咁所以纳指七红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微软、亚马逊有轻微嘅跌幅，但系其实基本上嚟讲，五只咧都有个唔错升幅嘅。咁 NVIDIA 今日高位去到229.6嘅，不过今日咧就见到啲CPU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就冇咁强劲啦。AMD 咧今日只系要微跌翻0.02%，跌咗0.01，615.41。跟住仲有呢个 ARM 又如何咧？ARM 去咗边
1: ？ARM 睇下搵唔搵到先啊 ！ARM 好咁啊 ！ARM 咧现时啊升紧1.17%到啦，
0: 仲有3.9元升幅，3.26.8嘅嗱。Qualcomm 咧另外一间都叫做有 CPU 公司咧，就微跌0.8%，跌咗1.53，去到192.7，都挨翻近200蚊噶啦。咁啊 ，Intel 咧仍然强劲，再升多0.4%，122.25。因为 Intel 咧要知道咧，就唔单止有 CPU 嗰方面嘅一个加持啦，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近嚟见到 Micron 呢啲同佢倾有呢个晶圆代工 Foundry 业务方面嘅话咧，都可能帮助到 Intel 个股价嘅气氛。而家升到122.25，亦都算系今日个比较偏高嘅位置嚟嘅。咁所以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 CPU 股份咧就开始有少少透气啦。咁但系就其他嘅晶片股咧，暂时都做得唔差嘅。NVIDIA 都有0.5% 升幅，台积电有0.3% 升幅 ，SK 海力士今日好翻啲，升咗2.1%。SK 海力士韩国正股如何咧？唔知道有冇升幅啊
1: ？SK 海力士即刻睇一睇嗰个
0: ADR 升咗3.64到192.5，佢仲有美光咧，亦都升咗1.5%，升咗15.32去到1,059.28嘅。
1: SK 海力士咧喺韩国咧跌咗 1.5% 嘅，但如果喺美国嘅裕拓证券咧系升咗 1.92% 嘅。咁啊，三星咧就喺韩国嘅，即系三星电子啦，喺韩国嗰边上市咧就跌咗，升嘅系升咗 0.91% 嘅，但系佢个 ADR 就唔系喺美国上嘅
0: ，GDR
1: 啊 GDR。GDR 就啲人跟先睇一睇啦，咁但系咧就有少少唔同嘅，亚洲区系弱少少嘅，你甚至台积电啦喺台湾都跌0.8% 嘅，但系喺佢美国嘅裕拓证券咧系升0.24% 嘅。
0: 系啊，台积电同呢个 SK 海力士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日价喺度嘅 ADR， 咁啊，其中。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是、海 SK 海力士咧个台湾美国嘅 ADR 咧同韩国嘅正股咧就系 non-fungible 嘅，即系唔可以攞嚟去换股嘅，
1: 转换嘅
0: 系啦。咁所以因此咧个 premium 就会比较大啲啦。台湾嘅台积电嚟讲啊，本来佢系 fungible 嘅，但由于佢喺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有个foreign investment limit 嘅外国外资持股嘅一个限额喺度。咁有台积电嗰个外资持股已经超限额，所以喺美国方面个 ADR 咧，亦都系有个 premium 喺度嘅。咁啊，仲有另外一晶片股啊，就系、是、呢个 SanDisk 咧，之前就稍微比较慢少少嘅，今日升得唔错，升咗 6.6%。今日算系晶片股嚟讲升幅最大嘅股份 ，SNDK 升咗117.2%。由八去到1883.92嘅，咁啊近嚟算就做得比较好啲嘅一只晶片股份啦。咁啊可能之前落后咗啦，另外思琪都升咗2.6%啦，去到899.95啦。仲有呢个 Lumentum 咧，亦都升咗2.7%。Lumentum 而家升2.7%，去到980.93啦，接近翻1000蚊嘅位置啊。
1: Sandisk 系咪有行睇好咧？虽然今年佢升咗6倍噶咯，应该
0: 系啊，有行睇好啊。不过呢啲其实咁讲啦，当然有啲行睇好嘅时候咧，今日股价就比较强劲少少啦。但系就其实不嬲都有好多行系睇好噶啦。不过有阵时咁啱今日就个势度比较好啲咁解啫。咁而 Sandisk 嘅话，不嬲都仍然有好多行咧继续睇好嘅。虽然升幅已经好大啦，六倍啊！我谂如果你讲低位话唔止啊，52周低位好似得个唔知40-50蚊嘅吓。咁而家就讲紧啊1800几
1: 啦，97蚊。九噶啦，就快
0: 嗱，高位系2400几嘅，
1: 系啊，你睇下，你揾下
0: 52周高低位个 range 咧，仍都系好阔噶，
1: 2300几，
0: 2354，
1: 系啦，
0: 咁啊，而家好啲啊，褪迟咗啦，咁啊，旧年最低位9月份嘅时候就93.54，如果你讲翻旧年年头嘅时间咧，得40蚊左右嘅啫，咁啊，而家升到去高位2354咧，来回咧由40蚊计嘅话，升咗讲紧60倍，
1: 超夸张啊，升得啊，
0: 系啊，
1: 咁但系好多股份。都是超夸张的升幅的啦，因为今次 AI 大爆发嘛。
0: 是啊，跟住仲有呢啲。

0: 一问明白先，
1: 系咯，
0: 系咪个幅度真系相当之细啊 ？AMD 真系有少少嗱，我亦都系珍宝下，亦都系有 AMD 噶，咁但系就即系我都有少少意外，佢咁快升到600蚊呢啲位置。
1: 我哋头日先讲咗嘛，咩啊？空手入白人啊嘛，
0: 空手创造1000亿美金嘅一个价值喺度，随时唔止添。如果你 AMD 结果个估值嚟讲嘅话，可以去到10000亿以上啊，15000亿嘅话，咁如果OpenAI 真系可以 deliver 到佢买6个 GW AMD 嘅 chips， 我谂呢个而家冇乜难度啦。咁佢就无端端赚咗1000亿美金，
1: 系啊，过千亿啊，
0: 系啊。咁就算攞嗰过千亿美金嚟到帮手埋单嗰6个 GW 嘅，嗰6个 GW 嗰啲 data center 嗰到个成本嚟讲咧，都变咗系半卖半送啦，系嘛？
1: 跟住仲有佢嗰嚿，即系啲 data center， 跟住又再有租收有钱赚嘅，
0: 系啊，
1: 系嘛？
0: 系啊，仲有收租啊，仲有半帮助佢嘅销售啊，咁样。
1: 系咯，其实差唔多真系，即系真系，如果用年去计嘅，可能2-3年就回晒本，乜都有咯。
0: 唔系嗰阵时嗰啲都唔计啦，嗱，而家后屘又多咗好多嘅，唔同公司有阵时有啲咁样嘅可换股债券一啲咁样嘅即系 option 俾啲买家嘅，咁但系当时嚟讲嘅话。Sam Altman 咧係突然間出嚟咧係破天荒第一單噶嘛，當然歷史上以前可能有類似嘅嘢嘅，但係即係冇佢咁特殊啦。一間公司即係喺佢哋準備大幅咁樣去擴張呢個基建啊、硬件啊咁樣，就同 AMD 啱啦。喂，你而家 AMD 呢啲暫時嚟講嘅話，你想爬上嚟成為 Nvidia 嘅對手，你需要一個重量級嘅客户。我帮衬你啊！我帮衬你加持咗嘅话咧，你嗰啲 GPU 嘅就会多人睇好多啦。问题上就系我要攞你 10% 股份，咁呢个 deal 咧真系非常之出色厉害嘅。跟住之后嘅话都有类似嘅 deal 做咗嘅，但第一单咧喺近期嚟讲嘅话就系你 OpenAI 同 AMD 签嘅 deal 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要养生就要先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嘅《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啊，咁我哋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道指真系不似预期，51,994点啊，跌54点，升又升得少，依家人哋仲升紧嘅时候，咁佢又跌翻落嚟添啊，跌0.1%。纳指咧27,241点，都仲有119点嘅升幅啊，升0.44%。S&P 5007,773点，升咗接近9点，升幅0.12%。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缩紧水啊，10,742点啊，升咗接近3点，升咗0.03%。法兰克福 DAX 25,693点，升118点，升咗0.46%。巴黎 CAC 8,170点，升31点，升咗0.39%嘅。咁啊，似乎即系嗱，油价又回落咗啦，债息又回落咗，好似刺激唔到道指上升咁啊。
2: 系啦，即系道指方面嚟讲。

0: 我唔知咪呢段资金咧比较集中咗喺呢个科技股方面，虽然科技股今日升幅就唔算好大啫，暂时嚟讲，纳指同纳指100都系升 0.4 同埋 0.5%， 就唔算认真特别突出嘅。咁但系可能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又升翻些少啦。之前都有大约有即系三个基点跌幅嘅，而家剩翻一个基点。而家美国嘅负债券孳息率4.95%。油价方面嚟讲嘅话，个跌幅都系收窄咗少少嘅，布油而家只系跌1.57%。纽约期油跌 1.1%， 都比之前的跌幅收窄了些少，这个可能对道指有些少压力。同埋我想短期之内来讲的话，有些机会资金呢都会是比较集中在留意这个科技股比较多啦。虽然暂时来讲的话，今天科技股的升幅就没有昨天那么紧要啦，但都有不少亮丽的板块的，就是记忆体方面来讲，今天就似乎呢有少少接回力啦。昨天好像就是全部都炒 CPU 的时候呢，那些 Micron 啊， SK Hynix 啊， SanDisk嗰啲就突然间好似不受欢迎咁样啦，嗱今日就做翻好长好戏啦。SanDisk 升翻7.4%，急起直追啊，而家7.5%系1899蚊。咁啊 Seagate 嘅话就升咗5.8%，升咗50.77，去到928.1。跟住 Lumentum 咧，亦都再升多3.7%咧，990蚊啦，即系1000蚊在望噶啦。仲有呢个 Micron 升咗2.77%，升咗28.88，去到1072蚊。三星嘅伦敦上市嘅 GDL SMSN-GB 嘅代号咧，而家升咗2.99%，升咗150蚊美金，升到5160蚊美金呢个价位嘅。SK 海力士都升到2.6%，升咗4.89，重上190蚊嘅关口，而家193.75。离开佢短短嘅 ADL 嘅历史高位199蚊嚟讲嘅话咧，199.87咧，相差只系剩翻大约系6蚊左右水平，争3%到啫。咁啊 ，SK 历史都算做翻好少少。仲有 Marvel 咧就再升咗2.3%嘅，所以今日咧可能就 CPU 股份寻日升得比较夸张少少啦。今日 CPU 股份咧就似乎冇乜升幅啊，持平啊，或者轻微调整，不过跌幅就唔大嘅。相反嚟讲嘅话，就今日似乎系啲即系 SanDisk 啦。可能借住一个投行嘅一个 upgrade 咧，跟住咧就带动到啲memory chips 嘅 stocks 咧升翻些少嘅。
1: 即系依家你追我逐咯，有阵时你见到琴日升得多嘅，佢唔系话唔升嘅，可能有少少回啊，或者叫升得慢啲，其他嘅又接力上。其实呢啲市况咧，即系有韧性喎，真系。
0: 是啊，轮流上咁样，喂、哦、即係有段时间可能炒下啲 Dell 啊、HP 啊咁样，有段时间炒下啲光纤啊，咁又反弹返啲啊。咁当然啦，好多板块嚟讲我呢都仍然离开六月份嘅高位有啲距离嘅。咁但都开始见到譬如话係最新最明显嘅就 AMD 啦，係咪寻日乘住个咁强嘅升势一下呢升穿咗历史高位，一下就成为进入咗呢个10000亿美金嘅一个 market cap 嘅 membership。呢样嘢都唔容易啊，全世界都系得个10多间公司有10000亿美金市值嘅啫，咁而家系仲系维持咗10004亿嘅总市值总 market cap， 都算系唔错。虽然话今日咧个跌幅系少少，但仲有685个2人钱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4: 晚上十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同水浸，造成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座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县佐仓市的高崎村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千叶县截至下周仍然有40000多户冇电，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同清理道路。日本气象厅话，杜鹃今晨已经远离海岸，并向东北方的海上移动，风势略为减弱。路透社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军事压力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随后否认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说，美国需要正式表明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就推进时间表达成一致。这名官员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已获充分授权可以在纽约推动恢复与美国的外交接触。报道同时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期间不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否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报道。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封锁。对于局势是否有可能缓和，他就强调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同时敦促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不要为阻同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另外，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星期一晚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一座监狱，造成9人死亡，沙特暂时未有回应。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运营土样本未达标准。房屋署说，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检测中，发现第3、4及5座个别运营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标。本月中进行主动复检及跟进调查，发现第2座亦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即是前后有4座的测试样本未达标。署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暂停相关位置的扰灌混凝土工作，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受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至于早前出问题的第3、第4及第5座工程团队，今日陆续取得测试结果。目前来自第5座5楼的首批12个样本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高出标准 23%-66%， 证明强度符合设计及合约要求。署方评估今次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8: 如果有人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最概括而最直接的回答是，人生的目的是寻求快乐。俗语说，生活得要开心，如果成日不开心，那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开心即是快乐。那怎为之快乐呢？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讨论过，拥有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并不会代表就一定会快乐，亦认为快乐并不是建筑在人类的六根感官上，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享受。那什么是能够概括地将快乐套上一个定义呢？每一个人的快乐尺度都不同，身无一文的人有些小钱解决到燃眉之急就会快乐，有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就是快乐，慈母见到自己忤逆的儿子转为孝顺就是快乐。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那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那就是快乐。佛教叫这一种的快乐叫做身心清净。那你的身心有没有时常保持清净呢？当烦恼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烦恼控制到你呢？当你的心念生起贪嗔痴，当你的行为牵涉到杀盗淫，当你的口业犯了恶口、妄语、耳语、两舌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运用你的智慧定力去灭除这些妄心的迷惑呢？古希腊哲人、圣人好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是要获得真实的智慧才会发掘到快乐的泉源的。而发掘智慧的开始是在于思维，即是去了解自己的心态。这一种哲理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哲理有共同点。禅宗要修心为根本，唯识中研究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末罗识、阿赖耶识和诸法微妙的关系，从而了悟万法为心识的道理。三论中破邪显正，善述缘起性空，一切为心所做的哲理。所以如果想身心清净，必须从修心开始。修心并不是单止每日念佛拜佛诵经就足够，要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令它远离贪嗔痴、杀盗淫妄的迷惑，即是天台宗所说的观心了。各位，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快乐，必须从修心开始，而修心必须从培养真实的智慧、正确的人生观开始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十点十二分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即系道子咧，好似真系弱少少啊，吓咁，但系纳子咧。仍然都有唔错表现㗎吓，虽然寻日呢升咗600点啦，咁啊依家呢都维持到个升幅啊，睇一睇道指51950点，咁啊跌啊跳一跳添啦 ,51946 点，跌103点，跌幅 0.2%。纳指27250点，升128点，升幅 0.47%。S&P 500 7774点，升咗10点，升幅 0.13%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就即係只可以叫維持住啦，因為倫敦嗰邊咧就都頭先都升得兩點，依家升五點，10744點，升五點啊，升幅 0.04%。咁啊，法蘭

0: 啊，克福 DAX 25,671.97，升幅0.38%。巴黎 CAC 8,178，升39，升幅0.48%嘅。咁啊，头先我哋咧或者叫喺今日嚟嘅咧，都听到好多中东局势咧。嗱，虽然咧你话系咪好好咧，但系至少啊，好似有得有计倾下先啦、啊。咁都可以舒缓下啲压力啦。咁啊，应该嚟计，所以个油价同埋嗰个债息都回落啊。咁理论上都可以帮下道指啊，好似冇乜反应啊，道指啊。
1: 今日油价回落就收窄咗。
0: 啊，依家收窄咗啦。
1: 我而家报有99.23，跌得1.1%。
0: 头先有2%到。
1: 2.几%噶，系咪？纽约期油94.5，又挨住95啦，一个挨住100，一个挨住95，又跌得1%。之前嚟讲亦都跌咗成3%咁滞噶嘛，债息亦都系买少见少啦，而家上翻4.95%呢个位置，而家跌幅只系得1个基点啫，咁啊曾经出现咗3-4个基点跌幅噶嘛，虽然都唔系好大幅度，但系4.94-4.93就始终好过4.95%啦，咁所以可能就因为呢个原因嚟讲，令到道指咧比较稍微偏软少少咯，亦都唔算差嘅，跌幅都系90多点左右，跌0.2%啫。不过当然离开同纳指嗰个气势如虹，再创即使新高啊！暂时嚟讲嘅话，收市咪新高未知啊。纳指系27,255，升咗133，而家呢个系新嘅即使新高。寻日咧就只系创出咗收市新高啫，即使新高咧寻日争7点左右嘅，今日就穿咗噶啦。今日纳指咧曾经咧去到咧最高位嘅时候咧，27,267嘅，而家都挨住高位去噶。咁所以有時啲嘢真係唔道理唔信啊！你嗰頭喺度講話喺上個月份咧，記唔記得？幾個禮拜前咧，前兩個禮拜咧，實際上道指尤其是啦，就下跌嘅。甚至其實標普500指數方面嚟講，我咧今個月而家咧先至叫做好似係即係有些少升幅啦，但升幅都唔理想啦，係咪？8月31日嘅時候咧，其實收市價咧就大概係7000下先啊。
0: 依家就 S&P 啊7,774咁上下咯。
1: 嗱，咁啊而家叫做九月份咧有升幅噶啦，因为八月份收市系7,686，而家7,774，虽然冇4.7啦，咁都叫做升咗咧90点左右嘅，升咗88点嘅，都升1% 嘅。咁道指方面嚟讲咧就差啲啦。咁个月嘅话就喺个低位方面，喺个高位方面嚟讲，我咧曾经咧喺九月初嘅时候，喺八月份收市嘅时候咧，系讲紧大约系53,185嘅，咁而家51,900，相差咗大约系1,200左右。咁道指方面嚟讲，就会跌紧2% 嘅。咁啊，似乎呢个九月份嘅一个利淡效应方面嚟讲，我暂时喺道指咧就见到，但纳指咧就完全冇乜问题啦。纳指咧，你原来九月份咧本来话嘅股灾月啊嘛，一个比较差嘅月份啊嘛。咁啊，平均嚟讲嘅话，的而且确九月份咧对于标普五百指数咧系负数嘅平均嚟讲都系-0.7%嘅，但今次納指又唔同咯，納指係帶動咗咧標普方面嚟講嘅話，今月有輕微升幅嘅。而納指本身咧，其實開局咧8月31日收市嘅時候26,370，而家去到27,267，升咗接近1,000嘅，咁啊都算住有接近4% 升幅，3.10%左右升幅，都算係非常之亮麗嘅。咁有啲估唔到啦，你九月份不嬲就係傳統比較差嘅一個美股月份，仲要今次方面嚟講嘅話，油價又高，又要加息，
0: 債息又高，
1: bond yield又高，
0: 係咯。
1: 但是纳指完全是禁不住，竟然是再破高位。咁睇今日咧，除咗话创出呢、這个即使 intraday 嘅新高之外嚟讲嘅话，有冇能力再创出收市新高啦？
0: 其实系咪市场都觉得啊，即系科技就一日千里啦。咁AI 需求吓，依家即系我哋叫话算力又唔够啊，咁样即系预期佢哋嘅盈利又会即系继续上升啊，甚至仲可以解决到好多啲问题。因为依家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啦，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半导体个效率特别高啲啊，或者个传输速度会快啲啊，咁样咁即系都喺一啲叫做咩啊？共同封装光学上面咧，這个 CPU 咧会取得一啲突破啊，或者点样，从而去令到啊，佢哋个效率提升嘅时候，自然嗰个盈利咪上升咯。
1: 咁當然咧，呢個係科技繼續先進落去啦。即係以前摩爾定律咧，就係話嗰啲晶片越做越細，越做越慢，咁啊令到嗰個耗電啊功能方面嚟講進展。咁而家就係講緊，而家你講而家最新情況嚟講嘅話，根據花旗一個報告咧，就唔單止係 GPU 啊，或者係啲in-house chips 啊 ASIC 嗰啲方面噶啦。而家你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要做到個 total solution 更加強嘅話咧，有兩個主要嘅一個樽頸位置。第一件事就係通信方面，咁啊用銅線已經慢噶啦。用呢个光通讯，用呢个 fiber optics 啦，而家仲要就系呢啲 CPU 方面嚟讲，就好似头先所讲咧，系一个共同封装技术咧。咁啊，理论上咧，最终嘅地方咧就系喺个晶片度咧已经有个光纤嘅一个情况，令到佢哋可以系即时喺个晶片度传讯啦。咁啊，最理想嘅。咁啊，中间有个即系中间嘅一个中转站嘅话咧，亦都系话点样晶片与晶片之间喺个 server 里边咧，可以有再快啲嘅速度，已经系尽量会系减少利用铜线。暂时嚟讲嘅话，铜咧仲系用紧嘅。但相信咧，好快喺未来嗰一两年嚟讲嘅话咧，慢慢会去转移到去完全用呢个光纤嚟替代铜线，希望咧可以增加到 AI 整体个效率啊。因为而家 GPU 又好强，个 memory 好强，问题上就系话你一个第一件事就系你个通讯方面够唔够快啦，
0: 即系个传输咯，
1: 个传输啦。咁呢度系其中一样嘢啦，所以好多嘅呢啲 CPU 概念嘅股份啊，无论系呢个 Lumentum 啊、Corning 啊，仲有呢个 Coherent 啊，仲有就算香港嚟讲，长飞光纤啊。
0: 啊，
1: 仲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咁样嘅公司嘅话咧，都开始系即系，譬如 Marvel 都系一个 CPU 其中一个 player 啦，甚至即系花旗嘅报告亦都讲到，譬如系仲有ASE 啦，台湾一啲公司啦，台湾好多公司呢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啦，仲有台积电咧，其实咧喺几方面嚟讲嘅话咧，光纤咧都有一个好好做法嘅，因为台积电而家都尽量做到就系话，佢直情将成个晶片咧系有喺光纤嘅里边嚟到去负责帮助喺晶片里边嘅内部传输都会增加，咁尤其是一啲叫做系。即系先进封装技术方面嚟讲咧，台积电都仍然系一个技术嘅领先嘅指导者嚟嘅。
0: 系啊，其实咧即系总言之咧，就系个即所谓个科技越先进嘅时候咧，咁啊当帮到好多嘅一啲企业去悭啲成本咯。咁你悭到成本嘅，咪即系赚多咗钱咯。咁啊，当然啦，就企业。即係個估值咧，就用市盈率啊，或者叫市漲率噶嘛。咁如果你話用市盈率去計嘅，咁你嘅盈利上升，理論上個股價都應該上升啦。啊，冇理由話即係個盈利一路升，咁你個股價一路跌，或者個市盈率一路縮噶嘛。
1: 唔係 Nvidia 可能遲啲繼續原地踏步，跟住跌到八倍 PE。
0: 系咁，变咗好唔合理咯，就系咯，冇理由啊嘛，即系我哋相信下呢个系好似好冇理由嘅情况嚟噶。
1: 再次申报一下，我同阿朱家明都有呢个 Nvidia 嘅，我哋重仓嘅。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真系道指真系弱吓，咁啊，道指咧51852点，跌196点，跌幅0.38%。纳指咧维持到个升幅噶吓，27237点，升137点，升115点，升幅0.42%。S&P 500 7767点，咁啊167点，咁啊都有137点，升115点，升幅0.42%。S&P 500 7767点，咁啊167点，咁啊都有少少影响啊呢个啫嘛，咁啊跌咗，升嘅，升咗接近三点，系升接近三点，升幅0.04%。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一阵间唔知。

0: 咁啊，即係又係個油價同埋個債息咯，因為個債息啊上翻嚟啲，咁啊油價又上翻嚟啲，哇！個油價越跌越少啊，真係，即係一陣間唔知會唔會倒升啊？
1: 系啊，而家99.5啦，99.1啦，澳油啊，跌幅只系0.8% 啫。今日曾经跌过2% 过嚟噶嘛，
0: 2% 噶。
1: 纽约期油95元啦，唔好挨住，直情95元啦，跌幅只系得0.8%，同纽约一样，95元。报有99.48，咁都非常之接近100元嘅水平。咁似乎暂时嚟讲，油价上升咧，对道指有啲压力咯。不过纳指方面嚟讲就冇乜太大影响。纳指仲可以维持到124点嘅升幅，纳指100都维持到178点嘅升幅。虽然比喺最高时间嚟讲升幅收窄少少嘅，但仍然都维持一个唔错升幅。而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 ，SK 海力士咧啲记忆体晶片咧，今日都系比较即系亮丽嘅一环啊，升咗3.1%。跟住仲有就係呢个美光升咗3.4%，跟住三星电子亦都升咗2.99%，跟住仲有再劲啲嘅就 SanDisk 升咗6.3%，思琪升咗4.3%，咁跟住仲有呢个 Bloom Energy 啦，亦都再升咗2.68%，咁似乎呢一方面嚟讲咧，仲有啲晶片股做得唔错，仲有头先讲过啲光纤股份咧 ，Light Momentum 咧升咗2.08%，去到974.42，升咗19.93嘅，跟住 Google 今日唔错，升咗1.9%啊，你追落后啊，362.03，升咗7.06嘅。咁啊，立指七雄方面嚟讲，我咧除咗 Google 之外咧，都应该冇乜边只嘅升幅超过到或者接近到2%啦。Facebook Meta 咧亦都系只系升1.1%，都算维持到升幅都唔错啊，749.44。微软同埋 Amazon 暂时都仲系要跌紧0.7%同0.75%。Apple 咧就今日曾经创出呢个即时嘅高位345.34嘅，而家升幅收窄咗，跌翻339.84，只系升0.5% 啫。而 Tesla 咧都仍然可以维持到0.88% 升幅，升咗3.31，去378.61嘅。
0: 喂，虽然话科技类即系好亮眼啦、啊，但系其实有好多旧经济都唔差嘅、啊。嗱 ，Nike 即系股价啦，当然就吓、啊、嗱 Nike 咧都反弹翻1.34%，佢不嬲都好弱噶啦吓。麦当劳都好弱噶，其实都今日都升翻1.32%。即系如果喺道指成分股嚟计咧，佢系排第四同埋第五位到嘅即系升幅嘅。咁跟住仲有嘅，好似 Home Depot 啊、Coca-Cola 呢啲，喂，全部都系零售类或者消费类啦。其实啊，仲有只 Walmart 啦，都升噶。即系你话好差咩？其实呢一扎又好似唔系话太差噶喎。
1: 唔系好差，但你知 Nike 啦，咪之前
0: 咧，系、哦、跌到散晒
1: 嘅。咪之前咧仲有40多蚊嘅，而家反弹翻46，只都得个36.56。
0: 系啊，
1: 咁啊低位叫做系，我就担心佢系死猫蛋咯。
0: 仲有麦当劳都系，好似麦当劳系咪近年低位啊？即系个股价，
1: 麦当劳就应该稍微好少少嘅，不过即系都唔系话理想噶啦，离开高位都仲有一段好远嘅距离。
0: 系啊，即系52周低位咁滞嘅，因为52周低位虽然系二月咋，但系佢52周低位246.几，依家250多蚊啫嘛。
1: 系
0: 啊，都系属于即系低嘅。即系学你话斋，真系唔敢讲系咪死猫蛋啊！真系，
1: 我今日升翻1.几%先得个251元。
0: 系啊，
1: 喂，52周高位讲紧系大约系二月份到嘅时间啫嘛，341元噶。
0: 系啊，
1: 而家相差成90元，
0: 黐低位嗰边咯。
1: 啊，相差超过25%
0: 啊！黐低位嗰边啊，呢啲股份全部都黐低位嗰边。
1: 系啊 ，Nike 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低处未算低咁样。作为道指成分股，100元唔够都算啦，你连50元都唔够，而家40元都穿埋。
0: 佢应该系道指成分，
1: 会唔会跌翻落去呢个10多元嘅水平啊？
0: 真系唔知啊！即系佢依家系道指成分股最细银码嘅一只啊，应该。系 啊，最细银码得30几元啫，阴公啊，真系
1: 啊！系啊，所以即系暂时嚟讲，我并非十分之理想嘅情况咯，反为就系、是、十分之理想嘅情况咯，反为就系、是、9月份好似有啲升幅，9月份好似有啲升幅，起码纳指叫做终于创翻新高，之后咧9月份好似有啲升幅，起码纳指叫做终于创翻新高啦，都等咗几个月嘅时间噶啦，咁我觉得即系整体方面嚟讲。

0: 未必会发生啦。其实 AI 嘅硬件方面讲咧，继续会有一个喺未喺可见将来啊，未来嗰短线讲一两年之内嚟讲嘅话咧，依然咧仲系非常之强劲嘅生意增长嘅。
1: 梗系啦，因为你全球依家其实都唔够，仲有嘅就系你见到虽然吓有啲声音就话要放缓，即系放慢少少个发展啦，但系你即系 AI 放慢发展咧，真系学你话斋，唔系代表硬件都要放慢。因为你根本追唔到啊嘛，你噶
0: 咪而家你就实际上个短缺好严重啊，
1: 系啦，咪话追唔到咯。
0: 系啊，你同埋现时嗰个科技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啲科技你知道咧，开始大语言模型嘅话，你要落地咧，啲人慢慢去适应、去运用、去学识点用，呢度有啲距离喺度噶嘛。而家大语言模型其实行先过平时我哋一般用 AI 嗰个好多距离嘅，因为大部分人啊，我哋见到嘅尤其是譬如香港亚洲区嚟讲嘅话 ，AI 嘅运用暂时都仲系用 AI。问下嘢啊，做下 PowerPoint 嗰啲基本嘢啫。
1: 系啊，
0: 你话即系好透彻咁用 AI， 话你好似 Moderna 用 AI 发展呢个医疗方面嚟讲嘅话咧，暂时都唔系好多公司有咁嘅有咁嘅能力。但系问题上就呢度咧，仲有好大嘅空间俾佢由一个现时嘅科技水平嚟到去发展成为一个生意啊，成为一个新嘅一个增长空间啊，营运模式啊咁样。所以都已经有好大嘅空间发展噶啦。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咧，可能慢慢落嚟咧。大家仲容易适应少少啦，太快嘅话咧，个社会适应 AI 呢个咁大改变都唔系容易
1: 嘅。唔系，仲有嘅就系你太快咧，亦都可能会衍生到另一啲嘅问题嘅，就系话好多人即系会被即系叫做削弱咗个竞争力啊嘛。
0: 系嗰、那个工作嗰方面嚟讲，我咧太多人突然间冇咗佢以前嗰份工作，佢要去再培训啊，要去再适应啊，咁呢个都需要啲时间嚟嘅。如果太大量嘅劳工人口突然间短线咧失去咗工作嚟讲，我咧都系一个唔单止系经济嘅问题，甚至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每一个国家嚟讲，我咧其实某程度上呢啲科技发展，有阵时慢少少，其实可以真系行更远嘅路咯。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混凝土样本未达标准，房屋署话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检测中，发现第三、第四和第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标，今个月中进行主动复检和跟进调查，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即是前后有四座的测试样本未达标。厨房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暂停相关位置的灌混凝土工作，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受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至于早前出问题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座，工程团队今日起陆续取得测试样本。陆续取得测试结果，目前来自第五座五楼的首批12个样本，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高出标准 23% 至 66%， 证明强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厨房预计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混凝土芯抗压强度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今次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元朗区议员施俊卿早前被判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今日委任一个监察委员会就事件进行调查。监察委员会有5个成员来自不同界别，将会确立有关指称所基于的事实是否属实，并且就是否有理由根据区议会条例施加处分，以及应该施加什么处分给予意见。委员会完成调查之后将会呈交报告， 当局会在考虑之后作出裁决。麦美娟说，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行和诚信操守，因此区议

0: 原理職監察制度指引亦都特登指明區議員必須注意個人言行，確保同區議員應有的聲譽相稱，以及符合公眾對區議員的期望。區議員理職監察制度可以對作出失當行為的區議員作出調查和處罰，確保每一位區議員能夠盡忠職守，為居民服務。至少12名学生饮用免费派发的能量饮品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一间中学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午饭时段有身份不明人士在场外免费派发樽装能量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胶樽有疑似针孔，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警方联同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突击搜查东九龙总区多个罪案黑点，拉了4个人。被捕的包括一名外籍男子，其余一男两女都是内地人，年龄介乎39至55岁，涉嫌违反逗留条件和行使虚假文书等被捕。南韓傳媒報道，兩名北韓亞運代表團成員有意在日本尋求庇護。南韓雜誌《月刊朝鮮》引述日本情報官員報道，這兩名北韓代表團成員表達了不打算返國的意願，傾向在日本申請庇護。兩人的身份和在代表團中的職務未有對外公開。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个月的平均雨量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栋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县座仓市的高崎村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8: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0: Raymond，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节目内播出。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嘅李食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6: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7: 10点38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納子話你知嘅時間，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況啦。咁啊，道指仍然都系差啦，咁啊，51849点跌199点，跌咗0.38%。納指咧仍然維持住個升幅啊，咁啊即係韌性幾強啊，27235点，升咗113点，升幅0.42% 嘅。翻嚟啊，呢個 S&P 5007767点，升咗接近3点，升幅0.04%。咁啊，歐洲方面啦，咁啊真係唔好講佢啦，倫敦咧真係倒跌啦嚇，10737点，咁啊跌咗2点，跌幅0.02%。法蘭克福德25643点，升咗68点，升咗0.26%。巴黎 CAC 8176点，升咗38点，升咗0.46%。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嗰個情況啦。咁啊，美匯指數咧就又升翻少少啊，100.51，升咗0.09% 嘅。美元匯價，歐羅咧就係報緊1.1447日元，157.24英镑，1.3354瑞士法郎，0.8205加元，1.4059澳元，0.7108新西兰元，0.5731。咁啊，人民币咁啊，虽然美元咧系强啫，但人民币咧都唔系话太差噶，6.6995嘅。咁啊，罗马啦，咁啊，虽然呢只股份喺香港上市啊，不过都讲下啦，因为点解咧？我哋都唔系净系讲美股嘅，因为我哋都讲世界性啊，所以啲咩韩国啊、台湾啊嗰啲，我哋都牵涉到。咁啊，阿里巴巴有新嘅晶片，咁啊，即系仲话系全中国最强系嘛？
8: 系啊，似乎帮助到个股价系嘛？
7: 几好啊！近排即系虽然啊，即系落到去100蚊边咁滞噶啦都，咁但系今日咧就创一个月高位118.3，收市114.8，升2.2，升幅大概2% 度嘅。
8: 系啊，咁啊呢个阿里巴巴同埋腾讯都做得唔错啊！腾讯近期啲 AI 嘅方面嚟讲，话都开始慢慢进步紧啦。
7: 佢好似有新嘅即系嗰啲咩，即系大模型出啊嘛。
8: 系啊，
7: 咁啊一个月高位，今日见过463.4，咁收市咧就451.6，升咗21.6，升幅有5% 嘅，都非常之唔错啊。
8: 系啊，跟住仲有就咁啊，好似又立过下咧，我哋寻日讲过下，系咪讲过下嗰只3696呢个英极智能？
7: 3696啊，系啊，呢只英极智能啊，今日咧就轻微下跌少少，咁但系佢都曾经升过嘅，因为个市况咧去到下昼开始收水啊嘛，咁咧依家咧就今日收市63.7，咁啊跌咗毫半指，跌幅0.24% 嘅。
8: 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个 AI 科技股咧都仍然系支持住环球股市嘅。不过有阵时呢啲科技股咧 ，AI 方面嘅话，大家都有仍有好多担心啊、怀疑啊、泡沫嘅担心呢啲情况咧，都系窒碍咗 AI 科技股嘅升幅。咁啊，亦都拉慢咗升幅嘅。咁有阵时拉得慢啲咧，唔系不失为一个好处嘅。有阵时，即系你当你有信心嘅时候，但系可能个时间未到。如果个市拉慢啲，甚至拉低啲嘅时候，咪有个平货买咯吓。需要投嘅时候，打仗嘅时候咧，嗰阵时都拉到好多科技股都好平
7: 啊。哦，系啊，跌晒落嚟啊。
8: 诶，当时我记得嗰阵时，喂，美光系400蚊 ，AMD 系200几蚊，系嘛？咁嗰啲位如果你买到嘅，到而家都非常多唔错嘅升幅啊。就算 Nvidia 啊，我哋都重仓啊，你都系嗰阵时咁上下时间买啫嘛，170几蚊，
7: 170零蚊咯。
8: 系咪？之前嚟讲升到二百。

0: $10、$220嗰啲買落去就比較性價比唔高啦，個risk reward ratio 唔靚啦，係嘛？跌翻落$170嘅話，個性價比係高啲啦。同埋有時可能時就係咁呢啲 Nvidia 股份方面嘅話咧，咁的而且確有啲耐性噶啦，佢升幅就真係唔算話非常之強勁嘅，就唔係好似嗰啲美光啊、SanDisk 啊、SK 海力士嗰啲咁大嘅升幅嘅。咁但係始終你見到佢公司個業績方面嚟講就好理想嘅。咁你投資嘅嘢有陣時真係即係你都係投資一啲生意好嘅公司、盈利增长好嘅公司，跟住你希望等个股价要上升啫。正常情况，盈利增长就推住股价上升嘅。不过 Nvidia 有各种特别嘅原因之下嚟讲嘅话咧，虽然话盈利销售增长已经连续第三季加速增长，个股价咧都仍然系比较升得比较慢啲啊，唔系冇啦。但今年好似 Nvidia 佢得个10-20% 升幅，咁呢个就比较慢少少嘅情况嘅。不过既然佢个生意继续好嘅时候，我觉得投资者应该继续俾啲耐性嘅。
1: 是啊，因为有很多股份好得意的，即是市场呢，就虽然见到它一路个盈利上升，咁但是啊，比个接受嗰个市盈率呢就不是不断上升的，是不断收水的，可以。
0: 是啊，
1: 好得意的。
0: 咁有啲担心就是话有第一件事就是喂咁好高 PE 啦。咁虽然好阵时就 Nvidia 嘅 PE 咧就其实冇高好耐噶啦，呢两三年嚟讲嘅话 ，Nvidia 咧其实长远咧以前咧，尤其是 AI 之前嚟讲嘅话咧，当佢仲系主要做呢个游戏卡嘅时候，嗰个生意咧 ，Nvidia 嘅股价咧其实不嬲都系好高嘅估值嘅，长期维持40-50倍嘅市盈率嘅。咁啊 ，AI 爆发之后嚟讲，佢急升啦。咁当然呢几年嚟讲，由几千亿市值升到几万亿市值，即系升咗即系6-7-8倍嘅市值方面嘅话，的而且确好夸张嘅。而亦正因为呢个咁嘅情况啦，升到一个54,000亿嘅市值啦，就令到呢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系变得放缓嘅。有好多人就见到，哇！喺表面正功嚟讲嘅话，喂，以前几20蚊嘅，即系讲紧40几蚊、30几蚊咁样冲上嚟啊，一路升到而家200几蚊，就开始担心佢个升幅有限啦。第二件事咧就系个大数定律啦，成日觉得佢升到10,000亿咯、20,000亿咯、50,000亿咯，咁冇理由再升啊嘛。有啲投资者有时就会有啲担心，就话唔通佢真系升到100,000亿美金，系咁如果咧佢盈利的而且个继续增长嘅 ，AI 继续系即系帮助到佢嘅生意增长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假以时日，当然唔系讲紧即系几个月嘅时间啦吓。你譬如话俾3年时间，佢喺呢个位置再升多一倍，去到接近100,000亿美金或者差唔多100,000亿美金呢个水平嚟讲嘅话，并系咪冇可能咧？我又未必觉得系嘅。
1: 因为始终咧个市值太大咧，啲人系担心啫，即系呢个真系好难讲啊，真系吓。
0: 系啊。
1: 咁啊 ，Nvidia 咧，如果计咧喺旧年年尾嘅时候咧，收市啊大概系190蚊唔够咯。咁你190蚊，咁依家220几蚊，升咗30零蚊。
0: 升咗30零蚊，即系唔够20%咯，10%咯，同纳指差唔多咯。而家纳指其实年初至今嚟讲，我咧即系见到比较强势啲啦，都接近升紧17-18% 左右噶啦。咁啊，当然比较道指好啦，但你话系咪即系一个好夸张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又未觉得至于系嘅。不过的而且确有个唔细嘅升幅，咁所以你大家留意一下就话啊，纳指又创新高咯，有好多人担心纳指系咪泡沫咧？实际上到年初至今嚟讲嘅话，纳指而家升幅都讲紧系不足20%嘅，虽然都唔系一个太细嘅幅度啊，都有应该有16-7%左右，17.1% 年初至今嘅升幅，咁。而家都九月尾啦，虽然全年就当然未埋单啦，但都三季都接近结束噶啦。咁啊，即系1/4嘅时间过咗去啦，剩翻最后尾一季咧，第四季通常咧就比较强少少嘅。咁啊，有机会咧，我谂今年全年嚟讲，我咧可能纳指真系会同一时间就好似上年咁样，又一次咧超过20%嘅升幅噶啦。不过就算升 20% 嚟讲嘅话，以纳指今年啲企业盈利咧，即系个增长幅度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纳指今年就算有 20% 升幅咧，都系 delay 咗嘅，都系个估值系平咗嘅。因为纳指我就冇睇到最新嘅盈利增长如何啦。标普500指数盈利增长应该比纳指慢少少嘅，今年都讲紧30%左右增长啦。撇除啲投资嘅一次性收益方面嚟讲嘅话咧，核心盈利咧都预期有接近20%嘅增长。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年啲股市升 20% 嘅话，个市值方面嚟讲，个估值方面咧，基本上原地踏步嘅。
1: 系啊，好啦，咁啊，指数咧就又再远啲啊，即系叫做偏远啲，因为道指咧已经系跌到246点啦。 51,805点，跌0.47% 嘅 S&P 500都跌埋啦，7,760点，跌4点，跌幅0.05%。但系纳指咧都仍然上升，不过咧就即系将个升幅收窄咗好多啦，27,203点，只系升得8点，只系升得81点嘅啫，升幅0.3%，上升，不过咧。就即係將個升幅收窄咗好多啦，27,203点，只係升得8点，只係升得81点嘅啫，升咗0.3% 嘅。咁啊，歐洲咧頭先又睇過啦，咁啊，倫敦已經跌啦，咁啊，跌幅擴大啦，其他嗰兩個指數咧，亦都將個升幅收窄咗好多添啊。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0啊，麻烦翻嚟道子。

0: 线啦，51,842点都要跌206点，跌幅0.4%。S&P 500咧就升与跌之间啦，7769点，7769点升4点，升幅0.05%。
1: 道指咧，始终科技股比较少啲咧，跟住即系传统股方面嚟讲话咧，仍然比较受到呢个债息嘅影响，同埋油价影响比较多啲。嗱，油价咧就其实就 OK 嘅，暂时嚟讲嘅话都冇乜再都差啲，报油嘅话已经系99.99啦，即系完全挨住100蚊边啦。咁啊，跌幅咧剩翻0.3%，咪今日曾经跌幅2%几
0: 嘅。系啊，差唔多收窄到冇跌咁就系啦。
1: 咁所以由低位计算嚟讲，油价升咗2%，升咗2蚊上嚟噶啦。纽约期油嚟讲，我就好少少，都仍然维持到1.09%跌幅，94.74。有人报有已经穿咗100蚊啦，而家8.02止，叫做轻微下跌0.1%。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啦，另外一个即系影响住股市嘅，当然就系债息啦。债息嘅话又去翻4.96%啦，而家跌幅系0.04个基点，今日曾经跌过4个基点噶。如果以跌幅嚟讲嘅话，收窄咗90%，差唔多倒升咁滞啦。而家去翻4.96%，一个比较高债息嘅情况。咁对美股咧，尤其是对道指方面嚟讲，我觉得科技股比较多咧，仍然都系有个影响喺度嘅。你见到道指睇落去嘅话，都仍然系好多呢啲即系银行股啊、消费股方面嚟讲，我咧系跌幅度比较多嘅。今日就比较例外啲嘅情况，就系见到 JPMorgan Chase 咧系带头下跌，跌幅咧系3.7%。而家 Cisco 多啲，而家 JPMorgan Chase 跌3.67%，但系仍都系唔细跌幅，第二大跌幅。Traveler 啦跌0.66%，高盛咧跌1.9%。Salesforce 软件股都要跌1.8%。波音啦，你见到油价上升，波音始终都有些少影响啦，又跌1.7%。另外一个美国运通啦，你啲旅游差啲嘅话，美国运通嘅话又会可能弱啲，又跌1.46%。跟住仲有 Visa 都要跌1.3%，所以呢啲传统啊、旅游啊、银行啊、金融方面嚟讲，我咧都系有一定嘅跌幅嘅。而升幅方面嚟讲，我都有嘅。咁 M 准啦、Biotech 方面讲升咗3.07%啦。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咧升翻1.7%啦 ，Sherwin Williams 升1.67%啦。但升幅方面嚟讲，我就比较细啲咯，就唔算话认真好帮助到。所以道指暂时嚟讲，我仲系见到负数，都系拜呢个高油价同埋高债息所赐嘅。
0: 系啊，仲有美国嗰啲油咧，好似话咩啊，汽油好似有啲地方6蚊啊，定点啊？系咪汽油啊？叫做
1: 哦，好耐噶啦，嗰啲 gasoline 啊嘛，即系嗰啲汽车用嘅石汽油。咁啊，呢个汽油方面嚟讲嘅话咧，不嬲都系贵噶啦。前一排曾经系回落咗少少嘅，但你见到其实原油回落嘅速度咁慢嘅咧，但回弹速度咁快嘅话咧，那个 gasoline 都未有时间回，又已经再拱翻上去啦，都仍然维持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咯。
0: 呢啲咪？变咗就系影响咗消费咯，
1: 系啊，
0: 即系平嘢都冇人买咁工，
1: 系啊，即系你始终油价系好多美国嘅中低阶收入嘅一个主要嘅一个影响到佢哋一个即系消费能力嘅情况嚟噶嘛，你油价升咗咁多。咁始终佢嗰个油价贵嘅时候咧，佢哋有可能时嗰个所谓可支配资产咧就少咗啦。而家平均油价都去到4.47啦。你又讲紧加州嗰啲嘅话，6.1毫几。
0: 啊，6.1毫几
1: 啊。系啊，所以好多地方嚟讲，就算 Oregon 比较平啲都5.几。咁当然啦，去到啲即系出油啲区啊，咁样嗰啲嘢，仲有啲4蚊啊，3.9都有嘅。但平均油价嚟讲，我而家系4.47先半，接近4.5啲位置都系比较偏高。对于美国消费个信心同埋个能力方面嚟讲咧。都是有负面影响的。
0: 是啊，所以就是说即是变成你要升呢，有时真的要看看究竟，即是不是说只是科技，因为科技其实现在大晒头啦，或者叫做领头羊嘛。咁但係其他嗰啲呢，即係头先我哋都讲啦，比如好似你咩麦当劳嗰啲係属于接近啲52周低位嘅。Nike 啲其实你话个消费系咪好即係好高价钱去消费呢，喂，麦当劳都好似$5美金有得食噶咯，依家喺嗰边。
1: 系啊，咁但麦当劳好多问题嘅。第一件事就系话，即系嗰、那个即系竞争方面讲激烈啦，再加上就系其实个美国方面嚟讲嘅话，饮食文化咧越嚟越健康，对麦当劳都有啲压力嘅。
0: 嗯，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4: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

0: 伊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中东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无阻，航行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和改革联合国机构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今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宋朝华受贿犯罪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5年，宋朝华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亿4800多万元人民币。法院认为他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鉴于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判处死刑可以不立即执行。一间中学在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有人在场外派发能量饮品，至少12名学生饮用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后到场调查，在场外垃圾桶捡走饮品胶樽，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说，派发免费饮品的是校外人士，学校未有收到通知，已经呼吁学生切勿饮用并回收相关饮品，校方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已经通报家长，密切关注学生的状况。教育局说十分关注事件，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所需支援。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混凝土样本未达标准，房屋署说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检测发现第3、4及5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标，本月中进行主动复检和跟进调查，发现第2座亦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即是前后有4座的测试样本未达标。署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暂停相关位置的扰灌混凝土工作，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受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至于早前出问题的3座工程团队陆续取得测试结果，目前来自第5座5楼首批12个样本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高出标准，署方预计本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今次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

0: 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喂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性女生的 Esther 陈绮婷。
2: 我是 Sue。
0: 今集节目不如由我们近期的一些日常开始讲起了。
2: 嗯，
0: 首先想到最近的一个日常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拯救电话的这个事件。
2: 是。
0: 在我们录音之前呢，就看看电视送饭的那些 feel 呢，看看一些影片，吃下外卖，忽然之间呢 Sue 就开始打救他的电话。
2: 是，我发现我的电话有些不明来历的水。
0: 浸住咗佢，
2: 系啊，唔系滴，系浸住咗，
0: 系真系不明来历。即系 like 咧，我哋而家如果你可以话令我哋起疑嘅咧，就系我哋啲外卖饮品啦。
2: 嗯，
0: 但系咧，老实讲，个外卖饮品附近嗰圈又唔存在噶。
2: 系啊，
0: 咁所以你唔知道啲水系喺边度渗出嚟。
2: 系啊，而且我见到嗰滩水啊，系俾我外卖杯个底啊。我想大三倍，多三倍，
0: 唔知点解嘅水浸咁啦。
2: 系，
0: 于是咧我就见到阿 Sheila 咧喺度救佢部手机啦。咁、当时咧我就觉得我部手机冇乜事，因为我部手机咧出面外壳咧成个外壳系干爽噶噃。咁、但系咧冇几耐之后咧，我部手机就显示冇 SIM 卡啦，
2: 用唔到呢，
0: 我就。吓，好疑惑，咁我就熄机再开过啦，咁啊有翻 SIM 卡咯，但系咧又好似过咗一两分钟又话冇啦，
2: 系，
0: 咁于是我就拆开咗我个手机壳个套咧，咁就发现手机壳个里面系湿嘅，
2: 系，
0: 嗱我就唔知点解佢可以做到外面唔湿，但系里面系湿啦，
2: 系。
0: 咁我就攞啲纸抹啦，抹抹下我觉得好唔对路，因为佢唔单止系湿咁简单，佢系立噶。
2: 即是不是水，
0: 即系里面啲嘢系有糖分嘅。
2: 嗯，
0: 咁我就一路抹一路抹，咁啊连埋嗰个卡槽咧都开埋出嚟，咁样抹埋里面嗰啲晶片，即系嗰张 SIM 卡嘅晶片啦。咁啊插翻入去，而家暂且叫做救到佢嘅。
2: 嗯，
0: 佢又 detect 翻个 SIM 卡啦，我唔知等阵会唔会有出事，但系嗰啲液体嘅来历咧依然系不明。
2: 系。
0: 想不通啊，
2: 在哪里真的不知道。
0: 我明明觉得那么大滩水最有可能的就是 either 外卖嘢饮漏水、漏了里面的 juice 出来。
2: 是。
0: 一是就是因为它湿，所以它出面的杯身可能会有
2: 些。多汗水。
0: 是啦，会有些水啦。但是怎么都没有那么大滩、而且如果是这样，最近我们那杯外卖嘢饮的应该是水源吧，就是应该最多水的地方吧，但是现在又不是这样。
2: 不是。
0: 不知道水在哪里来。
2: 最得意的就是我的电话和你的电话是有一段的距离的。
0: 是啦，
2: 你又湿我又湿 ,why?
0: 真的 why? 至今都依然想不通。
2: 不是啊。
0: 至今都依然想不通。还有一件事都是

0: 要去缉凶嘅。
1: 嗯，
0: 就系咧，我想讲咧，我嘅手臂呢个敏感反应咧，我都已经追缉咗一段时间啦。咁咧，话说咧，我嘅左手嘅手臂咧，咁喺我之前咧戴咗一系列嘅手串同埋首饰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就生咗几粒疹咁样嘅嘢。我一开始咧，我就谂究竟系我被蚊虫咬到啊，定系佢一种过敏反应嚟咧？咁由于有呢个过敏反应嘅可能，咁所以咧，我就问伟大嘅 AI 啦，我就影一张相俾佢，我话你可唔可以 detect 下？你觉得呢啲系蚊虫嘅叮咬啊，定系有机会系过敏？如果系过敏，个过敏源会系啲咩咧？我亦都后来又话俾佢听，我戴咗啲乜嘢嘅首饰嘅。咁我亦都可以而家话俾大家听。首先我有条手绳啊，咁呢个 Ashura 送嘅手绳嚟嘅，呢啲支持流浪喵喵嘅手绳。咁跟住咧就有一串咧系叫做黑山青花嘅渐变嘅手串嘅，即系黑白色渐变嘅。咁仲有呢一个乾坤圈。咩个乾坤圈呢？就佢系两个圈嚟嘅，中间系扣住嘅。如果你将佢两个圈一起拉落嚟呢，你定起一个圈呢，你就会发现下一个圈呢系同佢相连，系冇办法拆开嘅。咁但当然你套上你嘅手腕嘅时候，咁啊梗系两个圈一起戴啦，冇叫你好似定住一个手扣咁样喺度嘅。乾坤圈嘅其中一个意思，仲要系其中一个圈佢系圆圈，一个圈系方圈嚟噶。我唔知道大家能唔能够理解，如果大家唔 get 嘅话，可以去 search 嘅。
1: OK，
0: 咁嗰个系银色。OK， 咁我就同个 AI 讲话，我有呢几个首饰喺我只手上高，手腕上高嘅，你觉得有机会系咩导致嘅咧？咁咧最初咧个 AI 就同我讲话，咁有几个可能性嘅，第一咧就可能你对手串里面其中某一啲手串嘅材质敏感，第二种可能性咧就系个手串上高可能会唔会有机会有虫爬过，可能佢就会有啲我哋睇唔到嘅昆虫嘅皮啊，殘餘物啊，咁佢令到你個手敏感啦。咁佢嘅建議咧就係叫我將全部嘢都清除，乜都唔帶先。然後咧就將所有嘢抹一次啦。跟住就逐條加上去，睇下有冇機會加到某一條嘅時候咧，佢又會又有反應咁樣樣。咁如是者咧，我就嘗試做呢個步驟啦。咁我就重新將所有嘢都上曬手腕咧，都乜事都冇噶噃。咁样起码一个礼拜都乜事都冇嘅，咁我就心谂，咁可能都系嗰段时间，可能真系有啲外在嘅蚊虫叮咬啫。咁上个礼拜五咧，咁我就去咗玩剧本杀，五晚嘅时候去咗玩剧本杀。关于剧本杀呢样嘢，我等阵都有嘢讲，但系咧，咁我先讲我嘅遭遇，我手腕嘅遭遇。咁我就去玩剧本杀，玩玩下我就觉得唔对路，有啲痕啊。拗咗两拗之后，我就摸到系有凸起嘅。
1: 哦，又起疹啦。
0: 就同上次嘅嗰种触感咧系好似，基本上佢系喺手腕同一个横线范围嗰度发生嘅，只不过是不同位置，但是在同一段手腕嗰度发生啦。跟住我心谂唔系吧，又嚟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我玩咁满，咁所以我就唔得闲理佢啦。第二日咧即系 weekend 嘅时候咧，咁我再睇咧，佢已经好明显系变成疹。咁我就再问我嘅 AI 啦，我话我就跟你咁样嘅方式去试验过一次啦。咁但系冇任何一条嘢系我戴上去之后马上有咩反应。我最近嗰条戴嘅到而家都已经起码戴咗一个礼拜以上，佢先有呢个反应，咁即系咩事啊咁啦。咁我 AI 就同我讲话，咁如果系咁，好有机会就系你个银色嘅问题。佢话点解咧？佢话咧，因为我嗰个银制嘅乾坤圈咧，我系有检定证书嘅，佢系925银嚟嘅。佢就同我讲，佢话哪怕系925嘅银咧，佢里面都有一啲其他物质，
1: 系
0: 即系佢唔系足银啦，
1: 唔系百分百，
0: 唔系999银啦，咁佢925银啦，咁所以会有啲其他嘅物质嘅，咁嗰啲物质可能系你嘅一种过敏源，而呢一种金属嘅过敏咧，佢系会有延迟性嘅，即系佢唔会即刻上手你就感觉到嘅，佢通常都系可能要一段时间，又或者系等你有啲出汗嘅时候，你再将佢表面嗰啲银咧可能化开咗，咁你接触到嗰啲你最过敏嘅金属物质嘅时候，你先至有反应啦，咁所以佢就话好有机会咧就系呢个银色嘅问题啦，咁所以我而家咧就应该 kind of 叫做锁空噶啦，就系呢个银色噶啦，
1: 系，
0: 咁所以我而家呢个 moment 咧，我又净系戴翻条手绳啦，因为手绳应该 definitely 我谂系冇问题嘅，因为我第一次起疹嘅时候呢条手绳都未出现，
1: 未存在，
0: 系啦，冇错。咁 anyway 啦，咁所以我而家戴紧条手绳，咁有其他嘢就暂时冇戴住，咁我就想试下咧，等我而家手腕上嘅呢啲疹咧好咗之后，我就重新戴翻嗰条手串，即系而家手串应该唔系嗰个嫌疑最大嘅疑犯啊嘛，咁到时我再戴翻嗰条手串，睇下系咪就真系冇问题先。如果我后来再锁空，真系确定系嗰只银色嘅话咧，我应该就会去整翻一个差唔多款嘅九九

0: 狗嘅足印，即原来狗盐都唔得嘅，
1: 唔够啊，
0: 系唔够嘅。我俾你睇下而家系咁。
1: 系啊，其实我头先留意到，即系点解你有啲疹喺度嘅咧？我以为你系俾蚊虫咬咯，
0: 系就唔系咯。
1: 嗯，
0: 咁我都有问佢会唔会有机会系蚊虫咬，佢就话冇咁容易两次发生呢种事咯。如果系蚊虫咬嘅话，咁亦都有问点解咁啱系净系喺呢段手臂，即系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系我戴嘅首饰导致嘅话，佢会喺我嘅手臂上高滑动啊嘛，即系可能会近手腕啲嘅位都会存在噶嘛。咁点解佢净系喺呢个位置咧？咁佢就话可能嗰个位咧系箍得最实。嘅位置
1: 接觸得多啲，
0: 系啦，咁確實嘅，因為我手腕比較幼，咁所以佢係最實嘅嗰個位就係比較近我嘅後臂嘅嗰個位，咁所以可能嗰位箍得最實，所以最容易有反應咯。咁原來係會發生啲咁嘅事嘅，我就一路都覺得咧，因為我係過敏體質，咪容易過敏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對於我戴嘅嘢都已經偏小心噶啦，即係我嘅意思係我知道嗰個物質通常嚟講我唔過敏我先用嘅，咁因為我以前咧戴耳環嘅時候，我戴九二五嘅銀係冇事，所以我一路都會。揾啲九二五嘅，例如耳饰去戴，但系原来九二五银都系有机会会有啲唔啱嘅杂质，系会令到自己过敏。
1: 我谂应该最主要嘅原因就系你可能你耳窿冇出汗，但系你呢个手有出汗，
0: 可能玩剧本杀嘅时候太激动。
2: 知识型女生，
3: 我系注册中医师何铭泰，好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是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铭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5: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0: 黄婉婷，
9: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9: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0: 好，翻嚟我哋知性女生 Esther 陈怡婷，
1: 诶 ，Sure，
0: 你先讲下报喜嘅资讯啦，
1: 系有咩？
0: 即系啱啱讲埋啲敏感又先，咁就系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喺上届奥运嘅时候，我介绍咗一个体操嘅运动员叫张博恒嘅，咁啊啱啱喺亚运咧又攞咗一个全能嘅金牌啦，即系全能冠军啦。咁我想讲咧，其实咧今次呢个亚运嘅赛制咧，令到我睇得好欣慰嘅。
1: 系，
0: 正常你一个赛事啦，即系一个运动项目啦，应该去到不同的大赛都是差不多的赛制的。但是如果有留意上一次的奥运的时候，我就讲话在个编制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令到张博恒一次过要打很多套。所以呢，在他已经用了很多的体力再加上有伤的时候，到个赛程的后半他已经没什么力了。咁点解会咁呢？我好简单咁讲一次啦，就因为佢哋本身就有个初赛，咁呢张伯恒呢系全能嘅，咁每一项佢都要上，咁就已经打咗六次啦。
1: 係。
0: 因为有六个小项目，体操有六个小项目，咁佢就初赛嘅时候已经上咗六套啦。
1: 係。
0: 咁然后后来呢，咁去到呢个团体嘅决赛嘅时候呢，佢又再上多六套啦。个人嘅全能嘅决赛佢又再上多六套啦。咁佢单项呢亦都有啲可以入到决赛，佢又要再额外再上。咁我记得呢，当时呢佢上咗唔知20多套嘅。
1: 係，20几。
0: 咁如果呢系以佢最开始开初嗰几日嘅表现咧，佢系会攞到全能嘅冠军嘅。咁但是因为咧，佢不断咁好似拉牛咁，因为其他嘅队伍嘅配置唔系好似佢哋个队咁样样， 咁不断咁样咧，好似即系。

0: 打工人呢去到盡咁樣呢，咁所以後來呢佢嘅體力就被耗盡咗太多，結果去到佢俾自己個人嘅賽事嘅時候呢，咁佢就淨係攞到銀牌啦。咁、而呢團體呢原先喺佢嘅付出之下應該有機會攞金嘅，但係又因為隊友嘅失誤等等呢，咁結果又喪失咗呢個金牌啦。咁、所以呢到最後呢佢就本身係一個奪金大熱嚟嘅，就冇咗佢喺奧運嘅金牌。咁而此前呢佢就已經大滿貫咗，淨係差一面奧運金嘅啫。咁、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好抌心口啦。系啦，咁但系今次点解我话呢个赛制对佢嚟讲非常好，而我好希望将呢件事系引申去所有嘅赛事咧 ，which 所知道唔会，但我好想咧，就因为今次系喺日本搞嘅呢一个比赛，
1: 系，
0: 咁我亦都唔知道咧，日本点解咁大发善心咧，拣咗一个咁 pro 佢哋最大嘅敌手。嘅赛制就因为佢哋想悭时间，所以咧佢哋就将个初赛咧同个人嘅全能嘅比赛变咗系同一场。
1: 哦，咁得意？
0: 系啊，所以佢哋喺决出佢哋个初赛嘅时候，即系团体初赛，包括单项初赛系同一场赛事，而同场亦都系全能嘅决赛咯。
1: OK，
0: 所以一嚟嘅第一套嘅。即系玩晒六项咧，就已经系直接决出佢嘅全能嘅个人分数。
1: 哦，就等于系啦，已经
0: 系啦，即系所以话咧，所有运动员都系喺状态
1: 最好嘅时候。
0: 好嗱，我唔知道系咪所有运动员最好，因为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运动员其实要 warm up 嘅，跟住可能去到赛程第二三日先系佢最好嘅高峰，我唔知啦。但起码大家应该体力系最充沛嘅时候，就系个人全能嘅决赛咯，
1: 就已经完咗啦。
0: 系啦，咁所以佢就早早地喺佢上阵嘅第一日，佢就已经代咗佢个全能嘅金牌啦。咁、所以我今日讲嘅时候，佢其实仲有好几个赛事会喺之后比嘅。
1: 系，
0: 咁我希望之后可能仲会有进账啦。因为我自己觉得都真系希望呢个皇天不负佢嘅薄命，
1: 阿博恒嘅薄命，
0: 系博恒嘅薄命啊！咁我都觉得几开心嘅。即系虽然到呢个 moment 为止，即系例如好似亚运呢个牌佢都系卫冕嘅，因为佢其他奖项真系都已经攞齐啦，其他金牌就系唔知道两年之后嘅奥运可唔可以即系。最终俾佢代翻面奥运嘅金啦，因为我觉得佢作为一个周期嘅领军人物系好值得呢面金嘅，
1: 咁佢本身都有实力嘅，
0: 系啊，真系，因为你谂下佢既然其他嘢都可以攞匀啦，系咪先？
1: 点解奥运唔得呢？
0: 因为奥运嘅时候就真系因为用佢用得太扯，
1: 天时地利啦吓，
0: 系真的事，因为佢最初喺头嗰几场嘅时候，佢个分数系即系拉人哋好多嘅，咁但系因为其他运动员比全能嗰啲运动员都有人可以分担佢哋嘅 workload， 所以就变咗去到个人嘅嗰啲比赛嘅时候，佢哋整体要上场嘅次数系冇去到咁多。咁真系冇嘢好讲嘅，冇嘢好讲。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今次呢个赛制几得意，因为正常系唔会发生呢种事嘅，
1: 都几
0: 咁啱今次系咁。但系即系我并不是话张博恒嘅体力系不足以佢撑咁样嘅比赛，系因为其实以前都佢经常都被当牛马咁样，好似拉车咁噶啦。咁但系即系今次可以轻松啲、舒服啲，咁其实都系好嘅。
1: 呢、這个都系对整体嘅运动员都轻松咗嘅，唔净止佢嘅。
0: 是是，但是对他来说是叫做负担少了很多嘛，因为比少六套啊，对他来说。因为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比少两三套，因为可能他们在团体里面就是负责两三套的这样，但是他在团体要负责六项嘛。
1: 是。
0: 是，那你想想你团体的初赛要六项，团体决赛要六项，那就已经比人多很多次。是，那么。好啊，我就觉得今次都几分，
1: 唔错，要赞嘅系咪？
0: 事嚟嘅，冇错冇错。咁啊，即管睇下之后嘅赛程。今次亚运有冇你特别留意嘅项目啊？定系还好？
1: 我以前嘅话，我都会留意唔同嘅项目嘅。今年应该因为系我自己工作忙，咁所以都冇特别去睇一啲嘅赛事。但系如果你话我咁啱得咁巧，我开到见到嘅，我都会想睇嘅。
0: 我又见到我妈无啦啦喺度睇跆拳道的某个叫做不知道什么细的比赛，它是两个人一起打的，有编舞的跆拳道，即是它不是 one on one KO 对方的那种跆拳道，它是那种编舞表演形式的跆拳道的比赛，两个人还要配合一起做双人的动作的。我妈咪说觉得很好看，然后她就给了其中精选的几条，即是她觉得特别好看
1: 那条，
0: 那几条给我看，我都觉得确实是 几好睇。因为如果大家有睇过嗰啲咧跳舞好劲嘅人咧，佢哋有时喺空中做翻滚动作嘅时候，例如后空翻嘅时候，你咪会觉得佢会有个好奇妙嘅滞空感嘅，即系唔知点解佢好似忽然间喺个空中冇咗重量，然后可以喺个空中停留好耐嘅咧。咁嗰啲跆拳道嘅选手，佢哋系可以做到佢哋翻滚嘅时候有嗰种唔知点解喺空中可以滞空几秒咁先落翻嚟嘅嗰种效果，咁我觉得都即系确实系好睇嘅。
1: OK， 多多留意一下先。
0: 系，我本身都唔知道有呢个赛事，即系
1: 你唔
0: 讲
1: 我都唔知道。
0: 系，我以为跆拳道都系要两个人对垒，
1: 系
0: 咯，但系原来系有咁嘅比赛。即系当然我都知道有刘武常嗰种人形，
1: 嗯，
0: 但系佢系单人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个系一个双人嘅配合嘅，真系好似似似地嗰啲。表演式的舞蹈结合 martial art，结合武术的那种感觉，但它是跆拳道的动作。
1: OK，
0: 好得意，
1: 有点兴趣。
2: 知识型女生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抵制伊朗。

0: 特朗普说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德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又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要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又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的时候，古巴代表团离开会场以示不满。至于在格陵兰问题上，特朗普就说稍后将会同丹麦同格陵兰签署协议，将会在当地建造两个大型军事基地。他发言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经济，话自去年初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超过100万个就业职位，美国的贫困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要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一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中东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无阻，抗衡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南韩传媒报道，两名北韩亚运代表团成员有意在日本寻求庇护。南韩杂志《月刊朝鲜》引述日本情报官员报道，这两名北韩代表团成员表达了不打算返国的意愿，倾向在日本申请庇护。两人的身份和在代表团中的职务未有对外公开。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整个九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栋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县座仓市的高崎村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千叶县截至下午仍然有40000几户没电，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日抵达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预料星期四会在杭州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今次是安华自2022年上任以来第四次访华，此行的目标是加强两国关系，促进贸易和科技发展。安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希望充分善用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为两国关系创造正面的成果。回来本港，一间中学在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有人在场外派发能量饮品，至少12名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之后到场调查，在场外垃圾桶捡走饮品胶樽。涉事的马利洛中学说，派发免费饮品的是校外人士，学校未有收到通知，已经呼吁学生不要饮用，并且收回相关饮品。校方正是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已经通报家长密切关注学生的情况。教育局就说十分关注事件，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7: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嘅 Esther 陈婉婷。
2: 啊 ，Sure。
0: 咁啊，继续讲下我哋啲生活日常啦。啱啱就讲话，我好想讲下剧本杀呢件事。
2: 系。
0: 咁我相信咧，一啲经常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剧本杀系我其中一个精神食粮嚟嘅。即系虽然我哋呢个节目就唔系精神食粮补给站啊，但系都系咁讲，佢系我嘅其中一个精神食粮啦。透过剧本杀都认识咗一班好好嘅朋友，因为玩呢个游戏咧，你好容易睇得出呢个人嘅本质或者佢嘅性格系点嘅。
2: 系。
0: 所以好有助你拣朋友嘅。
2: O K， 好。
0: 好前期你就可以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
2: 嗯。
0: 好快。你就会睇得到一啲可能如果冇剧本杀，你需要观察好多年，你先至会睇到嘅一啲性格特质嘅。
2: 系，
0: 咁所以咧喺剧本杀圈亦都识咗一啲好重要嘅朋友啦。咁、而且因为你去体验其他人嘅人生咧，你好容易可以好快速咁样感受到一个浓缩嘅故事。
2: 嗯，
0: 喺呢啲故事度，你会体验到一啲，因为你嘅人即系陈以提嘅人生系净得我呢副嘅啫嘛。
2: 嗯，
0: 咁但系因为我玩剧本杀嘅关系，我可能会忽然之间感受到一个古人佢哋嗰个视觉，佢哋嗰个世界观发生嘅事啦。
2: 嗯，
0: 我可能会系一个根本架空嘅空间，亦都有第二套嘅体验啦。咁呢啲所有嘅体验，我自己觉得都系一种养分，可以为我所用嘅。
2: 嗯，
0: 即系我就会因此多咗好多嘅思考。会有好多嘅启发，我会有好多我从来都冇嘅角度去睇一啲嘅问题。咁、你亦都谂下，我哋嘅人生系得咁多，系咪？短短好似得三万几日嘅啫，我最近知道
2: 系咩？
0: 系有个人话俾我听嘅，我冇去计算系咪真系啱嘅，但系佢话我哋短短人生在世得三万几日啦，咁我信住先啦吓。
2: 咁好多日、啊，因为一年365日，一百年先三万几、啊，
0: 可能佢计我哋每人有100岁吧。
2: Perfecto。
0: 大家都长命百岁
2: 啦，系啊，冇错。
0: 咁佢话我哋短短人生三万几日，咁当我哋真系三万几日，咁都也是三万几日，系咪？
2: 嗯、
0: 中间仲有好多日子，其实我哋唔自由嘅，
2: 系
0: 系咪？咁所以我哋体验得嘅嘢系有限，呢、个都系点解我好中意同朋友倾偈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咁样可以互相交流对方嘅人生，好似我哋活多咗一啲日子，
2: 系
0: 我哋知道其他人嘅经历，我哋就会变咗冇经历嘅嘢，我哋都可以喺里面有所体会。
2: 嗯，
0: 咁我觉得剧本杀都系一样啦，同我哋睇文学作品都系一样，系咪？我哋可以了解到好多我哋本身冇嘅一啲嘅体验，
2: 系，
0: 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令到我哋只系本身可能活三万日，透过同朋友倾偈，透过我哋睇小说去代入电影又好，或者睇动漫作品又好，玩剧本杀又好，我哋可能嗰三万日会忽然之间有6万日嘅体验咧，
2: 嗯，
0: 9万日嘅体验咧，系咪？
2: 系。
0: 但系我知道最近咧剧本杀咧系有好多嘅舆论嘅，
2: 系咩？
0: 是非常之多的舆论，是因为有些人玩剧本杀的时候，他们的侧重点跟我和我的朋友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比较喜欢的在里面追求恋爱的感觉。
2: 哦、
0: 所以他们跟那些所谓恋陪 NPC 就会有很过激的一些肢体的动作和表现的。Which is 我和我班 friend 去玩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是因为根本上大多数的剧本你这样做其实你是跳出咗你个人物框架嘅，
2: 系
0: 你系唔似你个人物，你先至会咁。但系我同我班 friend 咧，通常都系玩非常投入地贴角嘅形式去玩嘅，即系我哋真系好着重去代入嗰个角色去体验啦。咁所以我哋唔会做嗰啲好明显叫做 OOC 嘅嘢，就 out of character。
2: 嗯，
0: 我哋唔做嗰啲完全 out of character 脱离咗人物框架嘅事嘅。
2: 系，
0: 但系就系会有一班玩本嘅人，佢哋就系想去体验恋爱感，就佢哋根本唔 care 呢个故事嘅走向啦，剧情系点样样啦，呢个人物系啲咩设定啦，佢嘅性格、佢嘅背景，佢哋全部都唔 care 嘅。佢哋就系想去嗰度咧，同其他玩家或者同个 NPC 谈恋爱嘅啫。而佢哋亦都可以接受好大嘅尺度，因为你玩剧本，你其实系要俾钱噶嘛。对我哋嚟讲，我哋买嘅系嗰个体验，或者系做呢个剧本晒出嚟嗰个作者佢花嘅时间精神。即系其实你写一个剧本系好唔容易嘅，你谂下你要写6个人嘅故事起码。由他们要在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时空
2: 这些
0: 是可以扔得埋，但他们各自要是丰富独立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给钱是 for 这些嘛，就是这些创意或者这些的体验。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的顾客他们认为我们 as 顾客来呢，我们是要感受到那个恋爱的感觉，我给钱是为了我好像在这里拍拖。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玩好多比较过激嘅肢体语言啦。咁亦都确实有啲店家系纵容咗呢种情况嘅发生嘅。 我自己所见是有一批这样的玩家在这
2: 里，嗯嗯，
0: 尤其是一班叫做坐恋陪位的玩家。坐恋陪位的玩家就是说个 NPC 通常是饰演你的情人，
2: 是，
0: 但是并不是说有一个这样的恋陪的 NPC 呢，那些人就玩得过火，不是的，只是有一批这样的玩家而已。
2: 嗯嗯嗯，
0: 那这个风气呢慢慢就 catch 到一些的媒体的注意啦，
2: 嗯，
0: 所以最近呢就是有被大肆报道的。再加上呢，内地他们的 NPC 制度很成熟，他们很多人都是 full time 做 NPC 的，
2: 是，
0: 即真是他们的全职工，
2: 嗯嗯嗯，
0: 那你想象他们可以抌很多时间下去，是不是？香港这边的 NPC 通常都是有自己有份正职的，
2: 嗯，
0: 那他们再做 NPC 完全是为爱发电的，没有想过要凭这件事赚钱，
2: 嗯嗯，
0: 所以慢慢地香港的 NPC 呢就好像不够内地 NPC 争，
2: 嗯，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叫很长时间打的伴，那些人就 prefer 去内地那里玩
2: 了，
0: 是，于是现在就变成是我为了要同内地挥，有部分的香港 NPC 咧都开始容许一啲比较尺度大的演绎，
2: 嗯，
0: 咁于是咧就开始有啲新闻亦都话嗰种风气而家公港，
2: 嗯嗯嗯，
0: 咁我对于呢件事其实相当无奈。第一咧就系当呢啲新闻出街之后啦，就有好多人转发呢啲嘅报道俾我，问我系唔系玩呢啲咁嘅嘢啦，
2: 嗯，
0: 因为其一。当然我们在个圈里面，即是剧本杀圈里面，会有些人觉得这些报道就不应该出现，因为这个报道偏颇。
2: 是，
0: 但是我觉得有人报道这个现象而他没有捏造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真的存在，
2: 嗯，
0: 我就不觉得是报道的错来的。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呢看的观众应该知道他报道一件事不代表这个是整个圈子的全貌，
2: 嗯，
0: 他只是讲说玩剧本杀的人里面全有一批这样的人，但是其他人是无辜的，
2: 不是这样的，
0: 本身都是无辜的，
2: 嗯，
0: 但是因为这件事开始有些闹大了，内地开始想缩清这件事，
2: 嗯，
0: 所以有些店家开下本是会有人走上去突击，看看有没有一些不良的情节发生的，
2: 嗯，

0: 是
1: 即是已经开始有介入去查这些事了。咁有些店家就开始出一些联合的声明啦，咁就话我哋唔允许，例如 for example 一就是如果是恋爱情节比较多的唔俾未成年人玩伴啦。咁、
0: 嗯、
1: 虽然其实我觉得咁你都可以睇下嗰啲情节系点嘅，即系比例未成年人也可以有纯纯嘅恋爱嘅。咁、
0: 嗯、
1: 但系 anyway 啦，咁佢就话 OK， 以后只要恋爱情节比较重嘅咧，未成年人我哋都唔招待啦。咁、
0: 嗯、
1: 而另一方面咧，都有一啲店家系写出嚟，就系话只要当场啲 NPC 觉得而家嘅呢啲举动似过火，就会即刻叫停呢个本。
0: 嗯，
1: 即系开始有好多呢啲嘅对策。我觉得就系啲店家开始好努力咁样撇清关系，因为好惊佢哋可能会被查封或者点样。
0: 系、嗯、
1: 另一个后果咧，就系我今日开始接到一啲消息，就系有一啲本咧系已经被下架同封本。
0: 嗯，
1: 其中包括一啲我同我嘅朋友们最喜欢玩嘅本、
0: 哎。
1: 本身个本系冇呢个问题，只系玩家、嗯、因为有一啲本自由度比较大，有啲玩家佢执意要玩成呢啲好拍拖 feel 嘅，系啦，咁、嗯、也是冇嘢好讲。但系我嗰阵时玩嘅时候系完全唔系咁样样，咁、
0: 嗯嗯嗯、
1: 所以会觉得有少少痛心，因为我觉得呢个本嘅核心并唔系呢啲嘢嚟嘅，
0: 咁、嗯、意唔系咁样，
1: 系啦，咁我就喺度谂啦，会唔会去到有一日忽然之间就因为有部分嘅用我讲话系老鼠屎、
0: 嗯，
1: 就令到我哋成。煲粥成煲汤都要端走呢，即会不会有一日剧本杀这件事就要被禁呢？那我会觉得有少少无奈，因为例如说我乱讲啦，玩游戏手游这样先算，都会出现一些可能意识不好的手游、
0: 嗯、
1: 你不会因此而去禁晒手游这件
0: 事。
1: 那我自己担心的是在这件事上会不会有一日去到他即是划一地 ban 晒剧本杀。
0: 嗯，
2: 知识型女生，她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她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其实我想都有听众听过，就是关于 Parker 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传闻。
1: Parker 有什么不好的传闻？
0: 因为
1: 完全没接收到。
0: 没有啊，有啊，其实都早排，其实现在一直都有的一些人投诉，就是这个运动制造的噪音比较高啦。咁亦都有啲，
1: 因为佢啪啪声。
0: 嗯，亦都有啲朋友仔就喺啲唔适合嘅场地度画咗个场，自己喺度打。
1: 嗯，
0: 咁就令到可能环境有啲污染，例如声音污染，头先讲咗啦。另外就系佢哋可能画完个场之后咧，咁可能就冇执翻好，系啦，冇擦，咁就变咗可能第二啲嘅用家或者其他使用者就觉得不便。
1: 嗯，
0: 因为咁样咧就收到好多嘅投诉啦，甚至乎之前嘅噪音问题咧系都上晒啲媒体啊，电视嘅媒体，咁变咗就讨厌匹克球嘅人咧，其实我知道系突然之间都多咗好多。咁但系作为一个自己都系打匹克球嘅运动员啦，或者教练啦，我就会觉得其实本身个运动错咧，我又觉得冇乜嘅。
1: 当然啦，of course
0: 系啦。咁但系如何去使用或者演绎呢一个运动嘅人呢？的而且确系有参差。
1: 嗯，
0: 咁所以头先你嘅忧虑就话、会唔会就话有一啲唔适当去玩剧本杀嘅人，影响咗成个剧本杀呢？其实我趴球我都有呢个感觉，就系、如果真系有啲人做咗啲唔啱嘅嘢，令到呢个运动有啲唔好嘅。事件
1: 系啦，大家一齐承担
0: 系啦。咁如跟住可能政府一刀切就话啊，这个运动唔适合推广或者系唔适合玩。咁其他玩嘅人或者叫守规嘅人，变相咪冇得玩，
1: 系就系被拖累咯。
0: 冇错，系惩罚紧一啲守规矩嘅人。
1: 嗯，同埋我哋而家讲紧嘅系讲紧最后一个 concrete 嘅后果嘛。
0: 嗯，
1: 就连守规矩嘅人或者正正常常去玩去 enjoy 嘅人都要一齐承担啊，对佢哋嚟讲唔公平。但系其实已经有一样嘢系承担紧噶啦，就系、如果有一啲个别嘅玩家，无论系拍球嘅玩家定系剧本杀嘅玩家，佢哋俾人哋见到呢个圈子好样衰或者做得唔好嘅嗰一面，其实系影响紧成个活动嘅风评嘛。就等于话，我、有一条咁嘅新闻一出，我已经即刻收到啲 message 问我哋系咪玩紧啲咁嘅嘢。咁、我就想讲，我哋正常嘅玩家点解要一齐孭呢一个名啫？
0: 啱啊，啱啊，即系就算趴球都好啦。我明白啲人会讨厌嘅，真系如果系唔中意嘅话，咁亦都有啲人，我最痛心系有啲人会形容我哋个趴球形容得。比较难听，
1: 系啊，即系我都好明呢一点，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剧本杀咧比起匹克球，其实有样嘢再衰啲嘅，就系佢个名已经好容易俾人唔理解佢究竟玩紧啲咩。即系匹克球系唔系啲人都觉得起码系运动，运动我哋都觉得本身嘅本质系健康嘛。但系剧本杀有啲人系真系斋听个名字完全唔 get 佢系做咩嘅，
0: 个杀
1: 字又会有人觉得唔好啊。剧本呢个 term 啲人又唔知搞乜，你知唔知我妈都有啲好神奇嘅对此嘅偏见嘅，系、我妈真系完全唔知佢做乜，喺佢印象中佢觉得系一堆，佢话吓好似啲发明星梦大又成为唔到明星嘅嘢喺嗰度过气瘾，但系系同件事系一啲关系都冇噶，
0: 冇啊，
1: 零。咁所以我即系我就觉得本身佢因为个名好难俾人捕捉到，究竟佢 exactly 系玩紧啲咩？咁、所以已经承受咗一堆不必要嘅误解，但系我唔觉得呢件事系喺。即是剧本杀上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喜欢以偏概全、又或者是喜欢只是知道一个片面根本不了解就已经下判定的问题。你没有理由在你对这些东西不认知的情况之下就如同你认知这样去评价它，还有用你的无知去理解它的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些都是个别人的问题。但是真的我真的很希望的一件事就是首先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本质是什么，匹克球是什么，剧本杀是什么。然后如果你不了解的话，真的不了解的话，你不要 judge。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一种看法或者一种做法。有第三，我都很希望无论是玩匹克球的人又好，定是玩剧本杀的人又好，大家可不可以为了我们的圈子努力一点点。就是这样了。
0: 对啊。即可不可以我作为一个匹克球的运动员，可不可以本身打匹克球的人自己都。
1: 是啦，
0: 即是做返好应该做嘅嘢。
1: 冇错，即係我会觉得你要成个圈子一起共同承担只係个别嘅人做出嚟嘅恶果。我明白嘅，因为你冇辦法区分嘛。如果大家觉得个影响去到太过嘅时候。

0: 佢出咗啲什么后果，即系我哋冇得嗰阵时先走出嚟喊冤嘛。咁、所以而家开始已经有啲眉目，有啲风声出嚟，见到我、可能大家嘅评价已经唔系咁好嘅时候，可唔可以大家重新去 turn 一 turn 呢啲运动或者话呢啲活动，佢玩嘅时候，大家嘅行为应该点样，或者大家究竟咁重新思考下，究竟我哋因为啲咩，所以中意玩呢项运动或者中意玩呢项活动，为咗呢个本质，我哋系咪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得好啲？
1: 嗯，
0: 一齐做得好啲，唔好等后来我哋冇得玩。求求了，
1: 其实我都好担心会冇得玩的，因为我自己作为，即是我可以大声地讲，我作为香港第一批推广的人，我是睇紧个运动是走向上，走得好快啦，
0: 上坡路，
1: 是啦，但是突然之间好像由天堂，又未到天堂一种好高处突然间跌咗落嚟个感觉，然之后好忧心佢是翻唔到上去嗰个感觉，好。
0: 首先我又觉得乒乓球我完全冇见到，我觉得盛极必衰可能系一个定律嚟嘅，咁佢衰极嘅时候又会盛翻嘅。
1: 系，
0: 咁但系咧，我而家呢刻完全冇觉得佢有任何要行下坡路嘅迹象，即系我以一个外人嚟睇下，咁、我觉得目前嚟睇都短期内唔会。我亦都觉得我哋而家嘅呢啲忧虑，对剧本杀又好，对乒乓球嘅忧虑，某程度上都系因为呢两个活动都越嚟越多人玩，
1: 系，
0: 即系佢开始见到。有大众关注，即如果他一路都很冷门的话，根本不会造成现在这些热议的话题。是因为他们两个活动两个运动都发展得很好。所以 therefore 我们现在有这些呢，可能算是因福来的祸。
1: 好正面。
0: 咁我觉得 OK， 咁我哋遇到呢啲问题，亦都可能系每一个活动啦，每一个运动啦，每一样嘢发展去到半路中途都会发生嘅事嚟嘅，因为你一定会有一啲个别嘅人，
1: 系
0: 佢做嘅事未必系全世界都觉得好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可能呢个就系一个节点，大家去反映或者去思考一下之后发展嘅路向应该点样样
1: 咯。冇错，
2: 知识型女生。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十二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说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多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又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至于在格陵兰问题上，特朗普就说稍后将会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协议，将会在当地建造两个大型军事基地。特朗普发言时亦提到美国经济，说自去年初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超过100万个就业职位，美国的贫困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过去12个月对美军的投资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反对任何试图建立全球性机制来控制人工智能的做法。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美国将会保持谨慎，并通过司法部密切监控人工智能发展，但不会扼杀行业发展。司法部及其他执法机构如果有必要会出手加以约束。他又说美国将会鼓励安全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希望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扬言所有美国文件将会使用超级智能。英国警方拘捕两人，涉嫌同英格兰北部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阴谋有关。警方透露两人都是30几岁，星期日在曼彻斯特被捕，现时仍然被扣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日抵达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预料星期四在杭州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今次是安华自2022年上任以来第四次访华，此行目标是加强两国关系，促进贸易和科技发展。安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希望充分善用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为两国关系创造正面的成果。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洛曼说，安华和李强将会跟进多项重大经贸及基建合作，双方的讨论亦会涵盖多边国际机制，包括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以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并就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行前期沟通。一间中学在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有人在场外派发能量饮品，至少12名学生饮用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下午两点几接报后到场调查，在场外垃圾桶捡走饮品胶樽，消防派出9架救护

0: 车到场戒备。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话，派发免费饮品的是校外人士，学校未有收到通知，已经呼吁学生切勿饮用并收回相关饮品。校方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已经通报家长，密切关注学生的状况。教育局话十分关注事件，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会继续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所需支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又到星期日的早上，今日大家会同屋企人会去哪里呢？一个美好的 Family Day，经历过一至五的好忙碌的生活啦。星期六呢，可能好多家长都好忙㗎啦，因为呢要带啲仔女去学兴趣班啦。所以呢做父母嘅星期一至六呢都係冇时停嘅。所以呢好希望呢透过呢个节目呢为大家呢舒缓一下呢平日嘅压力。第一首歌呢会播放一首呢钢琴嘅前身，大家知唔知係咩呢？就係、是、呢叫做古键琴。Harpsichord， 由这一首来自巴克的 D 小调第一号古键琴协奏曲 First piece J.S. Bach Harpsichord Concerto No. 1 in D minor Performed by Chung Hung Du。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8: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7: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
9: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听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一度去净化自己的身心灵，舒缓自己的压力，可以令到心情有一刻的平和。咁演奏音乐又会是另一种的境界？演奏音乐可能可以将一个急躁的人变得沉得住气，因为学音乐呢并不是一学就识，需要呢是很有耐性地反复去练习，经过失败的挫折再来过，经过多番的练习最后可以弹得流畅的那种成功感，这一种是另一种的陶冶性情。大家不如都学回一种乐器，当你学到乐器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仲有机会可以同人合奏喎。就让我哋听听合奏好出色嘅金发兄弟 Lucas and Arthur Drewson perform Gabriel Fauré Dolly Suite for Piano Four Hands Opus 56. Welcome to Metro Podcast.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I'm Cedric Chan.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同埋自治领地格陵兰将会签署协议，允许美国喺格陵兰扩大军事部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协议签署之后，三方嘅关系将会变得更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呢日嘅签署系一项可以永远持续嘅协议，形容系一个里程碑。协议尊重咗丹麦王国嘅主权同埋领土，以及格陵兰嘅自决权，亦可以确保美国唔会控制格陵兰，或者对当地施加重大影响。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就话，协议应该可以消除而家同埋将来关于格陵兰效忠对象嘅任何疑虑。消息指，根据协议，美国获准在格陵兰南部的纳尔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设立军事基地。假如格陵兰行使权利独立，必须确保独立后的格陵兰同意留在北约。至于协议将会有九份副本，每一方有一份格陵兰语版、一份丹麦版和一份英语版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说，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德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又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特朗普发言时亦都提到美国经济，表示自去年初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超过100万个就业职位，美国的贫困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过去12个月对美军的投资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特朗普又强调反对任何试图建立全球性机制来到控制人工智能的做法。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美国将会保持谨慎，并通过司法部密切监控人工智能发展，但不会扼杀行业发展。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如果有必要，会出手加以约束。他又说，美国将会鼓励安全、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并希望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扬言所有美国文件将会使用超级智能。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到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中东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要畅通无阻，抗衡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及改革联合国机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并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本港方面，中秋将至，运输署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署方表示，星期五的中秋节当日，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铁线往返罗湖及落马洲之外，其他路线将会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服务，并连同11条轻铁线和3条港铁巴士路线延长服务至星期六凌晨。 四条特别巴士路线包括 71P、N64P、N272和 173R 路线，当晚会提供服务。九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会因应乘客需求加强服务。为了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一带星期四至星期六的期间会实施封路和交通改道措施，港岛区和新界区多处地方星期五、星期六亦都会实施封路及交通改道措施，部分泊车位的士站和小巴站暂停使用。运输署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运输服务，避免交通挤塞和不必要的延误。警方将会视乎各区人潮和交通情况调整交通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us 71 Russian Dance。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双节，相信刚刚播放的音乐都会大家在不知道什么情况底下都会听过，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作曲家查可夫斯基其中一套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里面第二幕 T

品王国出现的俄罗斯舞曲，另一首在胡桃夹子非常之出色的舞曲叫做花之圆舞曲。其实香港小交响乐团呢都好多次演奏过这个胡桃夹子的了。这套芭蕾舞剧呢好适合呢带埋小朋友一起去睇。Up next,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us 71, Valse of the Flowers.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2: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3: 重新看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音乐呢不单止是一种技术的表现，亦都是一种无办法可以解释得到，用不同的音就可以触碰到人的情绪。来看这首歌 Messonade 的 Meditation，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很多次，都是小提琴演绎。当他的小提琴一入的时候，那种震音是不其然令到我们会有一种感动。

今次呢个版本系嚟自德国嘅钢琴家 Andrew Van Oyen， 而佢嘅录音好不一样，喺巴黎嘅实地拍摄，我哋咧可以感觉到咧，纵然我哋睇唔到，但我哋听到一位钢琴家同呢座咁靓嘅城市无声嘅对话。作曲家 Massenet 马斯内咧写只歌嘅时候咧，咁样讲就系写俾上帝同埋爱人嘅音乐。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你哋一定听过英文版《My Way》，佢意思系一如往常。歌词咧就系咁讲嘅，一段冷却咗嘅感情，却系一如往常，每日都系咁样，但系扮冇嘢。

法国嘅大提琴家 Gaudian Caubilcon 为我哋演奏呢一首形容人生一如往常嘅感觉嘅 My Wa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丹麦同埋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份关注格陵兰嘅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喺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形容协议已经酝酿咗一段时间，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嘅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就说，协议既满足了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形容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表示，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德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又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特朗普发言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经济，表示自去年初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超过100万个就业职位，美国的贫困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过去12个月对美军的投资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特朗普又强调反对任何试图建立全球性机制来到控制人工智能的做法。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美国将会保持谨慎，并通过司法部密切监控人工智能发展，但不会扼杀行业的发展。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如果有必要会出手加以约束。他又说，美国将会鼓励安全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并希望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扬言所有美国文件都将会使用超级智能。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山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栋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峪佐仓市的高崎川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到千叶站的成田线星期二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千叶县截至星期二的下周仍然有40000多户没电，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财经方面，美国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说，他支持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因为未来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风险上升。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认为未来通胀持续显著高于 2% 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基础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放在及时恢复。

0: 服物价稳定，特别是通胀连续五年半过高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略为提高限制性，有助于确保通胀持续回到目标水平。柯林斯今年没有拥有投票权，他的贴文未有讲明是否希望再加息。本港方面，中秋将至，运输署将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署方表示，星期五的中秋节当日，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铁线往返罗湖及落马洲之外，其他路线将在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服务，并连同11条轻铁线和3条港铁巴士路线延长服务至星期六凌晨。4条特别巴士路线包括 71P、N64P、N272 和 173R 路线当晚会提供服务。9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会因应乘客需求加强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集咧有三位朋友上嚟倾偈嘅，咁我哋继续系围绕住一啲动物相关嘅嘢啦。咁啊，打个招呼先。
8: Hello， 我系无手 Ken。
7: Hey。
9: 大家好，我是港股仔 Wallace。
7: 是。
10: 是，大家好，我是无手义工 Alex。
7: 是，那么几位，那么来自有无手啦、港股仔啦，同埋无手的义工啦。那我们上一集呢就讲緊啊，为什么今次会一起倾偈呢，源于其实无手一路在个动物界别都做了很多嘢啦。咁啊，同时间咧，同港股仔咧就有一套《寂寂无闻》嘅电影上映啦。咁系一个慈善电影啦。我想问翻，其实呢套戏咧系咪会个收益都系帮翻，即系譬如扣除成本之后都？

0: 佢播放系冇手
1: 嘅。我哋要直接啲嘅，即系我哋而家咧就叫做扣除播放成本后，直接咧有一半咧就捐入无手，即系话咧买每一张飞，如果以100蚊计算咧，我哋有25蚊直接俾无手咯，就冇话扣除我哋自己制作成本嘅。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好想系直接地可以帮到流浪动物。咁而呢即係亦都藉著無直接無民嘅推廣呢，我哋好想大家呢以月捐嘅方法去支持無手救援，即係意思係每日一杯咖啡嘅價錢，大概200蚊到一個月，咁讓到呢無手救援呢可以穩定地呢有一個收入。所以我哋除咗即係我諗藉著個電影籌款係好少錢嘅啫，即係你就算我哋做到1、2、3、8場都好啦，咁每張飛25蚊都好啦，仲要睇下幾多人入場啦，咁嗰個數量都係有限。但係調翻轉，我哋好希望入場嘅觀眾佢哋睇完《直接無問》之後，佢哋可以以月款嘅方法，令到無手咧有個穩定嘅收入來源。即係我諗咧，響動物界嚟講咧，都有好多人願意支持無手嘅。咁但係可能好多啲一次性啦，或者係按住個 case 去支持。咁但係如果能夠可以穩定地讓到即係。是个机构咧有个持续嘅收入咧，应该系更加帮助到无手救援嘅运作咯。
0: 但系呢个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即系我自己做开 Life Lab 帮紧啲罕见病小朋友，即系啲人觉得嗱呢、这个小朋友好值得帮佢就捐钱啦。但系你叫佢做一个月供咧，可能呢个就要用好多 effort 先至令到件事发生到。而家暂时你哋呢个推动咧，见面到少少成功位翻到嚟啦。
1: 我哋而家每次播完戏之后都会。推动大家啦，咁大概每场我见到吓，平均有4至5个朋友佢会嘟个 QR code 嘅，
0: 咁好咯，好好嘅呢个成绩。
1: 因为我谂睇完戏之后嗰个感受好深，同埋可能有啲本身都系无手支持者，佢哋可能都有平时支持开无手嘅，不过我哋如果有呢个呼吁咧，佢哋就觉得啊，其实以月款捐助更加。可以計算到咧，可能對於佢嚟講，可能有陣時就係到四月或三月嘅時候就係捐啊嘛。咁但係，Dessy 如果佢認同嗰個工作咧，可能佢願意可以長時間即係去捐助咯。咁我覺得我哋做到嘅原因係因為有好多無手嘅即係支持者咧，佢哋都係。認識咗無手好耐嘅，佢哋睇戲嘅時候其實加深咗佢對無手嘅了解啦，甚至佢真係 visualize 到 Ken 哥工作之後，佢哋願意可以長期支持咯。咁我諗我哋都係好想係做到呢個效果。
0: 我想問一下，而家暫時你哋播放咗幾多場啊？
1: 我哋而家咧由五月。我哋首映开始啦，直到咧我哋而家9月中嘅时间啦，我哋特别感谢英皇戏院咧帮我哋咧做咗一个上画嘅时段，咁我咧嗰个时段里边咧就超过有50场放映嘅，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已经超过100场放映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路会继续做嘅，因为我哋咧嗰个播放模式咧都系同英皇戏院有一个合作，就系咧每个月大概10至20场嘅讲故仔嘅放映，咁而直接无闻咧 so far 而家由五月到而家咧，其实每一场嗰个反应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哋会 keep。大概可能每个月都仲有10场嘅放映嘅，所以我哋 keep on 一路做嘅时候咧，希望我哋可以达到即系做到300场嘅放映，咁以至咧能够可以有更加多人能够可以喺戏院里边或者学校里边或者喺唔同地方里边咧去做一个即系对无手嘅理解啦。因为咧其实除咗系戏院放映之外咧，我哋会做学校放映啦，咁亦都做社区放映，因为有阵时咧有啲狗狗嘅场次嘅，即系想同埋动物一齐睇啦。咁但喺戏院里边做咧，又因为声音啊、灯光啊，或者同隔篱嘅位置好相近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安排响一啲比较即系。叫做空間大啲嘅地方啦，咁同埋咧有個燈光處理到嘅地方去做，咁所以有唔同形式放映咧，咁就可以俾唔同觀眾都能夠可以欣賞到呢套紀錄片啦。
0: 即係你哋嘅目標係300場嘅，起碼
1: 係啦，我哋希望做到300場。
0: 咁但我見到譬如你哋之前譬如《山莊日記》咁啦，咁都2年幾嘅事啦，嗰個都做到200幾場。
1: 《山莊日記》咧就由即係2024年8月開始啦，到。而家啱啱就2年，咁我哋咧做咗超过210場放映噶啦，咁而家一路做紧嘅，咁例如我哋嚟紧9月底咧都仲有个戏院放映嘅，咁我哋海外啦、戏院啦、学校啦都有不停做紧，即系我哋过往几个电影嘅放映嘅，即系包括山庄啦，包括系玲珑啦、直接无闻啦，嚟紧我哋都用呢个方式咧，希望即系响个场次上边，即系我哋而家冇做串流嘅原因，因为我哋好想实体同观众有交流，同埋我哋可以咧去。直接同觀眾分享我哋當中咧嘅一啲感受，咁同埋為個機構籌款咧，有陣時要做咗串流之後咧，其實就好難做到即係實體放映嘅。咁調翻轉，我哋就會用呢個方法，讓到咧即係我哋嘅製作可以真係俾社會有一個 impact， 可以讓機構可以有真正一個即係佢哋嘅收益咯。

0: 系咪每一次你哋都尽量会抽身一起出嚟做分享咁样嘅？
1: 通常我都会喺现场嘅，即系。虽然即系如果英皇戏院有五十几场，我就冇可能一个人去五十几场嘅。咁、但系我哋尽力，我哋都会响戏院里面分享，因为实体同观众分享系能够令到观众明白我哋做嘅嘢。咁同埋真系揾到一啲能够支持到机构嘅一啲嘅朋友。咁so far 我谂呢个方法都系我哋觉得持之有效嘅方法咯。

我俩快将分开，人生轨迹就要更改，定下一天割爱。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

0: 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我见你咧都有讲话，其实而家你哋喺个首创喺个黄金时段就推一个口述影像嘅场次啦。咁呢个做法其实系源于一个咩概念咧？
4: 我哋做《山中日记》咧，发现咗咧，即系口述影像嘅场次好多时候都偏向咧响嗰啲星期一至五嘅晏昼
3: 啊，
4: 或者系即系。好难去 reach 到，甚至咧闯咗话之后，好短时间就会即系冇口述影像场次。咁但系因为咧，我哋本身以特别放映形式咧，我哋有个弹性，我哋嘅弹性就系咧，我哋通常播放嘅时间咧，喺英皇戏院咧都系叫黄金时段啦，即系五六日嘅夜晚啊、晏昼啊，咁。所以呢，我哋如果 fill in with 口述影像呢，我哋一定係喺我哋自己尝试 fill in 嘅，即係话我哋一定喺黄金时段去推出，而希望嗰个时间呢亦都可以长啲，即係唔好话上画咗一个礼拜之后就冇啦。我哋一路呢就会即係例如而家做緊玲珑嘅口述影像啦，咁我哋都係每一场都有口述影像同埋有手语嘅，咁希望呢就係响即係即系依个比较长嘅时间里边，一啲视像人士都能够有个选择咯。咁依个我哋都系源于我哋见到我哋嗰阵时做《山中日记》嘅时候，发现呢一样嘢，就开始我哋 fill in 嘅时候，我哋尽力就咁做。但系始终口述影像有个难度、就是，就系佢一定喺特定嘅戏院发生啦。即系例如一定要系响，即系而家我哋就一定响 Times Square 或者 I Square 发生啦。个场嘅 size 有限制啦，即系佢一定要系某个大嘅 size 先有啦，咁我哋都盡力希望我哋 fill in 到。咁如果你話即係點解要咁做呢，咁我哋好希望就係、既然做咗口述影像咧，我哋就好想多啲視像人士能夠可以一齊去欣賞到個製作咯。
3: 係，即係作為一個口述影像員咧，我都依、這個都真係要講下，因為其實我哋以往做口述影像版本咧，其實好多視像朋友想睇，但好多時學你話齋，就係喺嗰啲哇好攰嘅時間，唔知幾多點得幾長，轉頭咧依、這個禮拜內就冇咗噶，即係佢哋想睇都冇得睇。咁而家你個做法就好好咯，但係會唔會即係？在个收入方面会有影响
4: 咧？会有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令到我哋响英皇戏院嗰、那个。即是佢揀飛嗰個位置、因為口述影像是特別一格嚟嘅，咁嗰格咧就唔係好多人撳嘅，咁就但係咧調翻轉咧，我哋就會同一啲視像機構聯絡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會俾一啲飛佢哋啦，或者我哋揾線長捐咗一啲飛俾一啲視像人士，因為咧我哋每場起碼 at least 有二十部機，咁嗰二十部機我希望都用曬嗰二十部機嘅，咁我哋就會同視像機構溝通啦，即係會唔會你哋有會員上嚟睇啊？我哋都可以安排到位置俾你哋啊，咁樣咯，咁我哋每場都起碼有二十位坐咗先。跟住就其他仲有同行者咧，即系视像人士嚟得，佢就唔系一个人嚟噶啦，佢就有个人同佢嚟啦。咁可能 Desi 有三十个位就预咗俾机构先咯，咁其他就会放翻出街。咁变咗又响安排上面咧，响我哋而家响英皇戏院合作里边咧，佢哋又会觉得啊，其实都会有一定嘅人去会睇到嗰个场次咯。咁、所以变咗我哋成个安排上面又有啲咁嘅调适，令到我哋可以 provide 到个 service 嚟咧，又可以自己 sustain 到咯。
3: 系，不过呢个都再提醒一下啲听众，其实咧就算有口述影像嘅场次都好咧，其实唔影响你睇戏嘅，即系冇分别嘅。大家唔好误会咗，咁系咪影响咗咧？其实系唔会嘅，可以同时间一齐去睇嘅。
4: 系，因为咧我哋每一个即系。需要呢個服務，即係口述影像服務嘅朋友咧，我哋會俾部機佢嘅。嗰部機咧就帶住自己喺個耳仔度咧，想聽人就會聽到。就算你係咪視像或者唔係視像，有啲朋友佢哋想體驗咧，佢都可以攞嗰部機嚟體驗嘅。不過咧，名額得二十個咯，即係除非特別安排，我哋就最多係四十部機咁樣啦。咁所以一般正常嘅朋友入到戲院裏面係唔知道嗰場口述影像嚟嘅。咁甚至有啲人問我哋嘅，呢場口述影像有咩特別㗎？我哋其實你。咪同埋一班即係视像人士一齐睇囉，咁其实 睇戏就冇分隔篱嗰人系咩人嘅，即系你唔使关心隔篱嗰位，你关心个电影嘅啫，咁样咯。
3: 系系系，咁讲翻呢套戏啦，咁其实里边因为源于我都帮手做口述影像，就睇咗好多好多次啦。即系就算我睇咁多次都好咧，其实我都有啲位，唉，真系好唔想再睇到。其实都咁，对于你嚟讲，其实嗱，你就话呢啲嘢好普遍啦，包括捕兽器都好普遍啦。咁有冇边啲故事系令你觉得特别系觉得好腰心腰肺咁样样嘅？听过。
5: 主要是啲主人啦，因为我哋做流浪动物，咁流浪动物 suppose 就系冇主人，咁但系往往有好多受伤嘅狗系有主人，但系佢系冇晶片，甚至乎有晶片有主人，但系佢又系受伤，或者仲严重过流浪动物受伤嘅流浪动物，咁我哋觉得系好难接受呢样嘢，咁但系正如头先讲，同主人会有啲沟通，即系我哋叫摩擦，咁。因为我哋其实点都系去到尾，我哋点都系跪低嘅，因为你要攞只动物去医，你冇得拍台拍凳同佢讲。香港法例都保障唔到呢啲动物，我再讲多次，香港法例系不足以保障而家香港嘅动物嘅。所以我相信香港需要有动物福利法，或者我哋叫动物保护法。因为主人其实系唔理只狗，好多好多原因，或者遗弃，或者疏忽照顾，唔带去睇医生。完全不闻不问，咁但系呢啲动物其实系仲惨过流浪动物嘅。流浪动物喺街见到只狗受伤，义工会追住佢就捉咗佢睇医生。嗰啲喺佢屋企门口，你捉佢只狗，佢就会话做咩事？你边个？我有办法，你唔使理，我会带去睇医生。你边个嚟嘅？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无论仓狗、露天停车场或者围村，都好多呢啲所谓扮流浪动物，其实有主人嘅动物。我见到呢啲，我系好。好唔中意，即系好震撼嘅就系点解人心可以咁冷酷？即系见到自己养只狗都可以咁样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当系狗啫，我哋当系生命啫，佢哋当系工具。咁你中意咪攞走去咯，你整死佢都得噶。我听日有问隔篱攞个只养啫嘛，话点知都老咯，养咗八岁，有好多病痛。咁我攞只细嘅翻嚟又好啲啦。即系佢哋会咁样，所以好多朋友问我咁其实呢啲动物点样处理？我话其实最尾都系我哋接收咗咯，因为你救咗一次，唔通你放翻俾佢，等佢第二次受伤，跟住又再救，跟住第三次又带俾无手，咁我哋不停咁为你只动物服务，咁又系问题。咁但系攞咗去，我哋又负担大咗啦，即系明明系有主人嘅动物，我哋筹款系for流浪动物嘅，唔系suppose帮主人医佢动物嘅。咁但系你见到佢咁嘅情况，你唔医又唔得。即系其实冇分有冇晶片，冇理由有晶片就我唔医噶啦，有佢咧你有晶片嘛，冇晶片我就即刻去医啦，我即刻去救，我又唔想做到咁样，所以好忐忑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

0: 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头先你讲咧，基本上你哋系想去帮流浪动物噶嘛，但系而家变咗好啲，其实系有主人嘅。咁个比例上，你哋而家接收本来系应该有主人嘅，同流浪个比例系点样分法？
1: 我谂有20% 系有主人嘅，
0: 嗯，
1: 但系有多只净系冇晶片，佢就扮唔系主人，
0: 哦、
1: 但系睇得出系佢系主人。
0: 嗯嗯，但系其实你哋讲咧就话嗰、那个诶、一个同主人商讨或者叫做摩擦嗰个阶段啦，其实呢个最难噶嘛，因为譬如仓狗咁，其实对佢嚟讲，生命狗嘅生命就唔系啲乜嘢嘢啦。点样可以同佢哋倾到，或者点样去处理到咧？
1: 要現場先至要講到，
0: 嗯，
1: 有時去到即係如果你話我想帶只狗睇醫生，咁佢一定係唔俾嘅，
0: 嗯，
1: 因為佢第一佢唔認啦，我只狗流浪，咁佢因為佢唔知你係咩邊個人，
0: 嗯，
1: 可能你會話佢認咗個主人，你就可能會報警，
0: 嗯，
1: 你做咩唔同佢睇醫生啊？佢只狗斷咗咯，佢冇咗半邊面噶咯，已經成面重咯，咁，
0: 嗯，
1: 所以佢一定係唔認，
0: 嗯，
1: 最就算認都話呢只狗係我之前租嘅倉時喺度噶啦，上一手倉住。
0: 嗯，
1: 上一手再上一手倉主嘅，咁你就追究唔到，冇，嗯，晶片啊嘛，有晶片亦都好难追究。
0: 嗯，
1: 我试过有啲狗有晶片，俾人遗弃所受伤，你报警都冇用嘅。
0: 系，
1: 即系你唔会出通缉令通缉个前主人嘅。
0: 嗯，
1: 点解你唔转晶片？因为你唔同一架车啊嘛。如果车我买俾你嘅，就要转个车噶啦，转个行车证啊，个主人。咁但系动物系冇人理呢啲嘢嘅。而家就因为咬到人之后啦，就紧张咗啦，渔护处就会紧张咗。之前系。可能十手转十手都冇人理，个晶片可能系十手之前嘅主人，咁，
0: 嗯嗯，
1: 你好难会同佢追究到佢原因。你即系氹下佢啊，帮下佢啊，买啲嘢俾佢食啊，或者照顾下佢啊，咁慢慢慢慢同个仓或者同个所谓主人建立到有啲信任，
0: 嗯，
1: 或者身边嘅搵啲女义工同佢倾下，女仔可以容易啲啦，咁同男主人倾就容易啲，
0: 即
1: 系起码都唔会咁起晒杠咯。
0: 嗯嗯嗯嗯，咁，其实佢哋如果佢哋唔认只狗，佢哋其实唔系仲容易去处理啲咩？即系佢都唔认佢主人，其

0: 唔会，即佢如果系认系主人嘅话，其实你冇
1: 佢有惊刑责啊嘛。
0: 嗯哼嗯哼，
1: 但系你佢唔认主人嘅，咁你就可以咁讲嘅，你可以攞佢只狗咯。
0: 嗯，
1: 但佢又话呢只村狗嚟，唔好搞我哋啲村嘅狗嚟。
0: 嗯嗯嗯，咁嗱，除咗同主人呢啲系好难搞之外，其实入边你喺拯救过程有冇啲令你系觉得都好难受嘅情况噶？特别
1: 哦，而家冇啦，之前有嘅，头嗰几年都有嘅，即系好多声音啊，好多义工或者网上好多攻击啊。
0: 嗯，
1: 你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狗啊？呢啲狗边度嚟噶？受伤得咁严重，你次次都系你揾到嘅。
0: 嗯，
1: 即系好怀疑啲狗喺边度嚟，你系咪攞嚟筹款啊？
0: 嗯，
1: 话呢啲断手断脚呢啲，肯定系好熟悉狗嘅人先做得出呢啲嘢嘅。而你好熟悉狗嘅，即系有呢啲咁样咯。
0: 嗯，
1: 譬如屯门公路见一只狗丑，我哋去捉过好多只噶啦，啲警察有时帮我封路。咁啊，啲人就会讲咧，我做物流都未见过呢啲狗，我日日都行屯门公路，我冇见过有狗，次次都系有狗，次次都系无手救到。啲狗喺边度嚟？心照啦，即系咁样呢啲说话咯。但系而家我就已经冇理呢啲噶啦。以前好介意嘅，话好嬲啊，讲呢啲说话。咁但系。而家就已经即太多人讲到大家都我都理唔到咁多啦。
0: 嗯，即系你化咗啦，已经
1: 我化咗噶啦。佢讲咩都伤害唔到我，我听唔到啊。而家
0: 其实要经历过几耐嘅阶段先去到呢个化境啊？
1: 哦，好快啊，几年我就已经进化到咁样。
0: 嗯，即系其实你我睇片里边都有讲啦，你话无所系喺啲欺凌之下去成长啦。其实嗰个欺凌对你哋个影响有几大啊？
1: 对机构就我觉得冇乜好大嘅，但对我本人就会有啲好大，因为我之前做广告嘅，咁广告行都复杂嘅，你知道人多啊，以前即系做 4H 嗰啲，咁但系都冇好似动物界咁复杂，动物界特别复杂，因为大家都系好爱护动物嘅，咁大家都有理念就系大家都中意动物嘅，可以大家倾好偈，应该都系同一班人啦，系咪？哦，原来唔系嘅，啊。佢中意动物啫，但佢唔中意你啊嘛。佢可以牺牲咗你，牺牲咗只狗，或者整死你，我牺牲咗只狗，去攻击你，或者就算攻击你之后，你筹唔到款，佢就开心，因为佢唔中意你嘛。但系佢唔会谂你筹唔到款，咁只狗点咧？咁所以佢就会有好多种唔同嘅讲法。咁但系人都系咁噶啦，最复杂都系人啦，每一行都系。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刚才你咁讲啦，即系又受到好多攻击啦，咁一定会有啲人讲你哋嘅会啊，讲你系点都好。咁我想问一下 Alex 啊，咁你作为一个义工啦，听到咁多声音，你都应该有睇到噶，网上都一定好多唔同说话噶嘛。咁点解你都会加入嚟帮佢哋咧？
4: 咁我首先要讲翻个背景，就系因为本身我识阿 Ken 识咗好耐噶啦，咁即系本身我系认同呢个人。咁跟住11年前，我就知道佢开始做一啲唔同嘅嘢，因为以前做广告啊嘛。咁跟住就突然间同我讲佢做一啲另外嘅嘢，咁我就好诧异，做啲咩啊？做动物交换。咁我当时我都觉得啊，好不可思议呢件事。
3: 联想唔到有关系嘅。
4: 即本身因为我系识佢嘅人，我知道佢嘅人，咁同埋佢系一好做嘢好认真嘅人嚟嘅。咁当佢开始做呢件事，我见佢身边开始好多人去支持。因为当时即系我都系见证住无手嘅成立啊嘛，咁由好小众开始去做啦，咁跟住见到咦越嚟越多人去帮手啦，应该话，咁应该话佢哋系好认同呢个信念，同埋应该大家都系想帮动物啊，咁所以其实呢十几年我都见证住，其实系无手系即系真系即系当然有人支持啦，同埋亦都有人去眼红啦，可以咁讲啦，系啦，咁但系。直到最近直接无文上映之后呢，我亦都更加听到多身边嘅人可能之前唔认识无手㗎。咁佢哋就会讲哎你哋机构做嘅嘢真係好好啊，好有意义啊。即係我係 feel 到佢哋分享嘅里面呢係真係好认同呢件事。咁亦都咁讲，应该话无手咁耐嘅信念应该大家都认同咗，即係见证到我哋真係帮动物㗎。咁所以啲人就知道哦，咁咪大家为咗动物，咁无手真係一个无私嘅机构去做緊呢件事。咁所以都大家认同。
3: 咁你係几时开始加入真係真真正正落手落脚去做义工呀、啊、帮佢哋。
4: 应该都係无手创立嗰陣时啦。十几年前。因为本身我识创办人，识阿 Ken 识咗都30年，即工作上认识㗎。咁所以我就认知佢嘅为人。咁所以更加认同佢觉得啊个理念係好好。即当时我都觉得哇呢条路都真係唔简单。咁但係都见证住呢十几年都好坚持咁做緊呢件事。咁正咪应该话係知道个方向係啱嘅，所以都係好坚持去继续去做囉。我终于得到大家认同。
3: 係。嗱呢条路呢係真係唔简单嘅。咁我哋下集返嚟再继续去讲究竟条路点样唔简单法呢，下集再继续。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发展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欧洲三大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2%。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将会在7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额介乎7900万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号出售的微软 Microsoft 和亚马逊 Amazon 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同时账户都有出售甲骨文 Oracle 的股票，亦都有买入辉达 Nvidia。申报的文件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美国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说，他支持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因为未来通胀持续高过 2% 目标的风险上升。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认为未来通胀持续显著高于 2% 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基础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放在及时恢复物价稳定，特别是在通胀连续五年半过高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略为提高限制性，有助确保通胀持续回到目标水平。柯林斯今年没有拥有投票权，他的贴文未有讲明是否希望再加息。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了一份关注格陵兰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形容协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了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忧虑，亦都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形容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在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要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总统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要畅通无阻，抗衡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化得到全面的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及改革联合国机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并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力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封锁。对于局势是否有可能缓和，他就强调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同时敦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为了同沙特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另外，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星期一晚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一座监狱，造成9人死亡，沙特暂时未有回应。转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Music on board，
5: 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现在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令到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微跌 0.2%， 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发展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欧洲三大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 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 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 0.2%。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账户在7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额介乎7900万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日出售的微软和亚马逊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申报的文件亦都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说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德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会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亦都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美国、丹麦同埋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份关注格陵兰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形容协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关系。他较早时候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了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忧虑，亦都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形容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和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又说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会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域一体化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亦都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德国传媒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斯庞特纳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引述消息指，失事的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美军斯庞特纳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国空军 F-16 战机中队。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星期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7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

0: 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1: 阔。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发展，同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星期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五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4.59 美元，跌 1.19 美元，跌幅 1.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99.25 美元，跌 1.09 美元，跌幅 1.08%。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令到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微跌 0.2%， 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欧洲三大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 0.2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 0.02%。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 0.02%。 李奇蒙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说，现时美国经济越来越强劲，

0: 联储局应该将政策焦点放在控制通胀方面。巴尔金说，市场很容易将高通胀归咎于受中东冲突或者关税影响的因素，但亦都不能够忽视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入面相当大的一部分项目年化升幅都超过 3%。 经济层面方面，他说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都呈现增长势头，制造业人士变得乐观，现时美国的通胀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至于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巴尔金就说要拭目以待。巴尔金不是今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账户在七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额介乎7900万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号出售的微软和亚马逊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同时账户都有出售甲骨文和今日股票和买入辉达 NVIDIA。申报文件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国际消息，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讯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中东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无阻，抗衡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及改革联合国机构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并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里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封锁。对于局势是否可能缓和，他就强调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同时敦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64点，微跌0.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获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就急升超过6%。美光 Micron 升50%，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回吐0.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本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只是微升0.2%。金融股有沽压，摩根大通同埋美国银行跌幅都超过3%，摩根士丹利就跌2.8%。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02%。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的同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炸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五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而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就令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微跌0.2%，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李奇蒙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话：现时美国经济越来越强劲，联储局应该将政策焦点放在控制通胀方面。巴尔金话：市场好容易将高通胀归咎于受到中东冲突或者关税影响的因素，但亦都不能够忽视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入边相当大的一部分项目，年化升幅都超过3%。经济层面上，他说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都呈现增长势头，制造业人士变得乐观，现时美国通胀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至于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他就说要拭目以待。巴尔金不是今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账户在7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介乎7900万元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号出售的微软和亚马逊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申报文件同时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国际消息，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塔伊兹省地方官员说，政府军当日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了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就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外有几人受伤。 也门政府军发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之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而根据胡塞武装当日发表声明，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之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To the party.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

0: 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

0: 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朝日过好。

0: 行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 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 0.45%， 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获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 1%， 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急升超过 6%， 美光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回吐不够 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只是微升大约 0.2%。金融股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有 3%， 摩根士丹利就跌 2.8%。欧洲三大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 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 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 0.2%。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的同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五个交易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 1.2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 1.08%。 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令到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微跌 0.2%， 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李奇蒙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说，现时美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劲，联储局应该将政策焦点放在控制通胀方面。巴尔金说，市场很容易将高通胀归咎于受到中东冲突或者关税影响的因素，但亦都不能够忽视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年化升幅都超过 3%。

0: 在层面上，他说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都呈现增长势头，制造业人士变得乐观。现时美国的通胀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至于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巴尔金就说要拭目以待。巴尔金不是今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员。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居民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署。该协议修订了美国和丹麦在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和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还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作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的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至于对非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就设立了限制条款。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才生效。丹麦的传媒报道应该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怎样解释上述协议。而纳萨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西南部塔尔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塔尔兹省地方官员说，政府军当日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了2名胡塞武装人员。而政府军方面就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外有几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无论在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7: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8: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地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4: 中国财经60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自然资源部详解“十五五”规划，我国将实施找矿大会战，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3万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规模创历届之最，新增了7项前沿赛事。AI 裁判首次亮相。双节将至，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入境高峰，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16部影片定档2026年中秋档，复联四重映，断层领先，观众拼单看经典，重构线下社交的观影空间。上海今年第9批次土拍落锤，三幅地块总成交超过129亿，浦东金桥地块溢价率近30%。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京东、阿里、恒力位列前三。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24小时更新。马克龙呼吁欧盟管控能源价格。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出现了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也是普遍上涨的，国际油价出现了上涨，黄金价格小幅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发布会上透露了我国将实施找矿大会战，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有望会突破13万亿元。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发布会上指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6张网等重大建设。今年1至8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133.5%， 找矿突破成绩喜人。同期，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和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3.7% 和 160.8%，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生态保护方面，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三北工程攻坚站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 2.65 亿亩，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3: 我们将聚焦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会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好管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实现自然资源单要素分环节的用地类型管理，逐步向国土空间系统性全链条的功能管控和空间治理转变。
2: 刘国宏表示，十五期间将着力提升空间治理水平，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精准化空间管控。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盘活存量。
3: 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的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时持续壮大资源产业，拓展百姓就业征收的渠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刘国宏表示，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实施，细化配套政策措施，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三个方面下功夫，
3: 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坚决防止占多补少，

0: 占优捕劣，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这样一个机制，来实现耕地数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严格落实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曾经出现过的像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
1: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15、17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周兴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2: 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为此呢，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争取啊尽可能的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
1: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产业更新，推动海洋产业向新向优。周兴指出，
2: 2025年呀，海洋的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十五时期啊，我们将筑强、筑优、筑大海洋产业，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同时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啊早日迈上13万亿元的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1: 刘国宏则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
0: 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实现翻番，达到1亿千瓦。
1: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事关智能驾驶、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多项硬核措施。周兴指出，
2: 地理信息产业呢是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目前从业单位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7万家。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9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北斗产业规模应用及应对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等热点话题。
4: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近期国家发改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核电领域，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中，民间资本参股比例达 25%。
5: 中国财经60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印。
8: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

0: 年前就去咗大嶼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住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咁样、嗯。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嘅。飞千百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
4: 某地某天。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可以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针对民间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李超表示，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四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发布会上还透露，15-5期间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5年内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目前正在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6290亿元，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构建了从日常出行到应急场景的全方位服务体系。15-5期间，国家发改委将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同时，将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此外，据有关专业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于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至明年夏季，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对此，李超表示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2年站稳 1.4 万亿斤以上。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下一步，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分区域、分作物研判风险，制定预案，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在市场调节方面，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以上由

0: 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间在上海正式将拉开帷幕了。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的奥林匹克赛事，今年的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2: 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已经悉数到位，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自1950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如今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人口。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赛项，分为六大领域，涵盖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信息与通信等实体经济板块，以及烹饪、园艺等现代服务业。而是赛比的内容也非常的接地气，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选手需在赛场上诊断车辆故障并修缮完毕。时装项目则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设计制造一整套服装。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两年一届的试赛在每一届都会做出相应的赛项调整。本届试赛便一口气新增了7个赛项，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具体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可以说，试赛赛项表不只是比赛清单，更像全球产业变革的晴雨表。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选手比的也不是纸上谈兵，不考理论，直接上手。大部分项目内容提前公布，但为了上难度，还会现场甩出神秘模块。同工位、同标准、同设备、同工具耗材，4天连轴转，拼的是手速、精度，也是体力和心态。裁判将对选手表现进行主客观评价，所有成绩将在27日闭幕式上统一宣布，悬念感十足。而 AI 裁判首次亮相也成为今年试赛的看点之一。飞机维修项目技术观察员齐志宏介绍，
3: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1: 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规模来看，也创下历届的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中国才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而选手们对试赛也是高度重视。一位参加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选手告诉记者，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他要面对多达六大模块，连续近20个小时的连轴转，不仅考察基本功，也考验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他为此已准备了一年半到两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试赛规定选手年龄不超过22岁，且一生只有一次参赛机会，充分体现了对青年技能人才的重视与鼓励。此外，今年的试赛还在每个场馆里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常务副局长杨佳英表示，
4: 本届试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明天开始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世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呢？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7: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 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 数贸会组委会展览组工作人员于坚：
8: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7: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1: 参展企业代表段霄月：
9: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的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7: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8: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5: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早上6点半，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连续两日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就急升超过6%，美光升到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就回吐0.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只是微升0.2%。金融股就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超过3%，摩根士丹利就跌2.8%。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了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2%。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的同时，彭博就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金价就回落，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都微跌0.2%，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 而基辅同埋华盛顿都希望喺冬季嚟到之前结束呢场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否喺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话唔清楚，但佢同普京已经喺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及富有成效的会面，亦都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未获得具体回应。欧盟理事会就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或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到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发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者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其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者其他的经济资源。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三名个人、一个实体以及另外三名的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但声明未有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经对俄罗斯采取第21轮的制裁。特区政府就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强烈反对报告中针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及工作的无稽和失实内容，重申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的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5: 我们应该怎么做？
1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1: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口岸预计将会迎来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215万人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的25号、27号、10月的1号和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呢将会突破240万人次。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的弥勒市正式启动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活动将从9月的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万场文旅活动，并且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相关平台呢，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为

0: 与居民旅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和更舒适的体验。中秋佳节将至，电影市场的节日氛围已经提前升温。随着电影《敦煌英雄》今天宣布9月25号中秋上映，已经有16部影片正式定到2026年的中秋档，类型涵盖了犯罪、惊悚、现实、喜剧多个赛道，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同时呢，全国多地的影院兴起了拼好片的创新经营模式，也为这个传统的档期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在中秋档的激烈竞争中，一部七年前的老片意外成为焦点。截至9月21号，中秋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超过1500万元，其中《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想版》以超1000万的预售票房断层领先，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据了解，这部于2019年上映的漫威巨制此次以加码真想版的身份重回大屏幕，比原版181分钟多出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总片长达185分钟，成为漫威电影宇宙时长最长的电影。新增的内容包括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片段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etin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该片由罗素兄弟执导，新增的四分钟内容专为衔接复联5剧情拍摄，相当于给漫威粉丝的一封预告情书。这种老片加新料的组合拳显然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期待，也解释了其在预售阶段的一骑绝尘。在中秋档国产新片中，老江湖的关注度最高。影片由刘玉、李泰格联合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讲述即将退休的基层民警景有正追查一桩失窃案，线索层层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的故事。这是于谦与梁家辉首次大荧屏合作，相声皇后对决千面影帝，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本身就有看点，因此以 6.8 万的猫眼想看在国产新片中领跑。今年中秋档的惊悚赛道格外拥挤，邓家佳领衔的《死亡禁区实录》是近十年唯一 3D 恐怖大片，首次将诈骗园区题材与惊悚元素结合，预售337万元排在档期第二，但其中332万元来自提前点映，首日预售仅 3.9 万元，实际转换仍需观察。此外，中式民俗恐怖片《红衣新娘》则以红嫁衣、阴魂阵、古宅索命为卖点。相比之下，胡梅导演的《凝脂手》可算是档期中最正经的一部，影片取材于湖北钟祥石碑镇豆腐郎的真实故事，焦俊艳、张天阳主演，郭可宇、句号等参演。女主角从学做豆腐到将乡土手艺做成产业，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2025年，是一部有烟火气的现实主义励志片。喜剧方面，黄才伦和李嘉熙领衔的《铁达尼的号》集结了潘斌龙、何欢、范明、蒋超、刘义伟、何广智等一众喜剧面孔，主打陪家人笑100分钟的温暖治愈路线。而在类型丰富的中秋档影片供影迷选择的同时，全国多地影院出现的拼好片的创新经营模式也深得影迷的欢迎。据介绍，拼好片的玩法很简单，由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影迷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度很高。
2: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3: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1: 据了解，今年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影片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院已经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如意电影拼好片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认为，拼好片模式满足了影迷的社交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
4: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片

0: 网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1: 今天民政部发布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提示，近期有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名义，要求先交保险金、激活费，或者是通过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明确，从未设立过相关或者是批准过相关的民汇通类似产品，包括手机应用，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已参与或者是遭受损失者呢，尽快向属地公安进行报案，或者是拨打110-96110咨询举报。上海市今年的第九批次土拍正式落锤，本批次呢共涉及到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三幅地块，堪称今年土拍的高端举，最终成交总额超过了129亿。
2: 本批次人气最高的地块落在了浦东金桥板块，这一板块五年未有宅地上新，周边汇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瞄准人才刚需。这幅低密度宅地共吸引五家头部央国企和联合体参拍。
3: 中环旁低容积69号线两轨环绕，建平实验小学呢仅一街之隔，马家浜配套绿地以后通过景观桥步行可达，教育、交通、休闲、商业两公里范围圈内各类生活资源触手可及，再加上金桥板块多年断供，这块地的火爆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
2: 各家头部房企接连举牌，拿地意愿十分强烈，竞价进入80轮后，争夺在中信泰富和越秀之间展开。最终，中信泰富以超19.7亿元的总价，29.65%的溢价率拿地。静安大宁地块则吸引两家组合体，共计6家企业联合参拍。经过78轮竞价，由建发向宇组合体以超70.5亿元、5.48%的溢价率竞得。地块紧邻内环高架，距离地铁1号线中山北路站直线距离仅750米。未来可打造建筑体量超10万方的大型住宅社区。
1: 静安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链款。
4: 大宁作为内中环配套成熟的均衡型板块，改善性需求旺盛，在户型设计上，地块不配建保证性租赁住房，不设置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给予开发商充分的创作空间。
2: 不过黄埔老西门时隔12年再度公开出让的0.85公顷宅地，只有中海一家报名，最终被企业以38.88亿元的底价摘得。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828新政出台后，房企拿地态度趋于审慎，为现房销售环节预留定价和利润空间。对于价高体量小的地块，企业参拍情绪谨慎理性。
1: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昨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的气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的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的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5: 中国财经60分。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点位准备，检查溪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7: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溪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溪流索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吊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溪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8: 国家电网工程研究院输变电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涂德军：
9: 我们创新研发了溪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溪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
7: 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溪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
8: 国网河南送变电公司项目经理冯涛：
10: 与传统索道相比，两吨级溪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
7: 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溪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8: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系列榜单，折射出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信号。榜单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收总额达到了 44.93 万亿元，户均营收 898.51 亿元，千亿级俱乐部再扩容5家，增加到了110家，更有12家企业营收突破了5000亿元大关。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总额达到了 1.83 万亿，287家企业的净利润总额达到了同比 10% 以上的增长，京东、阿里和恒力位居前三位。而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制造业占比超70%，依旧是主战场。311家企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82

0: 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世界最长的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的左线安全顺利通过了江底的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了双线通过的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渊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 0.75 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 1.5 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0: 中交隧道局海泰长江隧道 A4 标项目负责人赵小鹏：
2: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随时调整掘进速度、盾构姿态、泥水压力这些关键参数，依靠智能装备和技术，我们监测数据智能分析，实时优化参数，顺利攻克了长距离江底盾构掘进的技术难关。
1: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江苏南通海门，南抵苏州太仓，线路全长 39.07 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 11.185 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一小时缩短至十分钟。
0: 眼下的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丰收季，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的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进行升级。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仓，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0: 某渔业专业合作社历史陈明钦：
4: 大概是抓了5万块钱，已经卖到20多块钱，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送往国外很多地方。
3: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两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5: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仓，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3: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仓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0: 湛江湾实验室智慧渔业研究中心科研助理何琛：
6: 一条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3: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0: 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52.13点，微幅收涨了0.06%；深成指报13723.74点，微跌0.05%；创业板指报3399.00点。

0: 93点，微涨了0.01%。北证五零指数收跌0.07%，科创五零指数涨0.46%，全市场成交额21537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早盘 A 股受到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指大涨的情绪性的推动，出现高开冲高，但后续呢，资金承接乏力，出现冲高回落。下午呢是进一步的走弱，不过呢，上证今天总算还是守住了小幅的红盘。今天两市的成交比昨天放量了1040亿，涨跌比加速呢，下午市场下跌的加速有所增多，截止到收盘呢，2783家下跌，2284家上涨，今天全天呈现出震荡分歧的格局。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当日的会谈非常顺利和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再举行一次，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的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同埋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这一场的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面，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加多的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美国丹麦和其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居民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署。协议修订了美国和丹麦在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和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还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做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的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至于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就设立限制条款。协议需要经丹麦和格陵兰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才可以生效。丹麦传媒就报道，

0: 应该谨慎看待特朗普日后怎样解释上述协议。财经方面，市场就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 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5.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 0.45%， 是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 1%， 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急升超过 6%， 微光升半成，辉达 NVIDIA 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回吐不够 1%， 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最后微升 0.2%。 金融股就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光银行跌幅都有 3%， 摩根士丹利就跌 2.8%。 油价方面就连续5个交易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4.59 美元，跌了 1.19 美元，跌幅 1.24%。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9.25 美元，跌 1.09 美元，跌幅 1.08%。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嚟到呢个星期三啦，7:07啊，咁我哋又 update 下少少咧，即系关于前几日嗰个狗仔咬死人嗰个事件啦。咁而家咧，警方就查，咁查咧，一定要拉狗啦。咁你拉嗰啲狗系咪就系涉事嘅狗咧？其实咧就要靠嗰啲晶片啊，就联络下啲狗主啊，又或者将佢嗰只狗可能有啲唔知沾咗一啲 DNA。嘅嘢去驗啦，我估啦，即係憑住我哋比較即係一般嘅常識咁樣。咁而家大家都關注，因為人命嚟噶嘛。咁而家又拉咗一啲兩隻啫嚇，再拉咗兩隻。咁之前有三隻唐狗，咁我唔知道咧，即係拘捕九隻呢樣嘢咧，咁啊牽涉即係幾多人啦？又或者有啲已經根本聯絡唔到狗主嘅，又會點處理啦？咁但係咧即係似乎咧有即刻嘅行動咧，就係點咧？附近咧就加裝呢個閉路電視，咁啊加裝咗四組。咁嗰陣時尋日我哋前日都有講，你嗰啲比較即係疏落啊、低密度啊、少人經過啊、唔透明。

0: 嘅地方咧，未必係滿布呢個天眼或者叫政府叫鋭眼啦。咁啲鏡頭都要錢㗎。我記得半年前即係一哥周一鳴嚟都有講過，同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喺立法會交代過咧，就係、是、如果要裝咧，一路由而家開始每年咁加裝加裝幾千幾千咁加落去咧，去到2028年咧，應該咧就要使 total 咧40亿過外咧，先裝到全香港咧65000-66000支呢啲鏡頭。咁但係60000+話多係咪好多咧？咁你窗口好大啊嘛，街道又滿布，咁你可能個 priority 咧就先擺咗喺嗰啲人口稠密啊，多人出入啊，車同人都多嗰啲地方，咁所以呢啲鄉郊或者係呢啲咁即係由一個 point 去另一個 point 咧，去人丁比較疏落嘅路咧，我相信就即係未必係 priority 啦。咁好明顯，今次出事個位咧就係少少叫死位啊，死位即係大家都揾唔到，或者有夜黑啦，當時都凌晨12点几啦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咧有個急切或者比較立即反應嘅咧。就嗱声咧，装下闭路电视先。
1: 系，好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咁讲啊，即系狗啊，唔系人啊嘛，佢唔会因为有闭路电视就而唔做坏事啊嘛。人都有个防备心啊，做贼你都知道嗰度有闭路电视就即系唔会喺嗰度打劫先啦。
0: 人个心理就有反应啊，狗冇反应
1: 啊，佢唔知你摆十只喺度就唔咬人。
0: 系啊，譬如你人啊，你个铺头啊，前面有个纸板警察，佢都窒一窒啦
1: 吓。
2: 但系有个好处就系咧，佢装咗闭路电视，有咩事你又睇到全个过程系点样。
1: 咁即系事后咧，佢咬死人系嘛，死咗人，咁你知道佢点咬又如何咧？个人都死咗咯，咁所以其实即系局长都讲得坦白噶啦，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后续防范再有发生嘅时候就真系可以追究咁
2: 追查
1: 嘅啫，唔系话可以避免件事发生。咁要揾翻个问题核心喺边啊嘛，即系要分析翻个问题核心。其实好大程度咧就系嗰啲无罪喂饲嘅香港嘅现象啊，即系话咧即系而家喺喂狗呢个问题上咧，香港嘅法例咧就其实冇特别去处理嘅。咁你话我哋琴日提过话唔可以喂马骝啊，金山郊野公园系咪啊？唔可以喂白鸽啊，啲公屋嗰啲聚集啲地方啊。咁呢个啲法例咧防止甚至近年提升咗个范围，多部门一齐执法咧，都唔涉及喂狗嘅。咁换句话说咧。其实你喂狗咧，喺香港嘅法例咧，你又唔能够用呢个直接用呢件事，你话嗰个人去喂狗、喂流浪狗系错嘅。咁咧，只能够话去乱抛垃圾啊，或者影响卫生啊，咁呢啲就侧边啲法例咧就去阻截佢，但系都唔见话好强烈去做。咁、那个效果系咩咧？即系其实啲流浪狗群咧就会俾你嗰啲无罪喂饲嘅点咧就积聚聚集啦。即係好似今次事件其實都幾明顯嘅，咁啲媒體喺嗰個事發附近就已經見到有位置啲工具，好有可能咧嗰啲狗群點樣聚喺嗰個位咧，就係因為有人定期喂咯，咁而慢慢咧佢就只係喂啊嘛，而唔管啊嘛。如果你真係有個主人養住嗰只狗你喂佢，佢會對人類有一種即係相處嘅模式噶嘛，唔會人人行過都當係敵人噶嘛。咁但係你變咗喺流浪嘅狗群咧就唔同啦嚇，嗰度就係我食嘢嘅地盤咁你有個人類行過都覺得係侵略佢嘅，咁就係咁咯，就咁簡單啊。咁就而過去咧喺世界各地，其實香港就唔係常有咁樣狗咬死人啦。但係印度咧就發生好多呢啲嘅事件嘅，咁受害者咧好大部分都係小童啊、長者啊，或者係婦女嘅喎，
2: 嗰啲啦，
1: 係啦，即係動物都係有種即係你揾個大男人大大隻，好似我去啲狗唔識睇我個肚腩肥咁啊，見我
2: 但睇到外形高高大大，
1: 佢都可能唔敢狗嚟咬我先啦。咁但係佢就專攻擊今次好似20几岁呢、這個女士嘅咁嘅背景啦。咁亦都發生啲死亡意外咧，都係啲夜難人靜啊、人少啊嘅情地方。 方同埋時間嘅，咁就中曬我哋而家呢次事件。咁所以印度咧就搞咗個制度出嚟咧，就叫定點位置。咁全國咧好多州咧，佢哋叫嚇就係、是、要攞牌嘅喂狗。咁你唔係話冇愛心，你愛心啲人咧組織佢咪發啲牌俾某啲人。咁啲人咧又要配合咯嚇，你唔好喺嗰啲人流多嘅地方去喂啦，係嘛？將啲流浪狗咧就分翻開。啊，即系喺啲同人唔会有交集嘅地方，吓、啊，亦都唔会话容易多人出入啊，夜晚就会成为咗啊攻击人类嘅一个可能啦。咁啊嚟避免嗰啲咁嘅悲剧咧就发生。咁即系当然执行上面啊种种困难噶啦吓，咁、啊、但系至少喺个制度上就有一个即系防范
2: 唔同地方咧，其实都有唔同制度嘅。譬如你话单纯咧，即系喂狗咧，就多数都唔直接犯法嘅，但系就会透过一啲环境卫生嘅法例啊，或者特定区域嘅禁喂令啊等等嚟咧严格规限啦。咁新加坡成日我哋觉得佢咧就法律都几严谨啊，亦都几严苛添啦。咁佢咧就严厉禁止喺公众地方咧就喂食呢个流浪狗啊、流浪猫同埋野生嘅鸽啊、嗰啲鸽噶。咁但系咧，譬如其他地方有啲冇规管嘅，只系话咧可能系特定时间有啲义工喺某啲嘅地方度可以做啦，又或者系以公共卫生啊，你喂完之后，其实个地方咧会整到好邋遢，公共地方卫生嘅情况咧去检控嘅啫。
1: 咁、啊、你卫生问题就真係有卫生问题先检控得㗎，你唔能够话佢放到好干净，执到好干净，清洁埋走，咁你都话佢破坏卫生㗎。咁所以头先话禁卫区呢，就係、是、根据狂犬条例去执法嘅。咁你就要系由渔护处就督个牌啊，就话呢一度地方唔能够喂㗎啦。咁都系出于防范狂犬病嘅。咁近年基本上就冇做过呢件事㗎啦。咁你即係冇囉，有法就冇執行。
0: 话佢呢个即係公众教育啊各方面呢，又从卫生嘅角度出发，亦都有时呢之前呢亦都有啲 case 呢，就有人不怀好意啦，就走去毒死啲狗嘅。咁佢可能就係唔鍾意佢哋喺度嘈啦，唔鍾意佢哋喺度喧哗打交啦，亦都唔鍾意佢哋嘅即係骚扰佢哋嘅自己嘅出入，或者甚至威胁佢哋嘅出入安全呢。咁又有人毒有人毒殺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又覺得呢個又係過分咗啲嘅。即係你唔應該話你可以揾漁護處嚟料理佢，你又唔可以咧話，我自己立高三就咧就即係減低佢哋嘅狗嘅人口咁。咁兩樣都好極端。咁所以咧，我又用翻少少其他嘅例子，就係話，譬如你喺魚塘或者嗰啲叫做水塘，咁有時咧魚塘水塘都有魚噶嘛。咁有啲人又貪得意咧，又有啲魚糧啊，或者係嗰啲麵包屑咧，又走去喂下。其實好多人咧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可能第一就是自己好自愈啦，第二咧就系都喺嗰个行山过程里面啊，或者行水塘过程里面咧，就有啲嘢搞下玩下，开心下。咁亦都第三咧，就可能觉得好心啊，喂下啲生物小动物，咁即系大家都happy 喺个过程又可以互动下咁。大家可能要真系政府咧有组织啲，或者系个 message 清晰啲啊，就话俾大家听有啲嘢咧，你好心啊，觉得好自愈啊，好疗愈啊。好享受嘅过程咧，都唔适宜贸贸然咯。
1: 因为你就系无罪位置，就啲狗只就会有个地盘意识咯，同埋唔系一只就会聚成狗群咯。呢个就系你嗰个位置嘅后果啊。咁点解话呼吁下定点位置啊？呢啲法例嘅订立咧，咁你可以避开咗啊，即系啲好似夜阑人静啊，今次嘅事件嘅地方，同埋头先 A 姐提嗰啲落毒。咁你都可以避免埋㗎，你定啲位置，咁啲狗隻就喺返嗰度做㗎啦，咁嗰啲即係有即係喺返嗰度食嘢㗎啦，唔會周圍咁多地方搵嘢食，咁你想落毒啲人都唔敢去嗰啲定点地方落啩。咁你咪即係容易啲，你定点嘅地方你咪装个闭路电视喺度囉，或者你个点咪搬身个闭路电视㗎囉，咁你就唔会有人去毒啲流浪狗啦，係咪？咁同埋仲有一点呢，就係、是香港都做過咧，就係九隻嘅即係捕獲之後就絕育嘅計劃嘅喺長洲啊，咁啊搞咗一大輪嘅，咁即係一幾年嘅時候啦嚇，咁當時結論就話，好似唔係好有成效啊，唔會推行全港啦。咁你但係咁多年過去啦十年八載，咁係咪又可以試下定點計劃咧？最少好似而家元朗呢一頭咁嚇，咁你等到有。即係個狗隻唔會即係大量繁殖先啦。第二就好似今次事件後捉咗三隻狗，咁其實 冇交代到嘅，处方冇交代到。
0: 而家都逃足咗五只啦。
1: 啊，五只咁系咪凶手嚟嘅咧？咁五只其实要查就好易嘅啫，有 DNA 噶嘛，有人类血液噶嘛。
0: 你咬过人咁，你留低嗰啲
1: 口水咬到咁紧要，应该啲牙嗰啲唔难揾到嘅。咁但系警方系咪要有咁嘅流程要去做咧？一般可能未必有嘅。咁、今次系咪应该交代下？哦，揾到嗰只元凶啦。咁嗰只元凶有冇晶片嘅咧？吓、啊，咁如果冇嘅话，唔好话咬到死人啦。佢冇晶片嘅话，佢有狂犬病嘅，可以吓，佢、冇打疫苗嘅。咁即系你衍生出嚟嘅问题就系话，系咪就更加强化要捕捉绝育，加埋打防疫针啦？打狂犬病针啦，咁过去长洲都系咁做啊，捉完之后你捉咗佢之后即系打咗针，咁最少佢流浪嘅时候，你真系唔觉意咬咗个小细蚊仔，咁你都唔使惊佢防狂犬病。啊，印度仔嗰啲疫苗打得弱啊嘛，吓个网咁好多小朋友咧就俾狗仔咬一下咧就死噶咯，即系狂犬病系会死噶吓啊咁。即系人类俾佢咬咗之后，
0: 我觉得佢对香港咧，对于唔同嘅生物咧，可能应该系有唔同嘅态度对待，但系始终咧都要有个方案嘅。嗱，譬如对过分繁殖嘅马骝仔，咁佢话真系成山都系嘅时候咧，已经曾过咧若干年前咧都已经同啲马骝绝育噶啦，就等佢嗰个马骝口增长咧就唔好咁快咁。咁第二样嘢就系灭鼠啦。咁啊，香港咧就试过好多 round 咧，即系由2003年沙士，尤其是啊，即系灭嗰啲昆虫啊，后巷又要清洁啊，因为卫生环境。嗱，灭乜灭乜，就算曱甴都好咧，嗰啲就真系你直情系唔会有个可惜，你就系即系减低佢，甚至系令到佢变咗冇。咁但系咧，偏偏咧就猫啊狗啊呢啲咧就有一个宠物嘅功能，大家就会觉得灭咗佢，即系佢骚扰你，佢威胁你嘅生命安全，你灭咗佢咧，好多人又会走出嚟讲就话唔应该，因为狗咧系有性。同人咧又有相处嘅，佢又有功能嘅，咁于是有者咧，就我觉得狗嘅处理或者包埋其他宠物嘅处理咧，政府应该又系有另一套咯。即系你灭咗啲鼠，冇人话你，哎呀，你真系残忍啦，啊，即系做乜整死晒啲老鼠又唔会噶嘛，系咪？咁但系鼠其实都会 attack 人嘅，佢咬细路仔嘅时候都可能会衍生有啲后果咁。咁今次啦，又啱啱过去呢个零月，咁啱又即系发生几单连接，咁唔知系咪真系起北都啊吓，有啲宠物或者啲动物咧就走晒出嚟咧，或者搵食啦。咁啊，总之对人类威胁咧，始终都要有个方法去谂。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大道郭
0: 彦
8: 明、林
0: 杰
8: 莹、何
0: 文杰。好啦，咁啊，讲完呢个狗嘅事件咧，就讲翻人啦。咁琴日咧，其实就出咗一个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咁明报嘅社评咧就讲，输入劳工要精准，青年就业增支援。咁政府发表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咧，当局咧就强调，招揽人才同埋输入劳工政策咧，系有效稳定劳动力，令到整体嘅人力短缺情况咧系得以好转同埋舒缓。咁但系大部分关键行业嘅人手咧，仍然系紧张嘅。另一边厢咧，就有唔少嘅市民咧就慨叹就业困难，初出茅庐嘅青年情况咧尤为严重。咁所以咧，就业数据咧亦都显示咧，餐饮等行业嘅失业率咧系高不下嘅。香港人口老化啦，又适逢呢个经济转型啦，部分行业人手不足咧，的确系要填补人力嘅缺口。咁然而咧，当局必须优先保障本地人，唔应该以输入劳工措施变相帮部分行业压低工资成本，影响本地打工仔的就业机会。 人工智能即系 AI 革命之下咧，唔少企业减少初级职位，影响呢个年轻人入行嘅机会。施政报告虽然系有新嘅措施嚟支持青年就业，咁不过力度仍然可以系进一步加强嘅。根据当局嘅数字咧，唔计外佣即系外籍家佣咧，2023年至2025年之间咧，本港整体嘅劳动人口由350万。下微跌到347万，若果期间冇输入外劳

0: 同埋人才嘅话咧，劳工人口、劳动人口只有335万。咁由于人口高龄化呢个趋势持续，预计到2028年嘅时候咧，即使计及各项新增嘅劳动力，香港嘅劳动人口仍然系会逐步下降到去340万人。若果冇各项嘅输入人力措施，到时咧香港嘅劳动人口估算咧更加系会大幅跌到321万人，意味住人力缺口咧系会将达到300万。咁简单嚟讲啦，人力报告其中一个主要嘅结论咧，就系政府纾财纾劳呢个措施系有效舒缓人力嘅短缺。预计到2028年，香港嘅整体人力缺口咧，会由上次推算嘅180000人收窄到大概130000人。不过当局强调，大部分关键产业人手依然系紧张，当中又以建造业嘅人力供求差额系最大，其次就系城市运作、医疗保险、创新科技等等。此外，当局亦都首度将 AI 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是纳入了人力评估之中，认为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应届毕业生和中年文书人员。反观 AI 专才的需求就持续增加。报告同时又说，按职业组别而非行业分析，未来3年人力短缺是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预料的缺口是达到60%左右。这个分析自然就令到人联想到当局未来有意增加输入相关的人手。输入外劳并非不可为之，但落刀就必须要精准，以免影响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有关的服务和销售人员是否需要扩大输劳，当局必须要慎之慎之。事实上，补充劳动力不足除了是输入劳工，还有很多的方法，鼓励银发就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关键是要避免有关的倡议流于口号。因应一些雇主宁愿请外劳都不请长者，当局应该是提供更多的诱因，鼓励雇主为长者提供职位，特别是一些弹性工时的职位。而大专毕业生找工难亦都掀起了社会的关注。政府早前就说，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由2022年的80000个跌到去年，即是2025年的31000个。今年5至7月，本港的20至29岁青年失业率是达到 8.4%， 高过同期整体失业率的 3.7%， 情况令人担忧。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亦都宣布有些措施，就联同商界推出为期2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其中6个主要的雇主团体和商会明年第一季就会初就聘用新入职的青年，亦都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者以上的全职职位。政府就承担每个月6000元或者不多于月薪1/3的部分薪酬开支，就希望用这些种种的措施协助相对少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就业，这个是值得肯定的措施。
1: 同大家睇信报社评讲到 AI 消灭人类职位，劳资阶是需调整心态的。近日热门的国际社会话题是进步神速的人工智能有机会是失控的。美国科技企业巨头异口同声就呼吁应该放慢发展步伐，甚至是有人担心 AI 消灭人类的。关于智能叛变导致人类灭绝的末日论，不管是相信与否，最是的时态仍然是未来式的。然而 AI 的消灭人类职位已经是事实摆在眼前的现在进行式。香港应届的毕业生合适的空缺大量消失，就是这个警号来的。智能叛变就是无幻科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题材，昔日是天马行空，今时今日当大家见到机械人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大规模是越权运行，智能体自主的攻击，科幻的逼真程度越来越高。根据美国的经典科幻小说沙丘就讲到，未来将会爆发人类是反抗的思想机器的圣战的。为了避免 AI 主宰人类，微软共同始创人盖茨的一番话发人心醒的。他撰写长篇文章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创造出足以匹敌

0: 甚至是全面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工具的 AI 将会对于就业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重创人类的尊严的。如果要设立人类的专属的职位，可行的方向就是要依靠法律工具和微碎的制度，例如是立法会规定某一个工种，立法规定某一个工种是 AI 和人类的比例，企业使用 AI 作为聘请员工就必须是付高额的税款等等的。
1: 南华早报的社评就是习特会是管控冲突的关键一步，经过了长达八小时的会谈，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成为了这个礼拜中美领导人会晤的交流的一个基础。尽管外界其实很少去有很大的期望会有重大的中美的突破，但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展现出对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包括是继在教宗访美之后罕有咁喺机场作出高格调嘅礼遇嘅迎接啦，可见到重视程度极高。咁川普啦，特朗普啦，亦都暗示有可能会喺11月出席喺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会议，双方高层嘅交往日益稳固啦，为双边关系带嚟咗稳定嘅趋势。咁两国政府其实都知道双边的错综复杂，包括关税争端、技术 的竞争和台湾的问题，尤其关税战、贸易战、协议一年的休战快到期了11月，所以全世界都关注其中。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三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当日的会谈非常顺利和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再举行一次，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的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今次是贝安德7月上台之后两人首度会面。贝安德说，和特朗普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地位以及贸易等问题，并说英方希望协助结束中东冲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强调英美关系至关重要。但贝安德都承认他和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会后就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现时的美英关系较斯几贤担任首相时好得多。但特朗普就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认为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就回应说会找到解决方案。德国传媒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斯庞达纳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引述消息指，失事的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美军斯庞达纳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南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国空军 F-16 战机中队。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的变化，美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

0: 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系连续两日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就急升超过6%，美光升到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之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就回吐0.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但收市升幅收窄，最后微升0.2%。金融股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有3%。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了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本港方面，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对报告入面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及反对。发言人强调，强烈反对欧盟所谓报告中针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及工作的无稽和失实内容，重申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喺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阿芬曾路飞，在这里讲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说你看到歪文的这份歌词给你，咦，好像都相对成熟、啊、相对有点练力、啊、摆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
6: 是咯，哇，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后集

0: 我都闹喎，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1: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0: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啊。
1: 嗯，
0: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1: 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傲飞，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一睇咧成个投资环境嘅方向啦，市场咧个关注焦点咧，当然仍然都系美伊个局势嘅变化啦。咁啊，睇到咧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咧，道指方面有啲回吐嘅，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市况先。早晨，陈炳强。
4: 早晨，
3: 焦点仲系放喺咧美伊个局势嘅变化啦。当然咧，中美方面元首见面亦都系另一个焦点啦。你自己睇咧个市况方面，今朝早收咧，明显睇到道指有个回吐，但系纳指就再创呢个新高啦。点样睇个市况咧？
4: 我纳指上升都系功臣都系 AI 同埋晶片股噶啦，咁啊佢做得略为好啲啦。当然佢唔系全部都升，咁啊我哋当系嗰个 AI 个科技股嗰啲，譬如 Google 啊、Amazon 啊、Microsoft 呢啲，即系略为都跌翻啲落嚟嘅。但系其他晶片股都上升啦，咁所以咧就纳指做得好啲。标普五百就平啦，但大致冇乜点变化。納指下跌一啲咧，主要就係、是、其實因為嗰、那個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嘅問題 ，Meta 咧就最近推出咗一個新嘅 AI 嘅 app 叫 Muse 啊嘛，咁最近嗰十推出嚟之後咧，好快脆咧喺嗰啲下載嘅情況啦，非常之踴躍，尤其見到喺 Apple 嗰個 App Store 裏面咧就冠軍添。咁有咩影響呢？咁第一當然啦 ，Muse 係Meta 出嚟㗎嘛，咁所以 Meta 個股價呢就急升嘅。咁至於點解影響到道指呢？因為既然 Meta 呢個 Muse 出咗嚟呢，佢就特別呢係同一啲即係交易上啦各方面呢就特別係方便一啲嘅。咁你知 Meta 本身佢亦都個用戶群非常之大啦。咁佢呢個交易上係方便咗，佢同嗰個PayPal 等等都有聯盟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其他嘅金融嘅中介機構經紀保險甚至銀行等等咧，生意就可能會受到一啲威脅啦，因為佢實在太方便啦咁樣。咁所以尋日咧見到啲金融類別嘅股份係回落翻比較多啲嘅，而拖累到嗰個道指下跌啦。咁呢個係尋日嘅狀況。除此之外咧，尋日嗰個市又唔係太大嘅變化嘅。咁當然咧，如果係嗰個息口略為回翻啲啦，因為油價又回翻啲啊嘛。咁略咧嗰個債息就略回翻啲，咁對個市亦都有啲幫助。
5: 嗱，呢啲话突然间咧就推出一样嘢，跟住个用户急增呢情况咧，过去年零两年咧就不断 repeat 噶啦。你睇下当日 dip 先出嚟啊，都好巴闭啦吓。咁究竟佢有冇呢个可持续力咧？跟住落嚟点咧？咁 Menace 都好似即系弱鸡咗啲啦。咁但系咧呢个 Muse 因为佢即系大集团喺后边咧，或许佢嗰个实力基础咧应该就唔差嘅。咁所以啲 Meta 单日咧都爆上去，即系超过一成咧。股价咁佢呢个 Muse 13日内咧就累计咧录到310万人次嘅下载记录。咁睇呢个趋势嚟讲咧，佢就可能会有一个短期嘅影响。咁但系咧呢个循环啊，即系呢个 AI 助理呢个需求啊，或者系晶片嗰个晶片股啊，可唔可以有赖即系呢一类咁样嘅突然其来又爆一只出嚟啊？咁就可以令到个市场咧就喺即系循环不息咁样落去咧？
4: 我就覺得呢個所謂 Muse 嘅現象咧，就未必話係話嗰個晶片股係重新話好大嘅動力嘅增長，而係在於咧 AI 嗰個漸漸走入民間嘅問題。因為佢個普及用法啊，你對一般嘅用家，你話 AI 平時都係有啲問題，以前就咁 Google search 啦，依家就問下即係 AI 咧，咁咧又有啲方便咗。呢係我哋一般人嘅用法啫。但係如果 Meta、Facebook 啊、WhatsApp 等等，全部咧都用呢個走入民間咧，咁大家日常裏面做嘅嘢，包括你訂機票啊、做咩都好，咁可能更加進一步咧係融入咗 AI 嗰方面。但咁樣

0: 於咧之後咧，其實 Meta 都會有對手嘅，佢咁做法其他都會嘅競爭效尤啫嘛。咁但係咧，對於頭先所講金融業嗰方面咧，就有起碼會有短暫嘅影響。嗱，當然啦，其實金融業本身都可以近日喺 AI 嘅應用上加強啊嘛。所以咧，我相信咧，就呢類對個金融業啊、中介業嗰方面咧，影響係長期一啲。不過咧，就不至於致命嘅，都可以即係稍後會自保啦。但問題就係咧，如果呢種嘅普及化啊加速嘅話，而唔係話純粹係個算力嘅增加嘅話咧，應該對嗰個經濟嗰方面係會有個有利嘅發展嘅。咁、但係呢個一個漸進啦，又唔係話就一直之間嘅事嘅。
1: 因為 Muse 一種叫代理型 AI 咧，同啊第上嗰代我哋有一單向對話嘅嚇、對完佢都冇記憶，好似金魚咁嘅就唔同啊嘛。Meta 嘅威力咧就在於佢有龐大嘅社交媒體嘅用戶。咁啊 ，WhatsApp 啊、Facebook 呢啲 IG 啊，吓咁呢啲全部都可以连系埋一齐嘅、哦。咁你谂下几强劲，有一个脑袋啊，知道晒你啊，哇！三年前你 WhatsApp 同呢个朋友倾过隔呢样嘢，吓
0: 你想唔想？
1: 系啦，所以啊，即系自己都唔记得噶啦，或者你都唔想自己忘记件事啦。咁你即系呢个有利有弊嘅啫，吓、即系佢做得好好啊，走入埋你个 Gmail 啊，走埋你嘅日程啊，知道你逢星期四去睇第一场戏噶啦，咁推荐下个礼拜睇咩戏啊，咁你听落。好似好有趣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咁嘅个人隐私被泄露啊，或者有啲事件咧，就去呢个代理型 AI 就走入你唔想俾佢知嘅嘢，又摆咗上网啊，啲名人啊，啲行踪啊，俾人哋唔知咩情况底下就流咗出去啊，喂，呢一爆出嚟，其实又变咗系一个 AI 股嘅一个逆向嘅即系啲信息嚟嘅，要睇佢守唔守得住呢条线啫，系嘛？
0: 但我覺得咧，當然係即係立例啊，同埋嗰個安全嗰方面咧，係落後於嗰個科技嘅，永遠都係咁。咁啊，頭先你所講嘅嘢咧，其實我哋每人都深有感受咧。當初咧，如果你話譬如 Gmail 啊，諸如此類嘢，你發覺啊，佢我哋唔知點解啊，佢好多啲廣告俾我哋啊。咁我初初都好有戒心嘅，你記得。咁咁上下似乎，哎呀，方便咧就凌駕咗自己嗰種戒心，慢慢有啲麻木感覺。我估咧呢種嘅型會繼續去重複落去啦。嗱，當然頭先所講係有人得大腦，咁我哋嘅大腦就越嚟越冷。但仲有一問題咧，好貼身嘅一個私隱問題。假如你話拍拖幾次，咁你嘅幾個你嘅婚外個
2: 朋友能夠 check 啫你，
0: 揾個 AI 問一問你嘅幾多個前任啊，點樣樣嘅模型啊，咁都分分鐘可能做呢咁嘅嘢嘅。咁但係呢個即刻變化，我哋覺得好恐怖啦。我覺得人類真係好容易麻痹嘅，咁上下咧就個適應性咧就可能俾佢取代。咁當然咧始終要提嗰個風險就永遠都存在，而且越嚟越大嘅。即係而且頭先講嗰樣嘢咧，都係真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
3: 唔係呢輪咧都好多即係人關注就係你個 AI 發展得咁飛快咧，係幫到大家縮短好多即係時間啦，慳翻好多時間，個 efficiency 提高，但係就驚騎佢唔住啦，即係所謂喺個監管上。咁而家咧就除咗幾個巨頭咧，叫大家喂拖慢少少個發展步伐之外咧，更加提升到呢、這個即係國際國家領導或者領袖嘅層面啊。咁而家咧就有20个國家嘅領導人同埋代表就發咗個聲明，就呼籲咧加強對先進 AI。嘅系統嘅監管，咁呢份聲明咧就由呢個芬蘭嘅總統啊史塔布就首先即係、就是、我諗佢係拉頭攬啦，發咗之後咧，聯署嘅包括就挪威啊、澳洲啊、加拿大啊、丹麥啊、愛沙尼亞、冰島啊、愛爾蘭啊、荷蘭啊、新加坡都有啊，南非、西班牙同埋亞聯酋呢啲國家嘅領袖，咁即係嗱呢啲又內裏有啲先進國家啦，有啲發展步伐就中挺嘅國家啦，咁佢哋仍然是坚持觉得 AI 必须要是始终处在人类的指导和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这个是他们最 worry 的。那他的开发和使用就需要符合这个国际法。我不知道现在国际法是不是 cover 到这么多东西。不过呢这一堆20个国家领袖里面就没有美国、没有英国和没有中国的代表的。现在这个这样的国家领袖层面的关注又有没有用呢？
0: 你明显你见到呢就发声明参加签署那些呢都不是 AI 领导的国家来的。咁啊，更加最緊要，頭先講得啱啦，就唔好講英國咧，就中國同美國就最重要。咁佢哋唔岌頭。

0: 嘅话就即系嘥气啦。正如好似你话核嗰方系冇嘢一样，人人都话系冇嘢，冇咁嘅太危险啦咁样。等核大国唔岌头嘅话，你根本就行唔通啊！咁佢哋唔發表意思呢，就其實就依家就佢唔會係太過著意嘅。咁跟住集特會睇下會唔會有呢方面有所即係提及一啲啦。但我都係覺得呢，就領導人嗰方面呢，都係最重要，都係本身現時短時間裏面嗰個競爭嘅問題嘅。長線嗰啲呢，就都可能即係得噏字啦。所以我唔覺得即係限制 AI 方面呢係好長足大進化，特別改咗好多。當然呢，就係不斷提醒呢，不斷就要小心啦。但係鬥爭即係競爭嗰方面一樣係非常激烈啦。我覺得短時間能夠真真正正可以限制到嘅話，我唔係太過樂觀咯。
1: 反而好難大家共同啊，即係因為可能我就覺得咁樣都 OK 嘅，你又覺得要嚴啲好喎，咁即係所謂一個共同嘅規管個框架咧，好難達成啊。咁但係 AI 唔等你噶嘛，哗哗聲喺度向前發展噶啦嘛，所以呢個失控咧，其實大家係真係值得擔心嘅。
2: 嗯，同埋各國嗰個發展步伐唔一樣啊嘛，嚇。
0: 而且你最高好就話，大家都唔信任對方嘅。講真嚟講，就一齊冇喐住啦。但係自己又偷步咁啊，一定有。你睇武器競爭又係咁樣，而 AI 其實某種情況都係一種武器嚟啫嘛，對佢嚟講。所以咧就衷心合作，我就唔相信會係啦。
2: 咁另外咧，好多時候咧都將 AI 咧，而家話咧有冇個泡沫咧，個熱潮都推得幾高下啦。同咧即係當年科網股方面嗰個情況嘅比較係點樣咧？那個爆破嘅情況，同埋另一方面都講緊咧話咧，資本投資方面其實 AI 都幾大嘅，咁有機會咧就係推高翻咧就嗰個通脹嘅情況嘅。兩個問題點樣睇咧？
0: 虛高通脹依家已係啦，因為你能源係需要好大咧，你嗰啲晶片啦，依家貴，我哋買依家日常生活都係嘅，你買電子產品都開始貴嘅，咁所以呢個去通脹嗰份喺通脹嗰方面已經明顯嘅啦。咁但係你話係會唔會嗰個AI 發展點啊影響引起乜嘢？融資之前講過啦，但係啱啱 Bloomberg 又出咗一個研究出嚟嘅，佢就話純粹睇 Nvidia 啫。咁佢係我哋集中睇嗰樣嘢嚟嘅。佢話 Nvidia 一其實我哋見到 Nvidia 個估價仍係即係處高位嘅，繼續上升嘅最近嚟講。不過咧，佢話就留意到咧，佢嗰、那個個市盈率嗰方面啊，計算啊，即係未來嗰十二個月嘅市盈率咧，實際上係下跌咗唔少嘅，比起舊年嚟講。咁即係顯示市場上咧，就可以對譬如 Nvidia 本身咧個增長嗰方面個信心咧，實際上咧靜靜雞咧係調低咗啲嘅。咁呢點咧，大家就需要特別關注啦。咁或者第時我哋睇個股份之餘咧，睇個股價上升咧，都要睇睇佢嗰個市盈率嗰方面咧嗰、那個變化咧，可能我哋要真係提高一啲嘅警惕咯。
1: 嗱，而家咧美伊咧咁即係糾纏不清嘅情況下咧，特朗普又為咗谷下佢自己個中期選舉嗰啲氣勢咧，又攞翻出嚟講啦，就又俾三個選擇人啦，一系咧就快啲傾，一系咧就剿滅佢，一系咧就即系任由呢、這個這個局勢咧再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制裁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咧呢啲已經老生常談啦，亦都唔知有冇人睬佢啦。咁伊朗方面就話之你啦，咁就即係個霍爾木茲海峽咧，而家就開與唔開之間咧都仲係喺度擺嚟擺去嘅咁。咁但係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特朗普話咧應該咧就呢個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會有協議啦。話呢一個即係掉喺爐仔前面嘅紅蘿蔔咧掉得太遠喎。佢十一月系中期選舉，佢而家話俾人聽，而家九月，即係我講而家九月啦，應該咧就到時咧就會傾得掂噶啦，咁亦都咧，阿澤連斯基咧亦都話啊，有啲場合咧就美伊咧就的確咧就啲代表喺度自浸咁樣咁，咁呢一個你又覺得佢突然間咧，又上翻電咁樣攞出嚟講，又可唔可以影響到個局勢咧？
0: 应该我都仍然维持翻系，即系中期选举之前咧，未必会有一个真正嘅协议出嚟噶啦，或者好衷心嚟解决啲问题。反而咧就中期选举之后，可能情况会急转直下，马上会有一个结果嘅。 因為反正你中期選舉出嚟嘅時候咧，已經係塵埃落定啦。咁啊，共和黨係咪真係控制到國會咧，就已經知道啦嘛。但特朗普剩翻兩年多嘅時間嘅啫，佢又唔會再連任嘅。咁所以咧就去做嗰樣嘢，可能會放手去做咧，未頂嘅。咁啊，伊朗到時咧，你話頂得幾耐咧？頂多幾個月咧，就真的而且確艱難，越嚟越艱難嘅。到時佢必須係要做一樣嘢啦。嗰樣嘢，除非你話真係肉食嘅區分啫，如果唔

0: 好多柴油係多過自己需要，又話可以出口嘅。但如果佢唔禁咗出去出邊嘅話咧，實際上又唔可能減到個柴油價格，因為你夾硬佢要去平啲賣嘅話，佢咪唔生產啦。所以有啲分析家話咧，反而咧係即係適得其反。咁亦都顯示到咧，實際上特朗普咧依家喺嗰個價格油個價格方面對佢壓力係極頗大下嘅。
1: 喂，美國做一招啊，冇啲產油國咁樣做過嘅，就係、是、即係對本地本國嘅油嘅油價就另一個牌價，出口又另一個價，咁啊令到本地人咧就喺個通脹嘅問題上面咧可以舒緩。咁你以前委內瑞拉啊、伊朗啊嗰啲嚇，即係都用唔曬啲油咧，就啲油費、電費啊，全世界最平嘅原因就係咁啊嘛，佢自己補貼人民，咁咪啲人民就開心啲啲咯。咁美國啊，因為又有本聯邦政府有地方政府有啲嘢又傾唔掂，所以咧呢一個呢一招咧，其實啦，當佢能夠真係成個世界啲油嘅格局俾佢控制住嘅時候咧，佢一出咧嚇，佢可以唔止話個油價俾佢冇高弄低，佢自己國內嗰個民情咧又可以俾佢多一個好強大嘅工具啊！咁呢個佢哋啲智庫研究咗收埋喺籠底啦嚇，即係市場上啊覺得佢哋唔會行嘅，咁但係以特朗普嘅風格嚇，即係隨時出啲咁嘅怪招咧，即係你都估計唔到啊！
0: 是，不过我哋讲返就个油价略为缓返啲，就因为沙特阿拉伯里面呢个东西油管又开返呢，咁就略为舒缓咗嗰个压力嘅。
2: 嗯，係啦，油价方面呢，今朝早布兰特期油呢跌穿返100嘅，做緊 99.25 美元一桶啦。咁另外呢纽约期油就89.62美元一桶嘅。咁今朝我哋同阿陈炳强呢倾到呢度先啦。今日日本呢今日仍然都系假期嚟嘅，咁秋分假期下美元对日元呢做緊 157.44 嘅。油价方面呢回落返落嚟，主要因为呢就系海湾地区个供应呢有望增加返上嚟。
3: 咁另外咧，巴克萊咧就警告啊，佢唔知點解又好似睇得比較悲觀啊，對個油價即係係會提升嘅。咁啊，若果目前咧呢個中東嗰個緊張局勢繼續嘅話咧，油價有機會攀升50%喎。咁即係跟住咧先至可能慢慢回復平衡。咁呢個唔知點解再爆50% 上去啦。因為佢哋嘅分析咧就認為呢個沙特阿拉伯咧由呢個東部油田通去紅海嗰個東西管道咧係本月較早前咧就受到襲擊。咁啊，突顯咗咧呢個中東石油供應恢復所面臨嘅風險咧，可能時間就要需長一啲啦。咁期間油價咧有機會擠高，咁睇下佢呢個觀點咧又會唔會係真係成為咗現實啦。好啦，先休息一陣，翻嚟咧再有繼續聽新聞。
4: 黑夜之後就係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會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廣播盡訴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同埋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喺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喺格陵兰嘅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喺协议上签署。协议修订咗美国同丹麦喺1951年签署嘅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喺格陵兰设立新嘅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同埋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仲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作现代化更新扩建，将会喺格陵兰嘅南部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嘅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的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至于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就设立限制条款。协议需要经丹麦和格陵兰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才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的会谈非常顺利和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会再举行一次，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的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今次是贝安德7月上台之后两人首度会面。贝安德说，和特朗普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地位以及贸易等问题，并说英方希望协助结束中东冲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强调英美关系至关重要。但贝安德都承认，他和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现时的英美关系较斯几贤担任首相时好得多。但特朗普就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认为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就回应说会找到解决方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否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说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他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面，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的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的局势变化。